0: 支流。那平时可以看到这里基本都是处于一个干涸的状态，但是在去年七月份的连续降雨当中呢，这条河的水位最高是上涨到了这个位置。那现在呢，在这个位置也增设了这样的一道红痕，我们在这条红线上面不仅能看到当时淹没的水深，而且这里还有一处二维码，用手机扫码呢就能看到关于这条红线的坐标、水深等一些基本的信息和数据。
1: 这样的标识牌咱们在密云区已在九个镇设立了266个，在一些固定的建筑物上设置红线，铭记这场洪水的历史，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0: 据了解，全市的668处257洪痕标识分布极为广泛，不仅覆盖了山洪沟道、河道、水库、自来水厂、再生水厂等水务设施，更将范围延伸至城镇、村庄、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以及交通、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并在不同的位置选择了不同的标记方式。铭记过往，更要守护未来，因此有洪痕的地方就有全新的避险措施。在这处洪痕标识附近就新增了一处高地堡垒避险点，进入汛期后如果遇到了紧急雨情，这里将会成为村民的安全屋。
2: 平时我们组织了多次培训，其中就有这个高地堡垒的避险培训，路上呢也设置了多个指示牌，让村民第一时间的找到咱们的避险点。
0: 现在密云区的各个村庄基本都设置了这样的高地堡垒，他们是基于往年降雨情况选择出来的地理位置较高、淹没风险较小、设施也较为完备的建筑。这里已经存放了食物、药品、发电机、强光手电等应急物资，为即将到来的汛期做好准备。据了解，市水务部门正在推进257洪痕标识的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实现所有点位信息的可视化查询。
3: 这不仅是大地的记忆坐标，更能成为城市智慧防汛体系的重要数据节点，为首都防汛和公共避险提供有序的智慧支撑。
0: 北京台报道。
4: 在密云区的白河河畔有一段长343米的河堤，曾经被封了22年，周边的居民只能是望河兴叹，连散步遛弯都得绕着走。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今那里又怎么样了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5: 早在2000年，某公司就租用了这里，随后便将河堤道路的两端全部封堵，冬天开溜冰场，夏天搞钓鱼场，还建起了蒙古包做餐饮，甚至将部分区域再次转包给别人。这一封就是22年。
6: 贝壳公司承租了这343米河堤之后啊，他利用这个河堤紧挨着这个河面这个天然的条件，然后用于这个经营，并且把这个河堤这个道路两端予以封堵，这样周边居民就无法进入该河堤进行通行了。居民对于该公司封堵河堤这件事情也反应也非常的强烈，非常有意见。
5: 这段343米的白河河堤位于密云西大桥南侧，是守护首都水源安全、城区防洪与生态民生的重要命脉。22年来，周边居民对此意见极大，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到的相关投诉从未间断。
7: 以前这块没有通的时候都不知道这面什么样，想过来也没过来。
8: 过去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这条路没开通都是堵着的，只能从周围的路走，得绕一大圈，特别麻烦。
5: 2021年8月，作为河道管理方的原告某单位终于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5年起，由于国家政策调整，原告已不能再向被告收取有偿使用费，这意味着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2022年，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判令某公司立即退还占用的343米白河河堤。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被告公司没有主动的予以腾退，于是啊，案件就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啊，如果按照判决书这个腾退10米河堤的判决这个范围，我们认为这个跟周边这个环境啊不是很和谐。
5: 此外，腾退土地上不仅有4个用于餐饮的蒙古包和一座垃圾站，还有被告公司多年前栽植的40余棵柳树和多片草地，如何既确保国有土地顺利收

0: 收回，有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依法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成为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三道难题。
1: 于是啊，我们联合了相关部门，然后又找到被告公司，最后协商，我们突破了这个原有判决腾退10米范围限制，最后将这个腾退的范围扩展到21米。
0: 法院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考虑到40余棵柳树已经生长多年，对保持河堤水土、美化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法院建议予以保留。土地顺利腾退了，但法院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在河岸重建修复中，法官发现了新的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坡道啊，是非常缓和的，无论对于周边群众的通行，还是老人推婴儿车行走，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子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河堤的地面距离这个桥面的高度落差达到了1米多，这种情况下周边群众还是无法通行的。针对这种情况呀，我们向区政府发送了司法建议，建议区政府对该段河堤进行统一的整治。
0: 区政府高度重视法院的司法建议，迅速拨付了专项资金，对这段343米长的河堤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如今，曾经被封堵22年的河堤已经焕然一新，成为了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享受着来之不易的美丽岸线。
2: 现在这块通了，感觉这面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带孩子过来溜达溜达，觉得可好了。
3: 下班的时候走在这路上也非常的就是舒心。
4: 眼下荔枝迎来了丰收上市季，不少市民纷纷尝鲜，但荔枝该如何适量食用？入夏之后还有哪些水果多吃容易上火呢？一起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5: 又到了荔枝上市的时节，大家看我手里呢就有这样一盒荔枝，这个荔枝呢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如何正确的食用，今天我们请专家给我们解读一下。现在我们来到了北京中医院的临床营养科，请到佟丽主任来教教我们这个荔枝到底怎么吃。
6: 佟主任介绍，荔枝果肉清甜可口，营养丰富，含有维生素 C、 足量钾元素及抗氧化物质，有助于维护免疫力与皮肤状态，调节人体电解质，辅助稳定血压，但是对于糖尿病人群以及想减肥的朋友来说不太友好。
3: 对于荔枝来讲呢，它其实糖分比较高，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这个荔枝摄入你更要限制啊。常规来讲的话，成人一般是一天10到15颗是比较合适的。
5: 15颗？
3: 对，15个啊，像这么大的个荔枝不能太多。那么对于我们儿童来讲，我们建议每天吃不超过5个。
6: 除此之外，佟主任提醒，荔枝果肉性质偏温，吃多容易上火，而荔枝壳恰恰有清热降火、收敛止泻的功效。荔枝壳虽然不能直接食用，以免表皮扎伤口腔，但是可以去皮泡水饮用。
3: 我们可以用这个荔枝皮啊，清洗之后晒干，再给它去煮水，大概5到10克，我们煮水煮10到15分钟，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皮捞出去啊，我们喝那个水，每天1到2次，这样可以起到一个降火的作用。
6: 专家同时提醒，夏季各类水果大量上市，不少水果糖分热量偏高，食用务必适量。夏季吃水果要遵循种类多样、控制总量的原则，每日食用量保持在1个拳头大小最为健康。
3: 因为我们常规来讲呢，其实吃水果是大概每天是在200到350克左右是合适的。容易上火的其实还是一些含量比较高的，包括像我们吃的一些熟透了的芒果，那这一类的都是容易上火的。
6: 北京台报道。
7: 北京您早，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最近啊，陈克明食品道歉冲上了热搜，很多人这才反应过来，陈克明手擀面，结果那个手擀俩字啊，不是告诉您这面是怎么做的，而是人家注册的一个商标。这面条啊，并不是手擀的，而是机器压制的。面条的包装上还配着像妈妈做的手擀面这种广告语。而且啊，这个商标早在2025年的10月就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给宣告无效到了，可是呢，在线下第三方店铺等等都还在卖着，有的店铺销量已经过了万袋，还写着官方授权。直到被媒体曝光，陈克明才出来道歉，下架了产品，承诺全面整改。
8: 记者近日走访一家超市，一款面条标注为手擀，但透过包装袋能清晰看到，这款挂面明显是机器压制而成，

0: 记者在该品牌设于某网购平台的旗舰店中搜索到了与超市同款的产品。该产品在宣传页的显著位置标注有传统手工制作的字样，并配有手工和面的配图。然而当记者联系客服核实后，对方却表示该产品并非手工制作，实为机器生产，并承认宣传页面配图仅供参考，会通知店铺将此产品下架。
1: 反映的问题是网购工单已经帮您做，现在做整理记录，挂机后呢，这里尽快转派有权监管的行政职能部门去核实查处的。
0: 玩文字游戏的并不只是手擀面，在奶制品销售区，一款标注为儿童成长的牛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款牛奶的包装上醒目标注着 DHA 加 ARA 营养成长真出色，但记者仔细查看配料表后发现其中含有食品用香精成分。为了了解情况，记者随即拨打了该品牌的消费者服务热线。
2: 是有使用香精，但是不受影响，但凡能添加进去的话都是在标准范围内的。
0: 那这款儿童成长牛奶所遵循的生产标准究竟是什么标准呢？
2: 是15191，就是我们生产这个儿童奶的生产标准嘛，它是乳制品的一个生产标准，也适用于儿童奶的生产呀。
0: 记者随后查询了解到，对方所说的 GB25191-2010 其实是调制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前国内并没有专门针对儿童调制乳的国家标准。
3: 其实儿童牛奶的话，国家并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但是对于调制乳的话，国家是有相应的标准的。调制乳指的是我们正常成年也好，儿童也好，或者是哺乳期妇女都可以吃的牛奶。
0: 既然没有专门的儿童奶国标，那为什么不少乳制品企业都要专门打着儿童奶的旗号来宣传销售呢？
3: 调制乳的话，一般主要成分就是生牛乳和水，但是有的商家的话会打一些噱头，比如说含 DHA， 这是深海鱼当中经常含有的，我们通过正常的食物也是可以补充的。孩子真正需要补充的是维生素 D， 一般选择牛奶的话，最简单最好就是普通的纯牛奶，它的成分就是生牛乳和水，千万不要添加什么白砂糖或者是过多的一些添加剂，这样的话反而对孩子可能有害。
0: 针对市场上这类包装宣传的擦边球现象，市民及业内人士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4: 诚信嘛，诚信为主嘛，没得那么说嘛，但是这种都是一种销售手段。他比如说，就是我说我今天我要买个糖 ，OK， 我只需要买个普通的白砂糖，而不是说我要什么无添加什么桂花香什么白糖，我就只要买纯的白糖而已。
5: 很多企业的广告用语啊，或者广告宣传方式啊，他就想把流量引回来，那不合理。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企业，他就说通过广告宣传词来引导消费者来看，有一点点误导，消费者就对你这个品牌的信任度会降低了。
6: 您看啊，不少消费者是冲着手擀买的挂面，结果手擀是商标，面呢是流水线的机器生产的，而有人以为买的是120瓦的快充充电头，没想到啊，120瓦是个商标，实际功率呢只有22瓦。3分钟奇迹洗发水，您别误会啊，这奇迹没有，3分钟呢也不是承诺，那只是注册的名字。这还有更绝的啊，多半袋面、多半桶面，包装上的多半是一个商标。想买山里来的土鸡蛋，结果山里来的土这几个字儿是个商标。诸如此类的心机商标啊，让消费者是极度的反感。很多人都说啊，我以为买的是品质，结果是一场文字游戏。
0: 白象多半袋方便面是多了半袋面吗？先来看看消费者是如何理解的。
7: 它其实多半是个商标。
8: 哦，懂了。嗯，想着他可能多一半，就想着去买它，就放弃另一个，就有点失落感受吧，就是感觉被骗了。以后就大概觉得好吃就可能会买，如果不好吃就不买了。
9: 确实在玩文字游戏啊，就有点点小欺骗。
0: 但也有细心的消费者发现，多半的旁边有商标字母 R， 也就是说多半是一个商标。从商标注册的角度，多半作为一个文字商标，在没有与商标法冲突的情况下，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所以多半这个文字商标本身在程序上是合法有效的。
10: 这个多半它就是商标，具体的刻度以包装上的显示为主。
0: 打着同样套路促销的还有一款酱油。今年3月，相关部门对13款宣称零添加的酱油进行检测。千和御藏本酿380天酱油，每千克含有零点零

0: 110毫克的镉虽未超出安全限值，但引发了消费者对零添加酱油安全性的质疑。坚和味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表声明称，酱油产品检出的微量镉来源于原料，并强调所使用的原材料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坚和公司还在声明中强调，坚和零是公司注册商标，坚和零系列产品是零添加产品。经自查，该系列产品符合公司生产工艺要求，在生产过程中除生产所需的食品原料外未使用食品添加剂。而这一声明内容引发了消费者的质疑。
1: 我希望还是透明化一些比较好，对，就是你把那个酱油，就是那个你写的就是什么酱油就是什么酱油，不要去拿那个零去诱导顾客去消费它就可以了。
2: 以前买过，对这个牌子产生误会，它是个品牌，不是这个零添加，那个配料表里面零添加，它只是个牌子。
0: 包装是产品的名片，更应该是诚信的缩影。靠着玩文字游戏、打宣传的擦边球，或许啊能换来一时的销量，但是却终将消耗消费者的信任。市场的良性发展从来都不是靠话术取胜，而是凭借实打实的品质。守住诚信的底线，做好产品本身，我想啊才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从山里来的土、鸡蛋，到机器压出来的手打挂面等，近期越来越多的商标文字游戏被爆出。例如，手打挂面其实是机器生产的，手打只是商标。山里来的土鸡蛋中，山里来的土实为商标。
3: 像我手上这种抽念宝之类的，就是有可能它的名字叫什么一万毫安，就是它的名字叫一万毫安，而不是它本身的容量是一万毫安的。
4: 比如说我之前经常会买泡面吃嘛，然后有一次我就发现我买那种大碗装，有大碗装这种标识的泡面，但是买回来之后发现跟普通的分量其实差不多，我就会觉得有点亏吧。
0: 一些商家抢注零、土、纯等字眼打擦边球，误导消费者，还有一些商家将产品描述性词汇注册为商标，印在包装的显眼位置，让消费者以为是品质承诺，实际上却和产品真实属性没有任何关联，让不少人买东西时踩了坑。
5: 那么一些企业啊，它是把自己的注册商标跟产品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这个产品的名称啊、广告语这些信息去加以组合，然后呢，通过对字体字号的一些处理哈、包括排版和颜色的一些处理，最终起到一个误导消费者的效果，使消费者呢对这个产品的真实的信息啊，比如这个商品的成分啊、质量啊、产地啊这些特征，产生一些误解和误认。
0: 据统计，商标审查部门已驳回127.3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并对4721件已注册但存在严重误导行为的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
6: 对新机商标，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商标是用来识别商品和服务来源的，不能当作广告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
0: 受访专家表示，刻意利用注册商标进行引人误导的宣传，本质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些具有误导性的商标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并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7: 而且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当中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条款，就是虚假宣传。如果说你这个商品事实上并不是100%的原材料制作的，或者是并不是零添加的，但是你又增加了这种字眼，让相关消费者构成混淆或者是误认的话，那事实上是有可能构成虚假宣传。
0: 对于大多数消费者而言，新机商标的套路往往难以辨别，即便在购买之后发觉异样，维权又会面临成本高、难度大、得不偿失的困境，不得不吃下这个闷亏。
5: 我们的监管部门呢，一方面是要创新监管的手段啊，加强事后的这种监管啊，对市场竞争过程中的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虚假宣传的行为，加强执法的力度。
7: 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呢，我们也呼吁企业不要通过企图通过这种行为来获得牟利啊，即使是谋取到不正当利益，也不能长久。普通的消费者如果认为这个商标容易导致误认或混淆，或者是有欺骗性，也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去申请宣告商标无效。
0: 新机商标增加了消费者购物时的鉴别难度，让本应简单的消费行为变

0: 变得复杂而充满陷阱。对此，法律专家建议加强消费教育，畅通维权渠道。
1: 对于企业来讲，特别是这个消费者的这种日用产品，它是需要时间去积累你的口碑，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所以我觉得对企业的建议就是尽量把心思放在自己产品质量上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个人认为对于这类产品的话，可能大家要慢慢不要完全被这个商标一句话就有这样的一个想当然的理解，可能还需要看一下它的配方表吧。
2: 重庆两江新区智慧湾区生态公园投入使用以来备受市民好评。最近呢，当地不少居民却发现经常有人利用弹弓在公园里打靶。如今大家走在公园里呢，都有些担心，生怕弹弓打出的钢珠伤到自己。
3: 打定啊，专家一般都打得大。
4: 这是当地居民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公园的一棵树上挂了不少瓶子，一位大爷拉着弹弓瞄准着树上挂的瓶子。当地居民告诉记者，最近这几个月总有一些老年人在公园里玩弹弓，树上这些瓶子都是这些老年人挂上去的。
5: 打的人多不多嘛？
3: 现在有三四个人了。
4: 当地居民袁大爷告诉记者，树上的瓶子打腻了之后啊，这些老年人还会将公园路边的玻璃围栏当作靶子，不少玻璃围栏都已经是遭到了破坏。记者在公园里数了一数，总共有五块围栏玻璃遭到损坏，玻璃中有明显被钢珠弹打中的痕迹。
6: 你看嘛，这个样子。
5: 哦，玻璃这儿打了个眼眼哈。
6: 嗯，太大了，这样子还是全部砸的噻。
4: 袁大爷说，每天到公园散步的居民不少，这些老年人在公园里随意打弹弓，如果伤到人，后果将不堪设想。记者查询了解到，弹弓被视为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器械，在开放公共场所如公园绿地、景区随意射击，属于扰乱公共秩序或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两江新区智慧湾区生态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表示，公园面积较大，平时没有注意到公园下面打弹弓的情况，接下来会安排保安加大巡查频率，如果发现打弹弓的老年人，将第一时间上前制止。
2: 曾火爆全网的死了吗 APP 如今升级归来，正式更名为在吗在吗，并已经在杭州一社区开启试用。升级之后的 APP 使用情况怎么样，受不受欢迎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在杭州南兴街道紫花埠社区，88岁的独居老人柳特荣每天都要在这款在吗在吗手机 APP 上点击签到，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如果两天没有签到， APP 后台就会自动拨打其紧急联系人的电话。
8: 我如果和这个一点一起去了，一到那个平台里去了，一到社区，他那个地方也知道了。
9: 我是柳特荣，我是柳特荣，我现在急需你的帮助，请立刻回电询问我的状况。
8: 子女们不在身边，都在远方，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啊，那么一点就行了，就这个东西啊，方便易于操作。
7: 85岁的范雨田奶奶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此前一直是社区人工巡查的重点关注对象。这款在吗在吗软件下月将与平安扣配套使用，老人遇到紧急情况只需按一下就能快速报警求助，增添一道可靠保障。
10: 叫手一轻，他们就知道了。对我来说呢，有个安全感，简直可抢救。
7: 守护老人安全的在吗在吗 APP 此前曾因名称死了吗引发社会广泛讨论，更名后更贴合温情守护的定位。街道和开发者合作，一方提供服务，一方提供测试场景，让这份安全守护惠及更多老人。
11: 那帮助非常大，对，我们会去反馈说我们最近在迭代哪些东西啊，包括说会给他们去看，然后他们来试用之后又会给我们反馈说哪些东西好，很坦率的去讲，就是哪些东西不好，然后可以要怎么样去改进，这些对我们帮助都非常大。
7: 据了解，南兴街道是杭州市上城区内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街道，老年人口占比达到44.4%，其中高龄独居孤寡老人超过2000人，传统的人工巡查模式频次有限，难以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的安全守护，存在不少监管空白。
2: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彭程。
12: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高空受西北气流控制，天气以晴为主，有三四级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在六级左右，山区局地的阵风在七级以上，户外活动请注意做好防风的措施，同时要远离临时搭建物，防范高空坠物。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29度，预计傍晚前后风力会明显减小，今天夜间晴朗微风，气温也是快速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6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在12到14度之间。接下来关注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周五周六天气以晴为主，风力不大，适宜交通出行，这两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周日天空云量明显增多，夜间天气转阴，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气温也是继续回升，白天天气较热，最高气温在32到34度之间，夜间体感较为舒适，最低气温在18到21度之间。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3: 感谢彭程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目光再次转向国际方面。欧洲近日遭遇了异常的高温天气，多地的气温刷新了历史同期的记录。对此，有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14: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13: 自今年2月底中东局势骤然紧张以来，伊朗国家队能否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直备受大家关注。当地时间26号，伊朗国家队在土耳其安塔利亚进行训练，备战世界杯。
15: 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另据路透社报道，由于美方不希望伊朗队在美国境内过夜，因此在小组赛阶段，伊朗队会在比赛当天前往美国。根据赛程安排，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进行2场小组赛，分别是6月15号迎战新西兰队，6月21号迎战比利时队。另一场小组赛将在西雅图举行，他们的对手是埃及队。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13: 缤纷悉尼灯光节是澳大利亚每年5月到6月举办的大型艺术节，涵盖灯光、音乐、创意与美食四大板块。眼下2026年缤纷悉尼灯光节正在火热举行，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5: 2026年缤纷悉尼灯光节日前拉开帷幕，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沉浸式灯光秀场。艺术家们通过投影技术，将动态图像、彩色灯光投射到悉尼歌剧院、当代艺术博物馆、海港大桥等多个地标建筑，带给观众一场极具冲击力的精彩体验。据了解，缤纷悉尼灯光节起源于2009年，经过10多年的发展，该活动已成为悉尼的文化旅游名片。本届灯光节将持续到6月13号。
13: 近年来，章鱼在法国布列塔尼海域活动愈发的频繁，数量也在大幅增加。由于章鱼数量众多，而且容易捕获，因此深受当地渔民的青睐。但是一些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
16: 章鱼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且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优质海鲜，营养价值很高。渔业专家表示，尽管没有确切数据，但可以肯定，去年布列塔尼海域的章鱼捕捞量已经超过4000吨。 起初，当地渔民觉得章鱼的出现是意外之喜，能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由于缺乏天敌制约，章鱼开始不断挤压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进而破坏生物多样性。目前科学家尚不清楚章鱼泛滥的具体原因，但他们普遍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海水温度升高可能是主要诱因。
17: 创造生态共荣，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竟然有一件文物和著名的隆福寺藻井撞款了。
18: 我们现在面前所及的这四件文物呢，叫大地支撑者。古玛雅人认为呢，天呢是高远的，它需要有这种大力士把天给撑起来。其实这种的神话传说呢，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上很多的古文明中都有，古希腊也有，那么中国也有。中国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盘古开天地
19: 啊，
18: 石雕像发现在玛雅一处特别著名的遗址，叫齐天遗查
19: 啊。
18: 我们这次玛雅展是首次把四个大地支撑者给集中到一起，给观众能够做展出。
19: 哦，这四个全来了，
18: 四个全来了，
19: 哎呀，真不容易。
18: 他
19: 那个建筑里面都是好多呢，用这种大地神似的这种来支撑的屋梁是吧？
18: 哎，
19: 然后还支撑的这个窗户的这个窗梁，所以很有力量感。
18: 对，您说的这个呢，我就刚刚想到了，就是北京呢也有一处特别著名的古建筑
19: 啊，
18: 隆福寺
19: 啊，对啊，
18: 隆福寺呢特别著名的天宫岛顶，它的四角呢就是四个历史在托举着它，
19: 对对，四个历史
18: 在托举着它
19: 啊，
18: 哎，也是这样子，
19: 就是两大文明在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同样的一种表达。
2: 2025年5月17号，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朱媛媛因病逝世。一年后，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15: 5月26号，第31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朱媛媛凭借一座《小城大事》入围最佳女配角。消息传来，网友纷纷表达追思与怀念，感谢她用真实而走心的演技诠释的每一个角色。《小城大事》于今年1月播出，剧中朱媛媛饰演极富个人魅力的女企业家高雪梅，荧幕上的她笑容灿烂，明媚坚强，很难有人能想象到拍摄时她随身带着止痛泵正在与癌症抗争。
20: 她这个最后还忍着一些疼痛在表演这个节目，还是很敬业的，然后这个演技也是非常的不错，是一种我觉得这个奖项肯定是一种褒奖。
15: 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李云芳，到《家有九凤》里的初七凤，再到《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陶慧，朱媛媛用真实细腻的演技、生活化的表达、自然流畅地塑造每一个人物形象。她把角色融入生活，用细节表现性格，表演毫无雕饰痕迹，只把生活的本质重现给观众，留下一个又一个经典影视形象。
21: 她演技挺好的，反正之前看过的作品演技挺好的，挺自然的。
22: 就是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有点震惊，我们对他去世都表示很遗憾，这么优秀的演员，
23: 演技当然很好了，很怎么叫，跟普通人一样，就是能把人物带进去呗，是吧？我是比较喜欢他，但是他走了以后他的戏我就不看了，有点睹物思人的感觉。
15: 一位演员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与怀念，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又传递了怎样的价值观？
24: 那我觉得朱媛媛她作为一名演员，一定是一个在今天我们这个流量至上时代里面，一个非常有演技，而且是用自己的职业信仰去践行了一个戏比天大的一个女演员，能够让那个不管是年轻观众还是这个就是让中青年甚至老年观众都全年龄段的观众都非常的关注并且喜爱，我觉得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朱媛媛的演技的这个精湛，以及她平时为人的这种接地气和扎根生活的能力。
15: 提名是对演技的认可，而观众的肯定则是对演员真正的褒奖。北京台报道。
2: 近日，一场精彩的戏剧演出在海淀区六一小学上演。
0: 灵动的舞台，真挚的演绎，一幕幕校园成长故事徐徐展开。六年级学生赵希彤带来优美的昆曲片段展示。
22: 能站在舞台上去学习这个昆曲，然后呢，你会非常有成就感，了解到了昆曲的传承以及历史。
0: 学业日渐繁忙，赵希彤的父亲曾考虑让他退出戏曲社团，专注学习。
1: 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因为可能

0: 学习上的这个任务也比较重，当时还给孩子沟通说，要不要把这个社团退了，然后就专心学习。我觉得孩子当时说的非常有条理，然后就说这个参加这个社团呢，不仅没有耽误他的学习，反而还对他的学习有帮助吧。他觉着在社团的这个生活学习也比较快乐。
1: 本次《玲珑时光》文献剧特邀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全程专业指导助力演出，全体参演师生家长反复打磨舞台细节，揣摩角色内涵，让校园戏剧真正扎根课堂，融入校园。
2: 孩子们通过这种参与，会宣泄消解掉他平时的那种心理压力，他会找到一种我们讲心理学叫觉知和关照。
1: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十年聚力向心而行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系列活动在通州区举办。
1: 活动现场，一张张照片展示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变迁，无人驾驶小巴展现了前沿科技与城市发展的深度融合，大运河文化广场古色古香的牌楼前，两名骑行爱好者正迎着冬日暖阳穿行。如今的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庄严屹立，运河商务区高楼拔地而起，环球影城年接待游客超千万，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满目葱茏，三大文化建筑成为新的城市地标，大运河碧波重现，一座有活力、有韧性、有温度的现代化新城，矗立在京东大地。
4: 这些设施的建设，包括我们森林公园的建设，包括我们运河水系的治理，创造了一个能够吸引年轻人在这里安居、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城。
1: 十年间，城市副中心累计实现固定资产投资近万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实现翻番，实现一年一个节点，每年都有新变化的节奏，推动这座未来之城蓝图变现实，愿望成实景。
5: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这个做好呢，这个与周边的这种产业协同，通过这种产业辐射带动吧，促进整体的这个京津冀的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1: 北京台报道。常言道，居者有其屋，房子通常都是家里最核心的资产，产权无小事，登记系民生。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让我们一起认识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副主任李义峰，来看看他和同事们是如何用责任与担当为每一处不动产确权，让咱们老百姓吃下定心丸。

0: 常言道，居者有其屋，有了这个红本本，我们才心里更踏实，对吧？我现在呢是在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办理大厅。对于我们普通人啊，房子是最重要的家庭资产，而这张不动产权证书就是最硬核的法律护盾。产权无小事，登记系民心。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为了让这张证书在我们手里没有后顾之忧，这里的工作人员要付出多少努力。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工作一线，去看一看他们是如何用责任和担当为每一处不动产确权，让老百姓吃下定心丸的。
1: 啊，您好，我许浩。
2: 啊，您办什么事儿？
1: 我来办房本。
0: 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近三年年均处理不动产登记27万件左右，占全市不动产登记总量近1/4。在这里，每一本房产证背后可能都是一个家庭数十年的积累，每一次材料提交都承载着群众对未来生活的渴望。而李义峰，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副主任，正是守护这份期待的把关人。
3: 阳件的我们已经给他收了，
4: 对对，先给人老百姓收了，别让人跑了。没有独生子女证，有奖励发放，应该可以，应该是可以。但是他这个父母的这个怎么能相互印证一下呢？
0: 在他看来，自己工作朝前一步，多预判一个风险，就可以增加一个家庭的安稳；多核查一份材料，就可能减少一次当事人的奔波。
4: 安置是定东定西苏坟3个村，是吧？
2: 对。

0: 刚才我发现，就是他们这个在立项过程当中，可能还没有这个没有提到房屋性质。虽然说在咱们首次登记的时候没有强制要求必须得明确，但是在后期老百姓办证的时候，办小证还是对于这个房屋性质很迫切的。我看差不多4000户老百姓都涉及到这个房屋性质问题。
1: 柴亮，有啥问题吗？
0: 建设单位本次登记并没有什么过多的影响，但是呢，对于后期他作为这个安置单位再去给老百姓办小证的时候，老百姓拿到的这个证没有房屋性质，对于老百姓来说，他的上市啊，或者说做什么抵押呀、一些在社会中实际的用途，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1: 房屋性质是指啥？
0: 咱们比较常见就是商品房，或者是保障类住房，或者是像经适房，按经适房管理，就是这几种房屋性质。
1: 一次性把这个问题解决。
0: 一次性解决，在建设单位最开始的源头解决，总比把证发下去以后让老百姓一家一家来找我们解决，那样的效率更高嘛。
2: 房屋性质并未明确标注，这一疏漏很有可能让近4000户腾退上楼的居民利益受损。为了不把隐患留给未来，李易峰决定追根溯源。
0: 房屋性质在当初的这个立项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明确，也希望就是这个问题咱们就在咱们这个阶段就解决掉了，一步到位。
3: 给老百姓宣传的就是按照经济适用房管理，所以说其实房屋性质已经明确了，只不过当时立项的时候可能一个疏忽吧，立项批复里边就没有明确的提出来。
4: 这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建成了农民的回迁房。我们等于1/6的居民都迁到了这个，
0: 量很大。
5: 租这个房老觉得不踏实吗？
6: 起码有房证是自个儿的了，现在都不知道这是不是自个儿的，这种心理。
3: 这个应该是我们以前施工楼号叫29号楼，
0: 入住率还是挺高的，基本上都入住。
3: 这就是咱们这个小学校，
0: 小学校
3: 啊，北边那是幼儿园矮的那个。您看那
2: 个。走访调查，致函问询，李易峰就像一位协调员，在政策和现实之间寻找平衡，只为给群众一个无忧的房产证。
3: 这个李主任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在及时的对接，看看是怎么通过其他的佐证材料，把这个问题相当于提前的化解了。如果产权性质不明确，那老百姓拿到这个房屋产权之后，可能扭回头来又找回来了，哎，说您看，这上边您给我发的证上边没有产权性质，我无法交易，没法过户，一系列的问题。这样这个问题发现的越早，其实对于我们开发主体来说越有利，这个确实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啊。
2: 在李易峰看来，不动产登记工作不能怕麻烦，更不能把麻烦留给群众。超前服务的意义正在于把隐患化解在登记环节，让群众的房产证真正成为定心丸。
7: 我家圆圆是咱们这个周家庄这边的村民，
8: 12年左右拆迁的，15年上的楼，大家都挺高兴的，因为原来就是等于住平房，确实这拆迁改变了大家的生活环境，但是这个没有房产证也是一块心病，没有房本，咱这个房就上市交易不了，孩子这个户口就落不了，然后上学呀什么的都多一道手续，比较麻烦。
9: 当时是承诺的是5年给房本，
0: 5年跟这个期许还是有一点出入的哈。
9: 对，
0: 朝阳区的这个历史办证难呢，是全市项目数量最多的，占全市约1/3的量，情况也非常复杂，走访社区啊、居民啊、属地啊去沟通的时候，深刻地表达出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这个小小的产权证对于他们来说意义还非常重大的。
7: 还是觉得这房本在自己手里，产权办下来，自己心里踏实。

0: 说，这块精度一定要保证，因为这个跟后续跟百姓的办证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必须得
2: 一纸证书承载了数年的等待，李易峰带领科室用无错优先原则啃下硬骨头，这是对民生无小事最生动的注脚。改革的温度终将融化历史的寒冰。
0: 保证百姓的权益为第一，把这个办证难的路径呢打通。我们目前累计呢，已经为16万套房屋打通了办证路径。
3: 跟您看两天工作，我对不动产登记印象有很大的改变。材料本身就很难，一摞一摞的看又不能错，还要跟各种各样的这个申请人打交道，怎么面对这么复杂的工作？
0: 我做这个工作已经有17年了，在这个17年工作当中啊，确实每天都能遇到形形色色的各种问题。最开始也是紧张，然后总感觉自己会不会说错，会不会办错，那个时候还是每天很焦虑的。做好窗口工作，其实要始终保持一个共情的心态。有的时候如果你只看材料呢，你会把这个事情理解得过于片面，两边各说各话，这样呢百姓的诉求得不到解决，而我们的政策呢又落实不下去。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刚上班时间不长，是一个老大爷来的，当时呢他是替家人来办，所以呢他缺一个委托书，后来自己反思了一下，我觉得都很生硬的语气，让他把相关的这些材料补上，他认为我在刁难他，最后还把我给投诉了。我当时特别不能理解，后来其他一位老同志代替我那个位置，然后给这个大爷办，我在旁边看着，也就10多分钟就把这个事儿办完了，而且大爷非常高兴。这件事儿给我的触动还是挺大的，怎么让百姓能接受你，你怎么能把你的政策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直接地告诉百姓？其实是需要语言的锻炼，还有自己自身的一种坚守和信任。
3: 其实您刚才说完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10个字，叫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可是这话说起来挺容易，但是背后意味着巨大的付出啊。什么在支撑你们这么做？
0: 其实支撑我们的就是一种信仰的支持。是从一次深夜的坚守开始。那个时候是房地产市场的高峰期，每天都能干到8、9点钟，90点钟都很正常。
4: 每天？
0: 几乎每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在夜里12点之前还在受理，全大厅已经没有任何人了，只有我和外边的申请人。当我把这个业务办完的时候，当时那个申请人拿着那个申请书看了半天，写了名字，然后日期，抬头看着我笑了一下，他说：“您看我是写今天还是写昨天？”后来我一看表，已经过了12点了。担当并不是简单的唱唱高调啊，做做样子，它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坚持，是一次一次对这个工作的认真负责，不敷衍了事，同时呢，也是要跟群众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在我们归字朝阳分局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党建品牌的朝前服务。这个朝前服务的朝不仅是朝阳的朝，也是将服务向前延伸、主动服务的一个特色。就在前两年，我们曾经受理过一个父亲赠予给子女的这么一个登记过程。女儿呢已经年近古稀，父亲就102岁的高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启动了我们的这个党员先锋的一个专项活动。我们众多部门约到一起，共同上门，这样帮助老人在家解决他的登记问题。迟老先生还特意送给我们一幅字，叫为人民服务好。其实这幅字呢，对于我们来说既是鼓励，是表扬，也是一种鞭策，能让我们的同志们更好地为百姓服务，树立为百姓服务的信心。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我们朝前服务党建品牌下所有不动产登记人的使命与共同的担当。
5: 从普通教师到学科带头人，从教师到园长，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幼教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我们一起去认识昌平区南邵镇中心幼儿园园长巩爱弟。
6: 一会儿如果说这个狼来了，我们小朋友就要跑到自己的家里面去，才能不被大灰狼捉住，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5: 26年前，巩爱娣选择成为一名幼儿教师，就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喜爱孩子。
6: 毕业呢，成为了一名幼儿园老师，其实更多的是激动跟期盼，因为我觉得。

0: 我特别喜欢跟孩子在一起那种双向奔赴的快乐，是吧？对吗？
1: 从踏上幼教岗位的第一天起，他就在思考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多年的实践让他明白，教育既要启迪心灵之美，也要点亮智慧之光。
0: 怎么了，宝贝？
1: 为了提升专业能力，他坚持每天阅读专业书籍，年复一年累积了6万多字的读书笔记，对每一个教育环节都反复推敲。
0: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看这个东西放去我的位置之后它老倒。对，
1: 在巩爱弟看来，学前教育是人生的启蒙底色，一句鼓励，一次等待，一个拥抱，都在悄悄影响孩子的一生。
0: 面对不一样性格的孩子呢，沟通的方式呢，其实也是要更加灵活多样一点的。您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呢是比较胆小内向的，那么我们老师呢更加要面带着微笑，说话呢语气要温柔，要慢，语速要慢，要多抱一抱，多鼓励一下孩子，给孩子这个营造一种充足的安全感。
1: 2024年，他接任南邵镇中心幼儿园园长，他成了园里忙得脚不沾地的人。针对科研短板，他以工作室为平台，让科研与办园需求深度贴合，推动教师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研究者。
0: 坚信儿童在前，教师在后，我们要相信孩子是积极主动有能力的学习者，相信孩子的力量，因为他们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你是司机？哦，那我坐的是副驾驶的位置，是吗？好嘞，那小司机我们注意安全啊。
1: 谈及想给幼儿园留下什么，巩爱弟表示，一是温暖向上的园所文化，二是规范扎实的育人根基，三是一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口碑。
0: 其实不是说我们园所获得了多少荣誉，我们老师拿了几个一等奖，我更愿意听见的是家长对于我们老师的认可，对于园所的认可。孩子在幼儿园这个3年的生活呢，是快乐的，自主自信的，是温暖有爱的，就是即使他们将来大班毕业以后再次回想起这个所幼儿园，他们还是愿意再次回到这里的。
1: 北京台报道。北京作为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领域涌现出了大量成果，这些成果要想从实验室变成新产品，服务百姓生活，离不开测试验证、精密加工等产业化的过程。今天的走进怀柔科学城，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
3: 我身旁的这个设备呢叫真空泵，那么它呢可以在这里面形成一个真空的状态，用来测试新材料呢和新设备，比如说体积更小、续航时间更长的电池，或者更为耐用的脑起搏器等等。那么过去呢这类的设备呢只能依赖进口，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呢必须要送回国外的厂家进行维修，但是怀柔呢现在成立了真空技术联合实验室，可以实现像真空泵这类的设备就地维修保养了。
4: 现在真空泵的产地是在捷克，我们大约使用了2到3年的时间，目前这台真空泵存在了一些问题，所以过来进行维修。对我们来说，能够在怀柔进行维修的话，一方面能够大幅度的节约我们的维修费用，另一方面呢，我们的科研的实验进度不会受到影响。
5: 我们怀柔科学城的许多大科学装置和研究平台都有这种真空环境的应用场景。我们做这么一个真空技术联合实验室，就是为了使这些设备保持非常良好的这种运行的状态，从而来提升我们的科研进展以及成果转化的速度。
6: 多厂低温科技有限公司创新出纳米级精度的国产仪器设备，解决了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怀柔区的北京高端精密加工共享服务平台起到了重要作用。
7: 有了怀柔这个加工平台之后，对我们一个最直观的帮助是，它从图纸的定制到工艺到我们最后的精密加工，这整个流程我们都是可以自主把控的。有了这些之后，我们就更加的把重心放在一些产品的研发或者是技术的提升上。
8: 我们做这个平台就是打通从实验室到工厂规模化的生产，真正于服务于人民的生活。
6: 在怀柔区的北京智能感知共性技术平台内，郭俊杰正在测试自己团队研发的三轴加速度芯片。这类芯片广泛用于手机、汽车、机器人、医疗健康设备上。过去这些芯片只能依赖进口，在北京智能感知共性技术平台的支持下，郭俊杰团队实现了这类芯片的国产替代。
9: 这类高端芯片我们在实验室 可以出小批量的样品，但是我们没办法解决大批量的产业化问题，因为这需要非常高端的生产线，同时呢还需要大量的检测测试以及验证设备，所以怀柔的这个平台大大的减轻了我们的设备投入。
10: 我们做智能感知共性技术平台从表面上看是在做传感器的测试和验证，实际上我们是在支撑更可靠更稳定更高性能的传感器产品研发从实验室来走向应用，最终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安全更智能更便捷的服务。
6: 真空技术联合实验室、北京智能感知共性技术平台和北京高端精密加工共享服务平台，这三个平台都是由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实现了对在京科研院所和企业的零距离服务。
11: 我们会推动三个平台深入融入怀柔科学城的成果转化体系，围绕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产业的关键需求，持续推动平台的开放共享和专业化服务，为更多的科技成果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走向一到十的小试中试，迈向十到一百的产业化应用铺路。
3: 维修真空泵、加工精密零部件、测试芯片，这些工作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次维修、一次加工和一次测试，但是本质上却是在帮助科研成果跨过产业化的门槛，帮助创业公司跨过技术上的死亡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所做的工作，既是助力我国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也是帮助老百姓尽快享受到更高质量的生活。
12: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再次把时间交给彭程。
13: 好的，雨萌，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北方降雨明显减少，南方主雨带逐渐南压，重庆的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的东部、广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北方多地将开启晴朗升温模式，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逐渐增多，中午时段天气较热，南方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逐渐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预计到本周末高温范围会所剩无几，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体感上相对舒适一些。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12: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近日，位于云南省丘北县的普者黑景区上空出现了绝美晚霞景观，夕阳西下，天空由湛蓝渐变为金黄粉紫，层次绚烂而温柔。

0: 件件尘封的文物如何讲述大运河千年潮涨潮落，一块块斑驳的石经为我们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沧桑，一座座残存的寺庙如何见证皇朝盛世的风云变幻。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解锁北京隋唐往事。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

0: 方的行李，没有发现任何生命不见，我怀疑东西被他在卫生间毁掉了。
1: 人情况怎么样？
2: 突然昏迷，已经送往医院途中了。
1: 昏迷？
2: 是的。
1: 昏迷你也得给我盯住他，等我信儿。
0: 是。
3: 杜涛已经暴露，做好善后工作。

0: 谁啊？你谁啊？
1: 老板不希望你落在公安的手里。
0: 我没说，我什么我都没说呀。
1: 死人最安全，
0: 东西我已经处理了，他们抓到我，他们也没办法。真的？
1: 怎么处理的？
0: 包，我扔到363旅客的包里了。
1: 我现在没有办法确认你说的话。
0: 找到那个旅客，东西你们就能拿过来。我发誓，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求求你放了，好，我求求你。
1: 知道谁派我来的吗？说对了，放了。
0: 陈老板，陈老板派你来的。

0: 聊得不错，一会儿继续聊。
1: 还聊了吗？啊，
0: 喂，大刘，你们怎么样了？

0: 谢谢，辛苦了。查一下内容。
1: 储存卡的内容被加密了，
0: 尽快解密出来。
2: 破功了，你就没必要死撑着吧。
3: 卡我们已经找到了，只要你配合我们找到上线，就算你戴罪立功，你自己应该很清楚。早点下班，我也不想耗着。
4: 我只负责带货，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3: 你都知道谁要杀你，还装着不知道？张老板是谁？
4: 张老板是我的上线，平时就是他给我布置的任务。
3: 这一次的货是在哪儿取的？接头人是谁？
4: 货是在京海图书馆拿的。接头人我真不知道，因为我真没见过他。但我知道他的代号，叫教授。
3: 教授？
4: 啊。
3: 你怎么跟张老板和教授联系的？
4: 我跟他们都是通过游戏联系的。
3: 什么游戏？
4: 特工任务。
3: 特工任务？
0: 就这款游戏。但是我用他的游戏账号登录，先生已经注销了。
5: 这李少反应还挺快的啊。
0: 嗯，
6: 他这个样子说是在玩游戏，我一点都不信。
5: 哦对了，他还交代了一点，说自己一直在游戏里边接受什么特工培训。
0: 还培训
5: 啊？
0: 到底是个什么游戏？
7: 嗯，你这个问题我正好找到能回答的。
0: 秦硕，
7: 哎，秦硕，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8: 这是省厅的
7: 无锡。赵石，特工游戏这个案子，无锡已经跟进一段时间了。
0: 嗯，
7: 下面就让无锡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9: 好，没问题。
7: 赵石坐。
9: 是电脑。
10: 特工任务是一款境外开发的网络游戏，它在暗网上已经运营了一段时间。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特工世界，吸引了众多玩家。但这个游戏背后的操纵者是境外间谍组织业务，他们打着游戏的旗号诱惑和拉拢玩家参与到间谍活动中，同时他也是业务筛选新间谍的。
3: 准备好了吗？
10: OK。 游戏以特工为主题，与其说是一款游戏，它更像是一个虚拟的特工世界，针对性的吸引对特工这个职业感兴趣的年轻人。虽然是一款小众游戏，但目前在全球的用户一直在持续。

0: 我真是脑子坏了才来陪你做这日常任务。
1: 谁让我就差俩金币就可以接高级任务了呢？愿赌服输吧，你快点拿来。
0: 去哪儿？
1: 去接高级任务啊。
0: 我考虑一下吧。
1: 哟，有钱赚还考虑什么呀？走了。
0: 踩你。
2: 游戏的初级阶段，玩家可以选择各类符合等级的线上任务。线上任务的目的就是利用游戏趣味性的包装，培训玩家作为间谍的基本素质。
3: 玩家当的黄，等级27，通过。玩家张小花，等级28，通过。
2: 比如简单的化妆侦查，足够的应变能力，团队配合能力，特定道具的运用。
3: 高级任务，报名100，赏金800。任务目标山本先生，任务内容10分钟内窃取到他身上的军事情报。

0: 证。
1: 游戏任务，他即可获得可观的奖金，而随着级别的升高，奖金也会翻倍上涨。最重要的是，游戏货币可以兑换成现实中的货币。目前的行情跟美元1:1兑换，这便是这款游戏最为吸引人的地方。
2: 这怎么样？
3: 50,000块就这么花出去了，也太好了吧！
4: 这可是5周年的限量版，每天省吃俭用，拼命做任务，不就是为了这个？你就说酷不酷吧？
3: 一字儿。

0: 那这么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游戏啊。
1: 这只是初级阶段，玩家在初级阶段就是完成线上的游戏任务，但是线上的玩家众多，并不是每一个玩家都能够成为真正的间谍，但是每一个玩家都会成为业务组织的目标。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1: 嗯。
0: 那怎么让这些玩家变成间谍？
1: 线下任务。
2: 我接到了一个邀请。
3: 王牌俱乐部的邀请。获得王牌特工线下任务挑战资格。线下任务，
1: 王牌特工线下任务挑战，挑战成功的玩家将获得天价奖金，而游戏内容却一直保持着神秘。获得过王牌特工头衔的人在游戏里面会成为传说，这也吸引了众多玩家对这个线下玩法充满了向往。
4: 奖金10万。
1: 但是玩家并不知道，当他们开启了线下游戏的玩法，就说明他们已经被业务组织盯上了。而那些获得王牌特工头衔的人，是对业务组织有极高利用价值的人。沈厅早就关注到了这款游戏，我们接到任务，深入游戏，调查那些被拉拢的玩家，发现在京海有一名被拉下水的王牌特工，代号教授。
0: 杜涛他手里掌握的那些情报全部都是教授提供的。
1: 是的。
0: 那杜涛是什么角色？
1: 杜涛只是一个普通玩家，游戏代号深蓝。他被发展之后是负责运送情报。这名教授在游戏当中鲜少露面，也不与其他玩家接触。为了找到教授，我在游戏里面开始接触杜涛，套出了他的一些基本资料，一步一步来确定他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身份。杜涛的这次行动对于我们抓捕教授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于是我们跟着他来到了金海图书馆。画面当中这个女人就是跟杜涛在图书馆交接情报的人。
0: 她就是教授吗？
5: 对，但是很遗憾，监控画面并没有捕捉到她的样貌特征，并且她离开图书馆的路线也是提前踩好点的，所以我们没有找到她最后的去向。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5: 你说。
0: 杜涛说给他提供任务的那个人叫张老板，那这个张老板是谁？
1: 这个张老板也是游戏当中的一个角色，我们发现在几个玩家的背后都有这个张老板的影子，所以我们判断张老板是业务安插在游戏里面的一个重要角色，他通过游戏发布给间谍玩家一些背后的指令。
0: 那这个教授也是他发展的吗？
5: 对，
1: 所以我们怀疑在金海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的间谍网络，而这个张老板就是网络的负责人。
6: 那既然都是游戏里面的人，也就是说在真实生活中他未必在金海了。
1: 没错，所以目前我们只能通过隐藏的间谍玩家入手。
7: 嗯，我已经得到上级指示成立专案组，我任组长，对特工游戏展开全面的调查。杜涛教授这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但是我们要以此为突破口，挖出整个的间谍网络。高天阳经上级批准担任这个专案组的副组长，无需配合你的工作。你们之前合作过吧？
1: 合作过。
0: 哦，
7: 赵石，电脑高手，也是一名游戏高手，为我们整个的专案组啊提供技术支持。又陈，你们配合。
5: 好的，合作愉快。
8: 你好，我的 ID 叫石头。
5: 那他以后就叫你石头。
9: 秦处安科，储存卡的内容已经解密了。
6: 这看起来像是一份实验数据啊。
7: 停，尽快做一份情报分析，找到实验数据出处。
5: 嗯。
7: 需要多久？
9: 把资料发我吧，差不多1小时搞定。

0: 刚得到张老板的消息，一名在仙台负责运输的玩家失去了联系，所幸他没有跟任何线下的人有过联系，已经将他的游戏账号注销了。
1: 虽然是个普通玩家，没有所谓，最重要保存我的样本，告诉张老板不要找他，请这次样本。
0: 张老板已经让教授去拿样本，很快就会有结果。
1: 啊，对，你不也说去哪去确实个允许人吗？

0: 我们的系统这边，他在金牙区重点发现对象，杀个王牌特工，马上启动吧。好。
1: 验证完成，请通过。验证失败。
2: 我们一起的。
3: 你没有被邀请。
1: 你回去吧，我去给你探探路。我走了。
2: 看来。
1: 我真走了。
2: 嗯。

0: 就是你线下任务的上限，知道了吗？
1: 到底是真人啊还是 NPC 啊？
0: 随着你游戏的深入，我的身份会慢慢揭晓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的任务随时会发送在 APP 上，注意查收。另外，在执行线下任务期间，你会有一个搭档。
1: 我还有搭档？男的女的呀？该不会是江花吧？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我这人啊，比较喜欢詹姆斯邦德，不太喜欢福尔摩斯。
0: 你需要的是邦女郎，而不是华生。
1: 明白人。
0: 好，任务会陆续发给你。

0: 酒吧，飞镖酒吧。这是越后集坟呢，这是。
1: 喂，
2: 哎，怎么样？怎么样？
1: 怎么着？想知道啊？
2: 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3: 这游戏挑选幸运玩家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呀？明明我的级别比你高，为什么不选我？
1: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呀、啊，爸爸的好大儿？
3: 滚！别占我便宜啊！
1: 你玩过线下任务吗？
3: 这我怎么知道啊？这个板块一直是游戏里最神秘的存在，而且你是我认识的玩家里第一个收到邀请的。
2: 反正啊，不管玩什么，我猜肯定很刺激。
3: 哎，你说，咱俩这关系，要不你带我一起？
1: 咱俩什么关系啊？
3: 想当年咱们在一个战队啊，同甘共苦，一路走来，
2: 那是一起打游戏，一起下岗的。难道我在你心里的位置，
3: 连个线下任务的名额都不值？
1: 不值，
2: 滚！
1: 我跟你说，你没拿到名额，对吧？我要是带你玩，人回头不带我了，岂不是亏大了？
4: 你放心，十万奖金一分也少不了你的。而且啊，
3: 而且什么？
1: 我可能还有一搭档。
2: 男的女的？你有没有照片？
1: 我现在还没看着呢，看着照片告诉你啊。挂了。
5: 刘晨姐，
3: 哎，
5: 我找到出处了。
6: 这么快？
5: 啊。
6: 才40分钟，
5: 那我合格了吗？
6: 奖品。
5: 哎呦，
6: 亲手烤的啊！
5: 你怎么知道我饿了？
1: 嗯，蛮好吃的。
6: 是不是？
1: 嗯。哎，我问你个事儿呗。
6: 说。
1: 你觉得西姐跟高科长之间是不是关系不错？
6: 能看出来啊。
1: 嗯，我觉得不一般。
6: 吃完饼干，好好继续干活，少八卦了。嗯，根据情报显示，杜涛存储卡内的是几份生物研究资料，代号 B13。
7: B13？
8: 你知道？
7: 金海生物研究所的 B13 项目在特工游戏里面是抢手货，很多人都在寻找关于它的信息，情报价格被炒得非常高了。
5: 这个特工游戏里面还有情报交易黑市吗？
7: 当然，这个游戏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特工世界，是可以通过虚拟币在里面进行情报交易的。
6: 嗯，金海生物研究所是金海集团下属的一个科研机构，隶属于生物集团，是国家重点保密部门。
5: 那这个教授很有可能就会藏在这个研究所里。
8: 立即联络生物研究所，了解 B13 的情况，尽快找到泄密源，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5: 行，那我马上去办。
8: 哎，等一下，这项调查要秘密进行，把知情人控制在最小的范围。我记得你们家有亲戚在那儿是吧？
5: 是我舅舅黄家明，他是研究所的所长兼生物集团的副总裁。
8: 可以信任吗？
5: 确定。
8: 先了解一下情况吧，尽快。
6: 好。

0: 安娜。你这名字能不能再假点？
1: 你这名敢不敢再土点？
0: 土到极致便是丑。
1: 什么段位？
0: 28级老司机，我非带你。
1: 我38级。
0: 这小姐姐学习压力还是不够重的。
1: 年龄也是38，你得管我叫大姐。
0: 18不能再多了。
1: 你可别小瞧我了，说不定最后领着10万奖金，那还得靠我呢。
0: 你之前做过线下任务？
1: 没有啊，第一次。
0: 你飘什么？
1: 可你这样的豆瓣线下了，我怎么就飘了呗？
2: 哎，朋友们，我们的飞镖比赛即将开始，我们的比赛将采用男女搭档的混合双人制度，冠军将获得绝版飞镖模型一枚以及5000块的奖金。
0: 结婚的秘密就在奖品里，
1: 那就开始呗。
3: B13的确是我们所的重点项目，保密级别很高。
4: 陆超，
3: 这份材料啊是一个实验报告，看来的确是有人泄密了。
4: 你怎么了？
0: 实验研究的结果出来了吗？
3: 啊，明天做最后一个样本的实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阶段的实验就结束了。
0: 我们能对实验室进行检查吗？
3: 你是怀疑我们实验室的人泄露出去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我明天亲自陪你们去做检查。
0: 谢谢秀秀。
3: 哎呀，你这老也不回来，回来就让我糟心。你得陪我喝点啊，要不今天晚上我可睡不着觉。
0: 好。
3: 那小子怎么样？忙什么呢？
0: 哎呦，我也好久没见他了。
3: 哎呀，你说这一大把年纪了，还沉迷于游戏，这么老的选手啊，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啊？
0: 小兰，
5: 你能行吗？
0: 你幸运数字是多少？
5: 11。
2: 好的，红方现在还剩下50，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标如何呢？漂亮，20。漂亮，19分，还剩下11根，红方就能取得胜利了。哎呀，哇，太可惜了。好的，我们现在看到蓝方选手还有40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表现如何呢？漂亮，20分双倍区，我们恭喜蓝方获得了冠军。
0: 这就完了。
6: 确实是够潮的，游戏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1: 哎，干嘛呀？
0: 不能够，你看我的。
7: 你好，帮我来一杯冰可乐，谢谢。
0: 好。
1: 你怎么拿到的？
0: 说呢，那
8: 1000块酒卡换的，
1: 哦，你财力够雄厚的呀！这奖金还没有拿到呢，自己先搭了1000块钱进去。
0: 能和你一起执行任务，交个朋友，我已经赚了。
1: 朋友，赶紧先看看这里面有什么线索吧。
0: 好。
9: 9
0: 三七九六，香水怎么密码？

0: 我就说嘛，这不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保温杯。
1: 哎，你说这凹槽里装的是什么？
2: 你装什么都有可能，等着任务提示吧。不行，那道具先放你这儿，我先走了啊。
1: 哎哎，不留联系方式吗？
2: 游戏里可以找到我啊。
1: 游戏外咱们也可以联系联系。
2: 交朋友嘛，我还是习惯慢慢来。
1: 朋友，明天见。
3: 王总，请教一下 B13 具体研究的是什么？
4: 啊，这是一项生物基因方面的研究项目，是针对 OC43 病毒的血清抗体，亚洲人基因中缺乏对这类病毒的抗体。B13 血清抗体一旦通过临床，将大大填补这个空白。这份研究成果目前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最先进的。B13 项目最重要的成果是带有抗体的血清样本，我已经通知了保密处处长，配合你们工作。B13 的血清样本能接触到的人十分有限，基本上只有参与实验的人员。有资格提取样本的只有项目负责人和研究院的部分领导。

0: 救不出来了，
1: 行了，样本很装不住。

一件件尘封的文物如何讲述大运河千年潮涨潮落，一块块斑驳的石经为我们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沧桑，一座座残存的寺庙如何见证皇朝盛世的风云变幻。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卫

0: 诸位一一拆解。
1: 蓝泽预警，房子为先。北齐渔具，秦看预警，警惕鱼食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老师，
1: 嗯，
0: 今天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事儿。
0: 哦，那我去忙别的了。
1: 嗯，去吧。
0: 好。
2: 先带我去看看样本库吧。
3: 哎，好，这边。

0: 那个女孩。
1: 这位就是边策博士，药材项目的负责人。
0: 刚才路过那个女孩是谁啊？
2: 边策博士的助手，叫于小月。

0: 这边这样本库了，每次提取啊和储存都会在这台电脑上记录。
1: 知道，来查一下。
0: 标在的样本就储存在这个液氮罐里，而且还有24小时监控，所以不太可能出现一个样本丢失的情况。

0: 12:05有国内技术库。
1: 哦 ，BO3 啊，今天最后出结果。哦。
2: 10分钟前啊。那个监控在哪儿能看啊？
1: 这边就能看，这边行啊。

0: 这个样本啊，是在实验室里分装完成之后啊，再被送到样本库来冻存的。您看这个液氮罐啊，它的摄氏温度啊是-160到-170度，以便长期保存。
1: 实验室有监控吗？
0: 有啊。
1: 这儿能看吗？
0: 能看。不过实验过程涉及到高度机密，必须得极端总裁批准才行。你要想看，我可以马上给你申请。
1: 那麻烦你了。
0: 哎，不客气。

0: 他手里除了细管以外好像还有个东西，
1: 看起来像是一个针管。
0: 继续放。停，你看那个姿势好像往兜里放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对，
0: 就是这个女孩，马上查到她的什么位置。
2: 这能查到公共区域的监控吗？
3: 这里看不到，我可以带你们去公共监控室。哦对了，出大厅的时候她需要通过安检。
0: 大刘，你去安检，看到她重点检查她的包带还有随身物品。
4: 是。
0: 石头，去监控室。
5: 好。

0: 于小月蹲下捡了个东西，
1: 他把样本从窗户扔下去就是为了躲别人捡，现在怎么办啊？先别抓娃，还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教授，看看他跟谁接触。
2: 现在准备离开研究所，抓吗？
3: 听着呢，
2: 收到。
4: 喂，我出来了，好，我看见你了。

0: 你别说啊，这游戏道具做的还挺真。某些生物样本在运输过程中真的需要低温保存。
1: 哟，你还懂生物样本啊？
0: 略知一二吧。现在啊，我越来越相信我们拿的是个真生物样本了。
1: 可以啊，黄娜娜，你入戏挺深的。
0: 这游戏肯定越往后越刺激。
1: 这还用说呀？
0: 哎，对了，取货地点在哪儿？
1: 海滨公园。
2: 嫌疑人的目的地是海滨公园。
3: 技术科准备，他很可能在那儿交接。
2: 已经过去了。
3: 基本情况摸清了吗？
2: 于小月，青海大学生物医学系研三学生，实验室负责人边博士是他的导师。于小月今年年初进入实验室实习，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份副业，是一名小有名气的学术网红。因为相貌不错，常常做一些通俗的科普视频，网上粉丝已经接近50万。
3: 现在什么行业都能做网红？
2: 当然，吃饭都能红。

0: 过去了。
1: 哎，停！
2: 你怎么了？
3: 他怎么来了？
2: 你认识啊？
3: 我表弟。
2: 是他吧？
3: 是。
2: 走吧。
3: 你这干嘛呀？
2: 什么干嘛呀？你不会演戏啊？后宫的事件里面随时都要入戏的。
3: 入戏了？

0: 干什么呀？
1: 那个东西先放我这儿呗。
0: 怎么着？你还怕我跑了啊？
1: 那谁说的准啊？
0: 特工游戏里我也是有口碑的。
1: 我打听过了，你口碑极差。
0: 那都是谣言，赤裸裸的嫉妒。
1: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判断。
0: 零下四度保存，不好意思啊，这保温杯啊还在我包里呢。
1: 对哦，杯子给我。
0: 我算是知道这游戏为什么要设计搭档。
1: 你知道了吧？这就是要提醒你，随时都不能掉以轻心。那谁知道你的搭档会不会什么时候就跑了呢？
0: 特工的世界里，不能相信任何人。
1: 嗯，就连身边的人都要随时提防。下一站是
0: 曼谷。我算是知道任务提示的时候为什么让带行李和护照了。
1: 看来早就设计好了。走吧，你直接去机场。
2: 这游戏啊有点东西，这下你不用担心了吧？咱们俩暂时分不开了。
1: 走吧。

0: 要把眼睛取走，锁定目标，一男一女，接收男性28岁，身穿白色外套，黑色双肩包，身高1.8米左右，叫黄子成，我认识，女性身份不明。
1: 后面的事情我来跟吧。
2: 我请示一下。
1: 干嘛呀？
3: 我想了一下，这样本啊需要-4度保存，要不然先放保温杯里吧。别因为这个把任务搞砸了。
1: 那你把保温杯给我。你看得懂是什么吗？你就看。
3: 质地浑浊封层，需要零下保存。以我的知识储备，这应该是某种生物试剂。
1: 你还真懂这个啊？
3: 当然了，我们家有人干这个的，耳濡目染。
1: 可是，就算是它是真正的样本，那也很正常啊，说明任务设置严谨。
3: 也是，可是我怎么还是有点紧张？
1: 就你这样的，还玩线下任务呢？
3: 我这不是小心谨慎吗？
1: 我懂，我都懂，你就是那种在游戏里面敢说敢做，一到生活中你就秒怂了。
3: 谁怂了？
1: 谁我能理解，理解都懂、啊、
3: 我这字典里就没怂字。
1: 不懂。
3: 那我不是担心你害怕。
1: 快点吧。
4: 姚瑶，女，25岁，京海人，有海外留学背景，去年底回国，近期也有多次出入境记录，目标预定了2张今晚6点半去曼谷的机票。黄子成，男，28岁，京海人，京海大学网络信息工程系本科毕业，
5: 项目工作单位游戏高手，大学期间曾组战队多次参加国内国际游戏大赛并取得名次，近年来有多次出入境记录，当天也会表定。
6: 清楚，我是不是应该回避？
7: 情况紧急，你继续执行这次任务。
8: 你应该知道，在国家利益面前，把持好个人情感。
6: 如果黄子成出现，是否有可能？
8: 我马上派研究所的检测人员去机场，一旦确定样本是真的，

0: 怎么样？
1: 就是普通蜂蜜水。
0: 辛苦你了。
1: 没事。
2: 还好样本是假的。
0: 这样一来，我们更要抓紧时间了。真正的样本已经被人换走了。
2: 我怀疑他们两个都是特工任务的游戏玩家。
0: 黄色商店线是一款游戏。
2: 如果他真的是被间谍选中的游戏玩家，只要间谍还想利用他，他暂时就是安全的，你也别太担心。
0: 现在我们当务之急就是拿到丢失的样本。于小月出研究所一直在我们的视线里面，如果有人想换样本，很有可能在于小月出研究所之前。我已经找人去查了。
2: 我在想，这个于小月他到底是不是教授？
0: 喂，
3: 高科，我查了监控，确认于小月将样本扔下之后，有一名清洁工去过现场。

0: 信前锋。
1: 查值班表了吗？
2: 查过了。物业今天安排了保洁，没有男性。
1: 他们从哪儿离开的？
2: 是从后门离开的。外面的监控没有了，我已经联系了技术科，让他们调取街道监控。
1: 好，
2: 谢谢啊。
3: 店员，我来了。
1: 好。
3: 他直行通过马路。
1: 收到。
3: 继续执行。路边停了一辆冷链车，好像正在卸货。目标走过冷链车。

0: 上过冷链车遮挡后，目标又从车后方出现了。
1: 不可能啊，我妈按照正常速度行走，她不可能比我慢这么多呀。
2: 除非中途停顿吧。
1: 按照她的速度只比我们晚了几秒，应该是来不及进去。但她有足够的时间绕到车后面放下呀。
2: 可能完成了交接。
1: 可这儿的监控拍不到这边的画面。
2: 想办法查一查旁边普洱店监控，还有这一辆冷链车，要快。
0: 稍等。
3: 他继续执行。
0: 进入了旁边的地下商城，
3: 目标在这里消失了。
2: 没有监控吗？
0: 监控里也看不到他。
1: 看来他早就制定好了逃离路线啊，再走断了咱们只能等那边的监控结果了。
2: 云霄院呢？
3: 就在你们附近一个叫愉悦的日料店。

0: 你说于小月知不知道他的样本被换了？
1: 不知道，他有可能就是教授的一颗棋子。
0: 嗯，那我们要更谨慎一点。
1: 嗯。去吃饭。
0: 日料啊。
1: 我想。
0: 为工作。
2: 欢迎光临，两位吗？
0: 啊，对，
2: 这边。
3: 服务员。
2: 这是。哎，稍等一下。
4: 我来吧。欢迎光临，二位想吃点什么？我们这儿金枪鱼是招牌。
1: 你来吧。
0: 我们吃的简单一点。
4: 好。一份金枪鱼沙拉，
1: 我就要一份牛肉饭。
2: 你好，
0: 我再要一份炸鸡块，然后日式冷面，够了吧？
2: 够了。
4: 好，稍等啊，马上就好。
0: 谢谢，
1: 我去趟洗手间。
0: 嗯，好。

0: 服务员，再来壶酒。
1: 好嘞。
2: 你学的你那俩朋友关系如何？
3: 校园情侣变同事，男孩对女孩还挺贴心的。
2: 贴心过度不是什么好事。
3: 为什么呀？
4: 谢谢。
5: 还满意吗？
4: 很不错。
5: 喜欢就好，慢用，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4: 老板娘都亲自为我们服务了。
5: 今天客人多，忙不过来了。
4: 那就祝您生意兴隆。
5: 谢谢，辛苦了。
2: 哎，你多关注一下你的朋友，别光看着老板娘。

0: 阳气质真好啊。
1: 你关注点总是那么发散的、
0: 啊。那我在工作上也没掉过链子。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别让我抓住你的小尾巴。
2: 我心眼有那么坏吗？
0: 嗯，你不是心眼坏，你那是骄傲。但是现在呢，进步很多了。
1: 你该不会还是在记仇了吧？
0: 我哪有那么小心眼儿啊？其实呢，跟你在一块工作还挺好的，就生活不行，对不上点儿。

查到车的行踪了吗？我现在过去，车牌号发给我。

0: 质量。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2: 当然认识，是韩老板，是武夷王的老板。
1: 老板？
2: 对，他家是做金枪鱼的大户，有个门脸就在市场北二道那边，出门不远就到了。

0: 当个真情人。
1: 样本需要地方保存，
0: 东西可能就藏在他送回仓库的那箱货里。
1: 仓库不好进，
0: 我有办法。
1: 不要打草惊蛇。
0: 当然。

0: 打扰一下，打扰一下。哇，你看这个鱼。
1: 二位有什么需要吗？
0: 我们两个是从株洲过来的，然后想在当地开一个自己的生鲜超市。今天在这转了一天了，就一直想找一个靠谱的金枪鱼的供应商，就是来看看。
1: 哦，想做点自己的小买卖。
0: 对对对。
1: 那找金枪鱼的话，你就来对地方。我本人对金枪鱼相当有研究。
0: 真的？
1: 嗯。
0: 哎，你看。哎呦，哇，
2: 这个厉害啊！
0: 这都是你钓的？
3: 不全是。有各国的海钓爱好者，都是非常高超的海钓技师。
0: 那您还是个海钓爱好者？
1: 不能说是爱好，我可以说是海钓的狂热分子。
2: 能看出来。
0: 那金海有没有海钓俱乐部呢？
1: 当然有了，我就是俱乐部成员。你们有兴趣吗？欢迎你们加入。
0: 那太好了。
1: 还没自我介绍，我叫韩杰，这家店的老板。
0: 啊，韩老板您好。
4: 哎，你好。
0: 咱们的鱼是都在这儿了吗？
1: 那不可能，放不下呀。我们后边有专门的冷库啊，因为它得特定的温度保存这些金枪鱼。
0: 哦，那您方不方便让我们去看一下？
1: 现在吗？
0: 不方便吗？
1: 也不是不方便，但是时间不能太长，因为这个鱼。
0: 明白明白。
1: 好的好的，
0: 那就麻烦您，走，
1: 来，跟我来。
0: 哎，好，走。
1: 里边温度有点低啊。来来，里边有点冷啊。
3: 这地上躺着的都是各产地进口的蓝鳍金枪
1: 啊，它主要是澳洲蓝鳍，还有台海蓝鳍，当然我们也有黄鳍金枪鱼。
3: 黄鳍金枪的性价比会比较高，国内市场选择的比较多，主要还是看你们的需求。
0: 哎，人类也是凭自身的力量把蓝鳍金枪都吃到濒危了。
1: 没办法，这个市场有需求嘛。毕竟在大多数的饕客眼里，这个蓝鳍金枪的新鲜程度，它直接是反映一家高端日料的水平的。
0: 这倒也是。咱们有生鲜鱼吗？
1: 有啊，这边都是。
0: 哦，那咱们大概什么时候能送到？包括这个保鲜程度能够保证吗？
1: 哎，这个你放心，我们都是0度到4度冰鲜保存的，然后货到了以后的第一时间会找专业的冷链物流送到各地。你们如果在株洲的话，当天早上就能收到鱼。其实我很多东南亚客户，他们当天也能收到鱼。
0: 哇，您客户还真是哪儿都有呢，
2: 厉害。
0: 那这样也跟您添麻烦了，我们两个回去商量商量，然后回头再跟您联系。
1: 好，没问题。
2: 哎，你这有名片吗？
1: 啊，有有有。嗨，你看我这脑子。来，韩杰。韩杰，
0: 谢谢谢谢。
2: 抱歉，我只有这个电子名片，可以吗？
1: 啊，没问题没问题，你发给我。
2: 啊，那我发给你现在。收到了吗？
1: 吴总，好，没问题。来，我先送你们出去吧。
0: 太好了，谢谢谢谢。
1: 哎，
0: 所有箱子都一样，很难分辨放在哪里。
2: 你对金枪鱼还有了解呢？
0: 我们搞情报的，见过的世面稍微多一点，很正常。像我这种兴趣点发散还是很有用的吧。
2: 来的路上一直翻手机，现学现卖呢。
0: 我这是快速记忆的能力。
2: 您对韩杰有什么看法？
0: 他很懂行，像是个老板，看身材经常锻炼，肤色健康，应该经常出海，喜欢海钓或者是冲浪之类的运动。
2: 我没看出来他的身材跟丢失样本有什么联系。
0: 有些事情现在看出来没什么，以后就不一定了。
2: 对，有道理。
0: 后面怎么安排？
2: 样本在他这应该就是重点了，需要通过冷链运输的渠道把它送出去。恰好他这什么都有。

0: 前监控了他的手机。
1: 放心，明天货一定到。
2: 你的电子名片起效了。发现你用我的人挺顺手啊。
3: 等明天他去送货，我们自然就能找到样本了。
2: 从韩吉的取货模式来看，有可能这是间谍固定的一条交通线。如果我们把样本取走了，而对方收不到货，那这条线不就废了？
3: 确实，留着韩杰能得到更多的情报，但我们不能让韩杰把样本送回去。
2: 他们能用假样本引开我们，那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个假的。
3: 保险？
2: 当然不能拿眼药水糊弄他们了。我们最好是从研究所的人那儿拿到一份他们之前的实验样本，可以以假乱真的样本，这样韩杰这条线我们就可以继续跟下去。
3: 是不是早有这个计划啊？
2: 我这人一向有远见嘛。
3: 我以前没发现。
2: 可以理解，毕竟你这个人呢，不太擅长发现别人的优点。
3: 这个计划需要申请批示，

0: 继续吧，走。在哪儿啊？
1: 不是说有一个像图像一样的东西，这儿没有了吗？哎，这儿。

酒店地址。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结束，随时都有新命令。
1: 早点休息啊，不许乱跑。
3: 你什么都太知道了。

0: 一件件尘封的文物如何讲述大运河千年潮涨潮落，一块块斑驳的石经为我们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沧桑，一座座残存的寺庙如何见证皇朝盛世的风云变幻。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解锁北京隋唐往事。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

0: 上吗
1: ？Hello， 大家晚上好。好了，
2: 来了来了。
1: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变一个小魔法，用卷裙画画，开始喽。这是我培育过的卷裙，给大家看一下，看见了吗？
3: 有点东西啊，十几万人观看，作为一个科普类主播，这个流量是可以的。
1: 魔法棒。
4: 像他这样一天能挣多少钱？
1: 接下来会有什么变化？
3: 直播带带货，再接接广告的话，一个月大几万，没问题啊。这可比实验室里熬熬着来钱容易多了。
0: 收入这么高，为什么还不样本呢？
1: 哎，以后你们就可以看。

0: 见魔法了。好，差不多了，让我们来看看成果吧。
1: 好激动啊，
0: 魔法来了，噔噔，怎么样，神奇吧？Offer 已经下来了，谢谢大家关心。

0: 好意思，论文暂时还不能公布，等我入学吧，大家耐心等待。好吧，今天的直播就到这了，谢谢大家过来，晚安，
1: 早点休息。

0: 透过几层滤镜，也看到了他的尴尬。
1: 嗯，哎，他不是要去澳洲留学吗？
0: 他发表论文，
1: 那这有什么尴尬的呀？
2: 论文有问题，
0: 学术造假。
3: 嗯，有可能。我觉得他还挺虚伪的。
2: 为什么？
3: 刚才你们看评论没有？有一条写了他家庭条件很好。
2: 嗯，
3: 但我记得他家庭背景很一般。
0: 看来他给自己的身世也多加了一层滤镜。
1: 嗯，
2: 这场直播大家没白看。
3: 那长官打个赏呗。
2: 打赏完了。

0: 试试。
1: 王子成怎么样了？
0: 曼国继续他的游戏人生。你换样本不光是为了放长线吧？
2: 如果韩杰被抓了，业务肯定知道我们已经结束了，那黄子成的处境就十分危险。
1: 是的，
3: 但黄子成是我们非常好的突破口，我们有义务保护他的安全。
4: 可是他现在处境并不好。
5: 你知道业务为什么拉他下水吧？
4: 当然。
5: 同样，他对我们也有利用价值。
4: 利用他反对间谍的行动目标。
5: 对。
4: 所以你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把他拉下水？
5: 只要业务还想利用他，就不会轻易伤害他。
4: 现在我怕的就是没有那么容易束手就擒，越反抗就越危险。
6: 老板，今天的订货单

0: 目标开始行动了。
1: 来来，就是这些。来，进来进来。怎么样，有问题吗？
2: 就这十三箱对吧？
1: 对，十三箱。
2: 好，
1: 哎，你先搬这些，先搬这些，那些我来。
2: 好。
3: 行，一会儿把门给我锁好了啊。
2: 哎，好了，放心吧。

0: 东西拿到了吗？
1: 拿到了。

0: 抱歉，出了点小事了。小事故，你差点给我冻成冰雕。小事故，你就不能提前给我预案吗？有，就这个。
1: 我提前跟你说了，让你带着这个上去，你不干呢？来。再贴一个。再贴一个来。贴后背。
0: 哎呀。
1: 好点了。
0: 你怎么把风给我打开？
1: 来，搬到风快。

0: 目标进入海关了。
1: 好，明白，谢谢啊。研究人员鉴定完毕，坠毁的 B13 样本是真的，干得不错。
2: 正常操作。
1: 用海鲜运输作为掩护，这可能是间谍在京海布置的一条交通线。我已经派专人盯着韩杰，希望能从他身上发现更多的线索。
3: 哦，对了，那名调换样本的清洁工，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1: 有线索吗？
3: 那个人对研究所非常的熟悉，跟于笑月配合的天衣无缝。
2: 你怀疑他跟于笑月认识？
3: 也许就是我们要找的那教授。
2: 金处，我建议对于笑月进行秘密搜查，来确认他的身份。
1: 同意。
4: 这些东西吃这么多年不腻吗？
5: 挺好的，
4: 偶尔也需要换一换口味。
3: 我不喜欢冒险。
4: 我看你在工作当中也没少冒险。
3: 所以啊，够了。
4: 你还是工作的时候比较有趣。
3: 行，来聊一聊特务任务。
4: 嗯，说吧。
3: 你说这个游戏到底有什么魅力啊？能吸引这么多玩家？
4: 你是想知道黄子成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吧？
3: 这个案子是因为这个游戏而起，那我需要对这个游戏有足够了解。
4: 那你就自己去体验体验。
3: 有道理。

0: 接下来的公有事，你是由公安面试，才能保证有些结果。
1: 面试过程中，一一同时回答所有问题。
2: 姓名：
0: 王子成，
2: 呼叫号：
0: ED1991-0726。
2: 今夜，
0: 午夜，
2: 请稍候。

0: 怎么样？
1: 没进去。我用我弟的名字还有护照信息登录呢，给我拒绝了。
0: 当然了，这个机器能够识别你的面部影像，和你提供的身份信息不符合，所以进不去。
1: 怎么还需要实名认证啊？
2: 但就算你用自己的名字，也不一定能进去。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的职业是不公开信息。
2: 我们是保密机关，在网上查不到我们的行业信息，除非你说自己是无业，否则他都会默认你在说谎。
0: 但是无业也不可能通过审核，游戏也是有门槛的。
1: 就一个游戏能帮我们查这么干净吗？
2: 大数据时代吗？你在网上留下的痕迹都会被记录，游戏会通过人脸识别和护照信息把每一个人查得清清楚楚。
1: 能做到这个程度，他一定有一个庞大的技术团队在背后支撑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游戏商家就能做到的。
2: 这就是这个游戏第一个吸引人的地方。

0: 真实感很强。
1: 第二个呢？
0: 高额的奖金，游戏当中的交易都可以兑换成真实中的货币。除此之外，还有那个天价奖金的王牌特工比赛。
1: 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职业玩家靠游戏生活。
0: 是的。
1: 第三个呢？
0: 未知。
1: 未知？
0: 能够选择这款游戏的都是对特工这个职业充满好奇的人，他们想通过游戏来探寻这个未知的世界。模棱两可的任务，充满未知的挑战，在不知不觉中让那些自诩充满冒险精神的人在游戏当中越陷越深。
1: 不理解。来了来了，好玩吗？
2: 不好玩。哎呀，我这不是想着帮你提前进入特工状态吗？
1: 那这也太早了吧。
2: 这都几点了，大哥，你看看你手机，你真以为我们是来度假的呀？这里应该就是交接地点了。
1: 这么快就交接了？这游戏够没劲的呀。特工用生命守护秘密。哎，
2: 什么意思啊？守护秘密
1: 还得用生命？玩得够大的。哎，对了，咱的秘密呢？
2: 在这儿。我办事儿，你放心。你第一次来泰国吗？
1: 跟姑娘倒是第一次。你呢？
2: 我以前来过。
1: 一个人？
2: 啊。

0: 아시 마리카노.
1: 오케이.
2: 두 컵. 땡큐.
0: 那慢慢，一直跟着我吧。掠夺者出现，
2: 交易暂停。王贝呢？他呀。我就说嘛，这游戏没那么……我真的不在啊。哎，别追了，他有同伙，我们从后手走。什么意思啊？
3: 你早有准备啊！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4: 人生如戏，全凭演技。

0: 没有在电脑中发现特工任务游戏。
1: 其他的呢？
0: 不过好像已经安装了一个监控软件。
1: 谁在讲吗？
0: 对方已经切断了，无法搜索到 IP。
2: 你想要拿回护照啊？
3: 啊，对，实验已经结束了，我申请了休假，想把我的护照拿回来。
2: 不行，你这个情况，护照还不能给你。
3: 为什么？
2: 这没过脱敏期呢，实验室人员暂时不能离境啊。
3: 可是实验已经结束了呀。
2: 这不管你实验室什么时候结束的，按照规定都要有两个月的脱敏期。
3: 两个月？嗯，我能不能先把我的护照拿回来？我记得好像快到期了，我拿去更换一下。
2: 这不管你有什么难处啊，是不能违反规定的。
3: 真的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2: 是啊。
3: 那我怎么连休假都不行了？
2: 不是休假也没必要非得去国外吧？
3: 可是我是不光去休假，我还要去国外参加我亲戚的婚礼，我求求你网开一面吧，好吗？
2: 亲戚？你在国外有直系亲属啊？
3: 不是，表亲。
2: 那你应该提前申请啊，现在是特殊时期，我是实在没法给你批准，还希望你能理解啊。
3: 好吧。
0: 已经在他电脑中安装了监控软件，上线一联系我们会立刻知道。走吧。

0: 十来种，你来一下。
1: 哎，哎，边博士，
0: 把门带上。
1: 哎，
0: 你的课题报告我看了，写的挺好。就是有两个地方改动一下就可以。
1: 啊，明白了，谢谢边博。
0: 那什么，小鱼他最近怎么了？我看他的状态不是很好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1: 他最近不太舒服，可能是之前实验加班累着了。
0: 是这样，
1: 你放心吧，没有大事。
0: 啊，行，你去吧。
1: 那我去了。
2: 余潇月的家里边没有游戏设备，手机、电脑也没有游戏应用，他应该不是教授。
3: 但是他去了图书馆，还窃取了样本，他有可能是教授的下线啊。
2: 但是他的电脑被监控了。
3: 被谁啊？
2: 没查到。
3: 这个余潇月为什么要替间谍做事啊？
2: 只有一种可能，他被教授控制。

0: 样本已经送出去了，没有疑犯。你带人做的不错。
1: 医生也是你的状态不大好。
0: 怎么了？
1: 他已经慌了，他坚持了保密出药护照，我怕他乱了阵脚。
0: 愚蠢，还以为他是个可用之人。
1: 他可没表面的那么单纯。
0: 你盯住他，一旦发现危险，立刻报警。

0: 那儿有消息了吗？
1: 没有。确实啊，就是不太正常了，这。
0: 哎呀，算了，想那么多也没有用，未来都是无法预知的，见招拆招呗。
1: 也是啊，真没想到，这线下上还挺刺激。
0: 那当然了，奖金没有那么容易拿的。
1: 这游戏啊，要是只有奖金，游戏的关卡设计的特别白痴的话，我才不稀罕玩。
0: 你狂的。
1: 你不觉得吗？游戏的体验和游戏奖金一样重要。你想想啊，就是你玩游戏之前那种对未知的挑战，你玩游戏过程中那种肾上腺素激增的感觉，还有你玩游戏胜利以后那种荣誉感，是钱能买到的。
0: 没想到你还是个游戏痴呢。
1: 我以前可是职业玩家，游戏的奖金和游戏过程对我来说一样重要。
0: 职业玩家啊，
1: 我打过比赛。哦，
0: 没打出来吧？要不你怎么进特工任务了呢？
1: 还不是因为我之前的队友一直拉着我玩，他一直是我的搭档，等级比我还高呢。可是这次线下任务把我给选上了，他没选上，可给他气坏了。
0: 搭档，女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女朋友。
1: 铁子。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小姐姐会伤心的哦。
1: 那男女之间就没有真正的友谊了？
0: 少。
1: 那咱们俩不也是搭档吗？
0: 咱俩可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给你发信息也不回，你知道去哪儿了？
1: 我等不到明年了，我现在就要走，我要出国。
2: 为什么那么突然啊？ offer 不是明年的吗？啊，没必要现在走吧。
3: 于小月申请了一个国外的学校，但很有可能借着这个机会就逃到国外去了。
4: 我跟保密处打好招呼了，不可能放他走。
2: 在研究所不好吗？咱们研发这个领域这两年在国内发展得很好。再说了，编博士的课题组的名额也是好不容易拿到的。
5: 我知道是你帮我拿到课题名额的，你不用一直强调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1: 那你什么意思？总是反复在强调是你帮我进的实验室，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帮了我石磊，你帮我这个帮我那个我都知道，我谢谢你，可以吗？
3: 他俩的关系好像还挺复杂。
4: 石磊的资料再给我看看。
3: 这个石磊是于小月的学长，被学校保研，一毕业呢就直接被招聘进了研究所，后来一直跟着编博士。
4: 不过他不负责 B13 的项目。
5: 如果你能帮我的话，我谢谢你。如果你帮不了我，
1: 别在这给我添乱。
0: 你还想让我给你做什么？
1: 我的护照在保密处，你能想办法帮我拿过来吗？
0: 你想天开呢，保密处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去给你偷吗？
1: 好啊，那我们分手吧，以后我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于小月，你跟我在一起就利用我是吗？
1: 对，我现在不需要你了，你走吧。走啊！
3: 石磊出来了。

0: 于小月来了电话。喂，于小月，是我，你自己一个人过来，地址我发给你了，我知道，放心。
1: 他是不是要去见教授啊？
2: 很有可能。

一件件尘封的文物如何讲述大运河千年潮涨潮落，一块块斑驳的石经为我们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沧桑，一座座残存的寺庙如何见证皇朝盛世的风云变幻。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解锁北京隋唐往事。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都说疲劳驾驶是隐形杀手啊，杀人或者伤人于无形之中，而要问起什么程度、什么标准属于疲劳驾驶，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根据车辆属性，白天黑夜不同，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这样的标准。而5天之后啊，也就是下个月开始，这个标准就更具体了，因为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呢，将打破以往连续驾驶超过几个小时没有休息这样的单一认定模式，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断是否是疲劳驾驶。那具体有哪些变化呢？红绿灯头条带您了解。
1: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其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2: 过去关于这个疲劳驾驶这个判断的这个标准啊，就是看他驾驶这个车辆的一个时间，连续驾驶多少时间啊，不分白天黑夜。这一次就比较注意到了，就是白天我们可以这个连续开车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比如说还一

0: 要维持4个小时，但是晚上，比如说，头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段时间，我们就会把这个连续开车时间给它压缩。现在新的法规里面规定是两个小时，是吧？连续驾车2个小时就需要停下来休息，每次休息的时间还不能少于20分钟。
1: 除了驾驶行为，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疲劳驾驶。检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0: 长时间连续驾车只是这个原因之一，比如说开车之前玩牌、这个聚会啊什么的，开车人啊，他已经把自己身体弄得相当疲倦了，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生理上，或者说还是身体上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虽然说刚刚开始开车啊，你一查时间，刚刚上路也就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但是呢已经是处在这个相当这个不理想或者说相当危险的这样一种状态了啊。那么这一次把这种情况也考虑进来了，叫做什么呢？叫做你的这个生活轨迹啊，就是我要看一看你开车之前你是不是有了充足的睡眠，你是不是把自个的身体调整到这个比较这个理想、比较适合开车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就这个考虑进来。
1: 从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到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重维度综合判定，新标准让疲劳驾驶的认定更加科学全面。
0: 所以总体上这次修改以后，我感觉到就是说把这个引起疲劳驾驶的各个方面的原因，或者说属于疲劳驾驶的这种原因呢，都给它这个涵盖进来了，更科学更全面一些。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而随着气温上升，驾车上路更加容易困倦打盹，一旦发生事故，这后果往往非常的严重。最近全国多地接连发生因为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
1: 据统计，路面上1/5的交通事故都是由疲劳驾驶引起的。当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则可能导致交通事故发生。这起事故发生在浙江宁波慈溪龙山镇，民警接到一名驾驶员报警，称自己在等红灯时被后方车辆猛烈追尾。民警赶到现场，看到被追尾的轿车后备箱凹陷变形，后挡风玻璃碎落一地，后方肇事车辆车头严重损毁，发动机裸露在外。幸运的是没有人员受伤。
3: 开了一天，然后精神有点
4: 疲惫是吧？
3: 对，有点疲惫了，然后应该就是打了个盹。
1: 事故发生前，后车司机已连续驾驶超过1000公里，眼看就要到家，却在家门口发生了事故。在沪蓉高速重庆段奉节县境内，驾驶员王某也因疲劳犯困导致操作失误，车辆偏离正常行驶车道后，他又猛打方向撞上了水泥挡墙，车辆最终失控侧翻，
5: 方向一打紧了，先用那个桩桩就摔过去了，摔过去了，轮胎又回击了，就推翻了，就推翻。
1: 同样的惊险一幕还发生在广西，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小客车行驶至善昆高速宜州段时，突然向右偏移，猛地撞上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最终被变形的护栏死死卡住，原因也出在疲劳驾驶上。
6: 长途的驾驶，由于视觉的疲劳，可能影响我们对路面情况的观察，而且呢，身体各部分都会有不正常的这种感觉，比如说胳膊的麻木、腿脚的这个不灵活，它都影响我们的操作。
1: 研究表明，当驾驶员处于轻微疲劳时，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况；处于中度疲劳时，驾车操作的动作会明显呆滞，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处于重度疲劳时，驾驶员往往会下意识操作，或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特别在高速公路上，一分一秒的迟疑、一毫一寸的偏差，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疲劳驾驶有风险啊，那除了规定上的变化，在出发前行车之中有哪些办法能帮我们防困于未然呢？接着听柳石的建议。
1: 疲劳驾驶堪称马路杀手，一旦困意上头，后果不堪设想。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中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想要远离疲劳之祸，在开车上路前，驾驶人就应做好相应的准备。
2: 我们要保持我们有充足的睡眠时间，而且呢，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饮食的清淡和饮食量的多少的把控，不要吃得过饱。因为老百姓有句话叫吃饱了发困，因为大量的血液要进入消化系统，它会影响大脑的供血，所以要吃7-8成饱，而且要吃的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一些，因为大鱼大肉呢，它会加重我们消化系统血液和氧气的供应。
1: 合理饮食，保持充足的睡眠，是驾驶时保持精力充沛的基础。此外，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驾驶，会使身体僵硬，从而影响操作的精准性。
2: 下车以后呢，做一些积极的运动，比如说活动活动腿脚关节，做一做缓解疲劳操。因为我们在驾车当中，不论从头、脖子、后背，都是向前弯曲的。那么我们强制的向后仰头，双手过肩胛骨最远端，这样的话，强制让我们后背、脖子达到一个肌肉的收缩，改善血液循环。
1: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不少司机为了降温会紧闭车窗吹冷风，但长期在密闭的环境中驾车，也容易因供氧不足出现疲劳的状况。
2: 在行车的过程之中，也要不断的开窗，不断的做车内内外循环交流的操作，保持我们驾驶舱内呢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氧气充足的一个驾驶空间。
1: 此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驾驶人也应尽量避免在午后和深夜时段长途驾驶，一旦困意袭来，应就近寻找安全地带停车休息。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就医人流集中、车位资源紧缺是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的普遍现状啊。那这些地方呢，也特别容易出现违法停车、自行车乱停乱放、高峰交通拥堵、车行不畅这样的情况。比方说，在崇文门附近，这里集中分布北京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同仁医院这3家医院。因为分布集中，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来看记者的现场调查。
3: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同仁医院西区的东门，目前这个位置呢停车位十分稀缺，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基本上是停满了自行车，像这块盲道已经完全被占了。现在这个里的行人进院呢只能走这个自行车道。
4: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管理一下这些都没养成习惯，所以他就这样。
3: 我们来看这个协和医院东门，这个也出现了同样的拥堵情况尤其是在机动车、在非机动车位不足的情况下，这辆车就停在了。
5: 你看看，
3: 您说说
5: 怎么走啊？
3: 您说说这问题。
5: 这半天你看堵什么样，怎么走啊？
3: 我刚刚在这里出境呢，就被一个咱们路过的市民就打断了，反映这个通行问题十分困难。我们再看这个门口，就横跨停放着这一辆自行车，把这个自行车道啊几乎就全堵上了。这条非机动车道行人在走，自行车在走，同样从公交车下来的乘客也在走，所以现场交通情况是特别复杂，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6: 你要说那没人的话，你都这么停的乱。
7: 原来没电动车还行，现在有电动车了，包括自行车，
3: 包括人也在这走。
7: 对，没事儿。这像这建医院的应该就考虑这个，但没办法，寸土寸金。
1: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相对于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要有序不少。早高峰期间，共享单车运维人员会不间断对周边乱停放车辆进行清理规整，尽力保障通行空间。
8: 一般情况都在那门口引导一下，让他们停在这边，停那个稍微停到白眼眶里的。
9: 啊，
8: 那车要多的，我们就及时清理了。
9: 这是固定清淤点，因为人都往这边骑，大概多久来一趟？然后
10: 半小时来一趟。
11: 这里来就诊的人呢非常多，所以这边周边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的秩序乱的问题，说实话是我们属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目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想要努力去缓解这种目前的现状。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和市交管部门进行一个联系沟通，看能不能在我们的周边规范的施划一些可供这些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区域来，能够让大家市民能够规范出行。
1: 北京台报道。
0: 眼见为实啊，确实如此，而且很多患者都形成了去医院一定别开车，必须打车，而且在周边下车的共识。针对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拥堵、停车无序、通行受阻等突出问题，北京其实已经启动了专项升级整治。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北京将依托前期医院周边交通治理的成熟经验，以朝阳医院长营院区为治理样板，对刚才看到的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的重点医院实施精准化、系统化交通综合治理，靶向破解就医出行堵点难点。
1: 朝阳医院长营院区是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系统治理的典型范例。该院区2023年5月开诊后，诊疗规模快速攀升，目前日均人流量达3.5万人次。曾因人车混行、进场拥堵、停车混乱，让就诊患者和周边居民饱受困扰。如今，经过多部门联动系统整治，院区周边交通秩序已实现明显改观。
12: 就是以前开车来的时候，门口堵满了车，就是进这个院儿比这个看病还难，得堵1-20分钟。现在特别好，都很通畅现在。
1: 针对长营院区东门外人车混行、进场车辆排队积压、非机动车停放混乱等核心问题，市区两级多部门全面摸排拥堵成因，排查安全隐患，量身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环堵保障措施。
13: 在医院内部停车场新增商务客车的停放区，同步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提升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积极利用院外绿地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
14: 包括我们周六日，现在我们也在出专家门诊和做一些手术，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专家错峰以后，来就诊的人也会错峰，那么整个错峰以后，这可能就集中到达医院的时间车辆也会减少。
1: 经过一系列专项整治，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周边交通环境大幅改善，东十里铺路、主干道拥堵问题显著缓解，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患者就诊通行通道更加顺畅。
15: 市交通委牵头编制了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进一步提炼出23项治理措施。市卫健委牵头指导22家医院完成医院一侧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1: 按照计划，2026年北京将持续深化整治，全面提升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交通通行秩序。北京台报道。
1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0: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
16: 老花近视。

0: 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好，欢迎回来。那最近呢，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夜查行动中连续查获多名摩托车驾驶人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而且违法行为的类型各不相同。其中一名驾驶人呢，经呼气式酒精检测，涉嫌饮酒后驾驶摩托车。
3: 停一下，
4: 头盔没戴。
5: 头盔那个这儿。
6: 您得戴头上，您不能放车里用。
7: 这刚过户是吧？所以牌子还没下来。
6: 对，
4: 这个是您的临时号牌啊。一项未佩头盔啊，驾驶摩托车啊，道交法10条例第91条第2项规定，5元罚款记一分啊。第二项驾驶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啊，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啊，道交法90条规定100元罚款记0分啊。一共是151分啊。
7: 经过民警核实呢，那这辆摩托车是因为刚刚做完过户的手续，啊，是所以它正式的号牌还没有下来，车上是有一张在有效期内的临时号牌啊，但是呢，民警对这名驾驶员未佩戴安全头盔骑行以及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两项违法行为，还是做出了相应的处罚。我现在手中拿的呢，就是眼前这辆黑色的摩托车，用来遮挡号牌的工具——酒精消毒片。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是夹在车上，将最后的这个尾号进行了一个遮挡。
4: 他的车辆也验车过期了，
7: 验车过期了。
4: 对，2022年，遮挡号牌对他进行200元罚款记9分的处罚啊。
7: 这个处罚其实还是挺严重的，
4: 对对对 对。
7: 那加上他这个验车过期，后续咱们还要
4: 进一步处罚。47号课啊，
5: 47算
4: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5: 饮酒还是
4: 酒后？
5: 饮酒啊，
4: 80是醉酒。因为之前被处理过吗？
5: 没有，第一次。
7: 是离得远吗？是准备骑到哪儿去？
5: 这很近，就因为很近，对，但是应该推着，实际上是应该推着，这个我认错。这么多年开车了，也确实是头一次这个情况。也可能是侥幸觉得自己确实没怎么喝，就确实是这个侥幸心理也是会的。
7: 执法人员当时拦下他的时候呢，还是在非机动车道内逆行。逆向骑行本身喝完酒驾车存在安全隐患，那在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又会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造成干扰，尤其是在夜间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对道路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那记者刚刚从民警那里了解到呢，这辆摩托车的驾驶员因为酒后驾车需要接受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暂扣半年的这样一个处罚。那至于他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骑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是需要接受200元罚款记3分的这样一个处罚。
2: 安全无小失，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气温升高，对于车龄比较大的车辆，司机朋友一定要多加关注，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经营警官。
8: 车辆的每一次上路都是对车况的全方位考验，尤其是重型货运车辆，长时间高负荷行驶，轮胎磨损、机件老化、散热异常，一旦日常的检修保养缺位，看似微不足道的小问题，都有可能在行驶途中瞬间爆发，演变成无法挽回的险情。这里是凌晨1点多，四惠桥以南的四环主路，此时一辆货车自北向南而来。仔细看看，它在向前行驶的过程中，轮胎位置出现了火情，而且火势开始向车前部蔓延。当司机将车紧急停住之后，一团浓浓的黑烟伴随着通红的火势从

0: 车体里面窜了出来，大股的火苗逐渐包围了货车的驾驶室位置，情况显得非常紧急。过了一会儿，喷薄而出的火苗吞没了那辆货车的全部车身。望着无情的火势，不管是侥幸逃出来的当事人，还是其他路过的司机，心情都有感到沉重和不安。很快，消防人员赶到这里。从画面中看，一辆消防车停在主路西侧的匝道桥上，消防人员使用高压水枪从这个方向对货车进行灭火，而另外一批消防人员则从货车的南侧向其喷水。三台高压水枪最终扑灭了眼前的火势。据了解，在这辆货车的车斗里面装了不少的废沥青，一辆挖掘机赶到之后，把这些被烧的废旧沥青转到另一辆货车之上。这场火势起于货车的轮胎位置，在养车的众多成本中，车辆的维修和保养是很大的一笔支出。可不管是小毛病还是大问题，如果检修不及时，放任安全隐患扩大，最后就可能会因小失大，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机动车主路车速快，车流集中，但总有个别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漠视道路通行规则，心存侥幸闯入机动车的主路，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完全交付给过往驾驶人的反应和自己的运气。早晨5点多，在左安门桥西侧的二环主路里，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顺畅，一位女骑车人竟从眼前这个主路的出口处骑进了二环主路。从画面中看，那位女骑车人趁着车流出现空档的机会，连续穿过3条机动车道，闯进了最里侧的车道中。一般来说，闯进主路逆向骑行，大多数都是沿着最外侧车道骑行。可是眼前这位女骑车人不仅闯进了最里侧车道，还敢迎着车流逆向骑行，严重破坏了此处的安全环境。面对闯进主路的女骑车人，司机们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脚底下别错把油门当成刹车，更别让手中的方向盘出了差错，以免伤及闯入者。骑着骑着，那位女士停了下来，本以为她会就此打住，没成想女骑车人拿出手机看了一阵屏幕之后，选择继续逆行。当其来到前方那座铁道桥下时，又将所骑的共享单车搬进对向车道，赶在民警到来之前，女骑车人离开了二环主路。在此，我们希望骑车的朋友们能够对自身安全负责。须知，在主路里面逆向骑行充满危险，自己随时会面临危及生命安全的严重后果。
1: 不少驾驶人在排队通行的过程中不愿意耐心等候，总想借道穿插，看似是快了短短几秒，却彻底打乱了车流秩序，让正常行驶的车辆无处避让，最终引发连锁事故。
0: 这里是早晨7点多的北四环东路，早高峰时段的路面上面临着较大的车流量压力，此时在眼前这个主路的岔口处，车辆行驶的较为缓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小客车，仔细看看，由于有车挤进前往京城高速路方向的车队，影响到了一些车辆的正常行驶，驾驶这辆小客车的司机在心急之下选择掰轮绕行，结果该车跟一辆从其左侧开上来的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在慌乱打轮的过程中，车身又跟一辆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深色小客相撞，随后3辆事故车停在车道之中。这位原本平稳驾驶的深色小客司机万万没有想到，事故的麻烦会落到自己头上。当时司机应该认真总结事故教训，驾驶车辆变更车道之前，应该先观察侧后方的情况，在不影响他人行驶的情况之下，再采取并线措施，自然不会酿出这样的局面。
2: 好，感谢警官的梳理。另外，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3: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2025年12月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但与之前需要实时录制并上传违法视频相比，新版本增加了本地视频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

0: 上走走停停，紧接着司机直接从车窗往外扔出一个东西。车窗抛物看似随手小事，实际是漠视安全的危险陋习。民警核实线索后呢，传唤了涉事司机。面对证据，他对自己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供认不讳，最终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同样是典型的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在西城区右安门东街，市民拍下了一名司机呢开车时抽烟。视频里能够清晰地看到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悠闲抽烟，左手夹着烟伸在车窗外，压根没有握紧方向盘。开车时分心抽烟，视线和反应速度都会受到影响，但遇到突发状况根本来不及处置，非常危险。民警核查后找到司机，他认可了违法行为，同样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伙儿，开车抽烟、接打手机、低头玩手机都属于分心驾驶，很可能呢会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为了自己和家人平安，驾车一定要专心专注。最后呢，我们把视线转向通州区通运南路。通州交通管理支队路河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黑色小客车涉嫌违反禁止标线行驶。视频画面中，摩托车正常在车道内直行，那右侧这辆黑色小客突然猛打方向，强行超车并线，吓得摩托车司机赶紧鸣笛避险，场面十分惊险。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员，对方对违法并线的行为没有异议，最终因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被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根据随手拍数据显示，近期朝阳、海淀、西城和通州群众参与随手拍的热情很高，但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也会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没有被成功采纳的案例。
1: 在拍摄的时候是处于非安全状态，我们在行车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驾驶员是严禁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拍摄交通违法的。如果在审核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是驾驶员拍摄的交通违法，这种线索我们是不予采纳的。
0: 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在下载注册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时认准北京交警字样。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接下来时间放眼全国，天气越来越热了，开车开空调成了刚需，但一个错误操作就可能酿成悲剧。最近广连高速新田隧道里边，一家三口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险些丧命。
4: 事发当日，高速公路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从监控画面发现，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内有一辆车长时间静止不动，工作人员多次广播喊话、电话联系均无回应。路政人员抵达时，发现车内三人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当即破窗通风，并紧急联动急救。

0: 力量，所幸救治及时，一家三口已无大碍。
1: 车辆怠速时，发动机燃烧不充分，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通过空调风道和车身缝隙渗入密闭车厢，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短短十几分钟就可能导致中毒，严重时危及生命。
2: 在江西修达高速上，一名男子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为爱疯狂。他竟然在高速快车道上逆向行驶，当交警火速拦截，询问原因时，答案让人哭笑不得。
3: 中午12点左右，江西高速交警接到过路司机举报说，在修大高速永新境内的快车道上，竟然有一辆白色小车在反着开。民警火速赶往现场。
4: 原来司机赵某是从浙江大老远开车来永新见一位异性朋友，在感觉自己开错路后，他在高速上掉头逆行，觉得这样就能快点见到对方了。
5: 大高速公路上不能逆行吗？
4: 是啊。
5: 是什么让你产生了逆行的这个念头？
4: 我想逆行，早一点能见到他。
5: 你这样逆行过去，万一路上出了什么事，你能见到他吗？
4: 那肯定见不到。
2: 只顾着自己奔赴，完全不顾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荒唐又危险。最终，交警依法对赵某做出了驾驶证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安全五小时，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线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关注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
6: 道路雨洒是特别让人头疼的，而且给后车带来很多很多隐患。进入公共视频，关注一下。凌晨2点多钟，在永定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里，一个被丢弃在车道中的雨洒物让司机们不得不放慢了脚步，小心翼翼地行驶着。左躲右闪之余，对那位造成雨洒后驾车驶离现场的货车司机，想必是满腹的怨言。 其实，半路货物雨洒不光对他人来说是干扰和影响，对于自身来说也是个损失。类似这种于人于己都没好处的事儿，还是越少越好。这里是下午2点多，世界公园门前的丰宝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拉渣土的大货车停在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在旁边转弯的车道里，一辆黄色小客竟然横过了自己的车身，它的车头不仅撞上了路中护栏，而且把其中的几扇顶进了对面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好在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黄色小客跟那辆大货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因为错失不利发生了剐撞事故，失控的黄色小客撞向了隔离护栏。 从画面中看，两辆事故车上的人都没有受伤。司机们在行车当中要保持车与车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特别是周围有大型车辆行驶时更要小心谨慎。这里是晚上9点多，五四大街上的沙滩路口，您别瞧路口里面这会儿行驶畅通，一起麻烦很快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路口的东北角处。 这辆准备由东向北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里侧一位自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导致这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而从事故的过程来看，这位白色小客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他与骑车人的距离逐渐接近，最终发生了碰撞。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 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骑车人时，大家更要谨慎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行至路口附近时，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轨迹，防止事故的发生。凌晨3点多，在阜成门桥北侧安装在由北向南辅路里的这座限高梁，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 一辆车身超高的厢式货车被拦住了去路，几分钟以前，这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行驶，面对前方矗立的限高梁，这位司机竟然没有任何的迟疑。由于通过时速度较快，这辆厢式货车的损毁程度相当的严重，箱体与限高梁相撞后被挤得不成样子。不过，坚固的限高梁却经受住了考验。 面对眼前的局面，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如果自己在通过限高梁之前能够谨慎一些，也不会惹出这场大祸。 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把这辆伤痕累累的厢式货车狼狈不已地倒进旁边的导流带里。多次出现的事故教训表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来到立交桥附近时，必须把查看限高标志当回事儿。自己的车身高度究竟有多少，能不能从限高梁下安全地通过，要做到心如明镜，万不可鲁莽通行。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5月22号，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0: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近日美印日澳等国就东海及南海局势表达所谓关切相关问题时，发言人毛宁明确回应，有关国家应停止介入中国周边涉海问题。
2: 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的。
3: 有记者提问，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谴责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呼吁全球声援古巴，维护联合国宪章。这一呼吁是在由中国主持的会议上发表的，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
2: 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以任何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各国都应当遵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北京台报道。
1: 昨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台湾文策院近期公布的新任董事名单中，包括台湾艺人林志玲，受到岛内舆论关注。林志玲近日称，为避免更多非事实的揣测及误解，决定辞去该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表示，
5: 文策院的全称叫文化内容策进院。近年来，策动。

0: 出资拍摄的凌日攻击等多部歪曲历史、渲染大陆威胁的影视剧，是民进党当局推行文化台独、煽动抗中保台的政治工具。台湾文艺界人士看清其本质与其划清界限的决定是明智的。
1: 会上有记者提问，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近日表示，因为受不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每周都批评赖清德而快被烦死了，引发两岸网友议论，认为此言论是其清楚台独走不通而导致的情绪失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宾华表示，
0: 真理越辩越明，理屈才会词穷。民进党发言人的情绪性的表达，充分暴露其理不直气不壮。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必将遭到两岸同胞与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坚决反对，搞台独终将身败名裂。
1: 北京台报道，
2: 金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中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江西南部、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气象专家提醒，今明两天，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北部和南部、重庆东部和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公众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新规，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
4: 新规打破了以往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的单一模式，建立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判定体系，并且从驾驶时长、夜间客运、睡眠不足等多维度明确认定标准，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1: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其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5: 过去关于这个疲劳驾驶这个判断的这个标准啊，就是看他驾驶这个车辆的一个时间，连续驾驶多少时间啊，不分白天黑夜。这一次就比较注意到了，就是白天我们可以这个连续开车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比如说还依然维持4个小时，但是晚上比如说头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段时间，我们就会把这个连续开车时间给它压缩。现在新的法规里面规定是两个小时，是吧？连续驾车2个小时就需要停下来休息，每次休息的时间还不能少于20分钟。
1: 除了驾驶行为，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疲劳驾驶：检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5: 长时间连续驾车只是这个原因之一，比如说开车之前玩牌、这个聚会啊什么的，开车人啊，他已经把

0: 自己身体弄得相当疲倦了，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生理上，或者说还是身体上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虽然说刚刚开始这个开车啊，你一查时间刚刚上路，也就几分钟或者是几十分钟，但是呢已经是处在这个相当这个不理想或者说相当危险的这样一种状态了。那么这一次把这种情况也考虑进来了，叫做什么呢？叫做你的这个生活轨迹啊，就是我要看一看你开车之前你是不是有了充足的睡眠，你是不是把自个的身体调整到这个比较这个理想比较适合开车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就这个都考虑进来。
1: 从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到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重维度综合判定，新标准让疲劳驾驶的认定更加科学全面。
0: 所以总体上这次修改以后，我感觉到就是说把这个引起疲劳驾驶的各个方面的原因，或者说属于疲劳驾驶的这种原因呢，都给它这个涵盖进来了，更科学更全面一些。
2: 疲劳驾驶会直接导致驾驶人员感知与反应能力的下降，判断决策力受损，操作失误率加剧，疲劳驾驶是交通安全的巨大隐患。
3: 最近在全国多地接连发生了因为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这些也再次给我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1: 据统计，路面上五分之一的交通事故都是由疲劳驾驶引起的。当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则可能导致交通事故发生。
4: 开了一天，然后精神有点不
5: 疲惫是吧？
4: 对，有点疲惫了，然后应该就是打了个盹。
1: 事故发生前，后车司机已连续驾驶超过1000公里，眼看就要到家，却在家门口发生了事故。在沪蓉高速重庆段奉节县境内，驾驶员王某也因疲劳犯困导致操作失误，车辆偏离正常行驶车道后，他又猛打方向撞上了水泥挡墙，车辆最终失控侧翻，
6: 方向一打进了那个硬木那个桩桩，就摔过去了，摔过去了，轮胎也又回击了，就推翻了，就推翻。
1: 同样的惊险一幕还发生在广西。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小客车行驶至善昆高速宜州段时，突然向右偏移，猛地撞上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最终被变形的护栏死死卡住，原因也出在疲劳驾驶上。
7: 长途的驾驶，由于视觉的疲劳，可能影响我们对路面情况的观察，而且呢，身体各部分都会有不正常的这种感觉，比如说胳膊的麻木、腿脚的这个不灵活，它都影响我们的操作。
1: 研究表明，当驾驶员处于轻微疲劳时，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况；处于中度疲劳时，驾车操作的动作会明显呆滞，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处于重度疲劳时，驾驶员往往会下意识操作，或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特别在高速公路上，一分一秒的迟疑、一毫一寸的偏差，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
2: 还是交通的话题，就医人流车流扎堆，车位资源紧张，是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的普遍痛点，也是引发周边区域交通乱象的症结所在。
3: 今天的记者调查，我们一起来看看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周边的交通状况。
8: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同仁医院西区的东门，目前这个位置呢停车位十分稀缺，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基本上是停满了自行车，像这块盲道已经完全被占了，现在这个里的行人进院呢只能走这个自行车道。
9: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管理一下
8: 啊，
9: 这些都没养成习惯，所以他就这样。
8: 我来看这个协和医院东门，这个也出现了同样的拥堵情况啊，尤其是在机动车在非机动车位不足的情况下，这辆车就停在了。
10: 你看看，
8: 您说说
10: 怎么走啊，
8: 您说说这问题，
10: 这半天你看堵的什么样，怎么走啊？
8: 我刚刚在这里出境呢，就被一个咱们路过的市民就打断了，反映这个通行问题十分困难。我们再看这个门口，就横跨停放着这一辆自行车，把这个自行车道啊，几乎就全堵上了。这条非机动车道，行人在走， 自行车在走，同样从公交车下来的乘客也在走，所以现场交通情况是特别复杂，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5: 你要说那没人的话，你都这么停的乱。
6: 原来没电动车还行，现在有电动车了，包括自行车。
8: 包括人也在这走。
6: 对，没招，这现在建医院的应该就考虑这个，但没办法，寸土寸金。
1: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相对于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要有序不少。早高峰期间，共享单车运维人员会不间断对周边乱停放车辆进行清理规整，尽力保障通行空间。
11: 一般情况都在那门口引导一下，让他们停在这边，停那个稍微停到白线框里的。那车要多呢，我们就及时清理了。
12: 这是固定清理点，因为人都往这边骑，大概多久来一趟？然后
8: 半小时来一趟。
13: 这里来就诊的人呢非常多，所以这边周边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的秩序乱的问题，说实话是我们属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目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想要努力去缓解这种目前的现状。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和市交管部门进行一个联系沟通，看能不能在我们的周边规范的施划一些可供这些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区域来，能够让大家市民能够规范出行。
3: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2026年，本市将依托前期医院周边交通治理成熟经验，以朝阳医院长营院区为治理样板，对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实施精准化、系统化的交通综合治理，靶向破解就医出行的堵点和难点。
2: 一院一策，精准治理，让生命通道更通畅，让市民就诊之路更舒心。
1: 朝阳医院长营院区是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系统治理的典型范例。该院区2023年五月开诊后，诊疗规模快速攀升，目前日均人流量达3.5万人次。曾因人车混行、进场拥堵、停车混乱，让就诊患者和周边居民饱受困扰。如今，经过多部门联动系统整治，院区周边交通秩序已实现明显改观。
14: 就是以前开车来的时候，门口堵满了车，就是进这个院比这个看病还难。得堵20分钟，现在特别好，都很通畅。现在
1: 针对长营院区东门外人车混行、进场车辆排队积压、非机动车停放混乱等核心问题，市区两级多部门全面摸排拥堵成因，排查安全隐患，量身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环堵保障措施。
15: 在医院内部停车场新增商务客车的停放区，同步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提升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积极利用院外绿地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
16: 包括我们周六日，现在我们也在出专家门诊和做一些手术，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专家错峰以后，来就诊的人也会错峰，那么整个错峰以后，这可能这个集中到达医院的时间车辆也会减少。
1: 经过一系列专项整治，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周边交通环境大幅改善，东十里铺路、主干道拥堵问题显著缓解，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患者就诊通行通道更加顺畅。
17: 市交通委牵头编制了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进一步提炼出23项治理措施。市卫健委牵头指导22家医院完成一院一策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1: 按照计划，2026年，北京将持续深化整治，全面提升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交通通行秩序。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夜查现场。
3: 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夜查行动中连续查获了多名摩托车驾驶人，其中一名驾驶人不仅在非机动车道逆行，而且还涉嫌酒后驾车。
18: 停一下，
19: 头盔没戴。
20: 头盔那个这儿。
21: 您得戴头上，您不能放车里用。
22: 这刚过户是吧？所以牌子还没下来。
21: 对。
19: 这个是您的临时号牌啊。
21: 对。
19: 一项未佩头盔啊，驾驶摩托车啊，道交法10条例第91条第2项规定，5元罚款记一分啊。第2项驾驶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啊，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啊，道交法90条规定100元罚款记0分啊。一共是150一分啊。
23: 经过民警核实呢，那这辆摩托车是因为刚刚做完过户的手续， 啊，所以他正式的号牌还没有下来，车上是有一张在有效期内的临时号牌啊，但是呢，民警对这名驾驶员未佩戴安全头盔骑行以及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两项违法行为，还是做出了相应的处罚。我现在手中拿的呢，就是眼前这辆黑色的摩托车，用来遮挡号牌的工具，酒精消毒片，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是夹在车上，将最后的这个尾号进行了一个遮挡。
19: 他的车辆也验车过期了，
23: 验车过期了。
19: 对，2022年，遮挡号牌对他进行200元罚款记9分的处罚啊。
23: 这个处罚其实还是挺严重的，
19: 对对对 对。
23: 那加上他这个验车过期，后续咱们
19: 还要进一步处罚。
0: 47号课
19: 啊，
0: 47算
19: 饮酒后驾机动车啊，
0: 饮酒还是
19: 酒后？
0: 饮酒
19: 啊，80是醉酒。
0: 因为
19: 之前被处理过吗？
0: 没有，第一次。
23: 是离得远吗？是准备骑到哪儿去？
0: 这很近，就因为很近，但是应该推着，实际上是应该推着，这个我认错。这么多年开车了，也确实是头一次这个情况。也可能是侥幸觉得自己确实没怎么喝，就确实是这个侥幸心理也是不对的。
23: 执法人员当时拦下他的时候呢，还是在非机动车道内逆行，逆向骑行，本身喝完酒驾车存在安全隐患，那在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又会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造成干扰，尤其是在夜间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对道路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那记者刚刚从民警那里了解到呢，这辆摩托车的驾驶员因为酒后驾车需要接受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暂扣半年的这样一个处罚。那至于他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骑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是需要接受200元罚款记3分的这样一个处罚。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截止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2: 东风着陆场昨天晚上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还有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
3: 为了提高地面分队到达着陆地点的速度，今年初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部队抵达返回舱的路程时间明显缩短。
4: 这片茫茫大戈壁就是额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此刻您所看到的就是神舟21号载人飞船模拟返回地球家园的全流程。那么为了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安全地返回地球家园，就包括地面部队、空中部队、一间医保车辆等全流程都要进行演练。那么在通过演练过程查漏补缺，在真正的返回地球家园时，要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平安。距离整个返回舱很近的位置啊，这支队伍就是神舟医疗救护队，他们就是说在航天员出现生命体征有问题的时候马上上场，他们就来自于咱们北京。和往年相比啊，这支队伍今年有一个新的特点，您看在这位队员身上就穿了外骨骼系统，
7: 他的肩部压力和腰部压力明显会减小，然后我的人的灵活性会好，比如我现在跑两步，这样跑起来就很轻松，我这样的基本上就不怎么负重，
4: 就感觉很轻、啊、
7: 很轻，对，就要轻很多，轻大概能有2/3左右。
4: 由于整个演练过程是在晚上，我们看到全面提升了东风着陆场的照明系统，就包括返回舱附近，包括动1、动2、动3一间医保车附近。而此刻的时间呀、是晚上的9点钟，也正是东风着陆场最美的晚霞时刻。相信在这个时间左右，三位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看到这样的美景，又看到现场热烈欢迎他们回家的祖国亲人们，他们的内心会更加踏实，更加幸福。这是北京台记者胡春华、宋宏宇发自东风着陆场的报道。
2: 刚刚报道中提到的来自北京的神舟医疗救护队，每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他们都做好了万全准备，同时也希望这些准备最好不要派上用场。
3: 昨天白天，神舟医疗队救护队进行了正式任务前的最后一次救护演练。
4: 每次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时，都有一支保障着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队伍，就是这支神舟医疗救护队。此时此刻，他们就正在进行医疗救护演练。
5: 进入医疗救护程序，动摇组请舱前就位。
9: 我们这支队伍是为了我们国家载人航天事业而生。这次出征的有21名队员，包括我们神舟医疗救护队的队员和专家组，主要包含外科大夫，有麻醉科的医生，还有内科医生，包括我们的护理人员。不同的医生和护士他们的职责是不一样的，我们分成若干个组，每个组的任务不一样。我们分成组长、主检医生、气道医生和护理人员。刚刚我们演练的三个伤情分别是心脏骤停、四肢的骨折，还有颅脑损伤。
4: 我发现每位队员啊都要背一个这样的大包，就是这个，我们也借过来了，感受感受啊。这个包特别沉，我感觉它至少超过了20斤。重要的是，这些队员们不仅要背着它，还要跑到返回舱的位置。
11: 孟医生，我这刚跑了这么短，就气喘吁吁的。您这每次是不是也特别累啊？
10: 我们每次也跑的也很累。
11: 哦。
10: 我已经参加过5次任务了。
11: 5次啊？
10: 嗯。
11: 哦，这里都有什么呀？这么沉。
10: 这里面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心电监护仪，和除颤一体的。
11: 哦，除颤一体的。
10: 上面呢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仪器，这是万氏血压计，这个是呢是我们的压迫止血器，这是悬崖止血带，这是听诊器，这是我们的超声设备。
9: 我们在返回舱的附近非常近的距离，闻令而动，严阵以待。希望上述的伤情呢不要出现，也永远不要出现。我们这支队伍永远是备而不用，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未来如果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舱中出现身体不适需要外科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希望通过远程手术的方式，那么主刀在地球上，为远在太空当中的航天员进行外科手术。目前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进展，以及远程手术的进展，还有机器人微创技术的进展呢，那么都可以提供很好的先决条件，为航天员完成外科手术。这也是我们构想中的太空医院的初步模型。
3: 特别关注新闻继续。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一场顶着哈利波特名头的儿童越野障碍赛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开跑。数据显示，2天的比赛吸引了超过10000名小选手参加。
2: 自2016年引入中国以来，斯巴达儿童赛参赛人数从最初1年900多人，到现在单场就能够突破1000人。为什么能够如此快速生长？为什么能够如此破圈呢？
18: 进入主会场，巨型巫师象棋和巨幅魔杖装置成为所有家庭拍照打卡的第一站。泥坑、障碍、汗水，这是斯巴达勇士赛的标配。巫师棋、魔法棒、分院帽，那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这两个看起来毫无交集的元素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合体了。这也是哈利波特 IP 进入中国以来首次与体育赛事展开联名合作。
24: 我们也希望通过两个 IP 的合作，影响更多适龄儿童去参与到体育运动里面，然后去到户外，然后感受整个户外的这些氛围。
18: 赛道全长3至5公里，设置了18到26个障碍，其中5个联名障碍的改造花去了设计团队整整3个月，每个障碍的命名、视觉包装，甚至工作人员的话术，都经过了版权方的逐项审核。整场赛事中，魔法味最浓的环节是完赛时刻。每位完赛的小勇士，除了常规奖牌，还能获得一枚本站独有的霍格沃茨学院限定款盲盒 Hex 勋章。
25: 对对对对对，换成那个。
26: 哦哦，哇！
6: 我不知道哎。
8: 解锁新技能。
12: 我们的口号是 Earn not given， 在赛道中的体验和奖牌都是需要靠孩子努力自己去获得的。家长也会在赛道中发现孩子一些变化，不断的突破自己的，也收获了一些勇气。
18: 事实上，斯巴达勇士赛自2016年进入中国已走过10年，儿童赛从2017年首次举办时的900多人，增长到2023年北京世园公园站的12705名小勇士，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2024年全年儿童参赛人数已占到总参赛选手的60%。延庆世园公园的勇士部落是斯巴达在北京最稳固的大本营，也是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上唯一一个长期运营的户外运动综合体验基地。从延庆到通州，斯巴达在北京落下了双子星，而哈利波特主题专场的出现更让这项本就独特的赛事变得仅此一战，无法复制。北京台报道。
3: 孩子们玩的都很过瘾，那从联名起点到场景营造，哈利波特 IP 和斯巴达儿童赛的硬结合，可谓是一次全流程的魔法包装。
2: 跳泥坑翻障碍，是什么让家长愿意花钱让孩子找罪受呢？
18: 在赛道边，记者遇到的几位家长，他们为孩子买单的理由各不相同。一位带孩子参加过8次斯巴达的爸爸认为，这是对城市孩子缺失自然体验的弥补。
13: 我的出发点是让他锻炼经历这些东西，因为现在在城市里接触这些东西太少了，不像原来爬树啊玩泥巴呀。
18: 他还算了一笔账，一个周末的花销并不小，
13: 大几千了吧。环球就住环球里边，再去趟环球顺便玩，往再买点东西。世园就住世园里头，也挺贵。
18: 每个带孩子来到这里的家长对于值与不值都有自己的看法。
14: 您是第一次？
25: 对对对，我是第一次。是怎么就来了？
26: 就是对，一开始是纯属被忽悠，然后来了之后发现这一趟还是非常值得的。现在的孩子应该注重一下这个咱们的身体素质的这个培养，然后出来嘛，户外运动对他们眼睛其实也挺好的。
27: 对于我们家孩子来说，我比较挑这活动的质量。对于斯巴达来说，虽然有报名费，但是整体的体验感很好，最后还有照片，然后这个钱花的就很值。我觉得
28: 学也得学，但是我们更有侧重一点吧，就是体育也优先级挺高的。平时也是135，他们在学校的篮球俱乐部里面一起打篮球，246也会打羽毛球。
29: 它是系列的赛事，在不同的城市持续的，你可以拿到每年度的奖牌，还有一些不同组别的晋级，所以小朋友其实会比较有成就感。
18: 家长们愿意花钱给孩子买个罪受，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成长。那么孩子们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
30: 哈利波特和斯巴达
31: 很好玩，然后我就
32: 喜欢最后那个攀爬，
33: 地上那个泥有点糊脚，容易那个把鞋扔掉去，有点费劲。
34: 我最喜欢泥巴。
18: 赛事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一线城市，外地参赛家庭的比例通常在35%到45%之间，而在当天同步举办的无锡站，无锡本市以外的参赛者比例高达70%。这意味着赛事已成为带动跨城旅游的重要引擎。赛事加度假模式对区域消费的拉动效果实实在在。
24: 去年我们也是在环球来做的一场儿童赛，儿童赛那个周末已经创了它整个大道开园以来的一个销售记录，整个合在一起可能在100万的一个量级。
35: 家长为何愿意为斯巴达买单？他是对孩子全面发展教育投资焦虑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赛事所倡导的勇气、毅力等一些品质，精准击中了家长对孩子们软实力培养的一个强烈需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玩耍，而是视为一项重要的教育投资。这类赛事为孩子和家长提供了独一无二、可分享的一种体验。比如说，完赛后获得的奖牌、泥泞的照片和视频，都能成为在同龄人中的一种社交货币和家庭的一个荣誉勋章。
18: 北京台报道。
2: 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暨2026北京啦啦操冠军赛近日圆满落幕。
3: 本届赛事参赛运动员达到了6100人次，现场参与总人数突破了万人，创下历届之最。
36: 动感的音乐响彻场馆，赛场上一支支队伍轮番登场，队员们手持花球，伴随着明快的节拍腾空旋转跳跃，动作整齐有力，笑容灿烂自信。
37: 我们会穿着西服去跳这个轻松愉快的舞蹈，让大家看到了反差感原来这么大，更平易近人了一些。比如说啦啦 操、健美操，其实它的门槛并不高，人人都能够来参与。
36: 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上这支特殊的舞蹈天团再次引爆全场。更令人惊喜的是，花样滑冰奥运冠军隋文静、蹦床奥运冠军董栋、体操世界冠军莫慧兰也来到现场。三位冠军经过短暂学习，很快上手，与评委天团一同跳起热舞。
12: 我参加北京市啦啦操冠军赛是很多届了，也是冠军赛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一次一次看着他成长和进步。其实也是在网上刷到比较流行的这个舞蹈，这次在啦啦操的冠军赛大家能一起来跳，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0: 不管是体操、蹦床、艺术体操、啦啦操、健美操，它其实都是属于大体操的一个范畴。过去我们可能觉得体育啊很辛苦，但是现在我们对体育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的，首先就是好玩、喜欢、感兴趣、愿意参与。
36: 赛事国际化同样是本届亮点，来自俄罗斯的队伍首次亮相北京啦啦操冠军赛。
1: 我们这次一共来了35个孩子，这边一切都感到非常的漂亮，有节日的氛围，也非常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交流的机会。
36: 本届赛事规模再创新高，赛事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北京作为啦啦操项目高地的氛围营造与组织能力。
4: 北京啦啦操冠军赛主打的是氛围感，让运动员感受到我们赛场的一个热烈的一个气氛，所以现在吸引了很多外地的老师和教练员还有运动员过来参赛。我们这次选择了在这样的一个场馆来进行比赛，更多的家长看得到自己孩子的一个表现。
36: 未来赛事将以更专业的组织、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广泛的参与，让更多人在运动中逐光而上，追逐梦想。北京台报道。
2: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中心的认证范围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
3: 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介绍，近期仍然有不良中介机构以及境外院校混淆曲解留学服务中心的特殊认证规则，在网络平台虚假宣传，谎称不需要出境学习就可以通过认证，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像这样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诈骗，特此发布提醒。
2: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今天距离2026年的高考开启10天的倒计时，
3: 北京市公安局从昨天起一直到6月10号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开通三速办，也就是现场办、立即办、当天版。
5: 距离高考还有10多天，考生小刘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份证找不到了，十分着急。得知北京警方开通高考考生办证绿色通道之后，就近前往派出所求助。
6: 这个派出所现在对高考生的服务我们觉得还是很周到，也很热情啊，就办理的过程当中也很顺利，也给我们很多的这种焦虑和紧张也得到了一些放松。
7: 马上高考了，那个到您这来赶紧给补一个，谢谢。
5: 无独有偶，晚上6点半，考生小周在家长陪同下来到西城公安分局2龙路派出所户籍大厅办理身份证补领业务。
8: 没想到咱们有这个高考的绿色通道，办理的速度也非常快。
10: 我们从进来到办完以后也就大概10分钟，咱们民警也说3个工作日我们就可以取到新的证件了，这样的话我们也更踏实了，这样的话孩子也能更集中精力的全心备战高考。
5: 针对考生不同办证时间，北京警方设置了差异化提速服务，办证效率大幅提升。
11: 5月27日至6月3日这段时间，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都可以受理本市户籍考生身份证换领补领业务，3个工作日内完成证件制作。考生和家长既可以到派出所自取，也能选择邮政速递，证件直接送上门，最大程度节省时间。
5: 越临近考试，办证速度也会再升级。北京警方针对高考考生专门开通现场办、立即办、当天办、三速办服务，6月4号至10号期间申办，可以24小时内取证。 本市户籍考生当日上午到受理窗口申请办理，下午即可领取证件。当日下午申请，次日上午即可领取证件。领取方式有两种，一是本人持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于当日16时后或次日11时后，前往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质证中心现场领取。如果家长带领，还需要携带家长的居民身份证。二是选择邮政速递送证上门，本人或家属凭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签收。
9: 公安机关将全天候畅通考生专属办证绿色通道，全力做好服务保障。高考期间，公安机关还将在全市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
5: 北京台报道。
13: 最近，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北新桥派出所收到了一面别出心裁的锦旗，特别之处是送送锦旗的是一位高三学生。
2: 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这面锦旗如何的别出心裁，以及锦旗背后的故事。
14: 我当时想购买一个相机，我就在二手平台上选了一个。
15: 当时是跟他发消息，他没有回是吗？
14: 对，相机还在吗？就是他有可能卖掉了嘛。然后呢，我点开了他的主页，发现呢，引导我去一个第三方软件，然后我就在这个第三方平台和这个卖家取得了联系。
16: 今年18岁的乔李是东城区一名高三的学生，就在今年5月4日，他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拍立得相机。脱离平台，在和商家取得联系后，陷阱随之而来。
14: 然后之后呢，他给了我一个链接，
15: 他就说让你在这里支付是吧？
14: 对，
15: 你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是吗？
14: 因为这个页面点开和之前的那个二手官方平台还挺像的，所以我就没有多想，直接付款。
16: 诈骗页面仿真度极高，足以以假乱真。缺乏经验的小李放下戒备，通过对方提供的链接支付了1840元的购物款。本以为完成付款后就能坐等收货，可接下来客服的回复却让他慌了神。
15: 他说你的订单支付异常是吧？
14: 嗯，但是支付宝他确实是扣款了，就我和这个客服取得了联系，但是呢，客服也在不断的引导我跟他共享屏幕下第三方软件，所以我就拒绝了。
16: 订单异常，屏幕共享，这些异常的操作让小李产生了怀疑。在与客服沟通了1个多小时后，确认自己的钱款无法退回，他随即来到北新桥派出所报警求助。
17: 签完了是吧？
19: 对他这个手机以及跟这个客服的聊天进行一个物理的隔绝，然后对他这个账进行这个资金的穿透。
14: 我其实应该是晚上7点付的款，我来警察局报案的时候应该是晚上10点，然后过几天之后，那个警官就联系我说，追回了，所以我也很高兴，很感谢民警。
16: 在民警的工作下，最终成功为小李挽回了损失。2026年5月8日，满心感激的小李再次来到北新桥派出所，为办案民警王岩送上了一份别具心意的锦旗。
19: 当时我第一时间收到，觉得锦旗非常新颖，然后也符合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状态，大圣的锦旗，然后上面写着说你相信大圣吗？不，我相信人民警察。其实也是非常荣幸非常光荣的，人民群众没有这个经济的损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这个幸福感。
2: 好，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13: 4件名为大地支撑者的文物首次齐聚，他们竟然和北京著名的隆福寺藻井撞了款。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探寻两大文明的神奇共鸣。
20: 我们现在面前所及的这4件文物呢，叫大地支撑者。古玛雅人认为呢，天呢是高远的，它需要有这种大力士把天给撑起来。其实这种的神话传说呢，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上很多的古文明中都有，古希腊也有，那么中国也有。中国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盘古开天地
21: 啊，
20: 石雕像发现在玛雅一处特别著名的遗址，叫齐天遗查
21: 啊。
20: 我们这次玛雅展是首次把4个大地支撑者给集中到一起，给观众能够做展出。
21: 哦，这四个全来了，哎呀，真不容易。他们那个建筑里面都是好多呢，用这种大力神似的这种
0: 来支撑着屋梁，是吧？
2: 哎，
0: 然后还支撑着这个窗户的这个窗梁，所以很有力量感。
20: 对，您说的这个呢，我就刚刚想到了，就是北京呢也有一处特别著名的古建筑，隆福寺。
0: 啊，对啊，
20: 隆福寺呢特别著名的天宫岛顶，它的四角呢就是四个历史在托举着它。
0: 对对，四个历史
20: 在托举着它。
0: 啊，
20: 哎，也是这样子。
0: 就是两大文明在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同样的一种表达。
2: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永定河左岸与首钢园相邻，有一个融合工业遗存与自然山水的新潮滨水商业空间，这就是永定河集。
3: 永定河集开放仅八个月就登上了北京滨水休闲打卡榜的前三名，成为京西新地标。
2: 光亮系列报道，今天的主人公就是永定河集的一位推动者。
12: 海滨总，他这方总这边呢，现在说什么呀？餐饮嘛，投入比较大，然后他觉得一年租期的保障性弱一点。
18: 三年，我觉得是必要。一个餐饮能不能

0: 其实他是要坚持三年。
1: 对，他其实他肯定有一个培养周期嘛。
2: 看到这个一直在运营方和餐厅负责人之间积极斡旋出主意的年轻人了吗？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张然，石景山区商务局流通管理科科长。就在一年前永定和集首次招商时，包括这家餐厅在内很多企业都拒绝了张然的邀请。
3: 他们都不看好这儿啊，因为那时候就是一片大工地，
4: 挺破的，基本上没有人来。
2: 237特大暴雨过后，永定河沿线的河道河堤都不同程度受损。在水毁修复的过程中，市委市政府提出两园一河的概念，希望把滨河的这片空间用起来，不仅能让市民赏河景，也能让老百姓有地方去消费。这个项目最终落在了张然所在的科室。
5: 我们25年初接到了这项工作，当时就告诉我9月你必须得亮相，但是谋划之外什么都没有，
1: 所有的指标、风格和规划我们都不确定。
6: 我是打退堂鼓的，最开始没有什么信心能说把人引到这个地方消费，但是我们科长呢还是就是非常想尝试一下。
1: 当年我们的思想就是觉得两边建条商业街，把很多好的连锁品牌，我们邀请他来这儿，肯定也能火，这是有山有水的，对对对。
5: 就当时呢，在北京市这些商业运营团队中，找了一家非常优秀的，带他从北一直走到南，就谁也看不出来当年的景象在哪。
2: 原本给予厚望的运营团队，在看过现场后婉拒了合作邀请，而同样的情形还一再上演。
6: 很多拉着企业老总来走啊，一脚泥，人家就开车走了，然后呢再回应人也不回应了，然后我们科长就一个人沿着铁路在夕阳下走，我在后面就觉得就有点落寞。
4: 有没有一刻想说实在不行算了？
5: 不能说认为什么难啊，我就躲啊。如果这个事儿躲了，那以后呢，我估计这个项目后边还有更多难的事儿，那我就都得去躲了，我不能从头上就放弃。
2: 眼看着造商场、建商业街这种传统模式的运营方接连拒绝后，张然意识到或许不应该一条道走到黑。
5: 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就想另外一条路。大的品牌来不了，我们看看能不能主理人的品牌来。我当时呢，就让自己完全换了一个思路跟想法。
2: 他开始到处跑文创园、产业园区，北京老牌的798、新兴的海淀卫星厂、顶流网红旅游地阿那亚，他都去体验和观察过。最终沿着这种非标准商业的模式敲定了合作运营方，17、11家商铺全部如期签约开业。
4: 最打动我在这儿落地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张然这个人很实在，我觉得好和坏反正都是说了，然后想算了试一把吧，就是说万一呢，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超乎想象。
5: 未来啊，我就希望呢27建成17的一个复制品啊，更希望27呢有它自己的特色，能跟17呢相互的补位，哎，能让老百姓来了之后发现，哟，这个石景山区建设的越来越好，石景山的这个好的场景越来越多啊，真正的能把这个消费带在石景山，留在石景山。
7: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本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
8: 一起来关注点亮城市副中心护航营商促发展宣传活动。
9: 民法典颁布6年来，日渐成为守护首都社会安宁、促进家庭和谐、维护公平正义的坚实依靠。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民法典精准化传播，研究分析民法典施行以来的热词、群众热议的重要制度，制作小快灵精品栏目节目，精准推送群众需要的民法典知识，实现指尖上的普法。
10: 从歌曲话剧到动漫视频，从电视节目到自媒体栏目，民法典宣传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民生关切，用群众看得懂、愿意看的方式传播法律知识，诠释法治精神。
9: 今年5月1号，在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即将迎来10周年之际，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城市副中心迈入法治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活动现场播放了宣传片《新生》，生动展现了民法典与企业发展、民生保障的紧密联系。企业代表和法官分别结合生产经营实际、司法审判案例，解读了民法典中关于虚拟财产、契约精神的相关内容。现场还公布了企业关注的民法典高频词，将专业法条

0: 起军事行动。
1: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we will be. We will be either that, or we'll have to just finish the job.
2: 特朗普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他同时警告称，如果不签署该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针对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3: 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地时间27号对伊朗发动空袭，击落了4架伊朗无人机。
0: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传出了爆炸的声音，暂未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一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法尔斯通讯社28号还报道说，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伊朗外交部近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
3: 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27号通报，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确认了这一消息。
2: 哈马斯27号在声明中说，已于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发动袭击，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两个儿子在这次袭击中丧生。声明称，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其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称，以军26号晚的空袭造成了包括奥达及其家人和两名路人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5: لأنه إحنا يعني عارفين إنه أبو عمر اختار هذا الطريق وهو عارف إيش نهايته يعني نهايته إما النصر أو الشهادة وهو نال اللي كان يتمناه يعني.
2: 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奥达还是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
3: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当地时间27号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
0: 这项法案由高市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在4月获得日本国会众议院的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
2: 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抗议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
6: 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をやめてくれ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もう 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のとか、あとはあの勝手にあの殺傷武器の輸出を始めてしまったこととか、この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今ナフサが足りてない状況なのに戦争をする準備ばかり

0: 急いでやっているっていう状況で、こちらの国民の生活が全然守られていないっていう状況が、こっちのすごい腹立たしいです。
1: 美国华盛顿州官员当地时间27号对媒体表示，前一天发生的日资企业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2人，另外失踪的9人已被推定死亡。
2: 这也意味着此次事故的遇难人数可能升至11人。现场工作重点已经转为遗体搜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表示，这起事故或将成为该州现代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悲剧。
3: 当地消防部门说，涉事储罐中有大量腐蚀性化学品泄漏。由于受损储罐结构不稳定，现场仍存在接触腐蚀性化学品的风险。搜寻行动将缓慢、有序、谨慎进行。美国化学安全与危害调查委员会说，事故涉及一个装有白液的大型储罐发生内爆并破裂，造成多人死亡和重伤。调查人员将赶赴现场。白液是用于造纸加工的腐蚀性化学液体。据美联社报道，当地官员称，目前朗维尤市空气质量和饮用水安全未受影响，但部分污染物已进入哥伦比亚河，相关检测仍在进行。事故发生在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朗维优的工厂。该企业一名负责人27号表示，目前重点是协助救援人员搜寻失踪者，同时为遇难者家属和员工提供支持。
1: 再来关注欧洲。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了历史同期记录。
2: 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4: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5: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26号的气温已经突破30摄氏度，这个温度要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多度。据奥地利媒体报道，气象部门已对该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黄色预警。27号的气温或将攀升至32摄氏度。尽管28号的降雨会让气温有所下降，但天气预报显示，29号气温还将回升至30摄氏度。除高温天气外，米尔地区、艾森、乌尔岑等地还会出现雷暴和阵雨。眼下五月未过，欧洲多地已提前进入炙烤模式。专家表示，本轮热浪由热穹顶引发，这种高压系统会将温暖潮湿的空气困住，从而导致气温不断升高。
1: 目光转向澳大利亚，一年一度的缤纷悉尼灯光节正在举办。
2: 灯光节不只是视觉盛宴，而是涵盖了灯光、音乐、创意、美食的多元精彩体验。
5: 2026年缤纷悉尼灯光节日前拉开帷幕，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沉浸式灯光秀场。艺术家们通过投影技术将动态图像、彩色灯光投射到悉尼歌剧院、当代艺术博物馆、海港大桥等多个地标建筑，带给观众一场极具冲击力的精彩体验。据了解，缤纷悉尼灯光节起源于2009年，经过10多年的发展，该活动已成为悉尼的文化旅游名片。本届灯光节将持续到6月13号。
1: 目光转向法国，近年来在法国附近海域章鱼活动愈发的频繁，数量也在大幅增加。
2: 由于章鱼数量众多而且容易捕获，因此深受当地渔民的青睐，但是一些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
6: 章鱼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且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优质海鲜，营养价值很高。渔业专家表示，尽管没有确切数据，但可以肯定去年布列塔尼海域的章鱼捕捞量已经超过4000吨。起初，当地渔民觉得章鱼的出现是意外之喜，能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由于缺乏天敌制约，章鱼开始不断挤压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进而破坏生物多样性。目前科学家尚不清楚章鱼泛滥的具体原因，但他们普遍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海水温度升高可能是主要诱因。
1: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日前，第十九届北京中医药文化宣传周暨第十八届地坛中医药健康文化节在地坛公园开幕。活动以弘扬传统文化、共享健康生活为主题，由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主办，全面展示了北京在中医药传承创新、文旅融合、科技赋能、精准惠民等方面的最新成果。
1: 开幕式上，2026年北京中医药文旅消费促进行动正式启动，
2: 现场发布了龙福寺街区等八个中医药文旅精品街区及特色村庄，并推出三条中医药健康消费路线，串联老字号、非遗工坊、数字体验空间等多元业态。活动还发布了首批北京中医药特色取景点位。本次文化节现场设置六大功能展区，包括首次设立的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专区，该专区聚焦公益服务，汇聚40个公益展位，由多家三甲医院专家团队坐诊，为市民提供节气养生、睡眠管理、体重管理等专属健康服务，切实增强市民获得感。
3: 中医药文化节今天开幕，正好身体也有点不适的地方，眼睛嘛有点眼底有点出血，也想看看中医这边调整一下。我从这边过来，各个医院的好像都有，都是以中医为主的摊位，我觉得还挺方便市民这样的。
2: 中医药文旅消费特色街区人气高涨，60个展位汇集国潮文创、药膳茶点、居家养生好物、老字号非遗文创、性向礼物等精品琳琅满目，含中药材的烘焙点心、本草茶饮、便携艾灸盒等年轻化养生产品备受追捧，实现了健康体验与消费需求的无缝衔接。
4: 像是在去年呢，我们是主要展示的我们医院的非遗，那么今年呢，除了有这些非遗的内容以外呢，我们也把医院的一些文创产品、文化传播以及我们的院内制剂都做了相应的展示。同时呢，我们也把中药生活化，我们做的一些成果转化都在这儿做了展示。
1: 此外 ，AI 加中医药的创新融合也是此次文化节的亮点之一。市民可以一键完成体质检测，并获取个性化养生方案，用现代科技为古老中医药注入新活力。
5: 今年跟以往相比，我们的特色呢，主要是重点是有两块，一个呢就是我们设置了健康生活方式专区，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这次呢在开幕式之后还设置8个区，然后进行一些中医药方面文化展演，还有一些科普知识啊，还有一些场景的互动啊等等这些环节，来充分的展示这次中医药文化节的魅力。
0: 茶和天下名聚京城，近日2026一展两会核心活动中国茶品牌 TOP20 交流会在什刹海畔的海清苑举行，行业专家、茶企代表、金融机构及媒体人士共话茶产业品牌升级新路径，共筑茶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会客厅。
6: 市场是红海，国内的产业竞争日趋激烈，产能结构性过剩、内卷化严重，企业必须

0: 需寻找新的增长点的空间，持续提升国际市场对中国产业的认知度与接受度，正迎来着历史性的突破。
1: 交流会上，嘉宾们围绕茶产业与数字科技、茶产业与健康、茶产业与地方助农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分享了数字化转型、大健康产品开发、产业助农等方面的实践经验。
2: 对我们行业龙头来讲，不能单打独斗，产业生态的整个要沿链、补链、触链，提高它的价值链，打造产业的生态圈。
1: 以茶代客，以茶联谊，成为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步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中国茶产业正迎来深刻转型。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茶叶第一街，西城马连道是中国茶叶流通体系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茶叶街区。本次活动既是行业顶尖的品牌聚会，更是一次凝心聚力、共谋发展的务实交流。
3: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呢，北京茶叶交易中心不仅为各个茶企提供我们的茶叶的金融服务、交易服务和数据服务，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各位茶叶朋友关注我们有北京茶叶交易中心和北京市西城区商务局我们联合打造的中国茶好故事的平台，从文化的角度帮助我们的茶商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1: 本次活动落地什刹海海清苑，西城再次打造前海茶馆，创新打造茶家园林融合模式。多年来，西城深耕茶文化，做强茶经济，推动茶文化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当前，西城高标准建设马连道中国数据街，集聚优质企业资源，大力推进茶家数字、茶家金融跨界融合，为茶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
4: 《红楼梦》里的人物竟然穿越到了茶室。近日，马连道茶乡市集上，居民和《红楼梦》中的经典角色共猜茶词、比头壶、打卡茶城，感受茶文化。一起去看看。
5: 春水煎茶，松花酿酒，宾客别来无恙。我是史湘云。今日茶文化盛会，我们便以清茶为题来玩一组游戏，每组表情都是一个带茶字的四字词语。
6: 茶余饭后，
5: 对。
6: 人走茶凉，
5: 对。
6: 粗茶淡饭，
5: 对。猜茶游戏结束喽，不妨移步另一侧，与我们的晴雯姑娘比试投壶可好？
7: 既这么说，我便把这剑给你，看你大展身手。一共有五剑，投中两剑即为胜利。厉害，
5: 不妨拿着我们的打卡册去逛逛茶城吧。
6: 姑娘们再会。
8: 你看，这个就是宋代的霞波啊，这个一涨一波，你看就是因为过于高温了、全部都涨底了。从2017年到现在，建盏花涨得非常迅速，因为它含铁量极高，因为我们福建建阳本地的胎土含铁量是8%到10%，所以说用它来喝茶，它能有效地改善茶水的

0: 会敬请期待下次相遇啦。
1: 近日融合东方美学与城市烟火气的亮点周末市集第三期皇城东外好东西在北京东城区雪莲亮点文创园举办。市集以近百个匠心品牌、多元手作体验与露台打卡空间，打造故宫以东沉浸式生活美学消费新场景，为市民带来兼具质感与温度的周末生活体验。
2: 亮点市集的这个氛围给我的感觉就是既传统又现代的这种元素的这种相互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呢，我们能够寻找到就是自己喜欢的这个好物，能够把自己身心的这个疲惫生活压力呢统统的给它释放掉，而且呢在这里能够体会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艺术烟火气。

0: 亮点周末市集坚持以东城区域文化为底色，在选品方面注重原创设计和生活美学，突出它的实用性，力争做到常态化、主题化、全天候的、全要素的周末市集。
1: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一座破损的石雕佛造像，跨越千年，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一块盗墓中残存的墓志，向我们揭示了怎样的尘封往事？北京历史最久远的寺庙，如何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千年史？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魏晋佛影与墓志秘事。

北京民间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的谚语。幽州城自然指的是唐代北京的核心城市，那更早的潭柘寺建于何时呢？潭柘寺始建于西晋怀帝永嘉元年，初名嘉福寺。西晋，一个对于我们来说过于遥远而陌生的时代。在著名的三国争霸之后，司马昭之心尽人皆知。终于在司马昭死后两年，他的儿子司马炎废了魏元帝。公元265年，一个新的王朝西晋登场了。西晋存在于公元266年到315年之间，定都洛阳。那当时的北京还是王朝北部一个叫幽州的边陲小镇。虽说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原，但到了两晋时期，佛道如此消彼长。公元307年，永嘉元年，一座小寺院嘉福寺在大西山的山中营建，用了将近9年的时间。公元316年，西晋即将步入尾声的时候才修建完成。这座小小的嘉福寺也成为了多次灭佛中僧人躲进山中避祸的寺庙。一直到了唐代，高僧化严和尚来潭柘寺开山建寺，这里才步入了辉煌。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儒家的正统、佛教的传入以及波斯文化的输入，使得文化的发展极具多元性。如果穿越回魏晋时期，北京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这里又将揭开一个怎样的秘密呢？这是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幽州刺史王俊夫人画舫墓志和永嘉元年古尺，是馆藏的国宝级文物之一。这块西晋永嘉时期的青石材质的墓志，志文是少见的面刻字形式，正面18行，左侧两

0: 两行，背面21行，右侧两行，全文共1630个字。而这件古尺长23.8厘米，宽1.8厘米，上边可以看到清晰的墨线以及刻制的符号。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出现为研究魏晋时期的蓟城以及唐幽州城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与考据。那么他们究竟从何而来？到底又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1965年7月，在今天石景山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西边半公里的地方，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发现了一座近代的砖石墓。虽然古墓早已被盗，但庆幸的是墓志铭却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在棺椁的附近还出土了一把断裂成三节的古尺。考古人员通过质纹判断，古墓为西晋王俊妻子华芳的墓。王俊是西晋重要将领，常驻北方疆土，并与北方边族交往频繁。晋书中有所记载，转郡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以燕国曾伯陵之封。他在西晋武帝死后的动荡局势中，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利用鲜卑乌丸的势力涂炭人民，百姓怨声载道。然而谁也不曾想到，王俊妻子华芳的墓志当中不仅记载了关于丈夫王俊的事迹，还隐藏着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志文中记述，华芳去世后没有送回南方下葬，而是被埋葬在从蓟城往西20里的一个地方。这20里究竟有多远呢？这是当时考古人员随同墓志一同发掘的古尺，恰恰就是西晋时期所使用的尺子，经后期修复完整。尺子两面均刻有十寸，其中一面又在寸的分度内，分刻十分的分度，为研究我国度量衡历史提供了一件难得的实物标本。如果按照这把晋尺推算，晋尺每尺和金尺24.2厘米，而晋之念里和金尺8712米。据此，从八宝山西半公里向东测量8712米，正是今天惠城门的附近。而这个推算表明，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蓟城的西园应在今天的惠城门附近。由此也可知，《水经注》曾经所记载的关于古蓟城的城址，就在今天惠城门村以东一带的地方。那西晋时期的北京，人们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呢？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延庆举办。而早在园区建设之前，考古先行。2017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地下的新大陆。
1: 这块引道这块都是器物，然后应该是进水了，所以它器物都是歪的倒，已经倒下了，然后把这些器物都堆在引道口了。然后里面前室的正中有一面青铜镜，然后面是朝上的，尺寸比较小，大概是10厘米左右。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前室。
0: 2017年，延庆区世园会的考古现场。考古队长吉征打着强光手电走进了一座刚刚发掘的墓室。墓室的空间低矮狭小，只能够同时容纳两三个人。为了保护随葬品，吉征安排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进行清理。
2: 那我拆了啊，
3: 拆吧。
0: 而另一座古墓砖砌的墓门正在被一点点地打开。

0: 目前这几座砖石墓的形制跟形式都很接近，可能是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家族的家族墓葬。这个墓目前从它的器形还有它的墓葬形式来说，可能是东汉到魏晋时期的，魏晋的可能性比较大，也是咱们延庆地区啊，可能也是北京地区比较少见的这么一个情况。
1: 虽然出土器物并不多，而且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能连续发现多座没有被盗的古墓，这对于考古研究来说无疑是惊喜。在延庆世园会建设前，考古工作者一共发现了1100多座古墓，从汉代横跨到清晚期，其中6座魏晋时期的家族墓葬保存完整，这在北京的考古发现中非常少见。按照吉征的初步判断，这里很有可能是隋唐时期北京距离怀来战区之间的一个缓冲区，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对研究北京北部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最凌乱的时期，魏晋南北朝300多年，30多个朝代交替兴灭，其中给一个叫北魏的时代在北京留下了华丽的片段。2.2米的背光像，1.65米的巨型佛像，就陈列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内，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这尊北魏太和23年的释迦牟尼佛立像，最早保存在北京海淀区的赤耳营村，专门建了一个亭子来收藏和供奉。然而在1998年的时候，这尊佛像竟然惨遭横祸，
2: 被窃贼给盗走了。在盗取的过程中呢，这件佛像还分成了好几半。我们在展厅看到这件佛像的时候，可以看到明显的有一些粘合的痕迹，其实就是重新把这个佛像粘合在一起一个修复的痕迹。后来警方也很快破案了啊，抓获了这个盗窃分子。
1: 当年这桩文物盗窃案可谓轰动一时，幸运的是主尊佛头完好无损，这尊非常有代表性的造像被放在了佛像展厅进行展示。它的正面是一佛两菩萨，背后有深光与透光，外侧是大鹏金翅鸟的样式，头光的礼圈还有小的供养佛，这是一尊非常富有装饰性的造像。
3: 它的这个体态非常的健硕，体态非常的雄阔，头部很高昂，整体给人一种气势，它就体现出一种当时鲜卑的刚建立以后定都平城以后这种非常高昂的一种斗志，一种雄视中原的一种霸气，这个造像有这样一种气势。
1: 北魏早期佛教造像仍然可以看出有印度的遗风，后期汉化成为主流，在发展过程中一些细节也在随之变化，比如这尊魏太和造像的肩部衣褶，从北魏中期的Y字形逐渐变成了晚期的阶梯状，脸型也从圆润变得越来越清秀细致。想要体会北魏时期造像的精致，则要看这尊身高仅仅20余厘米的铜制造像，展现的可谓是淋漓尽致。1977年，当时的北京延庆县宗家营村社员耕地时，在距地表约30厘米的耕土层偶然发现了一区铜造像，估计是早年埋藏的传世品。文物研究人员在他身上发现了一处款制，大为震惊。
2: 包括我们说大带款，就它的款式呢是刻在这个台座的后面啊，非常浅刻，现在是因为年代的原因啊，已经漫画不清了。我们大概可以辨识几个字，像大带，这个很明显的一个

0: 这个称谓啊，两个字。大代呢，其实是北魏在建国之前的一个称呼，魏也叫代国啊，所以也是一个可以说是魏朝在民间的一个俗称啊，也为我们判断它的出处提供了一个依据。
1: 汉传佛教的传入是跟印度的贵霜王朝几乎是同时期的，而贵霜王朝时期最知名的造像艺术就是犍陀罗风格。大乘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东亚，同时也把这种佛造像的艺术引入到中原地区。这尊造像从耕图里被发现，无法明确它是出自贵族还是皇家，但它的工艺水准向世人证明了必然是非常大的寺庙才可以制作出如此精美的造像。
2: 首波这尊大代的这尊佛像可以说是一个在中国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名品，非常著名的一尊造像。因为类似的造像，一个是它的体量，它的风格非常典型，它底量非常大，类似风格的在日本在美国大概有那么几尊，几乎都是很标准的。那么咱们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两尊，好像都是类似风格，它都是反映了北魏的云冈中期，就是像跟云冈大佛的是完全一致的一种风格。
1: 因为它是出土品，并且有明确的纪年铭文，故而在学界已知的同类藏品中堪称标准器。这尊造像面部饱满，线条很硬朗，五官非常清晰，身上外披着一个袒右肩的袈裟，袈裟反搭在左肩上，右肩没有完全的袒露。
0: 我们叫反搭一角啊，搭了一个偏山一样，把右肩给盖住了，衣着非常写实，有一种质感，可以说衣服是有薄厚的质感的。另外呢，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在这个衣纹的这个边缘、衣领的位置，这种折带纹，我们叫像 Z 字形的这种折带纹的装饰。我们同样在大同的这个昙曜五窟，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这个露在外边的这个大佛上，也看到了类似的这种折带纹。其实这是北魏这个太和造像的一个特点。
1: 这尊造像的首饰也与我们常见的造像不同，右手举于身侧，结施无位印，左手至左膝上，掌心向内。它其实是早期造像常见的表达关怀众生的造型，同时在他右手上也发现了一个蒲掌的样子，手的缝隙看起来是相连的，这也是经典的对于佛陀样式的一个描述。造像台座分成上下两层，两旁各有一只狮子，门上面是四个首尾相连的卷草样式的椭圆形，里边刻画了不同姿态的飞禽图案。
0: 我们看这个卷草的样式呢，我们在希腊的这个柱头上，包括一些装饰纹样上，都可以见到这种，就像这种圆圈的这种装饰，应该也受到了犍陀罗的影响而产生的对这种纹样的应用。在这个台座正面两侧啊，两侧各有一个供养人的形象啊，供养人手里拿的是一个莲花、莲枝，佛教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物。同时呢，供养人的这个样貌特征，包括他的服饰特点，跟暹部族特征是一致的，也反映了这个早期北魏太和造像这种跟鲜卑民族的一个融合，反映了鲜卑民族审美在造像上的一个应用。
1: 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使得佛教发展尤为突出，开凿佛像、兴寺建塔已是蔚然成风。当时仍然被称为燕帝的北京，先后由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统治，出现了大量的佛寺和僧侣，与外界的佛教交流

0: 也全面展开。时代过于久远，但魏晋南北朝依然在北京留下了璀璨的印记，比如在昌平区、延庆区的山岗之上，依然保留着北齐长城的印记。这是北京目前探寻到的最早的长城。作为南北朝后期的北周，也在北京的运河之畔留下了一座古塔，通州运河岸边的燃灯佛舍利塔，最早在北周时期营建，只不过当时可不一定这么高，也未必是这副模样。燃灯佛舍利塔在唐代、清代多次复建，才保留至今。经历了这朝代更迭的300余年，今天的北京也即将在距今1400年的隋朝，迎来历史地位的一次重要的转机。一件件尘封的文物，如何讲述大运河千年潮涨潮落？一块块斑驳的石经，为我们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沧桑？一座座残存的寺庙，如何见证皇朝盛世的风云变幻？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解锁北京隋唐往事。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3: 呀？毛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4: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5: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帮忙到您家。很多人呢把什刹海看作是现代北京的代表性打卡地，这里也既有皇家气派，也有市井烟火，可观可游可居，是活着的老北京文化生态区。那么然而呢，对周边居民来说呀，这片看似完美的文旅地标也带来了不少生活上的困扰和烦恼。
1: 咚咚咚咚咚咚咚，
2: 晃。

0: 我们接一二三四五件，最远的声音传到哪儿？传到鼓楼桥了。
1: 他们往往有重低音伴奏，
2: 他们是玩嗨了啊，很高兴了。你听那音乐，你紧张，你睡不着。
1: 是，老爹躺床上根本睡不了觉，再说闹心。给派出所呀，一般是我是先打两次电话，11:30以后打一次，将近12点的时候再打一次，差几分钟。如果再不管用，过了12点，我就只能报110了。
3: 什刹海是一处开放的景区，前海和后海聚集了不少商业，其中酒吧共有20家，前海4家，后海北燕3家，后海南燕13家。在这些酒吧里，有民谣，也有乐队演出或蹦跳类项目。相对比较吵闹的是蹦跳类的酒吧，
4: 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感觉。特别有活力。
3: 后海南燕有13家酒吧，酒吧的南墙紧挨着居民区，住着大约30几户人家。后海北燕的居民则有几百户，夜深人静，酒吧的噪音扰民问题十分突出。
5: 我们家有病人呢，还为我们考虑考虑。
0: 就是卫局呗啊，你没法找呀，有事找卫特生气，就没法找。
1: 说对违法行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群众的伤害。
3: 双层玻璃、吸音棉、海绵耳塞，这些成了居住在酒吧街周边居民对抗噪音的常用工具。
6: 双层隔音呢，这儿做了这个降噪措施了。
3: 哦，
6: 等于我睡觉呢，多少还影响小一点。
2: 是呢，您别晚上嗷一嗓子，那我们照样能听得见。你毕竟是静，
5: 我们家那窗户说心里话，闭着都能听得见。
1: 说不能说因为酒吧，它经营了，给国家纳税，它就可以违反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居民有安宁权3条法律的规定，是不是？让周围老百姓，因为他经营，我们晚上都不能睡觉。
3: 按规定，什刹海属于1类生环境功能区，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记者与居民约定好在当晚去现场测噪音，居民们反映，当天酒吧的噪音比他们平时感受到的要小很多。
7: 居民了解的情况就是，刚刚出去转的时候声音还挺大，突然之间声音跟平时不一样了，小了很多。
1: 因为你们来了，他们知道这个重视的可能是要对他们约束，哎，管理，所以他们可能就稍微的有点收敛。
3: 从5月7日起，记者连续3晚在什刹海酒吧采访，居民反映这几天的音量明显降了不少。
1: 昨天我和温书记来这儿都震耳欲聋。
8: 后边这个酒吧它门口都有一个那个管理人员吧，门口的一个人招揽顾客开门的啊，他们呢一看见有这个我们这些常见的这些管理人员，包括执法人员吧，或者说比如说像您这儿拿着相机啊，拿着相应的设备拍摄的人，他们都比较机敏，立刻就会把关门啊一关，声音就都小了啊，这样为了躲避处罚。
3: 管理人员一来，酒吧纷纷关窗，人一走，窗户随即打开。晚上10:50，荷花市场的值班室就接到了居民的投诉，酒吧门窗又打开了，吵得他睡不着觉。
9: 我刚才通过我们手台，叫这个值班保安过去。
10: 那保安在那儿呢吗？不是，那关系了，看见了。
8: 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噪声源在噪声噪音的鉴定上，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源头，它是一个时刻在变化的源头，就是很难，就是取证非常难。
3: 一方面，文旅兴旺确实带动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酒吧繁盛带来的扰民问题也日益突出。尽管景区管委会曾联合多个部门进行整治，但实际成效并不理想。
11: 我们什刹海这些酒吧呢，它是鳞次栉比，一个挨一个。如果我们针对某一间酒吧要进行监测，我们在监测规范的条件允许下，是要求临近的所有酒吧停止业务，不出任何声音，在实际操作上难度巨大。
3: 由于噪音监测难，什刹海酒吧从2003年开业至今，扰民问题难以根治。如今为了争抢客源，各家酒吧更是纷纷调高音量， 用更大的声响吸引游客驻足。
12: 但是这两天我们家是缺灯
10: 的。啊，那
12: 我这按你的方案执行的，到9点就关门关窗，影响生意，生意这样就淡了。
3: 扰民靠监管，监管靠数据，而获取精准数据又面临诸多实际的操作难题。也正是因为这样，生态环境局今年没有开出一张罚单。
13: 有没有这个处罚条例？有。有没有45分贝这个标准？也有。那这个标准产生是谁我们现在难以判断的情况下，已如既成山水，我们对整个这个区域给你测，因为你每家都在场，我们不能确定谁突破了45，但是你们肯定为45多多贡献。
3: 在吹哨报道会上，街道公布了他们的新举措，联手企业启用24小时噪声监控，
14: 就是像这个酒吧驻唱的这些声音，还有音乐的声音，以及说这些商户的这嘈杂这些声音，都可以进行一个 AI 识别。
9: 我觉得下步也可以由景区管理处、由街道办事处推进，咱们这一套设备是不是可以通过公证的模式，进而能够作为我们各个部门对他的违法行为的一个处罚的一个依据。
3: 最初，继承山水在酒吧街上安装了2个噪声采集器，但这个方法仍然无法判断13家酒吧中哪家声音最大。后来，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在每个酒吧门上安装一个噪声监测设备，这样一来，景区管理处就可以依据24小时监测的数据约谈噪声比较大的酒吧了。不过难题在于需要酒吧配合提供电源，
10: 搁到这梁上，
15: 就搁到这上头，就你提供一下电，好吧？
12: 从云内城这说，每家每户都抓一个，这比较公平一点，对吧？你别光抓我，你不抓他家，
15: 你听我说，
12: 对对，都得抓。
15: 你这个，一定桥头，
12: 对，
15: 还有震颤，
12: 对对对，
15: 都装上，
12: 那我绝对配合
15: 啊。
3: 此外，景区还积极推动公约化管理，对不遵守约定的酒吧，将实施关停营业1至3天的处罚。
6: 按照九点的话，可以是前后差那么1分2分钟，这都无所谓啊。这个数据，我们跟相关的执法的部门也好，公证处也好，做一个认证。如果这个东西将来能够作为执法的依据，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可以线上执法了。
12: 对，望海酒吧呢，全力配合落实和组织领导的对于忧伤环境的相关政策指导和安排。
3: 公约得到了大多数酒吧的认可，会议当天就有一大半酒吧完成了签约。
16: 看我表现，你要抓着我自己通过开门开窗了，我自己不用说，我自己现在立马就关门。我挣钱吧，我得正视良心钱，我不是把周围老百姓不满意我存在没什么价值。你实在是骂我挣的钱我也不落忍。
15: 9点窗户就得关上了。
17: 行，
15: 11点就关门了。
17: 行，
15: 门关着，但并不是说不营业啊。
12: 我们12点就停业。
15: 哦。
3: 5月11号，物联网噪声监测设备完成了安装调试，实现24小时实时监控与秒级报警。
9: 而且呢，现在已经是9点48分了，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他们把这些窗户啊门呢都关上了。目前的效果非常好，都是这个窗户啊都关上了。你看。这边也都关上了。
14: 7、8点的时候，你看它的分贝基本上都是在90飘往上，但是你看到了咱这个9点，我这个趋势基本上都是往下来走的。
6: 那个声音啊，就是采集的那个设备啊，离它那个房屋，
14: 对，
6: 按理说采集的时候是应该是有个定距离的，
14: 对对。
6: 但是我们现在紧贴着它那个，
14: 对，
6: 那个，
14: 我们肯定要在那个基础上面给它乘个20%，
6: 对，然后加个系数，
14: 对，这样的话就是酒吧他们也能够更好的接受，因为我们安装这个东西，安装这个设备，并不是为了为难它。
3: 噪声监控系统的出现，弥补了人类监管不足的缺憾，发挥了哨兵的作用，实现了24小时在岗。
14: 假如后面就各个酒吧它的那个分贝数达到了90，那咱们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工单，然后点分配去选择一个人员来处理这个问题，你那块就可以看到了。您点这个普通工单，对，你看
18: 收到一个工单。
14: 之所以弄这个机制，也是想要就是起到一个就是未速先办的一个闭环流程。
19: 所以50点吧，所以你们这晚上还是超标的一个状态。
14: 是是是。
17: 慢慢来吧，这
18: 别闹，暂时干，跟那咱可是说实在的，差多一半都不止了。
17: 欢迎您这个叫监督工作也好，也是或者叫就是支持我们工作也好。
3: 随着 AI 科技的赋能，什刹海街道公约约束加智能监测的新模式成效日益显现，这片古老的水域距离真正静下来、雅起来又近了一步。
19: 文旅的烟火。

0: 火器不该成为扰民的噪声源，智能设备的24小时值守加上行业公约的约束，让管不住的噪音终于有了破解之道。从被动投诉到主动治理，什刹海的这场降噪行动让老北京的烟火与安宁找到了平衡点。我们也期待呢，这份静下来的成果能够一直延续下去。朝阳区金盏乡的七彩家园社区是全国首个新就业群体家园社区。近年来啊，一直为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这些新就业群体提供住房保障。但是啊，本该安居乐业的暖心社区却深陷一位难求的停车困境，各类连锁矛盾也是接踵而至。那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呢？
1: 现在几点了？8点多就已经满了。你说让我们天天回家回不去。
2: 规划我认为非常合理，
3: 合理到你们红的线上了，
4: 特别的难受，真的真的，
5: 这个确实这个得升级调度了。
6: 晚上8点半，七彩家园小区门口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打破了夜的宁静。
7: 跑17个小时了，到现在还进不了家呢。
8: 下班回家进去没地停，
1: 天天这样进不去，人进不去，车进不去，
9: 不生气不生气啊。
6: 朝阳区金盏乡七彩家园这座主打租金亲民、配套齐全的平级两用保障房社区，本是众多外来务工新就业群体的安居港湾，如今却被停车难狠狠困住。目前社区共有2700多户、3800多名居民，超30%为网约车司机，住户登记车辆达1500多辆，而小区规划免费车位仅260个。如此一位难求的窘境，让夜里集中收工回家的网约车司机们苦不堪言。
10: 最长等了多久呀？
11: 3个多小时，4个小时也有。
12: 贴道边哈停不敢停，一停就是200块钱。
13: 建议他就先上西门去临停去，要老这么排不是个事儿。
6: 小区西侧的闲置断头路目前被用作临时停车区，不少工程车、僵尸车停放于此。因为位置偏僻，距离楼栋较远，小区内的司机并不愿意来这儿停车。
14: 我要是停西边的话，我走过来最少得15分钟。我一天我这下半身几乎跟瘫痪，你让我走一步现在我都走不了，累死了。
6: 究竟有多难停车？金盏乡主管交通部门的李树茂副乡长决定跟随网约车司机李师傅去现场看一看。
15: 你看这边过来的车，有的时候晚上就放下就怼上这儿了。
13: 这边还有好多这个外地车牌的，慢点，
15: 这都是常态了。我你看有没有停车位？就这个点，现在几点？8点来钟，8点来钟就已经这样了。
6: 更棘手的是，七彩家园西门对面就是温榆河人民法院，可法院门口的违停车辆杂乱无章，不仅影响了道路通行，更给法院车辆的正常进出埋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一边是居民回家停车一位难求，一边是法院车辆通行的安全隐患，解决七彩家园停车难困局迫在眉睫。为了精准掌握居民实际停车诉求，金盏乡副乡长聂艳军带队联合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全面开展入户走访摸排工作。
16: 我走路不能走时间长，心梗了。
17: 是男孩，他出生的时候我都没在家。
18: 治不好了，已经到晚期了。
19: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您就说。
6: 走访摸排期间，社区服务站负责人王延磊留意到一户特殊的家庭，网约车司机王永镇一家。1984年出生的王永镇身患尿毒症，其母亲又罹患乳腺癌，日常靠在小区内捡拾废品补贴家用，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拮据。
9: 这包裹性腹膜炎，有点难治，所以一直就插着引流袋。
0: 这个就是平常老得插着吗？
9: 对，定期换就行。干点什么吧，这个病就脱离着你，没法干。
18: 一天早上4点切检，晚上捡到10多点钟，一天能捡40-50块钱，
9: 有点自卑的那种感觉，还有可能就是怕别人知道，哎呀，我得了这种病。
11: 也不修，基本上就是在5环外跑。
0: 不累了吧就？
11: 对，得歇会儿。
0: 这不到200米，100来米。
11: 反正要是说的话，车停进去是最好的。
6: 普通人10分钟的路程，王永镇需要休息1-2次才能走完，因此车能停在园内对他来说是最迫切的需求。
0: 就上次跟他父母聊完之后，我就心里就特别不舒服，然后今天我觉得太难了，哥们儿

0: 最为迫切的现实诉求。为此，朝阳区房管局工作人员因地制宜提出优化方案，按照停车刚需与实际困难程度，将园区车主划分为红、黄、蓝三类。
1: 红色这个群体，因为确实就是家庭也好，或者身体也好，有一些不太便利的地方，我们想呢，大家都相对来说照顾一下，停在这个建议啊，停在园区里边。
0: 此外，黄色类别为普通通勤车主，蓝色类别为长期占位的僵尸车车主。方案将优先保障红色重病的困难司机入园停车需求，黄色普通车主则延续入园先到先得的停车规则，蓝色类僵尸车辆将被集中清理，以释放停车资源。同时，计划将西门对面的空置土储地作为扩容停车场，将园区西侧断头路统一规划改造为临时停车场，相应征收一定的管理费用。然而，对于这个初步方案，居民意见出现了极大的分歧。
2: 本来您说往那边停车就走得远，我们就不愿意去，您这再一收费，那我更不愿意往那边停了。
3: 咱们最害怕每天跑一天车被贴条，现在给你妈没停车位了，完了园区这么规划，我认为非常合理。
4: 是合理啊，合理到你们红的线上了，
3: 不是红
4: 家里的有问题
3: 的。园区没有不给咱们盖这个停车场，让你把车停在外面被贴条好，还是说给你进个停车场完了不用贴条好，那对不对？那咱得换位思考啊。
5: 老家这边非常穷，是吧？家里老人、媳妇、孩子都在家呢，一天跑四五六个小时，回来腿都是肿的。完了回来之后，你们规划停车场，我们还得从我们腰包里再拿回一部分钱去。
6: 你要说我们是城市主人，你们也是，对吧？也生活在这儿，也服务在这儿，我们也挨了大量的骂。然后呢，后来我们还接过其他反馈，快递说我们没地儿停了，啊，你们现在一划一溜到。
0: 初步方案出现分歧，另一边空置土储地作为扩容停车场的方案也受到了现实阻碍。
7: 我们当时考虑的说能象征性的收50块钱，够一个保安的这个保险的一些基本费用，甚至说我们自己乡里的还得负担一部分。
8: 然后如果是租地，那就涉及到租金，房管局那边要组一个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的小组会，上面去确定租金的这个事由。但是目前没有案例，
7: 没有
8: 先例，
7: 没有走通的，
9: 协调已经协调不了各方了。
10: 行，
9: 好嘞，
10: 这个确实这个得升级调度了。
11: 我跟乡长其实刚才我们也商量了一下，就在这个事儿上，其实啊，咱们不仅有经济上的一个这个测算，其实更多的是社会责任。所以在这个事儿停车上，如果我们现在就以不收费为前提，那咱们能不能各自承担一部分成本？
12: 前期的设施这部分由乡里头，然后后期的就是管理的这部分，保安增加一项职责，把这个门岗给它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它看起来。
11: 这样你回去请示一下行不行？咱们最终的目标就是不收费。
0: 目标明确后，乡政府一边积极联络土储中心统筹协调审批事项，一边与社区物业根据民意重新优化方案。与此同时，一场爱心行动也悄然在社区开展起来。
9: 一号召就基本就是每个客人都参与了，一呼百应，真是
13: 啊，冲锋衣，对，还有水杯，啊，这都是没有用过的。
5: 家正好缺种东西，挺好这玩意儿。
0: 乡政府组织捐赠爱心物资，辖区企业也联动开展定向帮扶，平凡的善举，朴实的关怀，汇聚成一股温暖的力量，在社区流淌开来。
14: 这个政府，您度过这个难关，好好生活下去，
15: 谢谢大家。
0: 在园区物业的帮助下，王永镇的母亲告别了捡拾废品，拥有了新的工作。
16: 我这工作一天是160，每天工作8个小时。
17: 哎呀妈，这做梦都没想到能有这份工作，这太感谢了。
18: 这个是谁的车牌啊？
19: 这是我的专属爱心车位，以后就是我的车位了。
18: 对，
19: 以后有车位了，回来多晚都不怕了。
9: 刚好对应的这个车位就是你的。
20: 不可能的事儿，但是已经可能了。谢谢。
0: 最终方案确定，园区内设置爱心车位，供困难司机家庭固定使用。同时，小区西侧的断头路正式开始清理僵尸车和非园区用户车辆，全力保障本小区居民停车权益。
7: 占用公共资源的车辆都已经清出去了，我们也重新又市化了车位，然后加装了道闸，安装了监控。目前呢，整个区域大概能够设置将近1200个车位，基本上能够满足七彩家园老百姓的停车需求。
0: 兼顾公平与温度，平衡刚需与特殊，这份有尺度、有温情的

0: 的治理方案，最终赢得了居民的一致认可。
1: 之前啊，从外面一看，这什么地方呀？这是一个规划了以后呢，感觉特别规矩，
2: 市场好多了，也好停车的，行
3: 吗？只有咱们园区的人能进去，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呀？它不收费。外地车呢都已经进不去了，咱们回来呢停车就相当简单了，甭管多晚回来都有地儿停，觉得非常好。现在
4: 跟着这个大哥相比，我们是幸福的。嗯，大哥不容易，我们离近远近，
5: 把我们的一些困难啥给我们解决了，身体心里确实挺暖。这个
6: 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确实下了不少功夫，耐心沟通，精准施策，既守住了邻里和谐，也温暖了特殊群体，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温度解决了百姓心头的急难愁盼。此前呢，不少市民反映回龙观龙泽地铁站周边呢，这非机动车随意停放，不仅是停车杂乱，还造成了通勤接驳拥堵。针对这些问题啊，相关部门立刻着手整改，盘活闲置场地，规范现场管理。现如今两座站点周边的非机动车停车位啊，总量突破了5000个，区域交通面貌是焕然一新。
7: 地铁13号线回龙观站、龙泽站地处回天片区居住核心地带，周边居住人口超20万。每到早高峰通勤时段，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停放需求居高不下，车辆乱停乱放，屡屡引发道路拥堵、通行秩序混乱等问题。相关部门重新梳理盘活车站站前空地，搭配现场疏导管控措施，如今停车乱象得到显著改善。
8: 每天早上我一上班的时候，就至少有2名保安同志来引导我们来停车。
9: 过去停的比较乱，辅路上连人走都费劲。现在大家停车都按照咱们新治理的该规范，该停哪儿停哪儿，然后现在也不堵了。
7: 随着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交通优化提升项目落地，属地部门对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实施了系统性改造。目前两座车站周边总共可提供非机动车停车位5000多个，早晚高峰通行效率提升30%。
8: 在回龙观站街道整合同城街南北侧及东侧闲置空间，科学规划非机动车位1731个，并设置潮汐非机动车道，消除逆行隐患。
7: 为进一步规整停车秩序，龙泽站推行精细化分区停放管理，现场用彩色标线划分出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私人自行车以及共享单车专属停放区，各类车辆分区摆放井然有序。龙泽地铁站紧挨全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入口，工作人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劝导。
10: 电动自行车想要进入这个出入口的话，我们的秩序维护人员首先会拦截，然后并给他讲解一下我们这条路的一个规则。咱们这条路其实是有一个限速15公里每小时的这么一个规定，所以还是希望广大市民们能够遵守相关规定，我们减速慢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7: 接下来市区街道三级部门将联手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持续调整优化停车布局，建立长效维护管理模式，稳稳守住整治成效，同时引导市民自觉规范停车，从被动遵守转变为主动维护，携手营造全民共管共治的文明出行环境。
6: 高质量数据正成为北京驱动医学科研创新、临床诊疗提质、产业能级跃升的关键引擎，让市民享受到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也为健康北京建设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7: 这是一台 AI 智能减重一体机，能够结合身体质量指数、血糖、血压、代谢指标以及饮食、运动等基础数据，自动完成健康分析与风险评估，生成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目前这一基层社区智慧健康管理平台已落地部分社区医院，帮助居民长期健康管理。而这个医生工作站共享助手平台则是医生的好帮手，覆盖1000多家医疗机构，
11: 可以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检验报告、历史的病例跨院的去共享。目前不仅在北京，我们也覆盖了整个在河北，全面的数据、高质量 AI 结合在一起，能够帮助医生提升他的诊疗的效率，提高诊疗质量。
7: 数据共享之下，北京已经实现了200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联互通，线上线下调阅，跨院互认。
12: 现在的话呢，所有的图像都传到影像平台上，我们都是原始图像，看得非常清晰，没必要再重复检查了。医疗资源给了这个更需要那么影像检查的一些危重症啊、急症的病人。
7: 通过京通小程序114平台，患者还可以随时查看检查报告、候诊时间，就医更省时省心。
13: 报告上也有那些影像呀或者结论，不用老跑医院了，然后也知道什么时候去医院最合适嘛。
7: 数据也给临床诊疗技术插上了翅膀，在北京友谊医院，肝脏核磁智能辅助诊断系统通过标准化影像数据集与 AI 算法，可自动识别肝脏病变、结节、纤维化程度，大大提升了肝病早筛、早诊、精准研判能力。
14: 读这么一套片，即便我做了30多年放射科大夫了，我可能也需要10几20分钟。那么有了这套系统辅助以后，压缩到5分钟左右。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7: 不仅是医疗数据，医保、医药、科研等数据都可以互联互通。北京市医药健康可信数据空间是全国首批医药健康数据流通新型基础设施。
15: 目前我们已经汇聚了医疗、医保、医药、科研等等多元多维度的数据，给医药健康产业提供更多、更好、更优质的数据，促进产业的发展。
7: 随着健康医疗数据高水平供给、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应用，市民无疑将享受到更优质、更高效的医疗服务。
6: 最近呢，网上流传一段视频呢，内容是高铁行李架上疑似掉下了一条蛇，这听着很吓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看看现场的视频。这行李架上能看到一个细长的弯曲的影子，还时不时的扭动，然后直接掉下来了，看着很像一条白蛇。不过呀，它不是蛇，而是鳗鱼。中国铁路南宁局南宁客运段查明啊，事情发生在5月17号，在D195次列车上，9车3B 座位上的旅客啊，带了一条鳗鱼，因为袋子呀没扎严实，这鳗鱼自己爬出来了，还掉到这位旅客身上了。这旅客呢，迅速把鳗鱼放回袋子里边给封好了，又把袋子放在了车厢的连接处。后来呢，下车的时候啊，就带走了，这期间没对他人造成影响。铁路部门提醒大家，坐火车的时候啊，如果携带作为食品且经过密封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的水产动物啊，要按照规定确认这包装牢固、密封良好，路上呢也得多留意，别让水产动物跑出来，或者呢出现其他的情况，影响正常的乘车秩序。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
2: 谁管呢？
1: 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爱生活，每一天。
4: 特征就是大肚子，腹围147厘米，这个肚子基本上像是一个妊娠足月了，但是他是个男性病人，肚子里面装的什么呢？腹水、粘液腹水、果冻、腹膜甲粘液瘤，发病概率是2/1000，少见、罕见，导致这个疾病呢不为大家认识。
5: 没事，老公。
6: 不停的复发，不停的做手术，就是说这个病没治。
5: 救命啊！
7: 就是这个病，我是5次开腹。
8: 得了这种病以后啊，都特别的无助。
4: 它是一个恶性肿瘤，容易复发，然后做不干净，反复的手术，肠梗阻是它的必然归宿。
9: 说这个病没法治，你可以放弃。准备后事。
10: 我觉得父母给了我第一次生命，我老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这一路走来，我一点都不得犹豫，我不能去放弃。

0: 憋得我难受。
1: 哪个地方憋？
0: 胸憋，非常肚子。
2: 仙姐今年47岁，她大大的肚子像怀孕8个月，
0: 89厘米。
2: 只要用手轻轻一按，她的肚子就像波浪一样涌动。霸占她整个腹腔的不是胎儿，而是大量的恶性腹腔积液，以及遍布子宫、左侧卵巢、大网膜、小肠、结肠的肿瘤。
1: 灰色的都是腹水，肝脏被挤在中间的，胃挤到这儿了，正常的器官怎么1/2的空间都占不到。这个水有可能是清亮的水，也有可能是粘液性的，更有可能的是那种果冻。
2: 大量的恶性腹腔积液和肿瘤挤压了腹腔内正常器官，同时膈肌抬高至双侧胸腔缩小，挤压了双肺，导致仙姐浑身胀痛，呼吸困难，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还容易呕吐。
0: 发现吗？好，咱再喝慢点，好吧。
2: 仙姐本就孱弱的身体因为营养的缺失更加雪上加霜，她患的病叫做腹膜甲粘液瘤，是一种恶性肿瘤。
1: 这个发病概率是2/10000，少见罕见，导致这个疾病呢不为大家认识。
2: 腹膜甲粘液瘤是粘液肿瘤细胞在腹腔内的腹膜、大网膜及器官表面的浆膜上种植并分泌大量果冻样粘液腹水的低度恶性的罕见肿瘤，早期很长时间内无明显表现，因此难以发现。晚期临床表现为肚子急速变大，腹腔内被大量粘液填满。腹膜甲粘液瘤来源以阑尾最多，其次是卵巢、胃肠道等。卵巢来源需要排除阑尾累积，属于一种有恶变潜能的交界性肿瘤。一旦恶变成卵巢粘液腺癌后，其恶性程度远远高于阑尾来源粘液性肿瘤。目前医生仍没法确定仙姐属于什么来源，只能在手术中一探究竟。
1: 这个来源那么重要吗？当然重要了，阑尾的和卵巢的治疗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它是一个阑尾来源的，即便是高级别的，我们把它的大量的肿瘤去掉了以后，腹水控制了以后，我想这个3年5年的生存期还是有。要是卵巢的话，不会超过3年。
2: 航天中心医院许宏斌主任从医34年，作为中国腹膜甲粘液瘤领域最顶级专家，已诊治2000多名腹膜甲粘液瘤患者。但面对仙姐的情况，许主任也感到十分棘手。如果不及时手术，等待她的只有生命的快速流逝。
1: 不久的将来，不是被腹水大量的腹水撑着胀死了，就是这个肠梗阻堵死了。
2: 仙姐的丈夫老王今年43岁，这对中年夫妻已经结婚整整20年，育有1儿1女。这个看上去黝黑高大的山东汉子，内心却十分细腻。从2021年开始，这已经是他第3次守着妻子住院。
1: 你别动，你帮他吃饭了行？
3: 哎，这个也。你说听我听，
0: 好，
1: 别动他，别动他。哎，
2: 每顿饭，老王都是这样耐心的一勺勺喂着妻子。
0: 我们结婚20年了，坐在家里从来没让我走过。
4: 他不会说甜言蜜语，但是他所做的那种事情，就是感觉他特别的善良的那种。
0: 从我住院以来，这好几个月都是不离不弃的陪着我。
4: 我觉得父母给了我第一次生命，我老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看，第一次做手术也是，我老公真是把我从死门关给拽回来的，我老公也是尽力了。
2: 2021年7月，仙姐因卵巢囊肿入院，在当地医院做了左侧卵巢囊肿剥离加右侧卵巢切除手术。2023年12月，仙姐的肚子突然疼痛不止，再次就诊于当地医院。
4: 检查了一下，因为是肠梗阻，然后就跟那边住了有10来天医院。
3: 又坐着个

0: 做完出来这个结果，他们就和我们说，你省济南市医院。
1: 去了省会医院，仙姐被确诊为粘液腺癌腹膜大网膜种植转移。不到三年的时间，她的病理结果从良性的粘液性囊腺瘤变成了恶性的粘液腺癌。做了两期化疗后，仙姐的头发几乎掉光了，虽然吃了不少苦，但症状却没有缓解，她的肚子越来越大。
0: 说这个病没法治，你可以放弃，你就说该吃点好的，该吃准备后事。
1: 即使很多人都劝老王放弃，但执拗的他下定决心最后一搏。
0: 背上网，我肯定我要陪着他走一个遍，不能再耽误了。如果说人家真正的说没有希望，我会说我放弃所有的伤心。我会买一个破面包子，我会拉着他走到最后一个，那我只能这样。
1: 2024年4月，老王带着妻子来北京求医，辗转了几家医院之后，最终被推荐来到航天中心医院，这里成为了照亮这对绝望夫妻的一道光。
2: 有的外科大夫或者说是内科大夫一辈子也就见到一个两个，甚至一个都没见到，病人就会走到了一些弯路上，他们辗转了很多的医院。
3: 很少有病人是第一次动手术就来到我们科，哪怕他我们这儿是第二站，他就已经是非常幸运了，就没有走太多的弯路。但是其实很多的病人都是通过了一站一站一站，碰了一次壁，溜一次壁，最终才到了我们科。可以说到我们这儿在普遍意义上都是肿瘤晚期的病人。
1: 正是因为看到如此多的粘液瘤患者及家人经历的痛苦，许宏斌才立志深耕在这个领域，一坚持就是15年，并在航天中心医院建立了我国唯一一个粘液瘤专病病房。他带领着团队，让很多被判了死刑的人得到了生的希望。为了更精准地制定手术方案，仙姐需要做一系列检查。在超声引导下穿刺取样，是仙姐术前检查中危险系数最高也是最关键的一项。穿刺有可能导致出血、肠漏、穿刺取样少而不能获得病理诊断等后果，因此医生十分谨慎。
4: 这么疼吗？听见吗？别拖着吗？别动，这样一下就好了。
1: 穿刺抽放一部分腹水，不仅可以降低腹部压力，缓解仙姐吃不下饭的难题，更是为了获得肿瘤的来源和性质，以明确诊断，确定治疗方案。
4: 淡黄色清亮腹水，
5: 这常人里面都是肠道，没有这个点。
4: 弄完了是吗？
6: 对对对。
5: 大家
1: 今天就可以放点，照顾妻子睡下后，老王离开了病房。
0: 因为说打完点滴嘛，没什么事了，检查也完了，我去唱休息。
1: 为了养家，老王曾做过快递、外卖、代驾、闪送，近几年一直开货车四处奔波挣钱。自从去年12月份妻子病情复发后，老王就没有再工作，陪着妻子到处求医。这一路都是老王开着车，这辆两厢小轿车既是夫妻俩的交通工具，也是他们临时的家。
0: 亲爱的小窝就是这样，
7: 进来这样把门一关，
0: 如果说腿麻了，这个腿麻了你就翻身再翻个身。哎，
5: 这能睡踏实吗？
0: 睡不踏实，就是说眯会儿。
5: 那这个晚上会不会冷啊？
0: 不冷，因为是毕竟陪着自己

0: 那最爱的人嘛。
1: 在辗转求医的每一个夜晚，老王都是这样蜷着身子睡在窄小的后座上，
0: 大概五个多月。
2: 身体吃得消吗？
0: 还行吧，毕竟年轻嘛。
1: 在病房，每日三餐，老王只点一份饭，全部给妻子吃。
2: 那您吃什么呀？
0: 我待会儿我上那边去吃。
1: 每次他都跟妻子说自己会去外面买好吃的，但其实
0: 吃啥他又看不见，对不对？方便吧，锅菜下点面条吃，这儿有水，放一点点盐，有点咸味，风太大，挡挡风，这样好一点吧。风大了，这费气儿了。放点菜叶，加点味道就行了。这就是一顿饭，能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2: 每天都是这样。
0: 对。这五个来月吧，就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一直都是这样，也习惯了。
1: 43岁的老王把家庭的所有压力都扛在了肩上，除了给妻子治病，他还要顾及一对儿女，女儿19岁，今年上大一，儿子11岁，刚上4年级，正是离不开家人照顾的阶段。
0: 孩子让朋友来看的，中午吃小饭之后，晚上去朋友家，老人都不在，没办法。
1: 人到中年是人生最难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各种压力接踵而至，全部重担都要自己扛。但是很多人都像老王一样顶住压力，吞下委屈，坚强勇敢地继续走下去。
0: 这一路走来，我一点都不得犹豫，我不能去放弃。
1: 入院几天后，总是在妻子面前强装乐观的老王不再感到孤单，因为他遇见了惺惺相惜的伙伴。来自陕西的殷大哥是陪着母亲来进行手术治疗，看到老王每天不是吃清汤面就是啃干馒头，他就每餐多点一份饭。为了不让老王有负担，他总说是吃剩下的。
3: 遇到一块他就应该相互帮助，也没有说特意给他买啥好吃的，就很普通。
4: 然后我大哥特别仁义，他特别热心，
3: 患难，哎，对。
1: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罕见病病友聚在一起，组成了有爱的大家庭，他们相互扶持，相互取暖，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不再孤单。
5: 所以这个手术区域很大，难度可能也比较高，术中步骤也很复杂。
1: 由于仙姐的病情进展快速而且复杂，无形中增加了手术的难度。腹腔内的大量恶性积液，以及子宫、卵巢、大网膜、小肠、结肠的肿瘤，仿佛在她的肚子里建造了一座易守难攻且布满炸弹的城池。为了攻下这个巨型炸弹，许洪斌主任召集了最精锐的部队进行多学科会诊。
6: 这个病人鼓胀得很厉害，所以说来了以后要求手术也是比较的积极。
1: 对于仙姐的手术，医生有两个目标：第一，尽可能切除腹腔内所有肿瘤，解决她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第二，确定病理来源，这直接决定了仙姐的后续治疗和生存期。但是每一个目标的实现都充满挑战。
6: 阑尾的切除是必须的，卵巢的切除是必须的，
7: 阴道的前头和后头隆都可以摸到这个呈现的成片的，这就非常硬，所以我觉得子宫应该是有的。
8: 是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我们可以往上看，他的腹腔病变已经沿着食道裂孔向上走，一直到了心脏的后方，也在手术来说这个部位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一个病变。
9: 病人呢本身已经有明确的上消化道梗阻的情况，还有左心呕吐，而现在还发现有一个食道裂孔疝，那么在宣发过程中就会面临一个反流无息的风险，
6: 这很危险。我建议啊，今天晚上就把这个胃管给下上。
10: 会有点恶心是正常的啊。然后觉得憋气你就推一下我好吧。
11: 嗯，
10: 你别太紧张，放松一点。放松。下完了啊。
11: 嗯
10: 嗯。

0: 探险的事儿。
1: 没有，
0: 你怎么了？我怎么了？
1: 没有。

0: 我的十个小时，十个小时
1: 很难熬，真的很难熬，真的很难熬，一切会好的。
2: 同事不好的情况下，我要已经知足了，挺幸福的离开，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幸福嘛。我希望我老公和孩子，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好好的，都要勇敢的、努力的生活下去。去爱我们正拥有的。
3: 这场硬仗有两个需要攻克的堡垒，尽可能切除腹腔内所有肿瘤，减少鲜血的痛苦，延长生命。确定病理来源，这直接决定了鲜血的后续治疗和生存期。为打好这场攻城之战，许宏斌主任组建的精锐部队早早的就在手术室备战，麻醉科先行一步。
4: 一会儿有点头晕晕的感觉，好吧，这样的即使他现在做一个腹部的超声，来看一下胃内容物的情况，他一直有这种上消化的梗阻，如果说他胃内容物特别多的话，腹腔压力大的话，在诱导的过程中容易出现这种反流，然后就导致误吸。睁睁眼睛，哎，困了就睡啊。因为他的特殊情况，所以一会儿我们进行气管插管的时候会很快。用光棒引导的方式快速建立气道，这个病人我们是可以处于唤醒中度镇定的状态。那么如果这时候再出现这种反流，病人是有一定的保护的机制。

0: 早上九点，战役正式打响。手术刀一寸寸滑下，在仙姐腹部搭建了一道长约30厘米的战壕。
1: 哎呀，硬啊，射线度高啊！来了，再来一个假战线钩。哎呀，怎么办呢？这都是干着的，你看，这个都快整堵了。
2: 对，
1: 这个远期效果不好啊。
0: 医生们术前已经给仙姐抽取了3000毫升腹水，腹腔打开后未见明显腹水，但是腹腔内的情况比许红斌主任之前预测的还要糟糕，这无疑是一片焦灼的战场。
3: 现在所有的腹腔内的器官都是跟腹膜都粘着的，我们现在都没动。我们先把这个下头的腹膜去掉，把子宫、卵巢、阴道给断了以后，这个就自然都起来了。
0: 许红斌主任小心翼翼地游离着腹膜，腹膜包裹着腹腔内大部分脏器，稍有不慎就伤及腹腔内的重要器官。病变及受累的器官把整个腹腔撑得满满当当，导致正常的器官都受到了挤压。
3: 这个子宫的肿块把这个膀胱挤到左侧了，膀胱不怎么装尿了，它不装尿它就老尿频。
1: 把这个卵巢先下来吧，卵巢本身大拇指的末节这么大，现在长这么大了，这就是肿瘤。
0: 2021年，仙姐曾因卵巢囊肿入院，切除了右侧卵巢，保留了左侧部分卵巢。正常的卵巢只有人的大拇指末节这么大，不到3年的时间，仙姐的左侧卵巢已经长到了成人的2个拳头般大小，而这就是腹膜假粘液瘤的可怕之处。
1: 这个肿瘤不光大，它到处种植，把腹腔都弄得到处都是。
0: 让他们。术中探查发现，肿瘤已经在仙姐的腹腔内大范围种植。
1: 种植的瘤子，就像泼了一盆水，结冰了，那个冰块就是肿瘤。
4: 它这个种植的程度比我预判的要重，遍布都是，漫山遍野都是。
0: 手术探查的事实表明，即使医术再高明，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减瘤，哪怕是姑息减瘤，也要冒着极大的风险。
4: 满意减瘤就是肿瘤清除肉眼下不可见或者残留2.5毫米以内的肿瘤，姑息减瘤应该是在2.5毫米以上的肿瘤有残留。
1: 再加一下。
4: 姑息减瘤一定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保证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尽最大的努力减瘤，将腹腔里肿瘤的数量减到越少越好。只要把这些肿瘤减下去以后，后面的治疗才有基础，才会相对的延长这个病人寿命。
0: 为了尽可能减瘤，许红斌主任要依次切除仙姐的子宫、左侧附件、双侧腹膜、盆腔腹膜、大网膜柄、阑尾、肝源韧带。
4: 切除上述这些器官对病人来说身体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些器官不是维系生命的主要器官，也不会有太多的并发症，病人来说是安全的，生活质量也是有保障的。
1: 这是左侧的子宫动脉，左侧的输尿管掰起来的镊子给我，我到它后面去。这个卵巢，这个肿块要下来了。我们现在子宫卵巢是一体的，这种全是肿瘤。这个好了，哎，
5: 这应该是这样扎，小的正常呢，扎出来好，对不对？
1: 这些都是肿瘤，这个点就是一个米粒一样的点，它是硬的，
6: 在腹腔内肿瘤非常硬，它硬就代表它可能肿瘤的质地，它跟周围组织的间隙就不太明确，整个的肿瘤分离和这个切除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1: 现在把双侧腹膜拿下来，大网膜拿下来，这个是侧腹膜，行的，这都是种植转移的这种肿瘤的特点，这是比较能够有实体的，比较硬的。这个都是种植在大网膜上头的肿瘤，你看。
0: 正常的大网膜是一层薄薄的膜，但是有肿瘤在上面种植以后，大网膜变得像饼一样厚。
1: 所以说种植肿瘤都是到处都是，你看这个也是粘的，粘在腹膜上头的，这就是肿瘤。
0: 了明确先姐的病理来源，一定要切除卵巢和阑尾做病理检查。如今卵巢已经切掉，下一个必须要剿灭的敌人就是阑尾，但是此时手术却进入了僵局。
1: 现在找阑尾啊，这阑尾在哪儿不知道，都是一坨了，有没有阑尾也不知道。我觉得好像不太像是阑尾，现在这阑尾都不好看。
0: 术前，无论是做 CT 还是 B 超，都找不到仙姐的阑尾，只能寄希望于术中探查。但是医生们几乎翻遍腹腔，也看不到阑尾的影子。
1: 这阑尾在这儿，我先包一块。回盲部在这儿，这是盲肠，
2: 这是盲部，
1: 阑尾根本就看不着。
0: 阑尾大小因人而异，一般人长约5到7厘米，就像一条细长的蚯蚓。仙姐的阑尾已经被肿瘤侵犯，再加上周围的肿瘤粘连非常硬，根本没法分离出原本阑尾的形状。许宏斌主任之所以一定要穷追不舍，是跟仙姐的愈后有关系。
4: 穷追不舍，
1: 愈后就是好坏啊，能活多长时间，这跟病理性质有关系。
4: 干什么事，你要知道知己知彼，为今后的愈后判断提供病理依据，对这个今后的化疗靶向和免疫有个精确的指导。我是做这个疾病的专科大夫，不把阑尾给找到，我不死心。
1: 这一团不知道，把右半拿下来以后，我再看阑尾，就是一点点一点点，就像考古，不能急，不能快，不能破。
4: 最后我们是从切开盲肠壁找到了阑尾开口，才把阑尾根给去下来，再在阑尾壁的外头把这一坨拿下来。
3: 你看，阑尾要下了，
1: 这肯定是阑尾。
4: 肿瘤侵犯吃透了，就吃掉没了，形成了一个坨，乱糟糟的。最后病理报告，这是个阑尾。
0: 至此，许宏斌主任已经完成了所有手术目标，成功切除了有肿瘤种植的子宫等7个病变的脏器，并送病理检查。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场硬仗最大的难关还在后面。通过术中探查，许宏斌主任又发现了仙姐腹腔内的一个新问题。
1: 这肠子啊，也是挛缩了，细膜上头有肿瘤，它是有便秘吗？排便排不了，是不是也是这个？可能它这个不好切的。
4: 结肠已经有外面种植的肿瘤，已经把它形成了一个扣，就像打了一个结似的。你要是不处理，它迟早会肠梗阻。
1: 我们来数一下。好的肠子有多少？哎呀，不多呀，这是结肠，是吧？这是横结肠，10、20、30、90、100公分，这稍微好的肠子，这是100公分。
0: 仙姐的一段结肠布满了肿瘤，最严重的一段被肿瘤压迫，形成了一个结。如果现在不处理，这个结被挤压得越来越细，导致大便无法通过，那么仙姐将来一定会发生肠梗阻，危及生命。如果现在进行切除，依据仙姐的肠道情况，很容易发生肠漏。一旦发生肠漏，就要再次进行造瘘手术，也就是说，仙姐要带着粪袋生活。切还是不切？许宏斌主任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4: 就要跟家属沟通。
0: 一段结肠切还是不切，取决于家属的选择。因此，医生们先仔细地把腹腔缝合，给仙姐做腹腔热灌注治疗，起到控制腹水和未能切除的小肿瘤的作用。趁着这个时间，许宏斌主任去和家属沟通。
1: 冰冻结果出来了，不是阑尾来的，那就是卵巢原发的粘腺癌，恶性程度就高多了。我现在要跟家属去谈话，咱们那个乙状结肠那切还是不切？
7: 你出现干什么？
1: 这个是切的东西，这是子宫大网膜，这都是硬的，跟石头一样。
7: 我说疼了多了，我说感觉好了。
1: 对，所以说它这个恶性程度高，那肠子都是一团一团的，尤其是回肠末端，就是靠阑尾的这个严重。那么现在我要跟你商量的就是这个地方要不要弄。第一个就是热灌注，我都做完了，然后就是退出手术。第二个就是降结肠切除吻合。第一个就是解除今后梗阻啊，它现在没堵。弊端就是吻合口漏，一旦漏了要立即再开腹造漏。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就造漏，这样安全。

0: 几个方案各有利弊，此时老王面临着艰难抉择。
1: 选择第二个方案，
2: 他要不出问题，你这个是最好的，最聪明的。
3: 对，
1: 就是说去赌一下。
4: 我一个人我能扛吗？赌，必须赌。越到这种关键，只能说自己去相信走的那个路。
5: 看看，这是什么？这都是硬的，这么硬都不好。
2: 消毒。
5: 安全消，
2: 还要消。这就是那个堵的地方，肿瘤累积在这，给它卡死了。对，好了，来缝三颗零可吸射线。
0: 从清晨到傍晚，徐红斌主任已经在手术台上工作了整整八个小时。本场手术，徐红斌主任不但完成了既定目标，还解决了一个新的问题。手术进行了十个小时，终于顺利结束。
2: 最早去的是我们，最晚的是我们。我们一天这个台子只做一个手术。
0: 术后24小时，仙姐的生命几乎完全靠药物和机器维持。重症监护室的医生片刻不离地守在她的身旁。口的感染风险，各种并发症的挑战，如同一块块暗礁，时刻威胁着仙姐的生命。她能顺利闯过接下来的几大关卡吗？安顿好仙姐之后，一天滴水未进的许红斌主任才吃上今天的第一餐。
6: 我不说，我这是铁胃，什么东西都能吃。
2: 我刚才讲的做了是要好一点，但是你那些肠管都不好，一旦出现了肠漏，还可能现在就回不了家了。哎呀，我在等他来，我去拿瓶水，不吃不喝不排尿，我就喝矿泉水。他说你怎么不喝点茶呀？哪有功夫啊，泡个茶。我就看着那拿个茶壶这么倒一点，喝抿一点抿一点的。我说这叫悠闲生活，我这一辈子看退休了能不能享受这个。
1: 你上传的肝功能化验蛋白电解质确实是有点偏低。
2: 回到家也就是11点12点的事情常有，这么晚是一个常态。当医生就是这样，一三五手术日，二四出门诊，周六日的开会等等的，这些都有。天都黑了，
3: 啊，等着见，
2: 再见，再见。
7: 等会儿咱就回去，好不好？肚子疼不疼？
8: 不
7: 怎么疼，还行哈。我能摸着肚子，肯定比之前小了。
9: 很棒你。
10: 一起用力啊！一二，轻放，对，
11: 特别好。
12: 最重要的是你，
13: 你看，他放太长，就是跟你，
9: 特别担心是吧？
13: 还行，再架到我来，看着他，他来可以。
0: 手术切除只是闯过了治疗的第一大难关，接下来的几天医护人员还要密切关注仙姐的排气排便情况。如果肠道切口吻合不好，就会发生肠漏，一旦发生肠漏，她就要再次进入手术室开腹做造瘘手术。
2: 要排气通了大便以后，肠漏的风险才过去。
0: 为了不让妻子有任何一点闪失，老王24小时守护在他的身边，实在累了就在病床边打地铺。

0: 不是，念堂去了，拽不出来了。
1: 把他的车坐上，你以后他跑哪里跟哪，过来陕北过来转来。
2: 行，一会儿上你妈找你玩
1: 去。就是，可以。你看，这没有这次，他就是认都不认识，对吧？这是缘分。
2: 这是缘分，对对对。
3: 陕西老大哥的母亲今天也准备出院。
0: 回去好好养老，
4: 哎，
0: 养老啊，好吧。
4: 啊，你要照顾好媳妇啊。
0: 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感谢，
0: 嗯，
1: 哎呀，以后过一段时间啊，行，
0: 好好好。
3: 术后第九天，仙姐已经可以进食，她也开始顺利的排气排便。
5: 排气排便通过那个吻合口了吗？大便已经过去了，包括吃东西都没啥事，这也算闯过一关了。
3: 仙姐的最终病理结果为宫颈粘液性癌，肿瘤原发自宫颈，属于罕见中的罕见。由于手术是姑息减瘤，未来仙姐要带瘤生存。
6: 与瘤共存，有肿瘤在很自然，他只要不碍你事儿，吃喝排都行，我们就活着。乐观的心态比任何药物要好，我希望你这个时间越长越好，我能每个半年看到你，好吧？
7: 谢谢谢谢。
3: 癌症治疗早已不是患癌必死的年代。
0: 这都切了吗？左附件切除了，右了。
3: 在徐主任的患者中，有人已经带瘤生存了13年，而仙姐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8: 我要乐观去面对他，我要和他一起共存。
3: 半年后，仙姐要回来复查，而几乎每一天，营业瘤病房里都有回来复查的患者，他们就像回家了一样。
7: 感谢
3: 您，
7: 越活越精神。想把
9: 世间所有的美好，咱们年龄都是就是筋骨洋洋，活着一千年，死了还立一千年，这些倒了还一千年不复。研究科的事业要永葆一千年，金秋造福亿万老百姓。
6: 是一个为善的职业，我为普通大众服务，普惠于大众，这是我说的仁者艺术。

0: 生老病死，人生亘古不变的轨迹。我们曾无数次将镜头聚焦于生的人物，却少有机会温和谈论死的归途。
1: 阿姨不用害怕啊，这是太阳光啊。
0: 在终将抵达的死亡面前，有人痛苦挣扎。
2: 别逃跑！
3: 命运到底是什么？是助人活得好，还是害人死不瞑目？
4: 现在什么招都使了，现在也没招了。
0: 有人害怕无助，
5: 真的是挺难的，但是没有办法。
6: 妈妈，没事啊，不害怕啊。

0: 在五味杂陈的悲伤里，安宁的出现给归途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1: 谁都想活，没有人想死。那么在活不了的前提下，他会怎么选择？

0: 那个，我现在去急诊哈。
1: 想
0: 医
1: 要去您那
0: 儿。好的好的，那咱们先看一眼。哦，不能碰是吗？一碰就疼啊。
2: 碰就疼。
3: 我想走，我想走。
0: 他自己想住安宁。
2: 对，可能他不知道有叫安宁，但他就一直跟我说小别那么痛苦。
4: 这次向秦院主任发出会诊求助的是一位走投无路的患者家属小浩。小浩的母亲因胃癌晚期导致剧烈的癌痛，已经疼到意识有些模糊。
3: 你别，别逃跑！
0: 哦，我不逃跑啊！
3: 你逃跑！
0: 啊，好，就是
3: 你逃跑。
0: 你想住进去是吗？
3: 啊，对对。
0: 就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就是
3: 这合适。
4: 去年十月。小浩眼中每天能走两三万步的母亲，因为一次腹痛检查突然被确诊为胃癌。
0: 肝确实长满了，而且特别大。
2: 对，
0: 肝脏长满了就肝衰竭了嘛，像那种重要脏器的转移就是直接就是致命的。
4: 从确诊胃癌肝转移到如今的四个月时间里，高阿姨在尝试了五次化疗后被现代医学残酷地告知她已无计可施。
0: 痛苦。
3: 我干嘛呀？我
0: 希望我们大夫护士为您做些什么？
3: 不要让他，
0: 不要让您这么痛苦。
4: 从确诊胃癌肝转移后，各种疼痛一直伴随着高阿姨的治疗过程。最初是肝疼，后来是化疗药物带来的胃疼，再到如今几乎是遍布全身的末梢神经疼。
0: 哦，这样碰也疼吗？
3: 我想走，我想走。
0: 不管什么时候走，在走之前，我尽可能的帮您减轻痛苦，让您舒服点是可以的。
3: 能减轻痛苦，太伟大了，太好了。
0: 那我们就
3: 别住，
0: 联系住院，好吧？
3: 太好了，太好了。
4: 半小时的会诊里，秦院初步判断，这位被癌痛折磨到连碰都不能碰的母亲，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
0: 像他现在这种状态，后边基本上可能就是以天来计算的，你们心里要有准备啊。以小时到天来计的这种病人的话，他很快会离世，那你就要去解决他最紧迫的问题。最重要的第一点，都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去控制他的痛苦症状。马大夫在吗？通知急诊了啊，让他们收进来。
4: 高阿姨所转入的安宁病房收治着几十位生命处于终末期的患者，他们最大的困扰就是疾病晚期所带来的剧烈疼痛。
0: 疼痛是一个非常剧烈的不适，对他的困扰会非常大，所以疼痛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很多老百姓一听说得癌症，他一个就是本能的反射，他觉得我最后会被疼死，但其实是可以不那样的。
5: 疼是吧？吞咽是不是也很困难？吃药片？
2: 对。
5: 啊，那我可能给他换一种别的药吧。阿姨，您现在不是一摸就痛吗？现在我给您开一个药，这个药吃上可能会好一些。那我看看他的检查，一会儿我找您签字啊。就他还是一个神经痛，比较明显，可能跟他化疗导致的这种神经损伤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不光要用阿片类的药物，他还要用一些治疗神经痛的药，就连服用药，他效果才会好。
4: 采用新方案镇痛后，高阿姨紧绷的状态逐渐舒缓下来，一直陪伴在身旁的儿子终于能停下来喘口气。
2: 从我妈一确诊这个病，我自己情绪也会崩溃。从我小时候一个人带着我，我觉得我妈一辈子挺不容易的，最后怎么得了这么一个病。比较大的一个感受方面就是很害怕，没有经历过这个。

0: 事情。
1: 在小浩的记忆里，虽然他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但性格要强的妈妈硬是憋着口气，凭着出色的日语翻译能力，为小小的自己

0: 些喘不上来气的这些感觉。
1: 这是小浩第一次面对至亲之人即将离世，在妈妈倒计时的生命中，他在安宁病房里学习如何与妈妈告别。
0: 腿不舒服啊？
2: 你在陪他的时候，你可以给他说：“妈妈，我看到你这样，我很心疼你。”然后你觉得他有什么喜欢听的音乐吗？什么也可以帮他放一放，比如说你的洗头，或者说理发，你觉得那是你想为妈妈做的事情，也可以，到时候就是做。即使他再无法回应，但是他相信他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然后对你来说，你能够说出来这些也很重要。
1: 这一夜，内心曾被恐惧填满的儿子慢慢抚摸着妈妈的手，一如长大过程中妈妈曾无数次拉住年幼的自己一样，他靠在妈妈的床边，轻声细语地和妈妈回忆着过往。我带着
0: 笔记本，小时候妈妈去日本出差，一年中不忘一直给我寄来很多玩具和零食，我尤其喜欢玩具飞机，觉得特别特别好玩。妈妈去幼儿园接我，在寒冷的323车站一起吃茴香馅饼，虽然冷，但是和妈妈在一起就是温暖的感觉。在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妈妈的安慰总说：“没事儿，没事儿，有妈妈在，你是最棒的，你一定可以。”

0: 在病房陪伴妈妈的这几天，小浩每天都会在妈妈病房的小桌板上准备好最新鲜的包子。
1: 刚住进来那天，第二天早上突然看见我妈电话，我赶紧接，师傅说妈妈她有点饿了，说想吃点包子，结果等再过来的时候又是一直睡觉的状态。
0: 在安宁病房里，生命在和缓的呼吸声中一点点流逝。在一个普通的清晨，高阿姨的隔壁病房送走了一位爷爷。接受死亡这件事对家属很难，对刚从事安宁的医生来说同样不易。
2: 你觉得在症状控制上没有做得很好是吗？
3: 太难受了。
4: 你说那么信任我，跟我说那么多，我觉得不是很舒服。可能也是我的觉得吧，你们也有可能是我一直觉得我做的不够。
2: 那接受你有限制。
4: 我真的好难受。
0: 在难过中前行，在不舍中探索，是安宁这条全新道路上常会看到的身影。半个世纪以前的1967年，首个探索安宁的身影出现在英国。当时西塞里桑德斯不忍看到深受癌痛折磨的患者，在伦敦创立了全球第一所临终关怀医院。在这条全新的道路里，控制终末期患者的疼痛等症状只是第一步，真正为勤愿团队带来挑战的是如何让更多关怀的阳光洒进生命的最后一公里。
2: 其实真正最难的，我就觉得就是你怎么看到那个事情和疾病背后的人，这个可能是最难的。醒了。
0: 与高阿姨相隔10米距离的病房里，有一位50岁的乳腺癌患者。和高阿姨一样，她也是一位晚期患者，但不一样的是，她的生命还能以周为单位倒数。
2: 我觉得家里头可能要，不管是老的小的，可能要做一些准备，不然我怕会来不及。理论上，她现在应该是情况更不好了，应该。
0: 住在安宁病房的这段时间，生命时刻在倒数的阿寻曾多次提出想回家的心愿。
2: 回家去是想做什么吗？
5: 我就想回家，闻闻家里的味道，有熟悉的东西。
2: 那你现在如果体温也高起来了的话，你觉得现在这个状态能回去吗？
5: 这个有点危险，所以我觉得状态比刚才再好一点。
2: 你是想要了解实情的吗？
5: 是
2: 是啊。

0: 那我可能我得要很诚实的告诉你，我觉得你要朝后推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没有机会了。
1: 住进安宁病房以前，阿寻已经和乳腺癌抗争了将近8年时间，他像个经验丰富的战士，一次次向进击的肿瘤宣战。但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一次突然的肝昏迷冲破了医学为他搭建的生命围栏。
0: 肝昏迷入院肯定是肝功能已经失代偿了嘛，说明他是在加重的，这个肯定是一个不可逆的阶段，而且是一个随时可能出问题。
1: 尽管身体指标已经处在极度危险的边缘，但阿寻一直在积极配合治疗，因为他人生中最熟悉的地方还在等着他归来，哪怕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有一次是在外面天气特别暖和，打开窗帘可以看到蓝天明媚，然后特别想回家，
1: 找个暖洋洋的日子回家和孩子们吃顿饭。这件看似再简单不过的平凡小事，成为阿寻心中念念不忘的重要大事，因为他心中最放不下的就是家中年仅8岁的小儿子。
2: 我还是愿意回家握住我儿子的小手，抱抱他，
0: 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最坏的可能性无非就是说就在家里就走了，或者甚至在路上就走了。你觉得这样你能接受吗？
2: 路上也是怎么回来的路上没走，
0: 这个真的没法操控，没有人知道。余下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你说的我回去再跟儿子相处一次，最坏的可能性我也接受，我愿意付这样的代价，那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能不能成这个事情不一定啊，那我们继续跟各个家庭成员去讨论。他现在血压多少？
3: 80多40多。
4: 80血压掉这么厉害，吓我一跳。
0: 我觉得他情况不好，聊了一下，他特别特别想回家陪儿子。我觉得还是要让他尽可能的创造这个条件，要让他见一面。
3: 就是今天吧。
0: 你反正赶早不赶晚。
4: 今天或者明天。身体情况。
0: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会一定会能维持得住，万一他越来越不好呢，那可能就真的没机会了。
3: 那就今天待会儿给机会
0: 了。那就今天晚上，你看这个如果需要我们有些什么提供帮助啥的，随时告诉我们，好吧。
5: 看长鸡蛋的妈妈，
6: 下一个
7: 要一个。
0: 你好，第一次见你。他不是想坐轮椅过去吗？
8: 坐，我感觉不行。
0: 不行哈，你觉得现在不行是吧？累。
2: 现在别说走了，在床上
0: 不行。觉得翻身都困难。那你觉得他们要不就在你病房里啊？
8: 对，
0: 是吧？那就不过去了。这个家庭系统当中，白发人送黑发人就是一个典型的高危人群。咱们。还有就是未成年的孩子，
9: 知道吗？他家里边现在就是那个小的8岁，这个孩子内心实际上是害怕的，就觉得很多的这种焦虑和压力。
5: 我怎么办呢？
0: 有什么难办的事情吗？
5: 那就有难办的，就是不知道。
9: 妈妈家临终的这件事情，他先生觉得现在很怵，就不知道怎么跟那个孩子去谈。
0: 行，你忙完了，我想跟你聊两句，行吗？
5: 行。
0: 好。
10: 这么晚你走？
0: 没事，我就想我平时见不着他嘛，来，今天来
11: 我。我来这儿。
5: 一日不见，如隔一百年。
10: 面包诱惑。看周康，咱们一家示好，来，
11: 快
12: 一二，
10: 很漂亮，切蛋糕吧，
0: 待会儿。尽一切可能创造孩子最后来跟妈妈见面和告别的机会，是因为如果不做这件事情，这个真的可能会成为他的终生的创伤。
5: 怎么办呀？
0: 你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有什么变化吗？

0: 一些吧。
1: 嗯，会是什么样的变化？
0: 嗯，这一次看的感觉妈妈的病情加重了一点。
1: 哦，你会有担心吗？
0: 嗯，
1: 会害怕失去妈妈是吗？
0: 嗯，会。也就是随时随刻都会
1: 都会怎么
0: 样？不想说了，
1: 不想说。难过是很正常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亲人，这个是一生当中最难过的事情之一。所以难过的时候就允许自己哭出来，说出来，说给爸爸听，说给所有我们信任的人听。每次这么难过的时候，你能做些什么呢？你自己
0: 没什么能做的，
1: 可能做不了什么。你把这个难过告诉妈妈，
0: 告诉妈妈没有用。
1: 希望妈妈留下什么样的礼物呢，让你想到她的时候可以觉得妈妈还跟你在一起。
0: 我喜欢的方式就是能亲到她，
1: 就是能亲到她。那真的要是有一天妈妈不在了的话，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能找到那个当时起到妈妈的那种感觉？
0: 什么都替代不了我妈妈。
1: 是的，是的，这个我想。

0: 能帮我什么办法呀？
1: 嗯，
0: 至少能回忆起来。
1: 能回忆起来哦，你现在也可以跟妈妈商量啊，约定一下，就是哎，你想要什么样的方式，妈妈喜欢什么样的方式，是你们两个都很愿意的方式。
0: 就是晚上的时候，
1: 嗯，
0: 吹一会儿大风，因为太想听人的声音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我想让老爸多活一点，但是也不想让老妈受那么多的罪。
1: 是是的，就是为什么住到我们病房里来了，就是因为我们用一切这种医疗的技术手段，尽可能的帮他们减轻痛苦。
0: 那就是让我妈妈舒服点吧。
1: 嗯，是的，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2: 这一夜。秦苑陪伴着阿璇的小儿子迈出了认识死亡的第一步。作为安宁的医生，除了告知坏消息，更多的挑战是在一家人意见不一致时，如何在即将离世的患者和充满不舍的家属之间拉扯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3: 咱们现在要讨论清楚目标到底是什么，所以是让他舒服还是让你舒服。
4: 如果插管不痛苦的话，
3: 插管怎么可能不痛苦？
4: 完全放弃了，也怕他那个，也怕他走。
3: 他肯定是要走的。这个事实实际上是你最难接受的。
4: 是的。
3: 是你妈要输血吗？
5: 也不是，就是我在坚持。
3: 对，对，我看到了，其实是你没有做好准备。
4: 真的是挺难的。
3: 对。你跟妈妈讲过你的不舍吗？
4: 我们都年纪很少哭。
3: 所以你一直憋着的话，你就没法放手。你没法放手，他就会招更多的罪。一个家庭成员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话，对他周围的亲人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崩塌。绝大部分的这个家属基于他自己的那个不舍和那份亲情，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放手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要带领他去看到患者的诉求是什么。
6: 迎新年，
7: 大宝唱一段来着，
8: 做那歌曲《一条小路》，
7: 献丑了。
2: 这是89岁的小张奶奶住进安宁病房的第一周，她的疾病一直没有明确的诊断。
9: 他也不肯去看，说我去了医院我就出不来了，这个岁数了，说我不想折腾。一二一，朱可可，
7: 来，
9: 吃饭吗？
7: 吃一口饭，
9: 吃一口，我给热一下啊，
7: 热热，
9: 热一下，
7: 热热。
2: 最初，女儿的劝说没有动摇小张奶奶不去医院折腾的决心。但越来越失控的疼痛还是让奶奶迈出了妥协的一小步。
9: 最开始就是吃不下东西，然后呢做了一个 B 超，结果就是一出来就比较明显了，她觉得很难受，然后就老是躺在床上，但是到了后面疼痛感就加剧了，然后就说这个怎么弄啊，说我觉得至少得减轻疼痛嘛，这样她才到这儿。
7: 好香啊，
9: 好香。胖吗？
2: 活泼率真的杨小昭在19岁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为了祖国的需要，他和爱人一起在清华教书育人，两人携手在校园里走过了大半生时光。
9: 哎，我想想是哪本来着呀？是这锅炉的，这个编著，他和他的同事合编的，这个是他翻译的，这种电池是他翻译的。锅炉压力容器，基本就是这个，这是他真正专业。你看我爸那书柜全是英文字典，我大学的时候学的那个大学英语那本书都是我爸主编的，就是这个大学英语4-6级，是我爸创办的，正好让我上大学赶上了。
10: 小周奶奶。
7: 吃饭不好，
10: 吃饭不好， 要多用一点吗？
7: 没有，没说这话，时间长了。
10: 我让你活得更久了。
7: 也可能。
10: 那我觉得这个锅我不背，不是我干的。有没有可能是老天爷不愿意收你？
7: 这样过老天爷也不愿意回来。他的表达至始至终都没有变过，就是不要生气，能很自然的平静一下。
11: 但是挺矛盾的，这个人可能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所以就有时候想想挺难受的，就还是有些不舍。
2: 在放手这张考卷上，小庄奶奶坚定填写了减少痛苦、平静离开的答案，但陪在身旁的女儿却在挣扎中迟迟没能交卷。
12: 要不要吃一点？
5: 不吃。小庄奶奶她现在吃饭比较差，家属就特别希望能够给她一点营养支持。
13: 家人都会觉得这个人不能吃喝，我就是要给她这些东西。但是对于一个生存期相对受限的老人来说，不是必须的。会问她，如果家人非常不舍，他们希望你能够用一点点，你愿意妥协吗？她说我不愿意。在这个方面可能是我做了妥协，我们的工作是生死两相安吧，我要考虑这个患者的感受的同时，家属的这个可能存在的哀伤我也要考虑在其中，所以会少量的用一些营养液，让家属觉得我不是什么都没有做。
10: 要是不疼的话我就在这手上扎了啊。
7: 不疼
10: 不疼。好，
7: 带一点啊，来下。
10: 好嘞。
1: 一天在里，一天在。
10: 赚点钱，又得疼一下了啊！
7: 没事。
2: 看着慢慢入睡的小庄奶奶，陪在身旁的女儿，偶尔会在恍神时想到十几年前离世的父亲。
11: 我爸实际上最后是上第四，就在他一开始就是，我爸是有点脑萎缩，就那个时候对这方面了解的更少，当时也在医院嘛，就遵循了这个医院的这种治疗步骤吧。当时上鼻子，但是他虽说他不清醒，但是他真的也拔了好几次，直到他后面他已经没有力气去拔了。后来我现在想想，其实那段时间对我爸应该挺痛苦的。
2: 在安宁团队日积月累的陪伴里，小庄奶奶女儿心中那座不舍的冰山一点点融化，她开始尝试在放手的考卷上写下自己的答案。作为陪伴者，秦苑也曾用安宁治愈了自己。她在回母校参观时和我们分享了这段曲折的从医之路。
14: 你当时为啥想学医呀？
3: 没想学医。我读医学院纯属意外，高考的时候我心心念念的想考工学院，我妈她特别希望我学医，她觉得至少能照顾自己嘛，把我给念烦了，把第五志愿就填了个医学院。没有人相信我是第五志愿读的这个华西，你知道吗？当时那个通知书下来的时候我特别生气，我还动个念头，我说我不要来读了。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绰号是大侠，你知道吗？我当时拍着胸脯跟所有人宣告，我说我这一生既不会当医生也不会当老师。我后来一直到实习的时候开始接触病人了，我才开始觉得这个工作好像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2: 阴差阳错踏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抱着生命不息、抢救不止的信念，秦苑陪伴各种复杂的血液肿瘤病患者战斗了30多年，但医学的有限让他常常在绝症面前败下阵来。
3: 我45岁的时候我没去做测评，这测评我觉得我应该是个抑郁症，挫败感多呀，所以后来才会干得要抑郁了。
2: 在知天命的年纪，几乎抑郁的秦苑偶然接触了安宁理念，命运的齿轮带他走进了当时少有人关注的安宁世界。
3: 命运一定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把你驱赶到你应该走的那条路上。很多人会觉得，哇，安宁的医生压力那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会坚持这么多年，而我的感受会非常不一样。我觉得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疗愈了我自己，它会让我越来越有力量。 安宁的医生，慢慢慢慢就真的是觉得除了生死之外全都是小事儿。到现在为止我就会觉得好像死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再问我看待死亡是什么，我觉得它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啊。
15: 阿姨，您今天感觉怎么样？身上还疼吗？难受哈，是疼吗？就是如果我碰您还会那么疼吗？
16: 他可能后面就是会睡得越来越多，慢慢的可能会很难沟通，很难叫醒，可能有这样的过程。行吧，那我们就看着他不难受。如果你看到他明显的烦躁了，皱眉头，然后您又告诉我。好。
15: 二三床现在心率是120多，今天晚上有点悬。
2: 离别的列车终有到站的时候，这一刻小浩在心里预言过很多次，
17: 妈妈浩浩来了，浩浩爱你。
2: 最后一次守夜，小浩静静地陪在妈妈身边，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想把妈妈睡着的样子永远刻在脑海里。

0: 放心吧，这边任务已经完成了啊，轻轻松松的，追着太阳光越足的地方越暖和。
1: 妈妈总说自己名字里有九个太阳，走到哪儿照亮哪儿。可是这么快，她就要去照亮天际了。妈妈含辛茹苦，一个人把我养大。妈妈总是默默付出，总是无微不至，即使在病痛折磨中，也依旧保持着乐观和坚强。患病的最后，也选择了安宁的方式减轻痛苦，

0: 你终于不再受病痛的折磨，不必再挑起生活的重担，请你安心休息吧。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当我们谈论它，反复回忆起它的时候，它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亲爱的妈妈，今天你最骄傲的儿子来为你送行，谢谢你今生做我的母亲，能够做您的儿子我何其幸运。
1: 放心走吧妈，辛苦了。

0: 小昭奶奶，杨小昭女士，
1: 看谁来啦？呀，
0: 感觉她的眼睛里没有之前那么灵动了。春天来了，花开了，你知道吗？湛蓝湛蓝的天空非常好看，万里无云。
2: 送您一朵春天的花，来自春天的信使。
3: 谢谢。
2: 可以摸一下，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我给您放窗台上好吗？
4: 这状况吧，反正发展也挺快的。我是想来阐述他的一生，从他的童年开始。当你要回顾一个人的一生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人可能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就有时候想想挺难受的，就做不下去了，就总觉得好像这个时间要到来了那种感觉。后面想想还是希望有点纪念意义吧。我妈现在能吃一点点橘子，就吃一点，其他的不行。前一阵儿就说我上一点营养液，我也没想到她那个会刺激血管。虽然那会儿老睡觉，但是她只要一醒来她就说疼，还是有些痛苦，所以上了几天就没再上。我妈姐姐跟我们做了很多次的告别，看到她能够那么平静地去接受这件事儿，我们也会平静很多。
3: 是哪一事儿？
2: 想睡觉了？你想一直睡，不想醒过来了是吗？
3: 对。
2: 那如果一直睡，一直睡，可能再也不醒过来了，我们也不需要再把你拍醒了是吗？小赵奶奶，希望你有一个美梦。
3: 哎，我也希望有美梦。
2: 你希望美梦里面有什么？
3: 美梦需要很自然。
2: 自然发生的就是美梦。好，希望你的梦里都是美好的东西。嗯。那你睡吧。睡了。
5: 我们从小一直就没有被教育过如何去面对死亡这个过程，直到它快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手足。

0: 错的最后这个过程。但是如果你在某一个时刻觉得自己孤立无援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你缓和医疗团队去支持你走完最后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谢谢你，太感谢了，我终于走出来了，谢谢你。
2: 希望我们在全院推广这样一个疗护这样一个理念，让我们的患者有尊严地走完这个生命的最后一程。
3: 咱们的知情同意所说拒绝医疗，我每次看见那个知情同意书，我都很难过。应该是我选择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
4: 就大家其实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起往前走。
5: 巷子口买了花。
6: 人的出生也好，健康也好，死亡也好，它都是法学研究比较直面的一些重要问题。
7: 安宁疗护里涉及了很多技术性的标准，它更需要通过软法来去解决。
8: 我特别赞同您说的这个体系的说法，如果纯粹社区做的话，可能真的就是很费劲。
9: 相当于它是以立法的方式赋予了这个末期的患者他去自主做决定的这个权利。
8: 大家都是在做一个拓荒的事情，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但是总是要有人先去走的，走的人多了就成一条路。2023年8月1日退休，随着年龄增加，肯定的体力和精力就越来越撑不住了。你趁这几分钟去看个病人吧。你看我这脑子真的是废掉了，不行了，你要不提醒我，肯定又打架了。
9: 我觉得我可以做到我自己接受安宁的时候。

0: 一件件尘封的文物如何讲述大运河千年潮涨潮落，一块块斑驳的石经为我们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沧桑，一座座残存的寺庙如何见证皇朝盛世的风云变幻。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解锁北京隋唐往事。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抽奖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喂，出啥事了？
1: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都说疲劳驾驶是隐形杀手啊，杀人或者伤人于无形之中，而要问起什么程度、什么标准属于疲劳驾驶，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根据车辆属性，白天黑夜不同，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这样的标准。而五天之后啊，也就是下个月开始，这个标准就更具体了，因为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呢，将打破以往连续驾驶超过几个小时没有休息这样的单一认定模式，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断是否是疲劳驾驶。那具体有哪些变化呢？红绿灯头条带您了解。
1: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两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其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2: 过去关于这个疲劳驾驶这个判断的这个标准啊，就是看他驾驶这个车辆的一个时间，连续驾驶多少时间啊，不分白天黑夜。这一次就比较注意到了，就是白天我们可以这个连续开车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比如说还依然维持4个小时，但是晚上比如说头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段时间，我们就会把这个连续开车时间给它压缩。现在新的法规里面规定是两个小时，是吧？连续驾车2个小时就需要停下来休息，每次休息的时间还不能少于20分钟。
1: 除了驾驶行为，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疲劳驾驶：检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2: 长时间连续驾车只是这个原因之一，比如说开车之前玩牌、这个聚会啊什么的，开车人啊，他已经把自己身体弄得相当疲倦了，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生理上，或者说还是身体上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虽然说刚刚开始开车啊，你一查时间，刚刚上路，也就几分钟或者是几十分钟，但是呢，已经是处在这个

0: 相当这个不理想或者说相当危险的这样一种状态了啊。那么这一次把这种情况也考虑进来了，叫做什么呢？叫做你的这个生活轨迹啊，就是我要看一看你开车之前你是不是有了充足的睡眠，你是不是把自个的身体调整到这个比较这个理想比较适合开车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就这个都考虑进来。
1: 从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到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重维度综合判定，新标准让疲劳驾驶的认定更加科学全面。
0: 所以总体上这次修改以后，我感觉到就是说把这个引起疲劳驾驶的各个方面的原因，或者说属于疲劳驾驶的这种原因呢，都给它这个涵盖进来了，更科学更全面一些。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而随着气温上升，驾车上路更加容易困倦打盹，一旦发生事故，这后果往往非常的严重。最近全国多地接连发生因为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
1: 据统计，路面上五分之一的交通事故都是由疲劳驾驶引起的。当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则可能导致交通事故发生。这起事故发生在浙江宁波慈溪龙山镇，民警接到一名驾驶员报警，称自己在等红灯时被后方车辆猛烈追尾。民警赶到现场，看到被追尾的轿车后备箱凹陷变形，后挡风玻璃碎落一地，后方肇事车辆车头严重损毁，发动机裸露在外。幸运的是没有人员受伤。
3: 开了一天，然后精神有点
4: 疲惫是吧？
3: 对，有点疲惫了，然后应该就是打了个盹。
1: 事故发生前，后车司机已连续驾驶超过1000公里，眼看就要到家，却在家门口发生了事故。在沪蓉高速重庆段奉节县境内，驾驶员王某也因疲劳犯困导致操作失误，车辆偏离正常行驶车道后，他又猛打方向撞上了水泥挡墙，车辆最终失控侧翻，
5: 方向一打急了，跟一个那个桩桩就摔过去了，摔过去了，嗯，方向又回击了，就推翻了，就推翻。
1: 同样的惊险一幕还发生在广西，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小客车行驶至善昆高速宜州段时，突然向右偏移，猛地撞上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最终被变形的护栏死死卡住，原因也出在疲劳驾驶上。
6: 长途的驾驶，由于视觉的疲劳，可能影响我们对路面情况的观察，而且呢，身体各部分都会有不正常的这种感觉，比如说胳膊的麻木、腿脚的这个不灵活，它都影响我们的操作。
1: 研究表明，当驾驶员处于轻微疲劳时，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况；处于中度疲劳时，驾车操作的动作会明显呆滞，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处于重度疲劳时，驾驶员往往会下意识操作，或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特别在高速公路上，一分一秒的迟疑，一毫一寸的偏差，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疲劳驾驶有风险啊，那除了规定上的变化，在出发前行车之中有哪些办法能帮我们防困于未然呢？接着听柳石的建议。
1: 疲劳驾驶堪称马路杀手，一旦困意上头，后果不堪设想。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中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想要远离疲劳之祸，在开车上路前，驾驶人就应做好相应的准备。
6: 我们要保持我们有充足的睡眠时间，而且呢，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饮食的清淡和饮食量的多少的把控，不要吃得过饱，因为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吃饱了发困，因为大量的血液要进入消化系统，它会影响大脑的供血，所以要吃7-8成饱，而且要吃的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一些，因为大鱼大肉呢，它会加重我们 消化系统、血液和氧气的供应。
1: 合理饮食、保持充足的睡眠是驾驶时保持精力充沛的基础。此外，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驾驶会使身体僵硬，从而影响操作的精准性。
6: 下车以后呢，做一些积极的运动，比如说活动活动腿脚关节，做一做缓解疲劳操。因为我们在驾车当中，不论从头、脖子、后背都是向前弯曲的，那么我们强制的向后仰头，双手过肩胛骨最远端，这样的话强制让我们后背、脖子达到一个肌肉的收缩，改善血液循环。
1: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不少司机为了降温会紧闭车窗吹冷风，但长期在密闭的环境中驾车也容易因供氧不足出现疲劳的状况。
6: 在行车的过程之中也要不断的开窗，不断的做车内内外循环交流的操作，保持我们驾驶舱内呢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氧气充足的一个驾驶空间。
1: 此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驾驶人也应尽量避免在午后和深夜时段长途驾驶，一旦困意袭来应就近寻找安全地带停车休息。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就医人流集中、车位资源紧缺是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的普遍现状啊。那这些地方呢，也特别容易出现违法停车、自行车乱停乱放、高峰交通拥堵、车行不畅这样的情况。比方说，在崇文门附近，这里集中分布北京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同仁医院这三家医院。因为分布集中，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来看记者的现场调查。
4: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同仁医院西区的东门，目前这个位置呢停车位十分稀缺，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基本上是停满了自行车，像这块盲道已经完全被占了。现在这个里的行人进院呢只能走这个自行车道。
7: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管理一下
4: 啊，
7: 这些都没养成习惯，所以他就这样。
4: 我来看这个协和医院东门，这个也出现了同样的拥堵情况啊，尤其是在机动车在非机动车位不足的情况下，这辆车就停在了。
8: 你看看，
4: 您说说
8: 怎么走啊？
4: 您说说这问题，
8: 这半天你看堵的什么样，怎么走啊？
4: 我刚刚在这里出境呢，就被一个咱们路过的市民就打断了，反映这个通行问题十分困难。我们再看这个门口，就横跨停放着这一辆自行车，把这个自行车道啊，几乎就全堵上了。这条非机动车道，行人在走，自行车在走，同样从公交车下来的乘客也在走，所以现场交通情况是特别复杂，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9: 你要说那没人换都这么停的乱，
10: 原来没电动车还行，现在有电动车了，包括自行车，
4: 包括人也在这走。
10: 对，没招，这像这建医院的应该就考虑这个，但没办法。寸土寸金。
1: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相对于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要有序不少。早高峰期间，共享单车运维人员会不间断对周边乱停放车辆进行清理规整，尽力保障通行空间。
11: 一般情况都在那门口引导一下，让他们停在这边，停那个稍微停到白线框里的。那车要多的，我们就及时清理了。
4: 这是固定清理点，因为人都往这边骑，大概多久来一趟？然后半小时来一趟。
12: 这里来就诊的人呢非常多，所以这边周边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的秩序乱的问题，说实话是我们属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目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想要努力去缓解这种目前的现状。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和市交管部门进行一个联系沟通，看能不能在我们的周边规范的施划一些可供这些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区域，来能够让大家市民能够规范出行。
1: 北京台报道。
2: 眼见为实啊，确实如此，而且很多患者都形成了去医院一定别开车，必须打车，而且在周边下车的共识。针对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拥堵、停车无序、通行受阻等突出问题，北京其实已经启动了专项升级整治。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北京将依托前期医院周边交通治理的成熟经验，以朝阳医院长营院区为治理样板，对刚才看到的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的重点医院实施精准化、系统化交通综合治理，靶向破解就医出行堵点难点。
1: 朝阳医院长营院区是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系统治理的典型范例。该院区2023年5月开诊后，诊疗规模快速攀升，目前日均人流量达3.5万人次。曾因人车混行、进场拥堵、停车混乱，让就诊患者和周边居民饱受困扰。如今，经过多部门联动系统整治，院区周边交通秩序已实现明显改观。
13: 就是以前开车来的时候，门口堵满了车，就是进这个院比这个看病还难。得堵20分钟，现在特别好，都很通畅。现在
1: 针对长营院区东门外人车混行、进场车辆排队积压、非机动车停放混乱等核心问题，市区两级多部门全面摸排拥堵成因，排查安全隐患，量身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环堵保障措施。
14: 在医院内部停车场新增商务客车的停放区，同步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提升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积极利用院外绿地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
15: 包括我们周六日现在我们也在出专家门诊和做一些手术，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专家错峰以后来就诊的人也会错峰，那么整个错峰以后就可能就集中到达医院的时间车辆也会减少。
1: 经过一系列专项整治，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周边交通环境大幅改善，东十里铺路、主干道拥堵问题显著缓解，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患者就诊通行通道更加顺畅。
16: 市交通委牵头编制的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进一步提炼出23项治理措施。市卫健委牵头指导22家医院完成医院一侧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1: 按照计划，2026年北京将持续深化整治，全面提升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交通通行秩序。北京台报道。
1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8: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7: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7: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好，欢迎回来。那最近呢，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夜查行动中连续查获多名摩托车驾驶人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而且违法行为的类型各不相同。其中一名驾驶人呢，经呼气式酒精检测涉嫌饮酒后驾驶摩托车。
21: 加油，来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0: 好，哎呀，
4: 头盔没戴。
21: 头盔那个这儿。
22: 您得戴头上，您不能放车里用。
4: 这刚过户是吧？所以牌子还没下来。
21: 对对对对对。
4: 这个是您的临时号牌啊，一项未佩头盔啊，驾驶摩托车啊，道交法十条例第91条第二项规定，5元罚款记一分啊。第二项驾驶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啊，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啊，道交法90条规定100元罚款记零分啊。一共是150一分啊。
23: 经过民警核实呢，那这辆摩托车是因为刚刚做完过户的手续，啊，是所以他正式的号牌还没有下来，车上是有一张在有效期内的临时号牌啊，但是呢，民警对这名驾驶员未佩戴安全头盔骑行以及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两项违法行为，还是做出了相应的处罚。我现在手中拿的呢，就是眼前这辆黑色的摩托车，用来遮挡号牌的工具——酒精消毒片。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是夹在车上，将最后的这个尾号进行了一个遮挡。
4: 他的车辆也验车过期了，
23: 验车过期了。
4: 对，2022年遮挡号牌，对他进行200元罚款记9分的处罚啊。
23: 这个处罚其实还是挺严重的，
4: 对对对对。
23: 那加上他这个验车过期，后续咱们还要
4: 进一步处罚。47号课啊，
24: 47算
4: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24: 饮酒还是
4: 酒后？
24: 饮酒
4: 啊，80是醉酒。
24: 因为
4: 之前被处理过吗？
24: 没有，第一次。
23: 是离得远吗？是准备骑到哪儿去？
24: 这很近，就因为很近，但是应该推着，实际上是应该推着，这个我认错。这么多年开车了，也确实是头一次这个情况。也可能是侥幸觉得自己确实没怎么喝，就确实是这个侥幸心理是不对的。
23: 执法人员当时拦下他的时候呢，还是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骑行，本身喝完酒驾车存在安全隐患，那在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又会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造成干扰，尤其是在夜间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对道路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那记者刚刚从民警那里了解到呢，这辆摩托车的驾驶员因为酒后驾车需要接受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暂扣半年的这样一个处罚。那至于他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骑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是需要接受200元罚款记3分的这样一个处罚。
2: 安全无小失，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气温升高，对于车龄比较大的车辆，司机朋友一定要多加关注。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金警官。
25: 车辆的每一次上路都是对车况的全方位考验，尤其是重型货运车辆，长时间高负荷行驶，轮胎磨损，机架老化，散热异常，一旦日常的检修保养缺位，看似微不足道的小问题都有可能在行驶途中瞬间爆发，演变成无法挽回的险情。这里是凌晨1点多，四惠桥以南的四环主路，此时一辆货车自北向南而来，仔细看看，它在向前行驶的过程中，轮胎位置出现了火情，而且火势开始向车前部蔓延。当司机将车紧急停住之后，一团浓浓的黑烟伴随着通红的火势从车体里面窜了出来，大股的火苗逐渐包围了货车的驾驶室位置，情况显得非常紧急。过了一会儿，喷薄而出的火苗吞没了那辆货车的全部车身。望着无情的火势，不管是侥幸逃出来的当事人，还是其他路过的司机，心情都有感到沉重和不安。很快，消防人员赶到这里。从画面中看，一辆消防车停在主路西侧的匝道桥上，消防人员使用高压水枪从这个方向对货车进行灭火，而另外一批消防人员则从货车的南侧向其喷水。三台高压水枪最终扑灭了眼前的火势。据了解，在这辆货车的车斗里面装了不少的废沥青，一辆挖掘机赶到之后，把这些被烧的废旧沥青转到另一辆货车之上。这场火势起于货车的轮胎位置， 在养车的众多成本中，车辆的维修和保养是很大的一笔支出。可不管是小毛病还是大问题，如果检修不及时，放任安全隐患扩大，最后就可能会因小失大，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机动车主路车速快，车流集中，但总有个别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漠视道路通行规则，心存侥幸闯入机动车的主路，

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完全交付给过往驾驶人的反应和自己的运气。早晨5点多，在左安门桥西侧的二环主路里，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顺畅。

0: 骑行。可是眼前这位女骑车人不仅闯进了最里侧车道，还敢迎着车流逆向骑行，严重破坏了此处的安全环境。面对闯进主路的女骑车人，司机们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脚底下别错把油门当成刹车，更别让手中的方向盘出了差错，以免伤及闯入者。骑着骑着，那位女士停了下来，本以为她会就此打住，没成想女骑车人拿出手机看了一阵屏幕之后选择继续逆行。当其来到前方那座铁道桥下时，又将所骑的共享单车搬进对向车道，赶在民警到来之前，女骑车人离开了二环主路。在此，我们希望骑车的朋友们能够对自身安全负责，须知在主路里面逆向骑行充满危险，自己随时会面临危及生命安全的严重后果。不少驾驶人在排队通行的过程中不愿意耐心等候，总想借道穿插，看似是快了短短几秒，却彻底打乱了车流秩序，让正常行驶的车辆无处避让，最终引发连锁事故。这里是早晨7点多的北四环东路，早高峰时段的路面上面临着较大的车流量压力，此时在眼前这个主路的岔口处，车辆行驶的较为缓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小客车，仔细看看，由于有车挤进前往京城高速路方向的车队，影响到了一些车辆的正常行驶，驾驶这辆小客车的司机在心急之下选择掰轮绕行，结果该车跟一辆从其左侧开上来的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在慌乱打轮的过程中，车身又跟一辆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深色小客相撞，随后三辆事故车停在车道之中。这位原本平稳驾驶的深色小客司机万万没有想到事故的麻烦会落到自己头上，当时司机应该认真总结事故教训，驾驶车辆变更车道之前应该先观察侧后方的情况，在不影响他人行驶的情况之下再采取并线措施，自然不会酿出这样的局面。
1: 好，感谢警官的梳理。另外，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2025年12月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但与之前需要实时录制并上传违法视频相比，新版本增加了本地视频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进一步拓宽了违法投诉的渠道。那下面呢，就进入今天的内容，先来关注第一起投诉案例。那么这是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的反映，在西城区菜市口大街辅路，有一辆灰色小客车驾驶人做起了危险操作。市民拍摄的画面里，这辆车在路上走走停停，紧接着司机直接从车窗往外扔出一个东西，车窗抛物看似随手小事，实际是漠视安全的危险陋习。民警核实线索后呢，传唤了涉事司机，面对证据，他对自己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供认不讳，最终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同样是典型的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在西城区右安门东街，市民拍下了一名司机呢开车时抽烟，视频里能够清晰地看到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悠闲抽烟，左手夹着烟伸在车窗外，压根没有握紧方向盘，开车时分心抽烟，视线和反应速度都会受到影响，但遇到突发状况根本来不及处置，非常危险。民警核查后找到司机，他认可了违法行为，同样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伙儿，开车抽烟、接打手机、低头玩手机都属于分心驾驶，很可能呢会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为了自己和家人平安，驾车一定要专心专。

0: 住。那最后呢，我们把视线转向通州区通运南路。通州交通管理支队路河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黑色小客车涉嫌违反禁止标线行驶。视频画面中，摩托车正常在车道内直行，那右侧这辆黑色小客突然猛打方向，强行超车并线，吓得摩托车司机赶紧鸣笛避险，场面十分惊险。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员，对方对违法并线的行为没有异议，最终因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被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根据随手拍数据显示，近期朝阳、海淀、西城和通州群众参与随手拍的热情很高，但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也会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没有被成功采纳的案例。
1: 在拍摄的时候是处于非安全状态，我们在行车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驾驶员是严禁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拍摄交通违法的。如果在审核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是驾驶员拍摄的交通违法，这种线索我们是不予采纳的。
0: 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在下载注册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时认准北京交警字样。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接下来时间放眼全国，天气越来越热了，开车开空调成了刚需，但一个错误操作就可能酿成悲剧。最近广连高速新田隧道里边，一家三口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险些丧命。
4: 事发当日，高速公路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从监控画面发现，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内有一辆车长时间静止不动，工作人员多次广播喊话、电话联系均无回应。路政人员抵达时，发现车内3人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当即破窗通风，并紧急联动急救力量。所幸救治及时，一家三口已无大碍。
5: 车辆怠速时，发动机燃烧不充分，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通过空调风道和车身缝隙渗入密闭车厢，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短短十几分钟就可能导致中毒，严重时危及生命。
3: 在江西修达高速上，一名男子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为爱疯狂。他竟然在高速快车道上逆向行驶，当交警火速拦截询问原因时，答案让人哭笑不得。
4: 中午12点左右，江西高速交警接到过路司机举报说，在修大高速永新境内的快车道上，竟然有一辆白色小车在反着开。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原来，司机赵某是从浙江大老远开车来永新见一位异性朋友，在感觉自己开错路后，他在高速上掉头逆行，觉得这样就能快点见到对方了。
6: 高速公路上不能逆行吗？
7: 是啊。
6: 是什么让你产生了逆行的这个念头？
7: 我想逆行找一点能见到他。
6: 你这样逆行过去，万一路上出了什么事，你能见到他吗？
7: 那肯定见不着。
4: 只顾着自己奔赴，完全不顾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荒唐又危险。 最终交警依法对赵某做出了驾驶证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3: 安全五小时，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道路雨洒是特别让人头疼的，而且给后车带来很多很多隐患，进入公共视频关注一下。
8: 凌晨2点多钟，在永定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里，一个被丢弃在车道中的雨洒物让司机们不得不放慢了脚步，小心翼翼地行驶着，左躲右闪之余，对那位造成雨洒后驾车驶离现场的货车司机想必是满腹的怨言。其实半路货物雨洒不光对他人来说是干扰和影响，对于自身来说也是个损失。类似这种于人于己都没好处的事儿，还是越少越好。这里是下午2点多，世界公园门前的丰宝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拉渣土的大货车停在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在旁边转弯的车道里，一辆黄色小客竟然横过了自己的车身，它的车头不仅撞上了路中护栏，而且把其中的几扇顶进了对面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好在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黄色小客跟那辆大货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因为措施不力发生了剐撞事故，失控的黄色小客撞向了隔离护栏。从画面中看，两辆事故车上的人都没有受伤，司机们在行车当中要保持车与车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特别是周围有大型车辆行驶时，更要小心谨慎。这里是晚上9点多，五四大街上的沙滩路口，您别瞧路口里面这会儿行驶畅通，一起麻烦很快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路口的东北角处。这辆准备由东向北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里侧一位自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导致这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而从事故的过程来看，这位白色小客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他与骑车人的距离逐渐接近，最终发生了碰撞。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骑车人时，大家更要谨慎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行至路口附近时，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轨迹，防止事故的发生。凌晨3点多，在阜成门桥北侧安装在由北向南辅路里的这座限高梁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一辆车身超高的厢式货车被拦住了去路。几分钟以前，这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行驶，面对前方矗立的限高梁，这位司机竟然没有任何的迟疑。由于通过时速度较快，这辆厢式货车的损毁程度相当的严重，箱体与限高梁相撞后被挤得不成样子，不过坚固的限高梁却经受住了考验。面对眼前的局面，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如果自己在通过限高梁之前能够谨慎一些，也不会惹出这场大祸。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把这辆伤痕累累的厢式货车狼狈不已地倒进旁边的导流袋里。多次出现的事故教训表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来到立交桥附近时，必须把查看限高标志当回事儿。自己的车身高度究竟有多少，能不能从限高梁下安全地通过，要做到心如明镜，万不可鲁莽通行。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

0: 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关注。

0: 天化的妆可没上次好啊。公安局的可能已经盯上你了。
1: 你确定？
0: 不确定，但我的直觉一般不会错。
2: 靠直觉？这些年把你们军情局的人都抓怕了吧？一有任务就推三阻四的不敢动。
0: 你在外边干了那么多的坏事，他们那么关注你，你还敢回来，还敢去看你妈，这不符合你们办事的逻辑啊。
3: 我做事情有逻辑吗？十年前他们抓不到我，现在更拿我没有办法。
0: 干咱们这一行最基本的就是永远不要以为自己不会被抓住。

0: 管你任务是什么，跟我没有关系。我劝你最好尽快的离开岩岗。
1: 离开岩岗？这里是我家，来也好去也好，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吧？
0: 你投奔了那边，你还能把这当家？派你回来风险太大了，我不会配合你。
1: 这恐怕由不得你，得问你的上司军情局来决定。你得搞清楚谁是下棋的人。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1: 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很清楚，你舍不得你那红红火火的小餐厅，你舍不得你那聪明伶俐的小儿子，你担心我一旦被抓，这些美好的生活全都烟消云散。但你不要忘了，你舍不得的这些东西是谁给你的？没有我们的支持，你们连个棋子都不是，什么都没有。黄浩君，我告诉你，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只要我有一天不撤，你就要听我的指挥。
0: 好吧，要我做什么？
1: 你现在不需要知道，到时候会告诉你的。

0: 这个人是谁？
1: 他叫李梦哲，在海边开了个餐厅。他的儿子李浩宇跟我女儿娇娇从小学就是同学。我只是没想到他能跟车宗轩扯到一起。
0: 看来这个李梦哲在我们这儿已经潜伏了很长时间。你调查清他的来历，沉住气，协调人手，把这两条线都摸清楚。
1: 明白。

0: 好多呀。
1: 对呀、啊，为什么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货？
0: 我也不知道。娇娇，我书包里有个好玩的，你帮我拿出来一下呗。
1: 好呀。
0: 娇娇，
2: 刘队，那不娇娇吗？停车。
3: 不用停，继续跟。
4: 刘队，
3: 继续。

0: 小老鼠，你妈妈看着你受伤，会不管你吗？当然不会，肯定会管，对吧？肯定管。
1: 娇娇，

0: 还是不搭理你吧，那就对了。换成是我，我也不搭理你。刚刚给他上药的时候，哭得那叫一个委屈啊，一直跟我说：“你看啊，妈妈就在旁边，车都不停，为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呀？那我要执行任务，怎么停车？你也有不心疼他呀？”“
0: 我是理解你，可孩子还小，他理解不了。”“
2: 辛苦你了。”“
0: 我可不辛苦，我这个叫命苦。” 谁让我摊上这么一个使命感这么强的媳妇儿？
2: 你说什么呢你？烦人！

0: 哎呦，小九妈妈，锻炼呢？
1: 啊，我跑一跑，也这么早啊？
0: 嗨，我们家浩宇啊，就爱吃老王家的包子，起晚了买不着。
1: 是吗？我也去买点去。
0: 不用，来，我买的多。
1: 啊，别别，
0: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给娇娇啊。
1: 啊，
0: 我回去给浩宇送包子去了，再见。
1: 谢谢啊。
0: 哎。
2: 别暴露。
3: 152-1524-5324-5324
1: 刘队
4: 158
1: 李梦哲的信息调出来了，他原籍东江宁州，05年来的盐港，以经营大排档为生，08年结的婚，妻子叫罗小七，18年离的婚，儿子李浩宇是由李梦哲全权抚养的。
2: 查一下他在东江的社会背景。
5: 好，我给东江厅去分协调函。
2: 别，直接取人，一定要弄清楚他真实的身份背景。
5: 嗯，
0: 喝点橘子汁儿。还玩呢？我告诉你啊，考试前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收起来，别让我再看见他。
6: 为什么？这都是我的爱好啊！就算是为了学习，那我也不能变成考试机器啊！
0: 你要真能变成考试机器，那还好了呢。
6: 哎呦，爸，我真不是胡玩的，这是我的志向，我的目标就是大海。
0: 我的目标还科学家呢，那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开一饭馆？好好学习比什么都强。
6: 哎，我要是真有个当科学家的老爸，我得蹦上天去。
0: 科学家的老爸你就别想了，你爸下辈子也当不了科学家。
6: 那难道你要一辈子都待在这个破饭馆里？太没劲儿了。
0: 不会的，一辈子时间很长，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6: 爸，你不会偷偷干什么大事吧？
0: 以后你就知道了。

0: 喂，你好。你好，你好。好的，知道了。
1: 你的病情已经通知你们单位了，你今天要尽快办理住院手续。
0: 哦，我想问一下，就我现在这个情况，治愈率是多少啊？
1: 立刻手术的话，康复率在30%左右。你也不用紧张，积极配合治疗的话，情况还是很乐观的。

0: 听医生的，马上住院治疗。
1: 师父，
2: 能不能让我把车宗轩的案子跟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0: 不行，你今天就和麦子姐把工作交接一下。
2: 师父，人医生都说了，我这个病呀，还是有30%的治愈率的，而且我们家老郑也是医生。
3: 英子，
0: 你不要再说了，我希望你用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你现在的病情。
2: 不是，那现在这个治
0: 服从命令。

0: 媳妇儿，今天下班这么早？难得呀！哎，你这是要出任务啊？没有，我是看你给我买这口红都没有拆包装，我怕过期了，我就涂一下。佳佳呢？啊，
1: 送到奶奶家了。
0: 阿正，今天别做饭了，你看你也下班这么早。
2: 咱俩出去吃，过个二人世界。
3: 行啊，那我去导致老师。妈。要不在家里吃也行，我去给你做。
0: 我先接电话吧。喂。刘队，
4: 去东江核查的同志回来了。这个李梦哲呢，属于失踪人口，
3: 年龄、学历还有家庭关系都对，唯独这项目不对。
0: 明白了，此人非彼人，应该是身份被冒用了。
3: 目前看是这样的。
0: 行吧，先这样，明天见面说。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是不是还没来得及吗？先别着急。我能不着急吗？就因为我是医生，你这个病的后续有多严重，我比谁都清楚。你现在立刻去住院给我治疗。不是，我怎么立刻去医院啊？我这案子还没有结呢。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不要命了吗？
1: 你知道我刚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吗？我一直觉得是工作需要我，可我突然就想明白了，是我需要工作。你以为我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我心里就不害怕吗？我又不是铁人。 这个案子我已经等了10年了，再给我10天好吗？
0: 不行，你不光是警察，你还是娇娇的妈妈。

0: 也是我老婆，我们谁都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你。
1: 就十天。

0: 师傅，你还记得我刚入职的时候向您问了个问题吗？
1: 当然记得。你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安战士。我还问你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你说是因为小时候看了许多关于隐蔽战线上那些革命前辈们出身入死的英勇故事，觉得遥不可及。
0: 我读过关露的故事，他跟丁玲、张爱玲都是齐名的作家，接到了我党的任务之后毅然的舍去名节，背负汉奸的骂名打入了汪伪的76号，包括还有严幼文，也是去世了几十年之后才被证明是共产党的身份，包括聂希，在台湾的刑场上他微笑面对敌人的枪口毫不惧怕，这些都让我特别的敬佩。
1: 我们这条战线上那些先辈们的姓名知道的人确实很少，可他们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彪炳史册，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
0: 和他们相比，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师父，记得就在前面的海堤旁，你指着这些黑色的礁石说，我们现在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我们要面对的是不拿枪的敌人，要想做一名合格的国安战士，就要像这些黝黑的石头一样坚硬、坚定、坚韧、坚默，用自己的本领去守护我们的家园。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知道你这次的决心和信心，我是担心你的身体。
0: 师父，我追了他十年，他现在回来后行动非常的迅速，而且目标逐渐清晰，这个时候正是关键时刻，我怎么能做逃兵呢？出门忘家，出战忘身，难道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安战士应有的本分吗？
1: 可对每一个国安战士的健康负责也是我的本分。
0: 我记得您还跟我说过，那个时候上有国民党敌军轰炸，下有惊涛骇浪的恶劣环境，四年内有156名战士建设者就牺牲在这里，才有了今天这片海地。跟这些牺牲的战士相比，我只是把我的治疗向后推延了10天，真算不了什么。您别忘了，我是一名国安战士，更是一名党员，在国家的安全与利益面前，我必须要再拼一次，哪怕是做第157个人。
1: 好，英子，我答应你，只给你10天。
2: 这个图重新做一下。
3: 好。
2: 其他的还行。
3: 好。
2: 去吧。
4: 嗯，好。
2: 小李，你也去吧。
5: 好。

0: 强国军队的电子化程度得到迅速提高，专门用于电磁对抗的飞机、舰艇、卫星以及用来摧毁雷达等探测装置的反辐射武器竞相发展，使电磁对抗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电磁对抗逐渐以一种直接用于攻防的作战手段活跃在现代化战争的舞台上，传统的海陆空战已经发展形成了加天电的多维立体战，电磁对抗以一种软杀伤为主要特点的新战法贯穿于现代战争的全过程。
1: 小黄，跟我们国安的同志介绍一下。

0: 好的。
1: 这次我们研究所以程瑜教授领衔参研的这套军事前沿装备，
0: 是借助了舰载大功率电荷优势，使上舰电磁对抗装置由软杀伤到硬摧毁完美结合。通过强电磁，不仅可以有效地干扰来袭导弹、作战飞机，并且可以直接烧毁对方的电子元器件，以达到瘫痪其作战能力的目的。
2: 虽然我国在电磁对抗领域起步比较晚，但在国家大量资金和科研人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的成果是显著的，已经进入了上舰测试阶段，那并且各项测试指标远超预期，重视装备部队指日可待。
3: 陈教授，麻烦您看一下，这些照片上是我们正在测试的新设备吗？
4: 对，没错。可是你们怎么会有这个？
5: 是这样的，我们这次来贵单位不仅是想了解一些情况，其实也是想提醒大家，近期呢间谍活动猖獗，从我们侦破的案件不难看出，你们的科研成果很有可能被盯上。
4: 谢谢刘警官，您的提醒啊非常的及时，我们呢也要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这项科研成果呢一旦落入敌手，不但会令我们这么多年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付诸东流，更会增加境外敌对势力对我们的五倍优势。
6: 你看，这是我新做的模型。
7: 实在是不好意思，又来给您添麻烦。教教这孩子吧，就认准您这儿了。
8: 您真是太客气了，明明是您捧场我的生意，应该我谢谢您才对啊。
7: 敬您一个。
8: 哎，来来，
6: 这一根引线，然后呢它有这个悬浮的水上悬浮无能，在水里
7: 还是您这儿好啊。
6: 里面我也安装，
7: 对着金门喝着小酒，吹着海风，这心情舒缓多了。
8: 哎呀，那您就常来。不瞒您说啊，您看我这做买卖朋友不少，但大多数啊都是酒肉朋友，像您这么有文化有修养的真没几个。
7: 也不是了，我这个人呢平时没什么爱好，除了工作上的同事，生活里也没什么朋友。嗨。
8: 看您这样好像有心事儿啊。
6: 武器他们是通用的，把开关打开就是。
7: 我媳妇儿她病了。
8: 啊，严重吗？
7: 还瞒着孩子呢，也别跟浩宇说。
8: 好好，我不说我不说。这男人呐，什么事儿都得自己扛。哎呀，来，
6: 然后开关一打开，这个开关就可以前后左右控制。
9: 他进去以后，一直没出来。
10: 这是个民房，应该就是他的安全屋。
11: 让他出去了，要不我进去摸摸？
10: 暂时不用，他反侦查能力很强，别打草惊蛇。
12: 这谁的车停这好几天呢？电话也不留一个。
13: 喂，这是谁的车啊？这是停车这么多天啊，赶紧给我挪走啊！我挡路了没瞧见吗？谁的车？赶紧下来给我挪走。
14: 老刘，怎么了这是？
12: 老李，这不知道是谁的车停这好几天呢，没人挪也没有留个电话，你这碍事啊，知道吧？你说这不行，我得上去。
14: 哎，等你是不是没看仔细啊？人是不是搁在里头了？电话
12: 没有啊。
3: 小马，

0: 把车开走。好。这都有人吗？
1: 哦，就那里有人。我的车，我的车，我的车。哇，这你这年轻人，你这车怎么停的？马上离开，马上离开。
0: 赶紧跟我都走。
2: 行，没事，没事，没事啊。
0: 像话。
1: 老刘，你也赶快回去吧啊！别生气，别生气了啊！
0: 你下次别停了啊！

0: 去给我买盒烟去。
1: 哦，好嘞。
0: 喂，我可能被盯上了，周围好像有很多双眼睛，不过他们应该没有掌握什么证据。
2: 保护自己，多注意安全。
0: 好。
2: 情况掌握了吗？
0: 掌握了，中情局想要电磁对抗的相关数据，目前在这方面最有权威的是程瑜。
2: 好，那就借他们的力，先于他们想办法把人弄过来。
0: 不和他们共享了吗？
2: 共享？别天真了，谁有都不如我们自己有。
0: 明白。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嗯。
0: 累不累啊？
1: 还行吧，不累。哎，门口是你的闪送。
0: 什么东西？
1: 不知道啊，刚送来，我还没来得及看呢。嗯。
0: 什么东西啊？
1: 是什么呀？
0: 我网上买了几本书，刚送的。
1: 我一摸就是书，你一天到晚就知道书书书。

0: 我说了不要再找我，我的权限内能做的只有这些。
1: 接下来这件事并不难，只是让你帮忙引荐。如果你连这个忙都不帮的话，后果会很可怕。

0: 程教授。
1: 你是？
2: 你好，程教授，久仰您大名，
3: 做了十几年的军事迷，还头一回见到国家功臣的真容，真是心潮澎湃。哎呀
1: 呀，过奖过奖过奖！哎呀，实在是客气了。
3: 程老，您过谦了。谁不知道国家当年科研条件艰辛，但程老依然可以排除万难，率领团队打破西方对电磁技术的垄断，怎么能不让人敬佩啊？哎呀，
4: 我们呢也只尽了一些绵薄之力，但是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啊，那还是任重道远啊。
3: 的确，的确。几十年来中国科技实力飞速发展，但是跟西方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0: 这也没有办法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3: 不过以程教授的博学和才能，如果可以去更先进的科研环境，我想一定可以更加大有作为。哎呀，
4: 我听你讲话恐怕不单单是个军迷这么简单吧。
3: 不瞒程教授，我是瑞金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叫我威廉就好。我们旗下有多家全球市值前500的科技公司，但在研究方面却苦于没有像程教授您这样的声威名望的学术泰斗坐镇，不知您是否感兴趣？
4: 谢谢你的邀请啊！首先呢，我年事已高，再有呢，研究所里边的任务繁重，实在是抽不开身。
3: 只要您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发展，全球最前沿的设备、最顶尖的人才，都会为您的事业添砖加瓦。
4: 我承认，先进的科研设备啊固然是优势，但它并不是做出成绩的决定因素。国家培养了我们，俗话说，乌鸦尚知反哺，羔羊尚知跪乳。个人名利和国家大义相比，那大义当仁不让。
3: 明白明白，早知程教授有自己的坚持。不过交流不局限于合作，程教授您不妨开个价，我们公司的诚意一定会令您满意。
4: 黄金确实明码标价，但是在情义面前那一文不值。

0: 件件尘封的文物如何讲述大运河千年潮涨潮落，一块块斑驳的石经为我们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沧桑，一座座残存的寺庙如何见证皇朝盛世的风云变幻。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解锁北京隋唐往事。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化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秦腔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少年，你
0: 帮帮
7: 我呀！
0: 爆笑故事，
7: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8: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不过交流不局限于合作，程教授您不妨开个价，我们公司的诚意一定会令您满意。
1: 黄金确实明码标价，但是在情谊面前那一文不值。
0: 只要您出价，我们绝不还价。除此之外，我们还会为您和家人提供其他优厚条件，国籍、住房、薪金，还有不设上限的研究经费，一样都不少。
1: 你听清楚，你是商人，但我不是商品。以你我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来看，咱们根本就不可能合作。请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0: 成龙，刚刚是我唐突了，向您道歉。我们相识一场也是缘分。我听说您儿子在国外留学，孩子在外面如果遇到任何麻烦，随时联系我。我们公司在海外的关系还是挺广的，也许能帮到他。不打扰了，告辞。

0: 在我市举办，届时组委会所邀请的全球科技界、金融界、企业界的著名人士将齐聚我市共享盛会。哪些大咖会参会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来了来了，
2: 陈老
3: 哟，
4: 秦秘书长，稀客呀，
3: 快快快，请进请进请进，来请进。
4: 哎呀，秘书长，您这个大忙人怎么有时间光临我这个寒舍了啊？
2: 陈老啊，你看看咱们两个到底谁是大忙人。几天以前我又是给您打电话又是给您发短信，您不理我，我这不就只能自己来了吗？
4: 哎呀，怨我怨我，那天啊手机忘在实验室里边了
2: 啊。知道您忙了。
4: 哎，这位是？
2: 哦，忘了给您介绍了，这位啊是咱们电视台知名的主持人卢月。
4: 哦，
5: 陈教授，就要您的大名了。我知道今天秦秘书长要来拜访您，我是求职领导带我一起来，就想和您认识一下。
4: 哎呀，你好你好，我说怎么看那么眼熟呢？电视上见过啊。幸会幸会。
2: 小卢啊，可是我专门邀请啊为咱们主持这次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的。
4: 哦，
5: 能主持这么重要的活动那是我的荣幸。
2: 其实啊，我今天来就一个目的，就是想让您参加咱们市举办的这次科技论坛。
4: 我就说你秘书长不能说平白无故来看我嘛，不单纯。
2: 在科技方面呢，咱们阳岗市啊没有谁能比您有分量的，只有您来了才能镇得住场。
5: 对呀，像您这样的科学家对国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人才，对研究院呢跟咱们盐港更是无价之宝了。
4: 哎呀，哪里哪里，谬赞了。国家，
5: 如果不是您多年来的苦心钻研，咱们的科技成果也不会这么快的突破技术瓶颈。
4: 哎呀，小卢啊，看来你在科技方面也有研究吧。
5: 我哪懂什么科技啊，但是您团队的故事在很多新闻里都报道过。其实之前我向台里多次申请过对您进行专访，但后来联系院里之后说您的工作繁重，也不知道这次能借论坛的机会给您做一次专访呢。
4: 哎呀，实话说呀，我对人多的地方不太感兴趣，总感觉太喧闹了。
2: 程老啊，咱们大会上啊还邀请了很多国内外知名的学者。科技板块的话，目前有科学科技传播中心的郑俊南主任，有科技中国联合秘书长陈林，还有很多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学者，再就是电池领域领军人物麦克唐纳先生也在这次的邀请名单之中。
4: 唐纳先生，哎呀，如果他能来的话，那我倒是有点兴趣。
2: 您放心吧，只要您能来，我相信呢他们肯定都能来，所以啊我才特别着急的专门跑到您家来邀请您了。
5: 要是两位顶尖的科学家在论坛上能产生新的思维碰撞，那太让人期待了。
4: 好，如果说唐纳先生确定能来的话，我一定参加。
6: 大弟，
7: 您加了两瓶啤酒啊。
6: 好，谢谢。
7: 提子给您放这儿了啊。怎么样，味道还行吗？有意见您就提啊。
8: 老爸，我菜呢？
7: 哎，马上马上啊。
9: 哎姐，你皮肤这么好，平时是怎么保养的呀？
5: 哪有时间保养啊，这一天到晚的要工作，还得照顾孩子
9: 啊。小北今年也五岁了吧，现在上幼儿园，还哭不哭啊？
5: 早就适应了，老师啊还挺喜欢他的呢。
9: 哎，我外卖到了，我去拿下外卖哦。
5: 嗯，喂，哪位啊？
10: 是我。
5: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0: 胡兰，
1: 啊，
0: 你过来。我问你啊，你看，你在跟着他的时候，他有打过几次电话？
2: 两次，每次我都拍照了，记录了时间地点，
0: 拿给我。
2: 好。
0: 哦，还有啊，联系一下兄弟们，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记录。
3: 对，没问题。
0: 晨曦，刘队呢？
4: 哦，他刚刚吃了一片药，在那边休息呢。他昨晚可是没怎么睡。
0: 嗯，跟兄弟们说，除非紧急的情况，要不然不要打扰他，让他好好休息。还有，你得提醒他按时吃药。
4: 好。您盯着地图在研究什么呢？
0: 我在想，如果说我是车宗宪的话，我一张电话号码会打几个电话？
4: 一个吧，最多两个。他这人这么谨慎，怎么了？
0: 如果说他十年没有回国，回国以后又不敢去找那些认识的人，那他这些电话打给谁呢？
4: 在国内的接应人。
0: 那我问你，他的那些接应人也会像他一样频繁地去更换电话号码吗？
3: 白月，晚安兄弟们了。一共拍六次，每次都按规定记录时间跟地点。
0: 丽园南路山水华府。
4: 哦，我明白了，你们呢是想通过那个通讯数据站，把在那个时间段所有打出过的电话全部筛查一遍。
5: 聪明。但是筛查起来也没那么简单，因为基站的信号也会漂移。如果说接头人像他一样频繁的去更换电话号码的话，就会更加的复杂。
0: 嗯，这样我来，咱们俩一起去做一个路测，看看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
4: 哎，我也想去啊，麦队。
0: 你递进李莫哲，还有，照顾好刘队。
4: 哦。

0: 我稍微晚点回去，你们先休息。哎呀，我知道吃药的事，我记着呢，我一会儿就吃啊。是吗？
1: 看看，
0: 还真是。行，你帮我谢谢娇娇。好了，你们先睡，再见。

0: 怎么了？是不是麦队批评你了呀？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是吧？跟我说说呀。
1: 没有，我就是觉得任务里的正义是正义，那生活里的打抱不平就不是吗？当时那个人他被打得很厉害，我是警察，那不能因为他们不够危险不够重大。
0: 你知道吗，正义呢是每个人心里的一团火，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但是正义的实现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但我们每个人有职责和使命之分，你当时的职责就是完成任务，遇到这种情况要让后方的队友去报警，让公安的同志们去解决，分清主次前后，按职尽责，用最高效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1: 是我对不起大家，也让您失望了。
0: 我失不失望不重要，坐吧，我们俩聊一会儿。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你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以后还会犯这样的错误。你记不记得入职那一天你就因为抓小偷给你丢了目标，当时武林还提醒过你，要知道每一个制度每一项纪律都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条框框，是前人用失败用教训用鲜血乃至牺牲换来的经验，你的一次冲动或者是一个失误很有可能导致我们行动的失败，甚至是威胁到同志们的安全。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这些你都没想过吧？
1: 刚才我确实有些想不通，但现在我都明白了，我保证以后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0: 你知道吗，其实我很喜欢你的，你肯吃苦有激情业务能力又强，但是要想做一个合格的侦查员就需要绝对的忠诚，严守纪律，至身永沉。做我们这项工作呀，千万不能逞一时的匹夫之勇，灵光乍现。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耐得住寂寞，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执着与坚持。好了，不跟你说这么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来，这是我女儿怕我吃药苦给我了一个糖，给你了。
1: 加油。谢谢刘队。

0: 回来了。
1: 徐姐，
0: 可以准备吃饭了。
1: 好啊。小北呢？
0: 哦，小北在楼下跟你朋友在玩呢。
2: 哟，小北，你回来了。
0: 小北，没事吧？
3: 没事。
2: 小北，刚才咱们玩的特别开心，是不是啊？
4: 这位先生说是你美国的同学，还给你和小北带了很多礼物，所以，
0: 徐姐，来带小北啊，上楼吃饭去啊！哎，快去吧。
4: 吃饭了。
2: 你觉得我找个人很难吗？缘分不是你想要就能要，你说丢就能丢的。
0: 你找我干什么？我现在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2: 是我们资助你上的学，对吧？绿卡也是我们帮你办的，要不然你能成今天这样？双层的复式啊，丰富的生活，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儿子。加入我们的申请书是你亲手写的吧？还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0: 好了好了，别说了，我回国之后再也没有帮你们做过任何事情，我现在只想好好的过我自己的生活。学费我可以还给你们，我十倍的还给你们，别再来打扰我了，行不行啊？
2: 十倍，我只是个渔民，我只知道啊，上船容易下船难，有些事不是你想不干就能不干的。
0: 我那时候还小，是个学生。
2: 学生，你收钱弄绿卡的时候，你怎么想到你是个学生？
0: 我求求你了，别再来找我，行不行？
2: 行啊。公安局看到你写的申请书，知道你参谍，他会放过你吗？啊？你觉得观众知道万众瞩目的主持人是特工，他们会不会原谅你呢？啊？你觉得你的儿子知道自己的妈妈曾经背叛自己的祖国，他会
5: 卑鄙？我卑鄙？
2: 你就比我干净吗？我知道。你会参加科技发展论坛，必须保证让他参加。
0: 为什么？
2: 别问为什么，具体干什么到时候会告诉。这件事办好了，我可以考虑放过你，让你和你的儿子呢好好的生活。

0: 陈教授最近身体不适，不能参与，我不能绑他去吧。你看啊，陆爷啊，事在人为，你是知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你跟程昱呢，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你应该知道他要什么，对吧？
1: 如果说唐纳先生确定能来的话，我一定参加。我需要保障。
0: 好，你在组织里所有的记录，我考虑申请全部清除。只有麦克唐纳出席会议，程教授才会同意出席。 请你之后消失在我的生活中。
2: 你把这件事做好了再说。

0: 师傅，
1: 嗯，
0: 没吃饭吧？
1: 他们开始对我们的科学家动手了，真是全领域全方位的打压。
0: 我今天看到这条新闻了，还想跟您汇报一下，
1: 一定要加强对我们岩港市的科研院所和专家们的保护力度，尽全力防范和化解潜在的危机。
0: 嗯，对了，那个田阳，他除了拍照还有搜集资料以外，利用军事论坛故意抛出一些错误的答案让网友进行反驳。您现在也知道，那些网友呢很多都非常的专业，这不知不觉呢就被人把宝贵的数据套走了，造成了很多泄密的情况。
1: 是啊，除了严密防范坚决打击之外，网民应该在宣传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提高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英子，
0: 嗯，
1: 你身体怎么样？千万别硬撑着，如果不舒服要赶紧说。
0: 没有，你看我这不是好着呢吗？我天天都有认真的吃药。哎呀，我们家那口子盯着紧着呢。
1: 那就好，别耽误了自己的病情，以后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去完成。没有健康的身体怎么行？什么时候必须去治疗，我们可是约定好了的。
0: 我知道，放心吧，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我都不能倒下呀。咱们这个案子呢，大家伙儿苦苦的追了10年，这熬夜守更的给您都熬老了。现在好不容易我们有机会，我一定要亲手把他抓住。
1: 一定会的。啊，进来。郝局，刘队，
0: 查得怎么样了？
2: 有收获，但是数据量非常的庞大，需要用大数据来筛选和排查，然后用数学的计算方式来逐渐的缩小范围。
3: 我路上还跟劫队聊呢，那么碎的纸咱们拼成了，这应该没那个难。
1: 不，这个要比那个难多了。我再给你们调一个数学专家过来，等数据筛选完成之后，配合麦子杰把人给我算出来。
2: 明白。
1: 好，你这个数学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又可以大展身手了。
2: 谢谢局长，保证完成任务。
4: 麦克唐纳认识吗？
5: 美国首屈一指的电磁专家，也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明星学者。
4: 能搞定他吗？只有麦克唐纳参加论坛，成鱼才会上钩。人搞不来啊，任务完成不了。
6: 下棋人不会只准备一条道路，
5: 也不会赌在一枚棋子上。任务完不成，

0: 说明下棋的人棋艺不精。
1: 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自从咱俩踏上这条路，每天过的就是刀尖舔血、为人卖命的日子。这个日子没有头，我第一天就知道，我也接受。不过吧，还是有一件事儿，我有点好奇。你说要是我一不留神，行动失败了，咱俩的船翻了，上面会救谁呀？
2: 谁也不会救。

0: 陈教授。
1: 哎。喂，哎，说话了。

0: 老师，你找我？
1: 我，坐。来，
0: 什么事啊？
1: 你在美国留过学，美国的法律你了解吗？
0: 美国的法律每个州都是不一样的。怎么了，老师？
1: 没有，我就想随便了解一下。
0: 不对，在美国能够让您担心的只有小鱼，他怎么了？老师，您说呀，啊？
1: 那我就不瞒你了，你师母打电话来说小鱼在美国因为私藏毒品被警察抓了。
0: 不可能吧？
1: 并且还有人指认他贩毒。
0: 这不可能，不可能！小鱼的人品我是清楚的，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2: 我就怕他在美国万一真的学坏了呢。
0: 老师，这小鱼是您的儿子啊，他再学坏也不可能去碰毒品啊。这件事情会不会另有蹊跷？
3: 我听说您儿子在国外留学，孩子如果遇到任何麻烦，随时联系我。我们公司在海外的关系还是挺广的，也许能帮上他。
1: 卑鄙！
0: 怎么了？
1: 这么卑劣的手段他们都能使出来，我真是高看他们了。
0: 出什么事了，老师？
1: 前几天有一个投资机构想高薪聘请我去美国，我给拒绝了。更大胆，没想到他们竟然用小鱼来威胁我。行，我要给领导汇报。
0: 哎，老师，不能打，你打的是在害小鱼啊。你想啊，他们针对的是您，其实小鱼现在在美国是很安全的。您坐。老师，要不这样，我在美国认识几个警察朋友，我去打听打听，想想办法把小鱼先给救出来。
1: 拜托你了，雨果，你师母已经赶过去了，等到了美国了解了情况，咱们再做打算。
0: 哎，放心，我先去联系了。

0: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都可以向我们举报，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提供帮助的。喂，你好。喂，喂，你还听得到吗？喂，你好。
1: 老师，
0: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老师，老师。
0: 喂，你好，您在听吗？喂。
1: 喂。
0: 喂，你好，这里是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你好，您在听吗？你好，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提供帮助。喂，您好，您还在吗？如果您遇到什么问题，千万别害怕，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提供帮助。
2: 12339接到报警电话，经过回访查证，报警人是陈宇，但是他并没有说出任何的有效信息便晕倒在地，现在呢人在医院，已经脱离了危险。我们高度的怀疑陈教授啊，现在有可能已经被某些势力给盯上了。
3: 陈曦，你以护士的身份24小时保护陈教授，我来协助。还有第二组配合陈曦在病房周围布控。
4: 陈教授是我国重要的科技人才，保护好他的人身安全是我们分内的职责，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
5: 是。
6: 我要是能进仓，想办法运出来。
7: 我说过，我可能被盯上了，这么干风险太大了。
6: 那我派2组的人过去帮你。如果你真的被公安盯上，索性你充当鱼饵拖住他们，2组那边也方便动手。
7: 好，我知道了。

0: 爸，你今天咋停这儿啊？
1: 嗨，换了个车位。
0: 我饿了，爸，我饿了。
1: 今儿个咱们去外边吃饭去。
0: 去外面吃啊？
1: 好吧。哎，儿子，过来过来过来。那是不是老去咱们家吃饭那小姑娘叫什么娇娇？是不是她？
0: 哦，
1: 娇娇，
2: 叔叔好。
1: 你妈妈今天接你来了吗？要么叔叔送你。
2: 不用了，我爸已经来了。
1: 哦，
2: 那拜拜。
1: 哦。
2: 爸，
3: 乖女儿，
2: 我快要饿死了。
3: 哎呀，哎呦呦，中午在学校又没好好吃饭啊！
2: 你瞎说，学习运动很累的。
3: 铁老板，
1: 哎，您好，您好，您好，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能好好学习，对不对？
2: 对啊。
1: 哎，这么着，今天呀，我请你们吃饭。
3: 哎，不用了，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们这
1: 看，老是您照顾我，今天也让我表现表现呀。哎
0: 呦，这郑娇娇小吃街，去过吗？
1: 那儿这吃的可好吃呢，郑大夫。你要瞧得起我，就给我面子呗。
3: 要不
2: 走吗？
1: 哎呀，走吧走吧，上车吧，咱小吃街见啊！走走走，
2: 走吧走吧
3: 走走走走，上车。

0: 喂，
1: 刘队，林梦哲和我姐夫在一起呢。
0: 谁？
2: 你老公郑大夫。
0: 他们在哪儿啊？
1: 科大南路小吃街。
3: 阿宇，来，看看吃点啥。
2: 娇娇，你看，你

0: 你吃什么？
1: 蚵仔煎还有土笋冻。
2: 咱们今天说好了，谁也不抢。今天郑叔叔请你吃饭啊！
0: 不行不行不行，这说好了是我来，怎么不可能不可能？
3: 肯定每次都是你来。
0: 不行不行，咱刚才说好了，来赶快，你们看点什么？赶快看东西。服务员，来过来点东西来。
4: 对对，前面那个小吃店，
2: 多吃点啊。
0: 哎，张大夫，哎，你怎么不吃啊？
2: 我这最近没什么胃口，我没事儿，不用管我，孩子们吃得高兴，我也就高兴了。
0: 也对也对，孩子高兴就行。娇娇，还想吃什么点？
1: 谢谢叔叔。
0: 谢什么呀？应该的。
5: 那是，
0: 来吃，咱喝个。
2: 来来来来，
6: 你去给他们送个口香糖。
2: 我去。
6: 我真认识你。小胖去，
7: 是。
6: 这跟我们家老郑走这么近，干什么呀？
4: 刘队，要不要跟郑大伯说一声，对这个人小心点？
6: 他们俩谁找的谁啊？
4: 接孩子的时候碰到的。
7: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喝多了，不好意思。
3: 慢点啊！
7: 哎，服务员，我拿四瓶啤酒，十个羊肉串。
8: 刘大夫，我这看每天都是您接孩子，那刘警官他媳妇儿工作忙，还有空跟我们爷俩人，一天都不休息啊。不，那您这也得劝劝他，再忙也得注意身体啊。
2: 要是有用，早就劝了啊。不过，我媳妇儿她就这个性子，我理解她。
0: 也是，留着安定、平稳的生活，全靠刘警官这些人。哎，要不这样，打包点夜宵带回去呗。
2: 不用了，他这指不定什么时候下班呢。
3: 哎呦，这么晚还不下班啊？
2: 是啊。
0: 哎呦，太辛苦了。
2: 来来。娇娇。
1: 嗯。
2: 差不多就不吃了啊，再吃变成小胖子了。
1: 我不管，还没吃饱呢。
0: 哎，孩子能吃是好事，正长身体呢，是不是？你还想点什么？
1: 沙茶面。
9: 嗯，
1: 一定要配炸五升。
2: 娇娇，好啊，9:30了啊，咱们该回去了。
8: 偶尔的放松是非常必要的。
1: 他管我管的可变态了，油炸的不让吃，碳酸的不让喝，晚上9点必须睡觉。
6: 这个李茂哲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儿。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陈教授，让他把这个案子给我们办了。
1: 我们现在就去找陈教授，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陈教授，
2: 喂，刘队，
0: 小郭，你跟那个有异常吗？
2: 没有，他一直没出现。
0: 我知道。
3: 你去给武雷打个电话，陈教授那边盯紧点。
2: 好。
0: 阿算，你带人去一趟，让我盯着。记住了啊，陈教授那边千万不能出事情。
2: 嗯，明白。

0: 老师，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
0: 想吃点什么？这样，我回去给您做两颗口袋，好吗？等我啊。

件件尘封的文物如何讲述大运河千年潮涨潮落，一块块斑驳的石经为我们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沧桑，一座座残存的寺庙如何见证皇朝盛世的风云变幻。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解锁北京隋唐往事。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其实你已经注意到了那双花边袜子，但是我在男装换女装之后还穿着，并且鞋也没换，这些细节你遗漏了。

0: 喂，
1: 小队，
2: 已经有人开始对陈教授下手了。
0: 什么人？
1: 过了两下手，应该是对岸军情局的。
0: 来了几个？
1: 两个。
0: 查一下。哎，对了，尤其要查一下跟李梦哲的关系。
1: 好。

0: 是军情局的，只不过这两名身份级别都很低，只是接到通知来执行任务的，具体连程老师干嘛的都不知道。
1: 那程老知情吗？
0: 他应该不知道。
1: 我去看看他。
0: 哎，他不在病房，在天台上，麦队他们陪着呢。
1: 行，你去休息吧。
0: 嗯。
2: 什么重要的事情敢打我这个电话？
3: 公安局的人现在就在医院，我怀疑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你千万不要过来。
4: 放心，他们没那么快查到我。
5: 万一查到了，等待你的就是天罗地网，到时候你连逃都逃不了，知道吗？
4: 这个不用你操心了，你现在需要做的是
3: 高大上宇的全部资料。
5: 全部？
3: 对，全部。
5: 不可能，我办不到。
4: 第一次行动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
3: 任务完成的不是也很好吗？
5: 这次不一样好吗？我跟陈教授这么多年，我特别清楚，绝密的信息只有他自己可以接触到，
3: 其他人都没有权限，包括我。
4: 办法想一想，总会是有的。
5: 其他事情我都可以尽力想办法，这件事情也不要白费功夫了。
4: 白费功夫的事情我从来不做，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我要的是最终结果。
3: 另外，你需要记住一点，如果我被抓了，你也就完蛋了。

0: 刘队。
1: 啊。陈教授呢？
0: 外面呢？

0: 陈教授，你怎么来了？他们说您身体不舒服，我就来看看您。那边风大，您要不要过来聊一聊啊？你过来吧，这儿风景还不错。
1: 确实挺舒服的。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跳楼呀？主要是您站在这里，确实挺吓人的。哎，这以前啊，两岸关系一紧张，那美国人就叫嚣着要用航母封锁我们的航道。现在呢，我们国家也有了航母，这美国人啊，别想再封锁我们。 过去呢，他们的电子战占优势，只要一开启，我们的飞机、导弹都受到极大的影响。这就是现代战争，拼的不光是部队的数量和战斗的意志，拼的更是科技的先进和武器的代差。我们呢，为了超越他们，利用了两代人耗费了将近30年的时间，终于快要看到希望了。
0: 可是他们抓了我儿子，我估计他们就是想以此来要挟我。他们抓了您儿子？我不能对不起我的国家，可是我也不想让我的儿子受到伤害。能说一下情况吗？那天啊，我接了一个电话。
2: 估计就是这个人干的，所以您才打了1239。您的直觉是对的，就在刚才，还有人企图靠近您的病房，啊，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只不过还没有查清他的目的，我们还在审。
1: 原来真的是这样。

0: 你要安心养病。对了，您刚才说的那个人有具体的联系方式吗？哦，
1: 就是名片上的这个人。
0: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让你儿子平安回来。
1: 那就拜托你，谢谢。哎，
0: 您别这样。 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呀。要不，我扶您下去吧。
1: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可是，
1: 放心吧，相信我，有你们在，我不会胡思乱想了。我相信你们。
0: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0: 陈教授的儿子在国外很有可能被陷害了，我现在要去跟局长汇报一下，盯住了。
1: 马青，
0: 辛苦了。
2: 好，我知道了，你们要继续加强对程老的保护，不能有任何闪失。哎，有什么情况随时通报。

0: 陈厅长，我是郝卫平。陈厅长，您现在在办公室吗？好，我待会儿用专网给您打过去，是有重要的情况向您汇报，可能需要部里的支援。白警官，这次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1: 您客气了，包括您的安全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谢谢。啊，陈教授，
2: 石鲁豫，我们需要回避一下吗？
3: 我倒没关系，你们要觉得不方便，上书房待一会儿。

0: 来了来了。
1: 哎呀，小卢来了。
2: 陈教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快请进。哎，
2: 听说您生病了，这把我急坏了，我跟台里请了假，赶紧过来看看你。
1: 哎呀，
2: 这送您的。
1: 哎，好，谢谢谢谢，请坐请坐。哎，
3: 之前来电。
2: 喂，
4: 刘队，子杰，卢月来上陈宇了，刚进来。
2: 卢月？
4: 对，
5: 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
2: 密切观察。
4: 明白。
2: 你身体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呀？
5: 哎呀，倒也没什么大碍，人上年纪了，经不起折腾。
2: 我就说嘛，您一定是累的，你可要注意休息啊，一定要劳逸结合，这生命就是革命的本钱。
5: 是是，不过谢谢你来看我啊。
2: 应该的。我听秘书长说，你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无法参加会议了。
5: 哦。
2: 你要是不去啊，那唐娜先生可能也不会参加了。陈教授，要不您再考虑考虑，您要是不来的话，那对我们这次论坛可是一大损失呀。
5: 哎呀，其实我觉着吧，损失倒是谈不上，谁参加不一样啊。
2: 那可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也许您和唐娜先生当面交流后，在您的研究方面有新的启发，对推进我国的科研也有好处呢。陈教授，要不您再想想。
5: 呀，好吧，这样，我这两天啊，看看身体情况，我尽可能参加。
2: 太好了，那你好好休养，我觉得呀，没什么比你的健康更重要的。
5: 好，
6: 听上去卢月对陈玉满是关心，
7: 但是呢，在言语之间似乎是极其想要陈玉去参加这个论坛的。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围绕着电磁领域最新的技术，而田阳
6: 的案子涉及的领域也跟陈玉教授研究的是相关的，
8: 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冲着陈玉来的。而且现在李梦哲跟车宗轩之间是有勾连的，虽然不知道什么目的，但我的直觉很有可能跟陈宇有关。卢月，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通常来说邀请嘉宾这样的事情应该是论坛组委会的事儿，他一个主持人来邀请，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正常。短时间内四条线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指向了陈宇，我不认为这是个巧合。
6: 这个卢月呢，我们查过，十年前在美国留过学，拿到了绿卡，存在一定的泄密隐患。
9: 卢月作为一名主持人，工作当中会采访到各类的专家学者，他是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涉密信息的。
8: 崔浩局，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卢月纳入我们的侦查范围？
9: 可以，但他毕竟是个名人，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舆情。
6: 明白。
8: 明白。
10: 浩宇，早点睡啊，别玩了。
11: 事前本台记者从国家安全机关了解到，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李某已依法由拘传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8月5号已依法通知其家属。李某长期受台独思想毒害，2006年李某就读中学期间即开始从事台独分裂活动。2008年，李某在野草莓学运中表现活跃，被台湾民进党选中重点培植，成为台独势力重要成员。香港修理风波期间，李某高调串联分裂势力为港独站台，鼓动多族合流，公然挑衅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东西我拿到了。
1: OK，
0: 除了钱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之后你带我出境，并让我自己在那边主持后续研究。
1: 你这是两个条件。好，我答应你。

0: 什么情况？
1: 刘队，
0: 我们通过视频回溯看到李梦哲进了一个小区，这边他进电梯后按了13层，
2: 放他。李梦哲来这里的目的你没有查到吗？
0: 师傅。
3: 嗯。
0: 你看，李梦哲拎着两个购物袋进了环市三路的高档小区，
4: 他当时呢是从4号楼进去的，电梯停到了13层。
5: 13层都住了些什么人？
0: 他这个4号楼啊，是一个大户型，就是一层只有2户。我们也查过了，这个1301的业主跟本案人员毫无关联，倒是这个1302，业主是卢月。
5: 哦，那看来你们前期的分析是对的。
0: 所以我推断啊，这个卢月就是李梦哲和陈瑜之间的一个桥梁，刚好这样就弥补了我们当时猜测的他们之间相关联的那个空缺。
5: 现在只是证明了他们之间有关联，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而且卢月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参与到这件事情里头，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0: 我想现在申请对卢月进行侦控。
5: 好，抓紧时间，手续办理完之后马上开始。
2: 我已经尽力了，陈教授也表示尽可能参加，
6: 但是前2天刚刚出院，身体比较虚弱，能不能参加还得看他的身体情况。
7: 他必须出席，没得商量。

0: 李梦哲想利用卢月邀请陈教授参加论坛。
1: 参加论坛？为了什么呢？现在就还不清楚。这卢月呢，也是有点畏惧，总感觉在害怕什么。反正就是奇怪吧。你说，照理说这么大的一个主持人，怎么会对一个饭店老板感觉言听计从的？李梦哲这个人。
0: 我们要密切关注。嗯，啊，对了，卢月的背景查过了吗？
1: 查了，比较干净。是不是卢月有什么把柄在李梦哲手上？所以我这不是跟你请示一下，想去找卢月聊一聊。
0: 可以争取一下。

0: 微微你好，
1: 你是
0: 连岗市国家安全局的，
1: 能出示一下证件吗？找我有事儿。
0: 能找个安静的地方聊一聊吗？
1: 进来吧。
0: 谢谢。麻烦你了。你这个房子是一梯两户对吧？
1: 啊，
0: 是复式。
1: 双复式。
0: 哦，
1: 你们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你确定？
1: 确定。
0: 这些照片是小区的监控拍到的，电梯显示他到了你们的楼层，据我们的调查他只能来你家。说说吧，你们到底什么关系？是有什么困难吗？不太方便说。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们。
1: 没有，他叫李梦哲，很多年前认识的，但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直到我现在有了小朋友，他过来看看他。我对这个人的印象不是很好，所以不太想提他。
0: 你儿子多大了？
1: 五岁了。
0: 正是可爱的时候。我有一个女儿，还挺叛逆的，时不时还会跟我顶个嘴。这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她突然像变了人一样，会提醒我吃药，有的时候还会在我包里放一个棒棒糖，说是怕我吃药苦。但其实我知道，他是怕失去我。他现在变化这么大，其实我还挺欣慰的。他在学校犯了什么错，回到家还会主动跟我承认错误，说要像妈妈一样变得勇敢。都说家长是孩子的老师，孩子变成什么样，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我看得出你很爱你的孩子，你也希望他能够以你为榜样，以你为骄傲，对吗？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过去，谁都可能走弯路，但是命运是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哪怕有的时候路走错了，还有机会回头，你觉着呢？
1: 我不太懂你在说什么。我约了人，一会儿还有事儿呢，要不
0: 这是我的电话，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遇到了什么困难，你就打给我。希望你能相信我，我们会帮助你的。

0: 刘警官，有些事儿我想跟你谈一谈。
1: 师傅，陆月给我打电话了，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是台湾军情局发展的观察哨。他说这个李梦哲原本叫什么名字他也不太清楚，但李梦哲是台湾军情局高级间谍，目标是陈宇。这个李梦哲呢，威胁卢月说要曝光他的间谍身份，让他务必把陈教授带到会议的指定地点。
2: 指定地点
1: 具体现在还没说，说当天才会通知他。啊，
2: 他们是想在陈宇参会期间动手，全面布控，务必确保陈教授的人身安全，确保科技论坛顺利召开，马上办理手续，准备对李梦哲实施抓捕。
1: 是。哦，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下来。

0: 你干什么去？
1: 串子。
0: 今天是第十一天，咱们两个说好要去医院。
1: 郑医生，明天才是十一天呢，再说我着急，他们都等着我呢，我来不及。
0: 工作上你永远来不及，身体对你来说就那么不重要吗？你知不知道每天看着你大口吃药我心里有多难过？
1: 你别发火行吗？我不是不去医院，我就是想晚两天再去。再说你看我现在状态不是挺好的吗？
0: 咱们两个夫妻这么多年了，什么事我都依着你，对吧？就这一次你听我的行不行？
1: 你很清楚这个案子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等我把它办完了，我保证去医院，好不好？我发誓。
0: 等不了，就现在。咱们家不需要英雄，只需要一个健康的你，你明白吗？
1: 我没想当英雄，我只是不想留遗憾。

0: 喂。
1: 从昨晚收摊到现在，李梦哲一直没出过家门，孩子到现在没上过学。
0: 好，配合一组小心翼翼的。

0: 周欧
1: 啊，
0: 我守大门，你跟剩下其他兄弟啊，去房子后面盯紧窗户，千万别让他跑了。
1: 好。
2: 老师，
3: 嗯，
2: 不是说不去了吗？怎么突然又改变主意了？
3: 哎，我是不想错过这次跟唐纳先生当面交流的机会。哎呀，随便穿一件就可以了，不用搞得这么隆重。
2: 既然去了，还是正式一点。这次不光有论坛的人，还有很多网络媒体要对您进行采访的。
3: 哦，你看，
2: 这不精神多了。这个脏衣服，我帮你放洗衣间。
3: 好，
2: 来。
3: 雨虹啊，帮我把我那个密钥卡拿出来。
1: 哎，好嘞。
3: 雨虹啊，哦，好，还有药都给我带上。
2: 给你。
1: 老师，您刚出院，这身体到底？
3: 我身体没事儿，现在心里也能承受了。刚一出事儿的时候，确实有点害怕，心里也慌。现在沉下来了，也就出边不惊了。万一小鱼真是有了什么意外的话，
2: 你未经往坏处想，吉人自有天相。
3: 我相信组织，组织一定能帮我把小鱼救回来。

0: 你去那边看看。好，没人，这儿没有。 这儿也没有，
1: 帮我搜一下。
0: 是。

0: 一件件尘封的文物如何讲述大运河千年潮涨潮落，一块块斑驳的石经为我们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沧桑，一座座残存的寺庙如何见证皇朝盛世的风云变幻。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解锁北京隋唐往事。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抽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全市防汛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切实增强做好防汛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首都安全稳定。
1: 打通深山村落避险安置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建成超过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
0: 智能医疗应用广泛落地，就医服务模式不断升级。北京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以智慧医疗建设助力健康北京提质增效。
1: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发布，北京2035年初步建成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每年6月1号至9月15号是我市汛期。今天上午，全市防汛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防汛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以万全准备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首都安全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出席。尹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防汛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持续深入学习领会，切实增强做好首都防汛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刻认识抓好防汛工作是维护首都安全的政治责任，是守护群众安危的民生底线，是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的应有之义。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的要求，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紧补齐防汛工作短板弱项，坚决守牢防汛阵地，提升城市韧性和现代化治理水平。尹力强调，要深入把握极端天气的复杂性、严峻性，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防范应对。气象、水务、规字等部门要发挥前哨作用，科学精准做好监测预判，优化探测站网布局，提升大灾、巨灾应急响应效能，落实京津冀气象灾害防御协同工作机制，聚焦山、水、涝、人核心风险领域，动态排查整治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隐患，加强水库闸坝、河道等水利设施日常检查，逐一检查下凹式桥涵的排水设施状态，加强地下商业场所、停车场、仓储设施、小区地库汛前检查，强化在建工程风险点排查整治，建立城镇危旧房屋低洼院落清单，完善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重要场所防汛预案，建立旅游景区、露营地等点对点较应机制，遇有强降雨预警，立即启动限流或关闭措施。尹力强调，要加强科技赋能防汛救灾工作，用好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做到应知应会、孰知孰会，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重点解决短林强降雨精准预报、山洪演变机理、突发地灾风险识别等技术难题，提升防汛队伍技术化水平，强化卫星电话、机器人和应急指挥车等现代化技术装备运用，加快补齐防洪排涝设施短板，全面提升城市防洪抗灾韧性，科学安排水库调度，加强水电气热等生命线日常维护，推进山区路网改造、高地通信基站等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推进排水管网清管行动，建好用好平级两用避险场所，加快山区高地堡垒改造建设，全面提升基层防汛抢险救灾能力，全面摸排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确保紧急情况下不落一户、不漏一人，扎实开展好各级演练。尹力要求，要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凝聚全市防汛工作强大合力， 市防汛指挥部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相关部门落实好自身防汛职责，各区压实属地责任，街道乡镇切实做好汛期日常值守和各项备汛措施，社区村要做好政策解读和防汛知识普及，组织好党员、网格员、志愿者队伍，进一步织密基层防汛网络，坚持央地协同、军地协同、社会协同，一旦发生险情，确保快速响应、合力抢险，加大防汛工作监督检查力度，把敢担当、善作为、懂专业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关心关爱广大基层防汛干部，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当前，全市上下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把防汛工作作为检验党员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会上观看了防汛警示片，听取了汛期天气、水情预测情况汇报，围绕汛情应对做工作提示。6月1号，北京将进入主汛期，北京山区的地质灾害、山洪风险也随之加大。针对深山村落避险转移的难点，北京建成超过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近日，记者走进房山区河北镇口儿村，跟随一场防汛

0: 实战演练去探访这些守护山区群众的生命防线。
1: 咱们走吧。
2: 听着这声就该走了是吧？
1: 对，听见锣声摇警报声我们就往下走，就是政府部门有人专人领导我们。
0: 带着记者一起转移的村民叫杨宝文，他是土生土长的口儿村人。
2: 这条路线您熟吗？
1: 熟，太熟了，很熟，演练了3、4次。
2: 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就是口儿村的应急避难场所了。现在在这个避难点里面啊，已经有很多的村民跟我们一样已经转移到这儿了。
0: 从口儿村应急避难场所的集散区走下去，就是口儿村的应急住宿区。口儿村避险点是房山区统一建设区级验收的村级高地堡垒之一，配备通讯、照明、生活及医疗应急物资，能保障人员24小时基本生活需求。
3: 一般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的时候，好多人就是投亲靠友去了，剩下的就是10多个人、20个人左右，所以咱们给安排在高地堡垒上，严格执行那七包七落实。有干部包片，我们分了4片，每个村干部都会包一片，还有地质灾害员也会包一片，4片的不同路线来转移了。
0: 截至目前，房山区已建成253个高地堡垒点位，覆盖全区15个乡镇街道、165个村，全部通过区级验收。在门头沟区妙峰山民族学校，平级两用区级应急安置点随时待命。平日里这是朗朗书声的校园，一旦遭遇极端降雨、地质险情，教室、功能室便可快速转换为避险安置空间。
4: 安置村民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啊干部、教师就立刻转换角色，有的充当这个志愿者，有的充当这个安置人员，保证咱们的老百姓呢能够吃得好、住得好。另外呢，在安置的时候，咱们卫生院呀也入驻这个医疗团队。
0: 截至2026年主汛期前，北京市山区已建成村级高地堡垒超300个，其中房山区253个，门头沟区140个，密云区、怀柔区、延庆区等正加快建设，重点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
5: 在偏远的山区，我们的手机可能是没有信号的，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像锣声、哨声、大喇叭声，这些都是救命的信号，一定要提前知道所在的村、社区的撤离路线和避难的场所，通常是村委会、学校或者是体育馆。
0: 主汛期将至，全市各相关单位也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细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京台报道。
6: 今天上午，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继续召开，审议《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报告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
0: 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民综、侨外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食品安全法和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防洪法和实施防洪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监司委、财经委、教科文卫委、农村委、民综侨外委、社会委关于市16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静、庞丽娟、侯军书、于军，秘书长王建忠出席会议。市监察委员会、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7: 今天提请审议的市人民政府关于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全市1万平方米以上专业展览场馆由9个增至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到83.88万平方米，规模以上展会企业营收总额居全国第一，约占全国1/4，而场馆功能也从单一展览向多元复合场景转型，全年承接会议、论坛、演艺赛事、企业发布等非展 活动占比超过40%。今天上午，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本市建立起市区街三级贯通的生活垃圾全流程精细化管理服务平台，全市生活垃圾减量超过20%，回收利用率由35%提高到43%，全市建成生活垃圾处理设施30座，总处理能力达到每日3.23万吨，做到日产日清100%无害化处理。
6: 5月24号至27号，市政协举办港澳美元、港澳台侨和对外友好工作顾问专项视察考察活动，市政协主席魏晓东参加。
8: 委员工作顾问聚焦首都现代化建设，在通州区、房山区、大兴区、昌平区等地考察历史文化遗产、博物馆、学校、产业园区、高科技企业等，打卡文化新地标，感受北京历史文化底蕴、产业发展动能和科技创新活力。活动期间，市政协还召开市情通报会暨第二季度港澳委员学习座谈会。会议通报了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多位委员工作顾问发言，从深化京港、京澳合作交流、助力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等方面，为新时代首都发展建言献策。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市政协全年工作的主线就是在市委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扣“十五五”规划落实履职尽责，为推动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委员工作顾问要胸怀国之大者，自觉把个人事业、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大局、首都发展，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资政，在服务“十五五”规划实施中实现更大价值。市领导马骏、司马红、崔树强、韩子荣，市政协秘书长刘占星分别参加。
7: 今天，首都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民出席。会议指出，十年来，首都社科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首都站位，发挥北京优势，推动首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首都贡献。
8: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已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9: 这片茫茫大戈壁就是额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为了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安全地返回地球家园，就包括地面部队、空中部队、一间医保车辆等全流程都要进行演练。那么在通过演练过程查漏补缺，在真正的返回地球家园时，要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平安。距离整个返回舱很近的位置啊，这支队伍就是神舟医疗救护队。他们就是说，在航天员出现生命体征有问题的时候马上上场，他们就来自于咱们北京。和往年相比啊，这支队伍今年有一个新的特点，您看，在这位队员身上就穿了外骨骼系统，
10: 他的肩部压力和腰部压力明显会减小，然后我的人的灵活性会好，比如我现在跑两步，这样跑起来就很轻松，这样就我经常基本上就不怎么负重，
9: 就感觉很轻、啊，
10: 很轻，对，就要轻很多，轻大概能有1/3左右。
9: 由于整个演练过程是在晚上，我们看到全面提升了东风着陆场的照明系统，就包括返回舱附近，包括洞幺、洞两、洞三、一间医保车附近。这是北京台记者胡春花、宋红宇发自东风着陆场的报道。
8: 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正加速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一批智慧医疗成果落地见效，服务模式不断升级，服务链条不断延伸，正在以数字赋能推动健康北京建设再上新台阶。
11: 孩子咳嗽的时候有痰吗？还是干咳没有痰呢？ 在荣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正在为患者问诊，面对

0: 咳嗽不适的小患者，智能系统细致询问症状，同步出具初步诊断、检查建议及诊疗方案，为医生提供专业参考。
1: AI 的话，它可能会问得更全面一些，有时候家长不一定能想得到，
2: 给予我们过硬的临床的经验的一个支持，尤其是在初筛、转诊这个节点的把控上。
0: 这套 AI 儿科诊疗系统于去年2月正式投用，分为参与多学科会诊的专家版、赋能社区医院的基层版，以及在家就能守护儿童的家庭版三大类型，
3: 就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真正享受到健康、公平、高质量的。
0: 儿科服务。今年4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上线帕金森病 AI 数字医生平台，让帕金森病患者在家就能获得专业诊疗咨询。AI
4: 分身就相当于我们医生有了一个智慧的。
5: 副驾驶，然后跟病人形成一个管理的闭环。
6: 北京朝阳医院搭建的一体化智慧医院系统，打通诊疗、检验、药房结算全链条，以数字化手段提升综合旧治能力与管理效能。
7: 我们在每一张报告上啊，会有啊这个二维码，那么带着这个二维码，我们可以做到共享、互认、长时间的保存，而且呢，把这些数字化的这些信息作为数字资产。
8: 为未来的医学的创新技术研发提供重要的一个数据元素。目前，全市288家医疗机构、70000余个医生工作站，已实现电子病历检查检验结果互通共享。这是报告，然后这边是我影像，手机上是最方便的，同时也很就是节约资源嘛。
9: 北京市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建设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发展互联网医疗、移动诊疗和远程会诊服务，探索开展互联网首诊，
10: 把基层社区和我们二三级医院的诊疗信息，以及基层妇幼保健、疫苗接种、家庭医签约服务等等这些公共卫生的信息进行整合，进一步方便老百姓在基层。 享受整个健康医疗服务的全链条的这个服务。
0: 北京台报道。
11: 今天，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本市2035年初步建成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
12: 实施意见由10部分30条内容构成，形成148项重点任务清单，提出到2030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初步建成。
13: 实施意见围绕民生保障多措并举，“十四五”时期，全市民生保障取得扎实成效。托育方面，全市脱北增至6万余个，医疗实现各区布局、区域医疗中心，养老建成1000余个社区驿站，近3000个老年助餐点。安居领域，“十四五”以来建成保障房67万余套间，连续4年供应1.4万余套青年公寓。
14: 实施意见在起草过程当中，特别突出人民。 城市为人民明确要建立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而且积极关注了新市民的需求，也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我们把30项重点任务分解成了148项任务清单，明确了具体的责任部门配合单位，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聚焦民生提质升级，居住更新上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危旧楼房改建、城中村改造、盘活低效空间，推进城市精细化更新。生活服务方面，重点培育夜间、银发、冰雪、滨水等消费新业态，加大养老、托育、健康等民生服务政策支持。
15: 北京作为首都和超大城市，要在落实党中央关于城市高质量发展方面要走在前列，同时呢，要突出首都特色。该实施意见。 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城市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的一个首都的具体实践，是将党中央的要求转化为北京的施工图。
12: 北京台报道。
16: 5月26号，第八届北京市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表彰座谈会召开，王亚斌、刘敏涛、李菁、李杰等20位优秀文艺工作者获表彰。德艺双馨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最根本的价值追求。我想它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多年深耕一线的肯定，更是对于首都广电队伍、对于广大的电视文艺工作者。

0: 效果到底差多少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上午9点，民警在长渝南大街执法时，拦停了两名戴着工地安全帽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2: 咱们骑动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不是您这安全帽，您把您这摘下来，我再看看我这个。您这是主要是防这个高空坠物砸到咱们头部，保护头的，是吧？没错吧？您再看看我这头盔。这才是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呢。
1: 由于两人都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二人做出了警告处理。民警表示，工地相对空旷，风险多来自于上方的坠落物，而实际路面上车流人流密集，路况复杂，骑行时的风险来自于碰撞翻滚。随后记者观察发现，工人戴安全帽骑电动车的不在少数。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防护效果到底差多少？记者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
3: 现在呢，我手里面拿的是两样东西，左手边的这个呢是工地里常见的安全帽，右手边的呢是有3C 认证标准的安全头盔。两个头盔的防护性能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一撞下去呢，安全帽是直接就被砸扁了，但3C 认证的头盔呢是表面依然光滑，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2: 安全帽它主要是防垂直坠落物砸到头盔，但是咱们安全头盔呢是防止多方向的撞击，因为咱们骑车在路上摔倒了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呢要有合格的头盔来保障我们的头部。
1: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5: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明显偏北风作用，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蓝天白云相伴，如诗如画，令人心旷神怡。空气质量指数26，优 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4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高压持续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天气晴朗，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预计30至31日以低压作用为主，偏南风，温度较高，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
6: 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8: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5: 金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6: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8: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天空晴朗，有6级左右的阵风，山区局地阵风在7级以上，目前已经分区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夜间天气将以晴为主，风力逐渐减弱，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7度上下，山区是12到15度之间，早晚体感还是有些偏凉，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及时添衣，以防着凉感冒。周五将是以晴间多云为主的好天气，风力不大，白天最高气温32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是18度左右，不过紫外线照射强度会比较强，户外活动要注意补水和防晒。这个双休日周六白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到前半夜偏南风比较大，外出要做好防风措施。周日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夜间西部北部会有雷阵雨，有计划前往山区的朋友请注意防雷避雨，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这个双休日气温都比较高，体感炎热，白天最高气温是34到32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1到18度之间。
15: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18: 东城晴间多云，17到34度，西城晴间多云，19到33度，朝阳晴间多云，18到33度， 海淀晴间多云，16到30

0: 24度，丰台晴间多云16到33度，石景山晴间多云16到33度，门头沟晴间多云18到33度，房山晴间多云15到32度，通州晴间多云15到33度，顺义晴间多云17到33度，昌平晴间多云15到34度，大兴晴间多云15到33度，怀柔晴间多云13到33度，平谷晴间多云12到32度，密云晴间多云15到32度，延庆晴间多云12到32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0: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2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1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雄安新区31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喂，出啥事了？
3: 团长
2: 啊，
3: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2: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
2: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天涯共此时。一件件尘封的文物，如何讲述大运河千年潮涨潮落？一块块斑驳的石经，为我们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沧桑？一座座残存的寺庙，如何见证皇朝盛世的风云变幻？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解锁北京隋唐往事。

0: 隋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下令以洛阳为中心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向北的永济渠一直延伸至今天的北京。当时的北京还是一个叫幽州的边陲小城，一场因水而兴的变革将就此改变北京的地位。这是一件从海淀区紫竹院高粱河出土的隋代木柄铁叉，让我们一窥1400多年前大运河开凿的艰辛。
1: 铁叉是古代翻土挖土的工具，作用类似于今天的铁锹，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的铁锹它的下部完全是铁制成的，而这件铁叉呢，它的下部是木头，然后在木头的外面包了一层铁，那里面的这层木头呢叫做木叶，外面包的铁叫琼。
0: 这可能是隋代百姓开凿大运河所使用的工具，他们付出巨大的艰辛，甚至是生命代价。隋唐大运河的贯通让南北商贸流转更加便利，江浙地区的手工艺制品流入北方。
1: 唐越窑牡丹纹盒，这件盒呢，它由盒盖和盒身两部分组成，在盒盖上面呢满刻了牡丹纹，在盒身的底部有直烧痕。越窑盒呢是唐代最流行的梳妆用品盛具啊，一般是用来盛脂粉啊或者香料之类的。越窑跟大运河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
0: 越窑位于越州境内，就是今天浙江省宁波市和绍兴市一带。唐代越窑工艺最为精湛，得益于隋唐大运河的南北贯通，水运成为瓷器运输的最佳方式。越窑瓷器也流入到了北方幽州地区，实现了通江达海。隋唐贯通的大运河流入北京的运河河道被称为永济渠，可惜它早已随着千年河道摆动而无法明确探知，但几件精美的陶器让我们依然可以窥见当时的幽州对京杭大运河的不断疏浚。1956年，考古人员在永定门外发现了一座千年古墓，墓主人正是五代十国后唐的卢龙节度使赵德军。赵德军是什么人呢？赵德军本名赵行时，就是幽州人，他原本是幽州节度使刘守光的心腹大将，后来在晚唐边疆的整个争权夺势中拥护新皇平步青云，后唐皇帝派赵德军驻守幽州。此时的幽州早已不是唐代的盛景，多年征战，民生凋敝。赵德军镇守幽州后，他就提出了三城一河的战略。他在盐沟修筑新的良乡县城，在通州修建潞城和三河古城，派驻兵将，成为与契丹对峙的重镇。清朝乾隆皇帝还在诗中写道：“只有德军未更驾，至今相上好甘棠。”赞誉赵德军修筑潞城，卫戍幽州，让幽州得以休养生息，百姓也恢复了耕作乔木。为了恢复漕粮运输，赵德军在公元932年开凿东南河。这条运河就在今天河北廊坊王马村到霸州信安镇。专家推测，隋唐大运河永济渠北端在后唐已经淤塞，赵德军根据地势开凿东南河，河北南部的粮米入东南河，直抵幽州城下。赵德军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幽州城军事实力大增，为后唐立下赫赫战功，而赵德军也成为了幽州地区大运河一位重要的开凿者。 隋朝，当幽州南部的永济渠上开凿运河的工匠挥舞着铁锹疏浚河道的时候，在幽州西南的深山里，一位僧人虔诚地在石板上凿刻着经文。石经山原名白带山，位于云居寺古建筑群的东面。有人粗略地计算过，自隋代开始，历经唐、辽、金、元、明的1000多年间，历代僧人共雕刻了14278片石经板，如果一片片连起来，足有12公里长。因此有人形象地称房山石经是石刻长城，又叫北京敦煌。那么当初发起这项刻经行动的人又是谁呢？据明代的《地经景物略》记载，北齐年间的一位慧思法师，由于历经过灭佛运动，为了保存佛经不再被毁，发愿要把它们刻成石经藏在山中并封闭起来。但最终这位慧思大师并没有达成心愿，就把这件事儿托付给了他的弟子净完法师。

0: 家弟子敬晚，就此发下誓，镌刻石经，以避法难，此生光阴尽付，乃至往生方休。
1: 公元605年，敬晚刻经藏经的第一个洞穴，就是石经山上留有宝藏的雷音洞。
2: 房山呢，它是在说是在太行山东路的一个交通走廊。佛教呢，它是好静的，在平原呢相对发展呢，那么它不是清净之地。山你太深山了呢，交通又不便，所以房山东部是平原，西部是山。佛教呢从南传来以后，沿着大房山东路就传过去了，这个重要的传播的节点。
1: 隋朝的房山一带，不光是太行山东路的交通要道，还是一处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隋诸州途经集上有所记载，净晚大师在石经山上发现了一座已经开凿完成的石室，于是开始在这里雕刻经书。如今雷音洞的顶部还能够看到铲凿的痕迹，这都是净晚大师当年对石室进行改造时留下的痕迹。除了交通便利，又有现成的石室可以贮藏石经之外，云游四方的净晚大师之所以会选择在房山完成他毕生的刻经事业，还取决于一个重要的条件。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并授牌，丰富多样的地质地貌造就了奇特多变的自然风光，也孕育出了适合雕刻的优质石材，为千百年前的净晚刻经提供了先天条件。在净晚大师的带动下，石经山的9个藏经洞里的石经共计350多万字，其中没有一个错别字，刻经人的虔诚与认真可想而知。净晚大师刻经的时间是在隋大业年间的公元600多年，云居寺也就有了1400多年的历史。一件件尘封的文物如何讲述大运河千年潮涨潮落？一块块斑驳的石经为我们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沧桑？一座座残存的寺庙如何见证皇朝盛世的风云变幻？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解锁北京隋唐往事。云居寺一直凭借着石经、纸经、木经闻名全国，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里还隐藏着目前北京唯一的一座唐代公主塔，这就是坐落在雷音洞洞顶上的金仙公主塔。一座公主塔为何会建造在佛寺之中？它的背后究竟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这话得说回到1100多年前的大唐王朝。据史料记载，在唐王朝290多年的历史长河之中，23位皇帝一共孕育了200多位公主，而其中的12位在谈婚论嫁之年都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逃婚出家。而这位汉白玉塔的主人金仙公主正是其中的一位。历史告诉我们，公主逃婚或许并不是一个历史偶然。对于皇帝的宝贝公主们来说，他们的婚配跟当时的老百姓殊途同归，都得由父母做主。而公主出嫁除了门当户对，还要符合皇家的需求，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联姻。于是乎，唐朝的12位公主用出家的方式表示抗议。据史料记载，唐朝人主要信奉的是道教，所以当时公主出家主要选择的是长安城、洛阳城的道观。作为唐玄宗李隆基的八妹，金仙公主在她18岁那年，公元706年，毅然决然地走进了位于洛阳城的开元道观， 而金仙公主跟其他出家的公主不同，她并非一味的在道观虚度光阴，而是一直心系着唐王朝的国家大事。在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云居寺已经在全国小有名气。刊刻佛经小有成绩的时候，金仙公主做了一项轰动全国的义举，在《开元录》里边有所记载：新旧易经4000卷，送给范阳幽州云居寺为刻经底本及庙禅等，以资助刻经事业。西京崇福寺沙门智生亲自护送。此时刻经盛况的出现，这与金仙长公主是分不开的。为了表达对金仙公主的感谢，云居寺的高僧就在当时的净晚大师铸就的雷音石经洞上方建造了这座金仙公主塔。只可惜金仙公主一生都没有机会参观这座为她而建造的佛塔。开元24年，也就是公元736年，他在出家的开元道观去世，享年43岁。而在唐朝历史上，金仙是唯一一位为云居寺捐赠过经书的公主。而这座金仙公主塔也是北京地区唯一一座为纪念义举而建造的唐塔。从秦汉到唐末，幽州作为当时北方军事重镇，它的边陲位置与鲜明军事色彩深入人心。那么历史中的幽州城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想要找到确切的答案，出土的文物最可靠。我们能否在文物里找到幽州城位置的证据呢？这是几块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墓志，也就是墓葬中刻着墓主人生平的石刻。但重要的不是墓主人的身份，而是墓志上的另一个信息。墓志上的文字看不清楚，在墓志的拓片上，我们找到了一些关键字。这块在海淀紫竹院南边出土的唐卢公夫人赵氏墓志上写着：“葬于府城西北10里。”这一块在宣武门右安门外出土的王志墓志上写着：“起坟于蓟县姚村南1里之远。”而西城区二龙路出土的唐武钦墓志刻着：“咸亨元年，迁就于城东北5里之平原。”您看出来了吧？这几块墓志上都清清楚楚地写着当年墓主人下葬的地方距离幽州城的方位和距离，相当于墓主人的地下房产证。要知道这些墓志的位置从埋入地下就从来没变过，而发现了它们就等于给幽州城的东南西北城墙位置做了定位。比如这块唐武钦墓志，唐朝的1里等于现在的0.72里，也就是0.36千米，它距离幽州城东北5里，也就是说从西城区二龙路的发现地向西南1.8千米的地方，就是幽州城的北城墙或者东城墙。考古学家们总共找到了9块墓志，根据他们的位置和墓志上的记载，最终推算出来了唐幽州城的确切位置。南城墙在广安门桥南边的李仁街一线，北城墙在头发胡同一线，向西延伸到白云观北边一带，东城园漫漫胡同与法源寺之间的南北一线，西墙在白云观西土城台到小红庙村一线。当年的幽州城不仅仅是军事要地，更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唐代北方游牧民族越来越壮大，唐太宗李世民远征辽东，在幽州这位皇帝留下了一段传奇故事。

位于西城区宣武门外轿子胡同里的法源寺，从建筑上看是明清风格，似乎和唐代毫无关系。而在法源寺的第三进院里，保存着一个名字，闽中阁。民间传说，这座闽中阁是用20万人的尸骨垒起来的。这究竟是真是假？传说又从何而来呢？话说唐朝贞观19年，也就是公元645年，唐太宗李世民远征辽东，可惜没能一举拿下。9个月的鏖战，最终却因为天气越来越冷，不得不班师回朝。当李世民路过幽州城时，为了缅怀战死的将士，特意在幽州城里盖了一座闽中阁，类似于烈士纪念碑。那究竟这场让李世民痛心疾首的战役损失了多少人呢？我们在史料《唐会要》里找到记载，李世民率领17万人征辽东，敌军战死4万，投降10万，而唐朝军队仅仅2000兵士作为代价。如今看来，这反而应该叫一场胜仗，可李世民却认为无功而返，却搭上了2000性命，对不起百姓啊。可惜唐太宗李世民没能看到闽中阁落成，这座建筑盖了整整50年，直到武则天都熬成了72岁的老太太才竣工。当年传说闽中高阁去天一卧，足以见建筑的雄伟。如今法源寺的一间大殿里保留下来了几个住处，经过专家考证，他们都是唐代的遗存，精雕细刻的花纹透露着唐朝人独特的审美。可惜后来这座北京城最高建筑在地震中倒塌了，只剩下了高高的台基，隐约让人想见当年的高大。而唐太宗亲赐的闽中二字却依然坚守着那段唐朝的辉煌。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间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1: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二十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3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

0: 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种族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1: 好，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3: 东风着陆场昨天晚上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的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记者了解到，今年初的时候，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这就使得地面部队抵达返回舱的路程时间明显缩短。
4: 这片茫茫大戈壁就是额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此刻您所看到的就是神舟21号载人飞船模拟返回地球家园的全流程。那么为了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安全地返回地球家园，就包括地面部队、空中部队、一间医保车辆等全流程都要进行演练。那么在通过演练过程查漏补缺，在真正的返回地球家园时，要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平安。距离整个返回舱很近的位置啊，这支队伍就是神舟医疗救护队，他们就是说在航天员出现生命体征有问题的时候马上上场，他们就来自于咱们北京。和往年相比啊，这支队伍今年有一个新的特点，您看在这位队员身上就穿了外骨骼系统，
5: 他的肩部压力和腰部压力明显会减小，然后我的人的灵活性会好，比如我现在跑两步，这样跑起来就很轻松，我经常基本上就不怎么负重，
4: 就感觉很轻、啊、
5: 很轻，对，就要轻很多，轻大概能有1/3左右。
4: 由于整个演练过程是在晚上，我们看到全面提升了东风着陆场的照明系统，就包括返回舱附近，包括洞1、洞2、洞3一间医保车附近。而此刻的时间呀、是晚上的9点钟，也正是东风着陆场最美的晚霞时刻。相信在这个时间左右，三位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看到这样的美景，又看到现场热烈欢迎他们回家的祖国亲人们，他们的内心会更加踏实，更加幸福。这是北京台记者胡春花、宋宏宇发自东风着陆场的报道。
3: 我们也期待着英雄凯旋。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在今天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应询回应了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等热点问题。
6: 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
7: 这里我想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6: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继续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其中就有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
6: 见面会上，王宁向在场的中外记者展示了一只他带来的星星人玩偶。泡泡玛特携手全世界艺术家，孵化了非常多广受欢迎的 IP。
8: 我今天也带了一只这个星星人啊，然后跟大家见面，然后真的非常的开心。我今年其实已经是我们企业的16年了，我们是从北京出发，然后从一个小小的门店现在已经在全世界各地，然后可能大家著名的街区能够看到我们的门店了。然后我们也非常的幸运，然后也非常的感谢。
6: 王宁2010年创立企业，10年间他带领泡泡玛特从一家潮流杂货铺转型为全球领先的潮流文化 化娱乐集团，并在2020年成功登陆港交所，成为潮玩第一股，构建覆盖 IP 孵化与运营、潮流玩具与零售、主题乐园及数字娱乐的全产业链平台，推动中国潮玩 IP 在全球流行，广泛传播潮玩文化。
8: 其实全世界除了我们线下的门店以外，然后我们有大几千家的这样一个自动售卖的一个门店哈，我觉得其实未来我们还会持续的去推动更多的消费场景，然后更多的和这些好的一些产业去做结合，然后一起去推动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
6: 北京台报道。
3: 5月26号晚，大象新闻记者接到线索，对浙江杭州临平区以涉嫌非法代孕窝点进行暗访期间，遭不明身份人员殴打致伤。我们来看现场画面。
1: 主要的层面是在这里，
9: 这手术室。
1: 这个手术室。
10: 这是一个手术床，这是 B 超机。手术床里面就是实验室，这个是他的实验室，这是显微镜，这是胚胎的培养箱，结合好的胚胎都会放在这里进行保存。这个是养囊箱，取精杯上面还有名字。
2: 就在记者和杭州市临平区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在举报人的指引下前往实验室别墅2楼时，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从背后一把将记者拽翻在地。随后，记者被杭州市公安局临平区分局东湖派出所的民警带往派出所，其他人员自行前往。杭州市临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病历显示，记者腓骨骨折。
3: 事发后，中国记协高度关注，第一时间联系有关方面，请当地认真核实情况，尽快了解事件原委和进展，督促有关方面切实保障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和正当的采访权益。今天上午的时候，浙江杭州临平区也发布了相关的情况通报。接下来是本台评论员李藏宇对这一事件的评论。
11: 居民楼里暗藏手术室，记者暗访被打骨折，非法代孕窝点为啥这么嚣张？根据大象新闻消息，5月26号晚上，记者对杭州临平区涉嫌非法代孕窝点进行暗访，现场发现了各种辅助生殖相关设备，各类器皿上清晰标注着客户姓名和编号，医疗废物垃圾桶里也堆满了废弃手术器具，这些都显示出这里是一个非法开展胚胎培育移植手术的黑窝点。根据一位受害人的自述，他付出高价换来的不仅是两次手术失败，身体上还新增了多项妇科疾病。更让人气愤和不解的是，当着公安人员的面，现场居然有人敢暴力拉拽站在楼梯上的记者，导致记者骨折，这是谁给的胆量？仅仅是暴力作祟吗？今天5月28号，浙江杭州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发布情况通报，说当地卫健部门已经对涉嫌非法行医行为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对现场纠纷情况立案调查，下一步将根据后续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相关违法行为和责任人。然而，查处这一个黑窝点不应该是终点，而只是起点。非法辅助生殖服务需要一整套的黑色产业链支撑，引流促销、招募供卵者、代孕妈妈、非法手术、妊娠管理、分娩、出生医学证明造假、婴儿交接等等，这样的地下黑产是如何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运行的？又有谁在为他们提供医疗器械和药品？这些都需要监管部门进行深入调查和处理，及时依法铲除非法机构，保障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同时需要正视和反思的还有非法黑产存在的土壤，那么能不能在严守伦理法律红线的前提下，通过扩大正规服务供给、优化流程、探索合理医保覆盖等方式疏解需求压力呢？只有以铁腕斩断黑色链条，以温情疏解生育焦虑，用制度守护生命最初的尊严，让生命的期盼行走在阳光下的安全通道里，这才是根本的破题之道。
3: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问答，还可以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北京公园里有什么？这回呢，跟着记者走进北京的陶然亭公园，在那里，来自山东歌舞剧院的三剑客正在和北京琴之声民乐团切磋技艺。
12: 北京公园的演出队伍里迎来了新客人。
13: 北京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们三个人呢，是来自山东歌舞剧院的三剑客，名字叫做文艺三剑客。今天借此块宝地呢，我们来体会体会这个北京的人民的风貌，然后也展现展现我们山东人民的风貌，好不好？
12: 一首首唢呐和笛子歌曲吹响，将现场的气氛带向一次次高潮。
14: 来那道上，我说你们一看就是山东人，为什么呀？人高马大，
15: 太精彩了，他们都特优秀。
16: 也是第一次来到陶然亭这个有历史情怀的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好。刚开始是有点紧张，但是到了现场之后，现场的叔叔阿姨们这么热情，我瞬间就不紧张了，我感觉特别开心。
17: 我们作为山东的大小伙子、大姑娘，一定要把我们山东的这种淳朴、这种大大方方、这种利落劲儿展现给大家。
18: 山东的作品就是带到北京来，然后我们也非常的自豪，文化能够互相串联的那种感觉，我们也非常的激动。
12: 值得一提的是，一同表演的北京民间团体琴之声乐队自愿成为背景板，默默伴奏，把舞台让给了山东远道而来的朋友。
19: 都欢迎，我们欢迎全国各地的喜欢音乐的朋友，特别是这个高水平的这些同志，他来到北京是给我们一个传承啊，是给我们学习的机会，那我们肯定也欢迎啊。
3: 石景山区第七届创业大赛昨天圆满落幕，今年共有261个参赛项目，较去年增长近40%，创历史新高。
20: 本次大赛设科技创造、服务创想、青年创意、科幻创想四大赛道，参赛项目瞄准石景山区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类项目占比超过50%，覆盖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科幻等领域。参赛者包括高校在校生、海外留学生等年满16周岁的各类人才，其中光量子计算机等四个项目获一等奖，线上141.3万人次观战。
21: 本届赛事啊，在现金奖励、落地补贴、赛前赛后的这个服务等方面都做了很好的提升。青年创业的人才如果入驻到了我们石景山区青年创业基地呢，是可以享受1年的免费工位或办公场地，还可以享受我们安居保障还有资金支持。
20: 北京台报道，本次发布的10组最美怀柔人，事迹涵盖邻里互助、科研攻坚、医疗急救、应急救援、老兵奉献、抗洪救灾等多个方面。其中，公安民警刘伟守护辖区平安，救助危难群众；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塞尔维亚籍学生乌勒氏以考古专业视角守护长城，
22: 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我觉得保护它是每个人都需要做到的。
6: 本次活动共评选出10位年度榜样人物，20位提名奖获得者。获奖人员中有深耕教育、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老教师，有扎根社区为民解忧的基层工作者，还有暴雨中挺身而出、危机时刻化解险情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用坚守、担当与奉献诠释着新时代的文明风尚。
23: 觉得我还能够再继续的在教育线上做这些贡献，能够这个引领我们的孩子们
24: 构建起榜样引领全民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培育体系。
6: 北京台报道。
0: 记者从2026年大兴区科技活动周上了解到，大兴区和北京经开区正以南建北兴战略为牵引，打通从兴建研制到卫星应用的全链条。其中大兴区瀛海镇和安定镇作为商业航天的两大核心承载地，正打造北京火箭大街和北京商业航天产业基地协同共生链条互通的商业航天产业生态格局。星河动力、九天行歌等一批创新头部企业正加速在此聚集，目前商业航天产业链条正在京南加速贯通。北京台报道。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四件大地支撑者文物首次齐聚，竟然和北京著名的隆福寺藻井撞了款。接下来两位文博界的大咖带我们探寻两大文明的神奇共鸣。
4: 我们现在面前所及的这四件文物呢，叫大地支撑者。古玛雅人认为呢，天呢是高远的，它需要有这种大力士把天给撑起来。其实这种的神话传说呢，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上很多的古文明中都有，古希腊也有，那么中国也有。中国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盘古开天地
5: 啊，
4: 石雕像发现在玛雅一处特别著名的遗址，叫齐天遗查
5: 啊。
4: 我们这次玛雅展是首次把四个大地支撑者给集中到一起，给观众能够做展出。
5: 哦，这四个全来了，
4: 四个全来了，
5: 哎呀，真不容易。
4: 他
5: 那个建筑里面都是好多呢，用这种大地神似的这种来支撑的屋梁是吧？
4: 哎，
5: 然后还支撑的这个窗户的这个窗梁，所以很有力量感。
4: 对，您说的这个呢，我就刚刚想到了，就是北京呢也有一处特别著名的古建筑
5: 啊，
4: 隆福寺
5: 啊，对啊，
4: 隆福寺呢特别著名的天宫岛顶，它的四角呢就是四个历史在托举着它，
5: 对对，四个历史
4: 在托举着它
5: 啊，
4: 哎，也是这样子。
5: 所以就是两大文明在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同样的一种表达。
3: 安全五小时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问答，还可以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都市晚高峰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7: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交易中培育钻石板块早盘低开后一路拉升，超级电容板块高开高走， PET 铜箔板块爆发。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098.64点，涨0.12%，深证成指报15861.89点，涨0.8%，创业板指报4125.07点，涨1.96%。
8: 今天市场早盘低开震荡，午后震荡上行，成交量呢较前日呢有所减少。板块方面，玻璃纤维、有色、通讯等表现强势，白酒、证券、院线等表现不佳，市场题材分化，赚钱效应一般。今日市场呢，终结了连续两日的调整，技术上呢仍处于五日均线下方，形态相对弱势。我们看到市场连续两日出现的非理性调整，今日出现了弱势反弹，后市呢需要关注成交量是否能够有效放大。我们认为，虽然近期国内市场弱于外围走势，但我国市场的上行逻辑并没有发生改变，在市场情绪呢得到了有效释放后，或重拾升势，投资者可不必过度悲观，所以建议投资者短期需要严格控制好自身仓位，不宜盲目满仓，可逢低关注低价国资方向。
7: 北京台报道。
2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7: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8: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9: 拒绝野外用。
27: 户，绿水青山。
1: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明天是周五，预计周五周六最高气温持续走高，紫外线很强，体感偏热，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而周日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但热意不减，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情况，提前做好防范。晴热暴晒的天气频繁来袭，儿童肌肤娇嫩脆弱，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紫外线下极易晒伤，严重时还会引发皮肤红肿、起水泡，伴随刺痛等不适感。所以夏季务必要做好儿童的防晒工作。首先是避开中午前后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外出，其次晴天户外活动的时候可以佩戴上宽檐的遮阳帽，穿上透气轻薄的长袖防晒衣，做好物理遮挡。而对于活泼好动的孩子，可以选用防晒霜。家长朋友们在选购防晒霜时，要优先挑选无刺激性成分的儿童防晒产品，温和守护孩子细嫩的肌肤。
2: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20公里，东部高速20公里，南部高速20公里，北部高速20公里。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级，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9: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3: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见证十年向光而行，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特别报道。今天请看文脉流动。

0: 时光追溯至2020年冬日，通州火线镇电装花丝厂，从英国放假回来的熊林林计划将所学珠宝设计专业知识与家传的珐琅技艺深度融合，打造一件传承运河技艺的非遗新作。
1: 工厂里面为了这一件作品，然后付出非常多的心血，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做这一件作品，其实我觉得在做的过程中是对我触动非常大的。
0: 熊林林的父亲熊松涛是熊氏珐琅第三代传人，也是享誉业界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2: 一生的梦想就是想自有自个儿的这种品牌，能得到全世界的认可，把中国这种传统文化能够让世界认可我们的文化，认可我们的工艺。
0: 2021年，宋庄艺术创意小镇被正式确立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重点打造的三大特色小镇之一。
2: 这带你看看那个
0: 熊松涛抓住机遇，在此创建北京熊氏珐琅艺术博物馆，集中展示景泰蓝精品力作，全方位传播珐琅传统工艺，让更多人感受非遗魅力。
2: 你看，你从小就生活在这厂了。
0: 如今非遗传承的接力棒正式交到学成归国的熊林林手中，古老工艺迎来代际传承、守正创新的新征程。
2: 对于他来说，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观望。一代人想创新，想能够生存下去，或者能够发展起来，一定有一代人最突出的特点。其实他应该是在自个儿寻找自个儿的方向。
0: 文脉传承，载体为基。2023年12月27号，融合运河文化精髓，彰显千年文脉底蕴的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三大文化设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全新文化地标，让千年运河文脉有了更广阔的展示与传播空间。
3: 这儿来吧，一个人呀，二哟喂，了喂个了喂，
0: 哎，文脉活化，重在融合。2024年6月，改编自作家徐泽辰同名小说的音乐剧《北上》在北京艺术中心进入紧张排练阶段。这部作品以京杭大运河为脉络，讲述了运河沿岸数百个家族的百年传承故事，深度植入通州运河船工号子这一非遗文化，让古老非遗与现代舞台艺术碰撞交融。
4: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歌曲共有22段，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录制，那在剧中的时候也会合理的去运用到它该出现的恰当地方。
0: 2024年9月7号，音乐剧《北上》在北京艺术中心成功首演，收获各界广泛好评，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文脉活化、文旅融合的经典范例，让运河文化以更鲜活、更具感染力的形式走进大众视野。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是大运河滋养千年铸就的城市精神，是融。

0: 通州城市血脉的文化品格，如今的通州各类艺术形式在此百花齐放，因文化而包容开放，因传承而熠熠生辉。
1: 这座城市的运河一样，它是一直滔滔向前，同时它也是一个开放的重要的指标，就是会尝试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10年间。 北京城市副中心绘就古今交融、文脉流长的城市画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这座千年之城将继续以文铸魂、以文化人，让运河文脉永续流淌、生生不息。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推出观察式微纪录片《10年成长》，生动展现城市副中心10年规划建设成果，记录普通人与新城共同生长的故事。今天为您播出郭宝珠、故土焕新、通衢致远。这是一棵有着359年树龄的古槐树，它曾静静矗立在鹿城镇羊驼村，见证村里的烟火日常。2013年。 伴随着北京通州站的规划建设，羊驼村整体腾退，但浩大工程并没有挪动这棵古树，建设者绕树施工，精心保护，359年的乡愁稳稳留在了故土之上。
2: 我就是出生在这个村儿，从记事儿开始，就是在这棵大树底下进行玩耍，跟小伙伴。 就在他周围转圈的跑，转圈的跑，来回来去绕的这个树根，还有的时候呢，有一次我记着，捉迷藏，旁边有那棒子街，钻里头都睡着了。
1: 村庄腾退时，郭宝珠把新家就选在了抬眼能望见古槐树的地方。于他而言，老槐树在，根就在。从世代居住的平房小院搬进整洁明亮的新楼房，这份变迁里有不舍，更有对未来的期许。
2: 知道了腾退这个信儿以后呢，心里话是有一些不舍，但是呢，一想着咱们周边要发生千年巨变，而且后来又有这个北京通州站这么大的一个交通枢纽建在自己家这块儿，心里又觉得又很值得。尤其搬上楼房以后，你说要说心里话，想念以前的家吗？想，但是更爱现在的家。
3: 看着北京通州站在故土上一点点拔地而起，听着工地里日夜不息的声响，他把心底的欢喜与感慨写成了一首大运河畔的钢铁交响曲。你听，小军鼓已敲响，那一座座林立的塔吊在阳光中闪闪发亮，铁壁。 吊起一捆捆钢筋横梁，这是轨道上的京津冀梦想。好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通州将破茧成蝶，用一首钢铁交响，演奏出大运河畔的华美乐章。
2: 搬进新楼房的羊驼村村民，10年来日子过得比想象中还要充实。副中心不仅给了他们一个崭新的住所，更给了他们全新的活法，为平凡的日子增添了许多色彩与欢喜。我们的很多村民吧，平常你看他只会刨地，现在我知道了，他们还能写书法、写诗，还能够画画。 真的唱歌跳舞，经常在各个平台上获奖。现在的年轻人在通州都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而且薪资待遇也都不错。2016年刚好我退休，退休开始就见证了整个城市副中心的变化，可以说是千年巨变，让我觉得生活在这儿也挺自豪的。
1: 这份新生活的欢喜还藏在出行的便利里。 2025年12月30号，北京通州站正式通车。郭宝珠带着爸妈、叔婶、女儿，一家六口买了发往唐山的第一班列车，用一张车票感受故土变迁带来的幸福。从我们家到北京通州站呀。
2: 走着也就5分钟的路程，实在是太方便了。在小的时候，这村南边一里地，我奶奶说她看见过有勘探人员来勘探，当时说地下泥沙比较多，不符合建这个

铁路和这个公路，当时咱们的技术还比较落后，就是没想到这才短短的过去三四十年，在我家的门口就建了这么大的交通枢纽，四通八达，出行便利。

0: 村庄消失在地图上，却以另一种方式长成城市的脊梁。郭宝珠的十年，是故土人与这座城市并肩成长、奔赴未来的时光。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首场黑客松创业赛事近日在临河里街道成功举办。
2: 黑客马拉松，简称黑客松，是一种特定的比赛形式，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从零到一做出产品原型并路演比拼。本次大赛由临河里街道主办，设置 AI 加企业服务、城市服务、产业内容三大方向，选手们要在24小时内把一个 AI 智能体的想法变成可演示的成品。获得一等奖的 Agent Pete 财经个人助手，面向用户提供股市长线分析服务， 3D 打印行业智能体则通过大模型能力帮助用户打通不同设备与耗材的使用壁垒。来自清华大学美院毕业生许方雷在赛间与北京物资学院学生丁木君一拍即合，双方围绕可定制手办道具制作快速达成合作意向。
3: 我们的项目是解决 3D 打印爱好者和设计师他们在打印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在线智能体。这次西光黑客松为我们创业者提供了更多的 AI 和 Token 的算力的支持，认识了更多的同行伙伴。
2: 临河里街道联合43路产业园共同打造的西光智慧园产业孵化空间，聚焦 AI 视听和 AI 工具生态，为企业提供免费注册地、算力支持、投融资对接等服务。自今年3月底成立以来，已落地企业18家。
4: 我们聚焦 OPC 创业社区的建设，采用以赛聚商的模式，挖掘优质 AI 项目，链接产业资源。下一步将继续依托西光智慧园的众创空间，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项目落地。
1: 以创新聚变、数字赋能为主题的2026纺织服装创意设计发展大会日前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成功举办，聚焦数字设计、产教融合与生态构建，深入探讨数字赋能下创意设计发展的新方向、新路径。
5: 本次大会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专题论坛，紧扣创新聚变、数字赋能主题，汇聚工信部、中纺联、市区两级政府及高校龙头企业多方代表，共同探索纺织服装创意设计转型新路径。会上发布2025年度10大类纺织创新精品、54件涵盖国潮非遗、数字科技、绿色低碳的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展现行业前沿研发实力。同时，北京服装学院产教融合助力副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正式启动，为校地企协同发展筑牢根基。
6: 大会汇聚了产学研用的多方资源，为创意设计赋能产业、服务民生提供了一个务实的载体和平台。
5: 本次大会还同步开展校企合作对接、非遗技艺观摩、数字实验室探访等系列活动，打通设计研发、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全链条，依托数字赋能、产教融合、生态聚集优势，通州正持续释放设计眼力，加速打造全国纺织服装创意设计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北京台报道。
1: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求职者合法权益，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

0: 探地下奇境，研学课堂搬进地下溶洞，
1: 发现了一种叫做烧尾虫的昆虫，
0: 食多样生灵，实地探访中了解生物多样性知识，
2: 不能破坏生态平衡。
1: 5月22日也是生物多样性日，我们待会儿呢要去洞里面看一看洞穴里面的生态环境。
0: 您现在看到的是房山洞察联盟联合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春蚕志愿服务队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期间与房山区石花洞共同开展的洞穴生态研学活动。活动将生物多样性课堂搬到地下，让同学们身临其境地感受洞穴世界的奥秘，在行走与观察

0: 察中领会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
1: 这里我们能看到动物的粪便是蝙蝠的粪便，蝙蝠在这里居住，蝙蝠粪便是一种中药，我们叫夜明砂。
0: 步入幽深的石化洞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地下的神秘之门，不断被发现的隐秘生物让书本上的知识瞬间变得鲜活起来。
1: 发现了一种叫做烧尾虫的昆虫，这种昆虫呢，它的尾巴有两只，据说这个生物它具有3亿多年的历史。
0: 研学现场，志愿者们还特别准备了通常只在博物馆里才能见到的动物头骨标本，让同学们了解跨越时空的生物知识。
1: 这是当时的华北豹，现在华北豹呢，在北京还没有出现，但是在河北小五台北京周边的那些山区里面都已经陆陆续发现了。我们希望这些华北豹能够重新回到北京的山区里边。
0: 在志愿者的讲解中，原本冰冷的标本成了最生动的教材。从华北豹的消失到生态环境改善后迎豹回家的期盼，同学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2: 不能破坏生态平衡，我们要保护生态环境，要保护生物多样性。
3: 中国科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始终关注学生们的生态环境教育，拓心域，提心智。目前以石化洞区域为研究区，学校共培养了50余名拔尖创新人才，13项课题成果。
0: 作为优秀环保公益组织，洞察联盟已持续多年开展洞穴内生态环境保护监测工作，目前已累计探查洞穴50余处。
4: 此次活动共有100余人参与，目的就是宣传保护溶洞生态环境与地质遗迹，让更多人了解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联系。
0: 下一步，房山区还将继续发挥志愿者在生态保护和宣传教育中的力量，带动更多市民参与到环境保护行动中来。

0: 常言道，居者有其屋，有了这个红本本，我们才心里更踏实，对吧？我现在呢是在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办理大厅。对于我们普通人啊，房子是最重要的家庭资产，而这张不动产权证书就是最硬核的法律护盾。产权无小事，登记系民心。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为了让这张证书在我们手里没有后顾之忧，这里的工作人员要付出多少努力。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工作一线，去看一看他们是如何用责任和担当为每一处不动产确权，让老百姓吃下定心丸的。
1: 啊，您好，我许浩。
2: 啊，您办什么事儿？
1: 我来办房本。
0: 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近三年年均处理不动产登记27万件左右，占全市不动产登记总量近1/4。在这里，每一本房产证背后可能都是一个家庭数十年的积累，每一次材料提交都承载着群众对未来生活的渴望。而李义峰，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副主任，正是守护这份期待的把关人。
3: 平阳价的我们已经给他收了，
4: 对对，先给人老百姓收了，别让人跑了。没有独生子女证，有奖励发放，应该可以，应该是可以。但是他这个父母的这个怎么能相互应证一下呢？
0: 在他看来，自己工作朝前一步，多预判一个风险，就可以增加一个家庭的安稳；多核查一份材料，就可能减少一次当事人的奔波。
4: 安置是定东定西苏坟三个村，是吧？
2: 对，

0: 刚才我发现就是他们这个在立项过程当中可能还没有这个没有提到房屋性质，虽然说在咱们首次登记的时候没有强制要求必须得明确，但是在后期老百姓办证的时候办小证还是对于这个房屋性质很迫切的。我看差不多4000户老百姓都涉及到这个房屋性质问题。
1: 柴六，

0: 有啥问题吗？
1: 建设单位本次登记并没有什么过多的影响，但是呢，对于后期他作为这个安置单位再去给老百姓办小证的时候，老百姓拿到的这个证没有房屋性质，对于老百姓来说，他的上市啊，或者说做什么抵押呀、啊，一些在社会中实际的用途，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0: 房屋性质是指啥？
1: 咱们比较常见就是商品房，或者是保障类住房，或者是像经适房，按经适房管理，就是这几种房屋性质。
0: 一次性把这个问题解决。
1: 一次性解决，在建设单位最开始的源头解决，总比把证发下去以后让老百姓一家一家来找我们解决，那样的效率更高嘛。
2: 房屋性质并未明确标注，这一疏漏很有可能让近4000户腾退上楼的居民利益受损。为了不把隐患留给未来，李易峰决定追根溯源。
1: 房屋性质在当初的这个立项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明确，也希望就是这个问题咱们就在咱们这个阶段就解决掉了，一步到位。
3: 给老百姓宣传的就是按照经济适用房管理，所以说其实房屋性质已经明确了，只不过当时立项的时候可能一个疏忽吧，立项批复里边就没有明确的提出来。
4: 这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建成的农民的回迁房。我们等于1/6的居民都迁到了这个，
1: 量很大。
5: 租这个房老觉得不踏实嘛，起码有房证是自个儿的了，现在都不知道这是不是自个儿的，这种心理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这房本什么时候能下来。
6: 很多村民还有居民也经常问这个事儿，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拿到手里来踏实嘛。
3: 这个应该是我们以前施工楼号就29号楼，
1: 入住率还是挺高的，你看基本上都入住了。
3: 这就是咱们这个小学校，
1: 小学校
3: 啊，北边那是幼儿园矮的那个。
2: 走访调查，致函问询，李易峰就像一位协调员，在政策和现实之间寻找平衡，只为给群众一个无忧的房产证。
3: 这个李主任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在及时的对接，看看是怎么通过其他的佐证材料把这个问题相当于提前的化解了。如果产权性质不明确，那老百姓拿到这个房屋产权之后可能扭回头来又找回来了，哎，说您看这上边您给我发的证上边没有产权性质，我无法交易，没法过户，一系列的问题。这样这个问题发现的越早，其实对于我们开发主体来说越有利，这个确实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啊。
2: 在李易峰看来，不动产登记工作不能怕麻烦，更不能把麻烦留给群众。朝前服务的意义正在于把隐患化解在登记环节，让群众的房产证真正成为定心丸。
7: 咱目前的站的位大概在这，这就是西北角的位置，松云北路西武胜东路，整个地块呢形成一个东西的狭长一个状态，
1: 啊，
7: 东西大概有290多米，啊，接近300米。
2: 茂源住宅项目建设面积13万平方米，约500套住宅，是朝阳区在施工的高档住宅之一。
7: 它的两侧有个下山庭院，
1: 这块这个未来的销售还是非常可观的。
8: 是的，
1: 对于这个区域的经济，还有这个公司的这个后期的发展，还是非常有带动作用的。
8: 是的。
2: 在土地开发的赛道上，时间就是成本。为了让土地交付与发证抵押无缝衔接，李易峰将原本串联的环节变为同步推进。
9: 我们一定是严格按照这个规划的审批尺度，然后去建设
7: 红线嘛。
1: 你这边肯定是全力推进，帮助您这边尽快完成这个各方面的手续。咱们的松榆北路，然后您相当于沿着这个道路红线是吧？
8: 对。
1: 然后这条也是路，武胜东路啊。
2: 李易峰提前锁定所有细节，每一寸边界，每一份材料都细细梳理。过去企业常因材料瑕疵反复跑动，如今从你找我办变成我追着帮你办，将审批环节前置。
9: 原来我们可能需要一到两个月不停地跑中心去补充材料，但是呢，这次松榆里办理的过程中呢，我们真的是切实感受到了朝阳区拿地及拿证的这一项营商服务的改善，确实是对于我们项目后期的这个开发建设，还有我们后期的销售，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帮助。
8: 主任，咱们现在等于是把很多的工作往前做了，是吧？
1: 对，
8: 这跟过去有什么区别？
1: 区别还是很大的。我们分局有专门的这么一个党建品牌叫朝前服务，要求各部门要助企纾困，要树立朝前服务的这么一个意识，要把这个意识贯彻到日常的工作当中，想办法帮助企业或者是帮助这个百姓解决他们的问题，对于这个区域的经济提升还有整个的城市更新环境的改变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0: 我们觉得这个赠与已经过户完毕了，他要是不认可，他可以另行再起诉，你可以核实。
2: 这里是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服务监督室，李易峰的工作不仅是审核材料、登记办证，有时也会直面办事群众的激烈情绪。
11: 他说我要给你办了继承的话，就是说这个房子不属于你了，然后就他们几个人分了，所以他说这样子做的话，是我们是违法的，
1: 权利人还是他，只不过后来这个人又过世了，对吧？
12: 每一个申请人也好，老百姓也好，可能都带着不同的情绪来，那既要把他的情绪先稳定住，然后再指导人家怎么做，长时间的每天超过8小时这种高频次的交流沟通，精神上的这个挑战还是非常大。
13: 您要走继承的话，您要考虑是给您自己还是给女儿，
1: 因为现在这个权利人已经不在世了，对吧？所以你们二位对他来说都是继承人。
2: 服务监督室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反映办不成事窗口。在这里，李易峰需要耐心接待每一位到访者，倾听诉求，厘清问题线索，疏解情绪。数个小时的拍摄过程中，涉及最多的还是不动产遗产继承。据说这也是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增长量最快的业务，近3年就翻了20多倍。
1: 奶奶去世以后，这个代位继承会回到这儿，一定是有姑姑的份额的。但是这个后期咱们得重新捋一遍，把这个关系什么的。
14: 那咱们现在开始啊，现在就登记在301的不动产的继承事项进行查验。
1: 不动产继承啊，情况还是非常复杂的。有的家庭呢有遗嘱，有的家庭呢没有遗嘱，有的家庭那个对于遗嘱呢并没有达到完全的一致，或者呢协商好的这个协议过程当中呢也有反复的出现的情况。
15: 提交的继承材料是否齐全、真实、有效？
16: 是
1: 不动产登记，尤其是遗嘱这一块，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对于每一个利害关系人来说，都是他们自身切身利益的一个体现。
15: 被继承人是否有其他继承人、代位继承人，是否全部都到手？
16: 到手了，
15: 都到是吧？啊，
1: 其实财产如何分配，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核心大事。
14: 刚才也对你们进行询问，你们5个人都不放弃是吧？
1: 我们能分到小数点后2位，分数比例去分的，我们也能实现，做到最极致的精细，如实的表达在我们的不动产登记证上。
14: 然后新房本你们5个人是各占1/5是吧？
16: 对。
2: 每一个家庭背后都藏着千丝万缕的情感与纠葛，李易峰必须像一位精准的把脉人，在法理的尺度与情理的温度间寻找平衡。这一份较真背后是对每一个家庭未来的守护，宁可现在多费10遍事，也不让隐患留在一纸协议之后。这是李易峰以及主责部门里每一个人的坚守。
1: 非公证继承这块，我们按照您现在的材料先帮您捋一下，然后呢给您提供一些信息，您也自己考虑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大事。
2: 面对不动产继承激增的业务量，如何让群众少折腾，让继承登记效率更高，李易峰和同事们这几年一直在探索。
1: 现就3层6单元302的不动产继承事项进行询问。
12: 非公证继承就是像那种家庭结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然后产权也清晰，其他的这个家庭成员啊还有相关利害关系人没有什么矛盾的这种情况下， 然后他可以来到我们登记中心申请非公证继承。
15: 被继承人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
9: 没有。
12: 对于老百姓来说呢，他们又多了一条路径，他可以一站式在这个登记中心解决他的这个继承问题。
14: 来，咱们现在来按手印啊。
12: 我们这几年其实非公证继承从最开始的这几十件一直到现在的上千件，我们预计今年能突破2800件。
16: 咱们确定了继承意见，母亲这边呢，向往是放弃继承，然后给到孩子了，是吧？
2: 过去不动产继承常常需要在公证处和登记中心两地间多次往返，而如今在两地任何一端都可以一站式办结出证。
12: 将这个我们自助打证的服务项目延伸到了公证处，这样老百姓呢就不用跑出公证处，在公证处能解决到登记的所有问题。
2: 公证与登记无缝衔接，从过去跑断腿到如今刷脸及出证，黎峰带领科室突破空间限制，真正实现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这不仅是技术的赋能，更是服务理念和工作作风的巨大转变。
17: 我叫安圆圆，是咱们这个周家庄这边的村民。
18: 12年左右拆迁的，15年上的楼，大家都挺高兴的，因为原来就是等于住平房。确实，这拆迁改变了大家的生活环境，但是这个没有房产证也是一块心病。没有房本，咱这个房就上市交易不了，孩子这个户口就落不了，然后上学呀什么的都多一道手续，比较麻烦。
17: 当时是承诺的是5年给房本，
15: 5年跟这个期许还是有一点出入的哈。
17: 对，
12: 朝阳区的这个历史办证难呢，是全市项目数量最多的，占全市约1/3的量，情况也非常复杂。走访社区啊、军民啊、属地啊去沟通的时候，深刻地表达出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这个小小的产权证对于他们来说意义还非常重大的。
17: 还是觉得这房本在自己手里，产权办下来，自己心里踏实。
12: 所以我们也秉承着一个百姓无错优先的一个原则，争取呢把一些老百姓无错的这一部分分离出来，帮助他们完成房产证的一个居住梦。
15: 行，精度够是吧？
12: 对，够。如果发现跟一开始的这个图纸当中或者是说设计当中有出入，赶紧说，
15: 这块精度一定要保证，因为这个跟后续跟百姓的办证是有直接关系的。
19: 必须有点努力，提
15: 前。
2: 一纸证书承载了数年的等待。李易峰带领科室用无错优先原则啃下硬骨头，这是对民生无小事最生动的注脚。改革的温度终将融化历史的寒冰。
12: 保证百姓的权益为第一，把这个办证难的路径呢打通。我们目前累计呢，已经为16万套房屋打通了办证路径。
8: 跟您看两天工作，我对不动产登记印象有很大的改变。材料本身就很难，一摞一摞的看又不能错，还有跟各种各样的这个申请人打交道，怎么面对这么复杂的工作？
15: 我做这个工作已经有17年了，在这个17年工作当中啊，确实每天都能遇到形形色色的各种问题。最开始也是紧张，然后总感觉自己会不会说错，会不会办错，那个时候还是每天很焦虑的。做好窗口工作，其实要始终保持一个共情的心态。有的时候如果你只看材料呢，你会把这个事情理解得过于片面，两边各说各话，这样呢百姓的诉求得不到解决，而我们的政策呢又落实不下去。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刚上班时间不长，是一个老大爷来的，当时呢他是替家人来办，所以呢他缺一个委托书。后来自己反思了一下，我觉得都很生硬的语气，让他把相关的这些材料补上，他认为我在刁难他，最后还把我给投诉了。我当时特别不能理解，后来其他一位老同志代替了我那个位置，然后给这个大爷办，可我在旁边看着也就10多分钟就把这个事儿办完了，而且大爷非常高兴。这件事儿给我的触动还是挺大的，怎么让百姓能接受你，你怎么能把你的政策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直接地告诉百姓？其实是需要语言的锻炼，还有自己自身的一种
1: 坚守和信任。
8: 其实您刚才说完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十个字，叫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可是这话说起来挺容易，但是背后意味着巨大的付出啊。什么在支撑你们这么做？
1: 其实支撑我们呢，就是一种信仰的支持。是从一次深夜的坚守开始，那个时候是房地产市场的高峰期，每天都。

0: 能干到8、9点钟、90点钟都很正常。
1: 每天？
0: 几乎每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在夜里12点之前还在受理，全大厅已经没有任何人了，只有我和外边的申请人。当我把这个业务办完的时候，当时那个申请人拿着那个申请书看了半天，写上名字然后日期，抬头看着我笑了一下，他说：“您看我是写今天还是写昨天？”我当时第一反应，我没反应过来，我说：“啊，为什么还有昨天的事儿？”后来我一看表，已经过了12点了。担当并不是简单的唱唱高调啊，做做样子，它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坚持，是一次一次对这个工作的认真负责，不敷衍了事，同时呢，也是要跟群众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只有这样，我觉得才能对得起担当两个字，也是我们对于入党誓言的一个践行。在我们归字朝阳分局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党建品牌叫朝前服务，这个朝前服务的朝不仅是朝阳的朝，也是将服务向前延伸，主动服务的一个特色。就在前两年，我们曾经受理过一个父亲赠予给子女的这么一个登记过程，女儿呢已经年近古稀，父亲就102岁的高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启动了我们的这个党员先锋的一个专项活动，我们众多部门约到一起共同上门，这样帮助老人在家解决他的登记问题。迟老先生还特意送给我们一幅字，叫为人民服务好。其实这幅字呢，对于我们来说既是鼓励，是表扬，也是一种鞭策，能让我们的同志们更好地为百姓服务，树立为百姓服务的信心。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我们朝前服务党建品牌下所有不动产登记人的使命与共同的担当。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段时间，在重庆沙坪坝凤凰镇工业园区工作的李大爷，在上班途中遇到了几名身着消防制服的年轻男子，说想低价出售手中的作训鞋，而且还说是想筹钱给班长过生日。没想到这套拙劣的卖惨式说辞，还真把善良的李大爷给蒙蔽了。
3: 当时看到对方穿着制服，李大爷便放松了警惕，以每双近100元的价格购买了数十双鞋给自己的工友穿。然而工友们试穿时发现鞋面一戳即破，李大爷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锁定了一个流窜作案的犯罪团伙。
4: 他们一般是走到一个地方就冒充是当地的消防中队的队员，然后给群众说需要把他们库存的一些皮鞋卖给受骗群众，然后还给人家说这个皮鞋都是部队的，然后鞋子质量非常好，用着很放心。
3: 在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指导下，沙坪坝区警方很快将边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在其落脚点和作案车辆内查获了大量尚未售出的仿制作训鞋及假冒消防制服。
5: 穿的啥衣服？
6: 工作服。
5: 什么工作服？
6: 消防工作服。
5: 你是消防的吗？
6: 不是。
3: 经查，该团伙通过网络低价购入劣质仿制作训鞋和假冒消防制服，每双成本仅10余元，售价却高达近100元。他们制定统一话术，先后在多个区县作案，涉案金额达10万余元。
4: 卖的基本上都是这种统一款式的鞋子，上面印有一个6角星，实际上这个并不是警用的标识。
3: 目前4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近年来，中老年人跟团出游的热度持续攀升，但是有时会因老年人的身体情况被一些旅行社拒绝随团出行，于是呢，可能就会有人隐瞒某些病史。可是要知道，此番操作可能会造成健康风险，同时也会引发不必要的纠纷。这不，浙江的一名年过七旬的黄某，就因为旅游途中突发脑梗，事后家人将旅行社诉至法院，索赔10多万元的医疗费。那么旅行社是否该为游客的突发疾病买单呢？
3: 不久前，浙江台州一家旅游公司组织游客前往安徽黄山旅游，出发前公司与游客签订了旅游服务合同。
7: 在出发

0: 他之前的话签订旅游服务合同的时候，当地的这个旅行社工作人员的话跟参与旅行活动的人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说身体有不适的必须跟这个领队讲清楚，然后的话如果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比较严重的话，那不适合参加的话就不能够参加报名。
1: 年过七旬的黄某当时跟着同村的伙伴一起报了名，可谁也没有想到第一天行程就出了状况。
0: 到达这个出发地点之后，黄某跟这个同行的人的话一直是走在这个旅游团队的末尾，那么走了几百米之后的话，黄某就跟同行的游客讲自己有点走不动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下面这个行程了。
1: 黄某提出想要回到出发点等大家回来，同行的游客立即向导游反映了这一情况。
0: 黄某的话也表示就是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只是说感觉到有点累了，走不动了。导游也觉得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毕竟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了，那么在步行的时候有一些吃力的这种感觉哈，也是正常的这个反应，就同意这个黄某的话就不参加后面的行程。
1: 于是黄某独自回到了出发点等候。当天下午他与结束游览下山的游客会合，回酒店休息，接着又一起去吃了晚餐。这期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但到了晚上九点左右，在酒店房间里与黄某同住一室的游客发现他身体不对劲，立刻向导游报告。导游赶到房间查看，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让同行游客帮忙联系黄某的家属。救护车抵达后，导游一路陪同将黄某送往医院，直到家属赶来交谢完毕才离开。经诊断，黄某当天所患疾病为急性脑梗死，同时还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此后他辗转了多家医院治疗，累计花去了近19万元医疗费。事后黄某将旅游公司和地接社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4万余元。
0: 大家意见分歧比较大，那么旅游公司的话他认为自己各项保障安全措施还是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充分，所以说的话不同意进行赔偿。适当的补偿旅游公司也有这样的意向，但是原告方黄某这边的话认为这个数额不足以达到他的这个预期。
1: 法院审理认为，旅游经营者对于游客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限度内。本案中旅游公司在出发前已向包括黄某在内的游客告知了旅游过程中的相关风险事项，黄某突发疾病后，导游及时履行了查看、急救、联系家属、陪同就医等救助义务，已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和救助责任。
0: 我们查看了当事人提交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对于导游何时到黄某的这个房间当中进行查看，何时拨打这个当地的急救电话，如何通知这个家属，何时完成交接，记录都比较详细而且比较明确，所以我们的话对这个旅行社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事后救助的这个事实的话进行了一个认定。
1: 而另外一方面，黄某在报名时隐瞒了自己的既往病史。
2: 他是一帮朋友叫他去的，他朋友给他报去的。
0: 黄某在医院这个救治过程当中的话就诊断出了有高血压等疾病，而且的话以前还有做过腿部的一个支架手术，同时还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而且跟他同村的同行的游客也作证他还在康复期当中的，在出发前还是原定是需要到这个康复的机构来进行检查治疗的。在旅游出发前的话，黄某也没有跟这个旅游公司反映这些情况。
1: 法院认为黄某自身的疾病是导致此次突发病情的主要原因，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旅游风险，旅游公司对黄某突发疾病造成的损失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0: 出门旅游啊，本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可是呢，由于我们年轻气盛的黄某啊，隐瞒了病史，在整个旅游的过程当中，险些因为自己隐瞒病史这件事儿，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好在救治及时，花了19万左右的医疗费之后啊，生命安危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跟团旅游的过程当中，游客和旅行社各自的责任和边界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科学评论员李晓波律师，欢迎您。嗯，
1: 你好。
0: 嗯，李律师，我们也想问问您啊，其实这个案子还是有一些典型性的案例的。
1: 嗯，
0: 我们在想问，是不是因为他隐瞒病史，才导致他这个案件被驳回了？
1: 嗯，是的，我们看到法院的这个判决结果，他的这个判决的理由写得非常的明晰。
0: 嗯，
1: 因为黄某隐瞒自身的健康情况，那么这是他发病的主因。那旅行社在发现他发病以后呢，实际上是尽到了完全的注意义务，然后也给予了及时的帮助。事前呢有相应的提示，事中呢有相应的护理，那事后呢等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处理的有据可查，所以这种情况下判决旅行社不担责。
0: 嗯，但是其实我们也关注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儿女呢为了尽孝啊，经常会给爸爸妈妈可能抱团跟团旅游。
1: 嗯，
0: 但是我们在让爸爸妈妈去跟团旅游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要告知旅行社提前我们的病因啊，一些身体不健康的原因所要告知他们，那旅行社在出相关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完全免责了呢？
1: 嗯，他不完全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旅行社他要不要担责，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看他有没有过错。
0: 嗯，
1: 一个呢，事先他有风险告知，也就是说你什么样的人适合参加这个团，如果你有相应的身体不适的话，你要明示。那有些人比如说我们要去爬山的话，比如说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那这样的一些人其实是不适合这种高强体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他就可能会拒之门外。我们有一些旅行的这个风险还会告知，比如说你年龄超过多少，然后也不允许你来报这个团。所以你要看旅行社在事前他有一个风险告知义务。作为我们的这个旅游者来讲，你要想参加旅行社的这种组团活动，你就要遵守旅行社的相应规定。那我们本案当中这个黄某，你看他隐瞒高血压史，隐瞒心脏病史，隐瞒他目前正在做康复医疗期的这样的一个病史，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自身的这个健康的风险全部隐瞒下来，这实际上就给他后续的旅游可能出现这样身体不适等于埋下了一个隐患。那这种情况下旅行社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不可能说要求一个人你来参团来参加旅游的时候我还要求你提供一个体检报告，对吧？那我们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说来旅游的人都是成年人，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一个负责人，那旅行社告知你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参团，什么样的情况不能参团，我们说这是事前的一个告知义务。那事中的这个管理，也就是当这个我们的消费者在旅行的途中如果发生了身体不适的话，那我们要看旅行社有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有没有尽到帮扶义务。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发现旅游者出现了身体不适，立刻就进行了救助，比如说打110啊，然后及时送医啊，然后交给医院以后他才比如说离开啊，然后要主动的联系他的这个家属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旅行社尽到了完全的注意义务和救助义务的话，我们说旅行社不担责任。但如果说旅行社事先没有告知风险，没有告知到，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救助又不及时，那这个时候旅行社就是要担责的。所以想跟大家说，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健康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千万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
0: 谢谢李律师温馨的提示啊！我们都说一场本应该很愉快的旅行，却因为老人隐瞒病史带来了不愉快的体验。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老年朋友，当然大家对旅行的向往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但是最重要一定要考虑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因素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在广东惠东有这么一名住家保姆，此人嘴上热心提醒主人要保管好钱物，可是背地里却悄悄偷走雇主家里的大量现金及黄金首饰，而且还刻意藏匿空钱袋，制造意外发现的假象，妄图蒙混过关。不料一举一动都被监控清晰的记录，这场自作聪明的演戏套路很快被警方戳穿，这名戏精保姆最终难逃法律惩处。
3: 当时保姆他在水池那里洗衣服，然后看到水池那里有个红色袋子，他就告诉事主 说怎么你这个红色袋子在这里，然后事主就看到红色袋子就想起这是装自己的钱。
4: 发现装钱的袋子空荡荡地出现在了水池里，老人立刻返回了屋内检查，发现衣柜中存放的约7万元现金以及金手镯、金戒指、金项链等首饰，总价值约9万元全部丢失。
3: 因为事主他是老人，他一般也很少用得到钱，都是子女给的，他就存起来。
4: 事情真有那么巧吗？保姆热心地发现彭阿姨装钱的袋子，如果不是他提醒，老人甚至不知道钱丢了。接警后，惠东县公安局刑警大队7中队立即展开了调查。民警发现现场门窗完好，无撬盗痕迹。通过调取案发地周边及家中的监控视频，一名行为异常的女子进入了警方视线，此人正是彭阿姨保姆。
3: 保姆从那个事主家出来，拿了个红色的桶，然后左手拿着桶，右手伸到桶里面，然后一出门口就走步看，他就就是像那种看一下有没有人看到他一样，他看到没人之后，他就走到事主家的走廊的一个水池，然后他又东张西望了一下，可能他又觉得不放心，怕那个主人从家里面出来，他又回过去主人家的那个门口确认了一下，那个主人没有跟出来，又接着过去水池那里，然后水池那里有花盆，他就把那个从桶里面拿出一个红色袋子，然后再把花盆里面的一个花拿出来，把那个红色袋子放到花盆里面，然后又盖用那个花盖住。
4: 保姆吴某陪同彭阿姨外出散步，回来后独自坐到了水池边洗衣服，期间不停地东张西望，接着不经意间翻出了那个藏好的空袋子，故作惊讶地告诉老人，企图制造偶然发现袋子的假象。经审讯，吴某如实交代了盗窃现金和金饰、藏匿空袋并伪造现场的作案过程。目前所有被盗财物已追回，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3: 第一，一定要去了解他有没有案底，说以前有没有盗窃行为那个前科。第二，就是自己的个人财物一定要放好，尽量锁在保险柜。第三，就是要自己家主家要装那个摄像头。还有一些事主就是年龄比较大，他那个可能记忆没那么好，所以他的钱财就是说他的子女要尽量帮他保管好。
2: 前不久的一天早上，重庆男子小郑突然发现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所有的金融账户一夜之间竟然全部被冻结了。这一情况让他的生活陷入了困顿，四处打听才明白，这事儿竟然是因为他去年从事货运配送时的一起交通事故而引发的。
5: 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等所有的金融账户都被法院冻结。记者采访时，小郑一度情绪失控。
6: 他就是他们公司不处理，导致我现在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啥子都用不到，遭执行了噻。他无语，我催完就像他踢皮球一样，不是我都不想去问你这个事情，但是别个那边急到去又催我，我真的很为难的，处理不到了嘛。
5: 而在仔细查看了法院的执行文书后，小郑才恍然大悟，这事儿和他从事的仓储货运的工作有关。去年十月份，小郑应聘成为一家仓储货运公司的货运司机，货车是公司提供给他的。刚上班十多天，在一次配送途中，小郑驾车追尾了一辆摩托车。
6: 交警那边判了我一个全责，当时尾气出来大概是在找6600多。
5: 当时仓储货运公司的老板表示，小郑只需要支付2000元的出险费，后续问题就可以交给保险公司负责。小郑同意了这样的方案，老板帮他联系了货车所属公司重庆龙运达新能源有限公司，对接后续处理问题。
6: 然后我上班那边的老板都跟我说，好，出可以，但是要从工资里头抵扣。好，后面抵扣了呀之后，我们都去找了那个租赁公司。租赁公司那边都给我只推了一个保险员给我，我联系过后他就跟我说最近几天他在处理。
5: 小郑说，租赁公司和保险公司承诺会妥善处理后续问题，他的工资里也确实抵扣了2000元的出险费。 小郑原以为这事儿已经得到了妥善处理，可在今年年初，小郑突然收到法院传票，他这才了解到摩托车驾驶员迟迟没有收到赔偿费用，所以。

0: 抑制诉状，将他告上了法庭。为此，小郑再次联系了租赁公司业务员。
1: 当时是他们保险员跟我说，我不需要出庭，他们继续承担。我还给租赁公司签了一个免责的协议，剩下的十几多块钱都是租赁公司承担。租赁公司那边都给我只推了一个保险员给我。每会儿打起电话过去问，他就说那边在生活。
0: 前几天，小郑突然收到法院的执行裁定，他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全都被冻结了。采访中，记者找到货车所属公司，这位工作人员介绍，他是几天前才知道这事儿。
2: 因为我们认不到的，是不是的，对不对？但是合同是邓超签的，但是对于我租车的那个公司来说，我只认跟我俩签合同的那个人，我只给那个签合同那个人回复。
0: 原来当初是一位姓邓的先生从这家公司租来的货车，然后提供给了小郑工作的那家仓储货运公司。工作人员解释，主要是中间环节太多太复杂，导致事情推动起来不那么顺畅。但是工作人员承诺，他们已经在着手处理小郑遭遇的这个情况。
2: 昨天是质量没起，我说最快哈，我说最慢就是下招，我们快都是那招。是如果说你们当时提交那个法院东西，我们是直接打给法院。我记我一个电话，是不是？如果说下招或者打了款了，我都给你回个电话。
0: 听到这样的结果，小郑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他希望相关公司抓紧进度，让他的生活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张先生在北京大兴收废品，夫妻俩干了10多年，建起了一个废品收货站。因为收废品需要现金交易，平时呢，他就把一些钱放在背包里面，随手放在了秤上。可是这无心之举，居然被人给惦记上了。
1: 我们就像这样往里推嘛，正好推在屋里，包就在这门口的，
2: 秤就放在这门口，然后你的钱包放在秤上面。
1: 对。
2: 以后咱们注意点，这个钱包下班了晚上随时带回家，不要放在这里边，换一把就是好点的锁，加固一下，把这个门然后锁好了。
3: 张先生夫妻二人在大兴区亦庄镇的居民小区从事废品收购。2026年4月的一天，他们的废品收购站居然招了贼，门锁被破坏，钱包内的数千元现金被小偷拿走了。
4: 因为以前这个钱包呢，一直都是背在身上的，颈椎不太好，就没有背了，又挺沉的，里面放着钢镚，就天天放在那个秤上面，就为了收货方便嘛。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急急忙忙的走的话，我就忘了带钱包来了，还得回家拿，所以就扔在这屋里面了。那干10多年了，都这么放了。
3: 张先生说，收购废品需要支付现金，所以他们的背包里会准备一些钱。
5: 通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这是一名40岁左右男子，身高1米7左右，当时是戴着口罩。开始他去这个废品站的时候是空手去的，但是过了一阵之后出来说手上多了一个袋子。
3: 当天凌晨1点左右，一名戴着口罩、年龄大约40岁的男子来到了废品回收站的门前。几分钟后，他拎着袋子离开了现场。这名男子进行了伪装，很有可能以前光顾过张先生的回收站。
1: 他来过几回，他卖过那个废品，知道他应该是种地的。
5: 进一步比对，发现这个男子和之前我们所接到的一个外卖员在睡觉期间丢手机的嫌疑人一致。
3: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这个人与案发前一天亦庄派出所接到的一起警情重合了。报警人是一名外卖员，他的手机被偷了，微信余额中的200多元被转走。
5: 这个外卖员是在那个公园睡觉，当时手机可能就不慎掉落了，然后他自己也没注意，这个嫌疑人路过直接就把手机捡走了。捡走完之后，他还把这个外卖员手机里的微信的钱转走了，因为这个外卖员没有这个给那个微信上密码。
3: 通过串并案分析，民警确认两起案件为同一人所为，在方圆5公里内的工地进行摸排，最终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但李某已经离职回河南老家了。据了解，李某此前也曾因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2026年5月14日，民警赴河南将李某抓获。
6: 在北京干什么了？
7: 搞眼珠的，4个手机赚了200多块钱。
5: 卖废品的时候，他观察过这个废品站的老板，经常把钱放在一个书包里，这个书包呢就放在废品站门口的一个秤上，不拉拉锁，这个钱说白了就是外露着。这个嫌疑人就看到了，当时就动了这个盗窃的想法。
3: 李某说，他经常去张先生的废品回收店卖废品，看到张先生将现金随意存放。通过观察，他发现张先生每天都会将一些现金放在店内，便萌生了盗窃的想法。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8: 提示各位快递工作人员，日常劳动奔波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妥善保管好个人的随身财物。手机建议设置复杂程度较高的密码，守护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同时提醒辖区内现金往来较多的商铺门店，每日营业结束之后及时妥善处置当日营业钱款，切勿将大量现金滞留店内，规避财务被盗风险。
0: 北京昌平的刘先生花了10几万块钱买了一个地下停车位，停放自己家的小型越野车。原本是想图个方便，可是到头来刘先生说自己是花钱买了个憋屈。
9: 后备箱打不开，头一次开的时候啊，我还没太注意，一下就蹭墙了，没有留准那个距离。
10: 你看，
11: 这么停的话。人家这个车往里走还是
9: 对
11: 不允许。
12: 刘先生说，他花15万5买了这个预售的车位，可实际停车的时候发现，开发商的车位太小，车停进车位就没法开后备箱，给他的生活添了很多麻烦。
9: 停到前边，然后呢把东西拿来再倒进去吧，我要往上装也没法装。
12: 刘先生认为造成现在的这个结果是因为开发商建造的这个车位不符合国家规范。
9: 这个国家规范呢，就这个白线离这个墙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是要有50公分的。我现在这车位停着，门打不开，基本的使用功能都实现不了。
10: 之所以会出现业主这种情况啊，还是因为这个业主车比较大。
12: 开发商说，刘先生的车长4.95米，比一般的小轿车要宽大很多。
13: 对于特别长的，它有时候叫做专用机动车库。什么叫专用机动车库？比如我这车5米，然后业主在定的时候，我就说我这车有5米，你就要跟我整一个那么多，然后多交钱。我要专门给他设计和建造一个专用的车库，这个就没问题。
9: 找他们这个开发商啊，寻思换一个稍微后边有点距离的，他们说不给换。
12: 双方协商不成，刘先生把开发商告上了法院，要求开发商为其更换一个可以正常开启使用后备箱的车位。
10: 车位符合合同约定，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12: 在法庭上，刘先生提交了由住建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两份关于车库的规范，以证明开发商建造的车库不合格。
9: 它现在是哪一部分？机动车与墙这个要求的标准，小型车是0.5米，它现在就是不满足这个0.5米要求。
10: 设计不存在不满足消防设计条件的情形，就通过了这个消防部门的联合验收的。
9: 即便验收了存在质量问题，仍然是要负责任。
12: 对刘先生提出的车库的建设标准，开发商也有自己的说法。
13: 比如说我们奔驰 S 达到可能5.5米了，有的小的车比如 Mini 它可能只有4米，但是我不可能就是说我建10个是4米的，20个是6米的。所以说国家在制定规范的时候就统一按照一个标准车身，大家都差不多的一个车身、车长、车宽去进行一个规范的制定，以此来形成统一的一个车位的一个建设。
12: 被告开发商也同样拿出了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作为证据提交。被告说，因为车辆品牌繁多，大小不一，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中对小型车对应的大小和小型车车库的大小做出了明确的规范。
13: 凡是7米以下

0: 的车都是属于小型车
1: 啊，
0: 但是小型车它在设计的这个车位，在设计的时候，根据规范的角度，它会有一个当量。小型车的车位设计的时候，它统一的一个标准车长是4.8米，
2: 对，
0: 宽度呢是1.8米。这是一个它一个小型车的一个标准尺寸。第二个呢，对于车位而言的话，它的一个长宽的一个标准的满足的话，就是说宽度是需要是2.4米，长度是在后有后墙的情况下是5.3米，没有后墙是5.1米。
3: 庭审辩论的焦点非常明确，到底多长、多宽、多大算是一个合格的车位？刘先生购买的车位多大呢？是否符合标准呢？
4: 5.36米。
5: 5.356，宽度2.506，长度是5.356米，宽度是2.506米。
4: 0.384米。
3: 双方都认可法官勘验的证据，原告也认可车库达到了当初他买车库签合同时约定的车库大小，但现在车停进车库就打不开后备箱，给他的生活造成了不便，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车位，不符合规范。
6: 明确说了，汽车与墙的距离最小的距离是0.5米。
0: 第一是有一个机动车和墙体有一个50厘米的一个距离的这么一个规范的要求，但是呢，规范里面就是说，对于我小型车，我就取一个中间值，就取4.8米，再加临墙，不是刚提到的是0.5米嘛？
1: 嗯，
0: 总和是不是5.3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临墙的小型车位，它的最小的车位应当是满足5.3米的要求。
3: 昌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方交付的车位符合规范。
7: 设计规范规定了，就是小型车总长是4.8米，在这个前提下，又规定机动车与墙的纵向最小径距为0.5米，所以说这个车位啊，总长它应该不少于5.3米。被告交付的车位是符合相关的规范的，也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
3: 刘先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 作为开发商呢，也要践行当前国家政策，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品质与可持性运营，针对车位可采用差异化定价策略，根据业主可能的需求提供多个或者是不同尺寸车位的灵活销售组合，满足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
8: 天气热了，果汁呢就好卖了。可是市场上 NFC 标签的各种说法让消费者很是困惑。零食品牌好想来有一款产品标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可是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专家解释说呢，真正的 NFC 果汁啊是原榨果汁，配料表里不应该有水。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某电商平台上一款号称是100% NFC 的苹果汁，配料表里也写着水和浓缩果汁。专家指出，这种做法涉嫌虚假宣传，而市面上常见的真果汁的说法，其实在国家标准里根本不存在，只是营销词汇。4月24号，王女士在成都某餐厅就餐的时候，因为对花生严重过敏，进店之后多次明确告知店员不得添加任何的花生制品，但是商家仍在蚝油生菜当中加了花生油。王女士吃了一口之后发现了异常，随后呢出现了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事发之后，商家垫付了餐费、交通费以及部分医药费，共计1000余元。王女士随后向商家再次提出了1000块钱的赔偿要求，可是餐厅负责人表示说，此事件并非是食品安全问题，是新员工操作失误，属于个别疏忽，反而质疑王女士在敲诈勒索。那目前的双方多次沟通无果，事件仍在处理当中。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落地实行。新规呢，对于疲劳驾驶的认定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改为针对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进行综合判断。驾驶人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少于20分钟，即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而对于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新规要求更高更严，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即属于疲劳驾驶。晚上8点多的直播间似乎比现实更加热闹。白天，张女士是一位给闺女带孩子的普通老人，但是到了晚上，她变身直播间的榜一大姐，一掷千金，挥金如土。整整4年时间，为了持续榜一大姐的虚荣心，张

0: 是一步步的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1: 能打把手，打把手，防一把对面向前防，这一个棒棒糖，什么都可以，加三把。
2: 张老太太一直长期就是。

0: 先在平台充值，充值了之后来兑换这些礼物，然后再刷给自己喜欢的偶像。
1: 一般他都刷火箭是吧？
0: 对，一般都刷火箭，这个火箭10001个钻石。
2: 最贵的礼物是2000块钱左右的，他就一洗每次就是打一个这样的大的礼物过去。
3: 后悔死了，就那会儿玩这个，你就跟着魔一样，就是疯了一样。
4: 张某榜一大姐的身份持续了整整4年，在主播眼里，她是住在高档社区、手眼通天的富婆。
2: 她跟主播说的是自己的家庭条件比较好，然后因为她所住的位置呢是在我们区一个比较不错的高档的小区里面，所以她在主播那边立的人设就是一个家庭条件优渥，然后知识文化程度也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老年妇女的形象。
4: 可这张富婆面具的背后藏着一张早已千疮百孔的账单。
2: 张某某呢，他是57岁，2008年的时候他跟他的老伴儿离婚之后呢，就一直是沉迷于这个网络主播，开始在网上进行打赏。他的这个老房子呢，也因为他网络打赏主播的这个事情被卖掉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他的女儿还跟他反目了，然后也是一直是不来往。后来呢，他的女儿因为生完孩子之后，孩子需要人带，又跟他这个母亲联系上了，让他母亲过来帮忙接送孩子什么的。
4: 卖房打赏，这不是张某的一时冲动，而是他长达数年的沉迷。为了维持直播间里的排场，他早已掏空了全部家底，直到女儿需要人照顾孩子，两人才勉强恢复联系，而这也成为他新一轮骗局的起点。
2: 我是通过接送孩子的过程中认识了他这个所谓的闺蜜李某某。
5: 认识之后呢，双方情投意合，就以闺蜜相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被告人张某某也是利用了李某某对他的信任，编造各种谎言，
2: 编造一些能够办理残疾证、心肺证或者帮孩子安排上学这样的事由，就持续性的欺骗这个李某某。
6: 他有需求，那你说你这儿能提供需求，实际你提供不了这个能力，那你这不是骗吗？
2: 因为张某某跟李某某说的是帮助他把其中的一个民事案子给处理掉，然后李某某一发现这个案子其实并没有做处理，
6: 这钱你又不是给他找律师用了，你给主播打赏用了，
2: 因此就觉得这个张某某办事并不牢靠，然后跟张某某要这个钱，张某某也一直不给，所以才导致这个李某某直接去公安局机关去报案，这个事情才案发。
4: 张某向闺蜜李女士以及身边同事借钱，期间他编造各种借口，骗得钱款百万。
7: 你从这儿借了多少钱啊？
3: 我借了85。
8: 这钱你都干什么用啊？
3: 看直播，看给主播打赏。
8: 有家里人吗？有孩子吗？
3: 我给你供的房，我也供的。
8: 那就是啊，那你干什么呀？这个？
3: 后悔死了，就那会儿玩这个，你就跟着魔一样，就是疯了一样。
2: 我们也是联系了公安，让公安去找平台的主播去沟通，这个看能不能有没有退款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一方面是这个主播有一些是联系不上的，因为他不仅是只是这两个主播，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可能会频繁的更换其他人，然后一些主播呢，因为更换名字之后也联系不上了。然后呢，联系上的主播呢，人家也是表示这个收这个礼物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也没有还钱的这个意愿。
4: 日前，该案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昔日闺蜜李女士满眼失望。
5: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被告人张某某对他主要的诈骗犯罪事实是认罪认罚、供认不讳的。但是他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对自己一些骗取被害人钱款的行为也辩称是民间的借贷，所以有一部分金额他一直向法庭陈述说自己愿意还，这么一个状态。对，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其中的被害人李某某也当天与他进行了一个对质。
9: 多少钱？你拿走多少钱？放屁！
5: 综合判断，认为他这属于一种典型的以借为名的诈骗犯罪，而不属于咱们市场经济活动当中的民间借贷纠纷。
4: 从榜一大姐到阶下囚，张某用10年自由。

0: 由为自己编织的幻梦买了单，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
1: 网络直播呢，它能够给老年人带来这种愉悦感跟情绪价值。如果说我们作为子女的长期不关注我们老年人的这么一个身心健康的话，他们容易脱离现实世界，沉迷其中。
2: 为了躲避处罚，有一些违法停车的司机会在号牌上动心思，结果只能是掩耳盗铃，一项处罚变成2项。早高峰一过，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就遇到了这么一位违规车辆。
3: 这车你搁这儿了？
4: 对。
3: 车牌子呢？
4: 在里面，我拿出来了。这车我们平时不怎么开，就今天开出来的。
0: 这辆违停在路边的白色小客车，2张临牌被司机都收了起来，并没有按照规定粘贴在指定的位置上。
3: 一张贴在前风车窗左下角或右下角，另一张呢贴在车内后风玻璃左下角。
4: 好，
3: 好吧，前面后边也贴好了。咱退一步说，你搁在这儿，我们也知道你车它具体情况。搁底下那不成。再一个呢，这边有车位可以停，没有车位这样的黄线就别停了。
4: 好的。
3: 处罚2项，一个是呢违反停车规定，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再有一个呢，驾驶未悬挂行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2项违法行为一共400元，驾驶证记9分。
4: 记九分？
3: 对，
4: 分就别扣了呗，是吧，大哥？
3: 就是扣了你9分，你还能再自己学回来6分。
4: 咋学呀？咋弄啊？我没扣过9分，我从来没扣过这么多分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放这要扣9分啊。
3: 学完9分，登录12123。
0: 随后，民警敖翔看见车流中一辆正在直行车道转弯的白色小客车，居然没有悬挂号牌。敖翔赶紧将其拦了下来。
3: 车牌子呢？
5: 车牌在后座呢，我去安。因为那天在北京路口，那个警察给我扣分了，让我去安车牌。然后今天我要出去，我就想着先安车牌再出去。那边那个停车场，有点贵，我就想去这边安。
3: 是，你也没安呢。你的牌子就得安上，不安上它，
5: 这不是要去安，你又抓着我。
3: 哪天的事儿？上礼拜五他就罚了你的。
5: 我对。
3: 啊，到现在一直忙，一直安牌子，时间都没有。再一个，
5: 我还有一个车呢，我开那个。
3: 行。甭管你开哪车，先把牌子安上，然后再上去点火去。
5: 行。
0: 一周之前，这名司机就是因为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被处罚过一次，可是他并没有及时安装好号牌，而是时隔一周又不挂牌上路了。
3: 机动车通过灯光路口时不按随行进方向驶入挡车道，这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再有一个，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行驶
5: 没分了，
3: 是学习去吧。正好你车不是也没地儿停吗？先找地儿放吧。
0: 这辆车不仅上路不挂车牌，平时为了违停逃避处罚，司机也是想尽了办法。
3: 这搁这纸什么意思呀？
5: 乱停车，他老贴条。
3: 谁乱停车？谁老贴条？
5: 就是我车停在那个路上边，有那个贴罚单的老贴。
3: 没地儿停车呀？你就先别开车了，你把这点心思用在咱们工作上，我相信你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5: 我就偶尔开2回，那车尾号不能开的时候我开这个。
3: 那咱今儿都全见面了，这2回你全见着了。
5: 谁说不是呢？
3: 啊，再有一个，这个心思咱就别使了。一个记分周期内达到12分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4条第1款，对你的驾驶证呢采取一个强制措施。然后你跟旁边那商量商量，他那有螺丝什么的嘛，先给凿上，权宜之计先给弄上，之后找一代驾可以开。就是你的驾驶证在攒够期间是不能再驾驶机动车的。
2: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的房子因为我爱人涉及刑事案件的强制执行，所以要被司法拍卖。但我家呢只有这一套房产，我们一家人都需要住在这里。请问面对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7: 如果该房屋是被执行者合法所有的唯一住房，并且夫妻名下没有其他房产，可以依法为其保留租金，以保障过渡期的基本居住需求。租金预留的标准通常参考5到8年的当地租金水平，确保基本生活不受影响。需要注意，及时提出申请，准备齐全相关材料与证据，清晰说明家庭的经济状况，列明收入与支出情况。如果该房屋是非法所得，比如用赃款购置，

0: 便是唯一住房，根据任何人不得因犯罪获利的行使司法原则，也无法为其保留租金，否则将损害被害人或者国家的合法权益。
1: 观众孙先生在一家水上乐园游玩，因为急着玩热门项目，从一个没有做好固定的大型水上游泳圈抄近路过去，结果呢，脚底打滑摔倒受伤。游乐园说呀，他们张贴了警示标语，并无过错。孙先生想咨询一下，游乐园有责任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该游乐园应当承担部分损失。尽管园区设有警示标语，但没有安排人员对泳池内游客提供必要保护，也没有对孙先生直接从游泳圈上岸的行为及时进行安全提示或者劝阻，存在一定的安全保障疏漏，应当就事故后果承担相应责任。不过，从受伤过程来看，孙先生明知踩踏水上浮动的游泳圈可能存在危险，仍没有选择从游泳圈下来后经过正常途径上岸，最终导致摔伤。因此，其自身过失是受伤的主要原因，应当对损害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并线看似是驾车中的一个小操作，但如果司机忽视安全，就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任何驾车过程中的操作都关乎安全，需要司机们用心去守护。这里是下午1点多，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一辆白色小客侧翻在最里侧车道中，旁边停着一辆深色小客，他们之间刚刚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道路中间的隔离带有两处被撞弯。眼前这起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的五环主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

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行驶在中间车道里，司机亮起转向灯后，想要把车并进旁边最里侧车道，可在这个过程中，他跟原本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失控的白色小客与路中隔离带出现两次撞击后，整个车身便向右侧翻，而那辆深色小客则在中间车道里停了下来。发生事故后，白色小客车上的人推开后备箱盖，从里面钻了出来。由于这起事故的发生，由西向东方向的路况则变得有些难行。对于并线不当所产生的危害，个别司机依然不够重视。对大家来说，构建安全的交通环境需要有认真的态度，小的失误也会引来大的麻烦。而司机们发现有并线车时，要谨慎应对，防止麻烦出现。转弯车与直行车相撞的事故也时而会出现在路口里，提醒司机们别只顾眼前，周边的环境同样需要注意，眼睛够实，心思够细，才能确保安全。这里是晚上11点多，长虹桥以西的路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开始通过这个路口。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开始由北向西右转弯，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镜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正在由东向西通过路口，而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在由北向西右转弯的过程中，由于采取措施不及，两辆车之间发生了剐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两位当事司机正在等候民警的到来，而这起事故对其他车辆的顺畅行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司机们不得不更加小心才行。然而，另一起事故还是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这辆出租车原本想要右转弯，当司机看到事故现场后，只好先绕开事故车。不过，他却没有注意避让一旁的直行车。结果，这辆出租车的车前部撞到一辆处于直行状态中的出租车，

0: 作为同行，发生这样的相撞事故，两位出租车司机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先后发生的两起事故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都源于转弯车与直行车的相撞。事故再一次提醒了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转弯时，别只盯着自己的行驶方向，对于车身左右两侧要多加观察，特别是要谨慎避让直行方向的车辆先行。而驾车直行通过路口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注意小心的观察，避免发生相撞事故。早高峰期间，大家着急上班赶路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份不够平稳的心态也很容易在驾车过程中出现差错，而一旦引发事故，会耽误更多的时间，是不是得不偿失呢？这里是早晨八点多，马甸桥东侧的三环主路。这会儿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四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发生事故后，几位当事司机无可奈何地走下车来。一早刚刚出门，心情本来还是不错，可突然遭遇的事故让他们难受的心情恐怕一天也摆脱不了。虽然造成相撞事故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是当事司机过于心急无疑是引发事故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家在高峰时段驾车，只有做到心态平稳，才能匀速驾驶，事故也才能远离自己。很多驾驶人习惯跟着前车车尾走，雨天依旧保持着正常的跟车距离，遇到前车减速突发状况，根本留不出反应和制动时间，追尾碰撞就在一瞬间。这里是早晨六点多，北五环的奥林西桥附近，此时雨正在下着，眼前的路面如同镜子般光滑，大多数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走得谨慎小心，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大货车却给这里的路面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它沿着中间车道自东向西而来。事发当时，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未能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加上此处路段属于主路的下坡处，以及雨天道路湿滑，这辆大货车随即失控，跨着龙甩向了道路外侧。在撞上隔离护栏之后，他的驾驶室冲进了绿化带，造成大货车的前部受损，隔离护栏受损达数十米之多。万幸的是，车里面的人没有大碍。显然，雨天行车未能谨慎驾驶是造成这起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是早晨七点多，陶然亭路口以南的菜市口大街，小雨正在继续下着。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四辆机动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追撞事故。这起事故的出现，导致从这个方向开过来的其他车辆不得不减速绕行旁边车道。眼前这四辆事故车不同程度的受损，特别是排在第三位的白色小客和停在最后面的那辆深色面包车撞得最为严重。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雨天驾驶车辆必须更为谨慎才行。
1: 雨天行车，加大跟车距离，提前松油缓刹，杜绝猛打方向，宁慢三分，不抢一秒，稳住车速就是稳住安全。
0: 这里是中午十一点多的东四十条桥，雨中的路面显得有些湿滑，司机们驾车行驶到眼前这个环岛处时，大多小心翼翼，可依然有司机不够谨慎。您接着往下看。这辆行驶中的深色小客想要驶向环岛南侧的二环辅路，而从西侧平安大街方向开过来的那辆白色小客想要沿着环岛向东行驶。在这个过程中，两辆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我们多次提醒过司机朋友们，在环岛处行驶时要相互礼让，不能着急，尤其是在下雨天会车的时候，大家千万要谨慎看清楚旁边车道里的情况，让别人获取安全其实就是让自己得到安全。这里是中午十二点多的京平高速公路，此时雨还在继续下着，对于司机们来说，湿滑的路面是个很大的考验，必须加倍小心才能确保安全。然而一起相撞事故还是发生在了进京方向的车道中，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

0: 沿着最里侧车道开过来的这辆深色小客，在进入前方那个弯道处后，整个车身便失去了控制，横着甩向了道路外侧。他的车身调转之后，左后部与行驶在第四条车道中的一辆中型面包车发生了相撞，导致中型面包车随之失控，车头撞上路中隔离带后横在了最里侧车道中。而那辆深色小客的车身再次调转之后，也滑进了最里侧车道中。从相撞的过程来看，两辆事故车的损失都不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中型面包车的车前部被撞毁，保险杠掉落在路面上，扭曲变形的右侧车门整个掉落下来，而它的后备箱也受到了重创。万幸的是，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据了解，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因为路面湿滑，未能控制好车身，造成了事故的发生。提示司机朋友们，雨天路面湿滑确实给司机们的安全驾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大家能稳住手中的方向盘，控制好脚底下的刹车，并且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事故是可以及时避免的。
1: 也特别要提示大家，雨天的行人和电动自行车呢，穿戴雨具，听觉和视野都会受到影响，反应变慢，避让滞后，所以机动车的驾驶人更要主动礼让，减速预判。请记住，行车在路上，雨再大也不能乱了方寸，路再熟也不能丢了警惕。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我觉得这今天的红绿灯头条就有安全课的意味哈，主题是什么是安全头盔。问你一个问题，工地上那安全帽能代替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那个安全头盔吗？哎，这两个长得差不多，都是为了生命安全，但实际上不能串着用。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执法的时候就遇到了两名戴着工地安全帽骑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
1: 佩戴安全头盔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正确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头盔则是第一步。上午9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长玉南大街执法时，拦停了两名戴着工地安全帽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2: 您看看您头盔，您把您头盔摘下来。哎，对，您这主要是从上边坠物啊。咱们骑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不是您这安全帽，您这是主要是防那个高空坠物砸到咱们头部，保护头的，是吧？没错吧？您再看看我这头盔，这才是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呢。以后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戴这头盔。
1: 执法现场，民警让骑车人戴上了具备国家3C 认证的安全头盔，感受和工地安全帽的区别。由于两人都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二人做出了警告处罚。对此，民警表示，工地相对空旷，风险多来自于上方坠落物，而实际路面上车流人流密集，路况复杂，骑行时的风险来自于碰撞翻滚。
3: 现在是下午的5点多，为了判断民警在路上拦停的那两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工人是不是个别情况，我们又来到了位于朝阳区的一处工地继续观察了一阵。那结果发现确实存在有工人在下班后骑着电动自行车离开时佩戴的是工地的安全帽而不是安全头盔。
1: 可能有人觉得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长得差不多，戴哪个都一样，但实际上二者在设计用途、防护侧重、结构标准上有着明显不同。工地安全帽主要针对高空坠物、物体打击风险，整体造型轻便，帽壳偏浅，内部缓冲空间集中在顶部，并不适合骑行使用。而安全头盔专为骑行设计，兼顾正面、侧面、后方的撞击与摔倒防护，帽体包裹范围更大，内衬缓冲结构更全面，能保护头部多个区域，更适配骑行出行的安全需求。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0: 这回呢，咱们明确了，安全帽就是安全帽，安全头盔就是安全头盔，技术标准不一样，保护侧重也不同，这个不能混着用。民警觉得啊，这个问题根源还在工地。上午10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就来到了辖区里边的一处工地，向工人朋友们普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介绍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区别。
1: 上午10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来到了房山区的一处工地，普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现场向工人师傅们展示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区别。
2: 从5月1日以起，咱们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骑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现在咱们民警已经进入了纠正处罚阶段了，咱们一定要有3C 认证。大家看看这里边有3C 认证标准，咱们里边你看啊，有一个减震网，这是保护前额的，跟咱们这安全帽是不一样的。另外咱们看看后边有标识，还有这标识，这个 A 字是吧， A 类头盔，咱们就是骑电动自行车骑摩托车都可以戴。
1: 有工人师傅表示，以前不知道工地的安全帽不能代替头盔上路，听了民警的讲解后才明白两者不是一回事。
3: 以前知道骑电动自行车要佩戴3C 认证的头盔？
4: 不知道。
3: 那您现在有发现它和您平时佩戴的工地施工帽有什么区别吗？
4: 工地头盔内部比较简单，像这种的话内部比较就是安全吧，它里面有这个防护网嘛。
1: 随后民警为工人师傅们示范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同时提醒不仅要选购符合国标以及安全标准的安全头盔，还要正确佩戴，注重细节，不然一样起不到保护作用。
2: 这卡扣是吧，一定要卡上，看 一开一转出来了。戴这个头盔呢，咱们要这么戴上是吧？戴完了之后，一定把这卡扣啊扎上啊，非常简单，往这一推，齐了。卸的时候呢，把这一扒，就拽出来了。把这个呢放在这个地方呢，回头要紧一下。如果这么松松散散的呢，还起不到作用。哎，所以说咱们注意安全啊，也不要图便宜啊。咱买那合规的，说网上有9.9的，有9.9的，有10块钱的，有10几块钱的，那个不行。还有一
1: 块。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0: 那么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防护效果或者说防护的侧重点究竟区别在哪儿呢？记者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结果一目了然。
3: 现在呢，我手里面拿的是两样东西，左手边的这个呢是工地里常见的安全帽，右手边的呢是有3C认证标准的安全头盔。那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看两个头盔的防护性能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一撞下去呢，安全帽是直接就被砸扁了，但3C认证的头盔呢是表面依然光滑，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1: 同样的力度下，安全帽当场被砸凹，而有3C认证的头盔完好无损。
2: 在咱们工地啊，属于误区啊，认为这个安全帽和这个安全头盔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安全帽执行的是咱们国家标准的是 GB2811，它主要是防垂直坠落物砸到头部的。但是咱们安全头盔呢是执行国家标准的是 GB811标准，是防止多方向的撞击，因为咱们骑车在路上摔倒了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呢要有合格的头盔来保障我们的头部。
1: 一个简单的实验揭示出，在工地使用的安全帽与骑乘电动自行车要佩戴的安全头盔，这二者的核心区别，一个防砸，一个防撞，设计初衷完全不同。民警提醒，骑车上路时万一摔倒，安全帽根本护不住，换个合规的头盔是对自己负责。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0: 别嫌麻烦，再买一个安全头盔。那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即将满月了，那民警在执法中发现一个特点：农村地区骑乘电动自行车自觉佩戴头盔的比例仍然偏低。交管部门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组织安全宣传进村镇活动，提升农村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安全出行意识。
5: 自行车条例知道吗？哎，咱停一下，同志，您看人家对吧，骑车得戴个头盔。在哪儿都得戴头盔。
1: 下午5点左右，朝阳区黑庄互乡狼心庄村迎来了

0: 下班放学的高峰时期，骑行电动自行车返回村内的市民逐渐多了起来。民警在村口设岗，针对非机动车的各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
1: 骑电动车呀，首先您得戴头盔，包括这个乘车这小孩，您这是您孩子吧，也得给戴上头盔。啊，是啊，下次你坐这电动车的时候得监督一下爸爸，让爸爸戴上头盔，然后您也得戴一个安全头盔，好吗，宝贝儿？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交管部门联合属地街乡，加强了对骑乘人员的宣传引导，不少骑行人已经有了佩戴头盔的意识，但农村地区自觉佩戴头盔的比例仍然偏低。
1: 咱们黑庄互相给每个村都配备了这个临时佩戴的头盔，如果您自己家里面没有，或者您出来忘了，看看村口都有保安，问问他，对吧，把头盔戴上。
0: 记者注意到，不少没戴头盔的骑行者都是临时接送孩子，距离短让他们忽视了路上的风险。
1: 这是刚接孩子下放学吧？
2: 对啊，
1: 给孩子也得佩戴个头盔。
3: 啊，
1: 对啊，宝贝儿，给您个那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回去给妈妈解读解读。你带着孩子千万别这种急转弯，这个急停急转，
3: 掉头危险，
1: 对吧？您掉头，您保证不了其他人在您后面或者在您边上再给您撞上，明白吗？您那个头盔怎么没戴呀？
3: 我这着急接孩子，
1: 着急接孩子。
3: 对，
1: 那个孩子给孩子准备准备一个头盔呀？
3: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3: 刚下班，五点刚下班。
1: 我说您车上有头盔吗？
3: 车上没戴，
1: 也没戴。
0: 头盔光买不戴，起不到保护的作用。为了纠正农村地区对安全头盔使用认识上的误区，交管部门也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组织安全宣传进村镇活动，普及非机动车相关法规，讲解头盔正确佩戴使用方法，提升骑乘人员安全出行意识。
4: 从源头抓起啊，开展好这个宣教工作，啊，进一步这个提升属地居民的这个安全意识，啊，还有这个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减少咱们这个违法行为和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
0: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2: 路口通行情况复杂，行人闯红灯，车辆转弯不观察，不礼让直行车辆，都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危险行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行经路口严守通行规则，行人不闯红灯，驾车转弯减速观察，文明礼让，平安有序通行。这里是早晨5点多，车公庄大街上的一处十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虽然路口东西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可这位由南向北行走在人行横道上的男士竟然闯红灯继续向前，多亏行驶中的司机采取了有效的避让措施，才让这位男士的安全得以保障。尽管如此，他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还是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从画面中看，这位男士刚刚通过路口，一起相撞事故就陡然发生了。您注意看，行驶中的一辆环卫车。这辆处于左转弯状态中的环卫车跟一辆直行而来的面包车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这辆由东向南左转弯的环卫车与那辆由西向东直行进入路口的面包车出现相撞。仔细看看，从侧面被撞的环卫车差点被顶翻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两辆事故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所幸的是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这辆环卫车的驾驶者采取转弯动作之前没有谨慎观察路口另一侧直行方向的车辆，结果发生了相撞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谨慎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忽视观察急于通行，往往会陷入事故的麻烦中。路口停车等候信号灯期间，驾驶人分心大意，操作疏忽，极易引发追尾碰撞事故。只要司机还在车内，对于车辆就要把控到位，全神贯注，细致观察，谨慎操作，杜绝分心懈怠，守好行车安全防线。这里是下午1点多，银河大街北口附近的石景山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驾车由西向东而来的司机们纷纷把车停了下来。从画面中看，一位摩托车的驾驶者停车之后，也在等候着前方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停在了这辆摩托车的后面。一开始，他们之间相安无事，可情况很快就出现了变化。您接着往下看。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竟然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车身，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还没有变灯，深色小客就开始向前启动，刚好撞上了停着的摩托车。这位毫无心理准备的摩托车驾驶者被吓了一跳。从画面中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估计他也感到理亏。幸亏这辆深色小客起步后的速度还不是太快，这位摩托车的驾驶者没出现什么太大的伤痛。从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在停车等灯的过程中要及时拉起手刹，随时观察前方路面情况，可不能因为分心走神、马虎大意而制造事故的险情。驾驶人行车注意力不集中，操控车辆不稳，应急处置不当，很容易偏离车道，撞击道路护栏，不仅造成交通设施损毁、车辆受损，还会影响对向正常通行，埋下道路安全隐患。提醒所有驾驶人，驾车全程专心专注，杜绝分心驾驶，平稳把控方向，谨慎安全行车。中午11点多，在古城路口以西的路面上，一辆白色小客竟然撞上了路中护栏，将部分护栏推进对向车道，形成了一个人字形。而站在旁边的这位男士估计就是驾驶该车的司机，看情形他没有什么大碍。十几分钟以前，这位司机驾车由东向西行驶时，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导致车身失控，撞上了路中护栏。由于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严重受损，他被这辆拖车带离了事故现场， 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大家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不能接打电话或是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否则容易让险情钻了空子。
9: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城市渐渐褪去白天的喧嚣，但是海淀交警黄庄大队的民警坚守在四季青桥周边道路，开展夜间交通巡逻执法。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0: 晚上7点半，四季青桥辅路车流逐渐增多，不少非机动车骑车人为躲避车流，图一时方便，直接把车骑上人行道，逆行占道骑行。
10: 人行道上不能骑车，而且咱这是逆行，是吧？
11: 我就从那儿开锁过来的，
10: 刚才从那儿开的是吗？人推着走，咱下车推着走，好吧？啊，下来再骑啊。这上面人行道是行人走的地儿，
12: 下面有车不敢骑，在下面注意骑上面。
10: 咱可以在上面推行啊，推行咱在行人。行人是可以走的，而且不分是逆行。
0: 占道骑行的骑车人看似避开了车流，实则把危险带给了路上的行人。
10: 刚才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发现一些非用车在人行道骑行的一些现象。你看这种道路，一是它的光线不好，视线不好，另外它有点狭窄。非用车如果在这种道路上骑行的话，由于它的速度是比行人快的，而且这个晚上啊，这个骑电动车一般都比较着急，它可能会看不到这些马路上的行人啊、老人、孩子，极其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0: 民警夜巡过程中发现，对向车道一束刺眼强光迎面而来，存在极大行车隐患。民警立刻拦停这辆电动自行车，检查车辆灯光情况，
10: 看一下灯，啊，看一下这灯，这灯是原厂的吗？大哥，
3: 不是，
10: 稍等啊，看一下，看一下您原厂照片啊。这个原厂是没有灯的啊，看它这个品牌型号对应的上，然后原厂没有灯的，这灯属于后安装的啊，先生啊。驾驶非机动车首次发现明显高于正常光照强度的灯具，直接加上在车架，不与车辆电器连件相连接的啊。这次对您进行教育，咱现场把这个拆除。那现场拆除啊，这太亮了，你这对那个对向的车。行人车辆，你整个人都看不见路了都。车灯太亮的情况下，会对对向的机动车和行人的视线造成非常大影响啊，容易发生一些交通隐患。
0: 夜巡过半，民警又查获一名带着孩子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夜间视线差，带着孩子逆向骑行，风险成倍增加。
10: 你好，先生，海淀市黄庄民警，咱这逆行了。
3: 我逆行了
10: 啊。而且你带着孩子呢，咱别逆行啊！咱这《道交法》第89条，驾驶非用车逆向行驶，因为咱这是东向西的自行车道，咱西向东骑过来的，咱是反着骑呢啊！咱这个对您进行现场的20元处罚。
3: 闯红灯逆行，
10: 从哪过来的？
13: 咱那个告岗。
10: 这没出事儿先行，这一出事儿这事儿大了就啊！下回咱不能这么骑了，知道吗？
14: 那等会儿我掉头看这儿能过去吧？
10: 这么过去得推过去，也是逆行，知道吗？是吧？
14: 不能。
10: 这么过去推过去可以，推过去啊！一共40，2项违章，1个20。
0: 民警在夜巡纠正违法的同时，还做好普法宣传，提醒大家严守出行规则。
10: 咱后座带这多大岁数了？
12: 30。
10: 我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新规定实施以后，这个后座搭乘年龄从原来的12岁以下改成16岁以下了。16岁以下可以坐，但咱这个明显是不可以戴的啊。但是您这个头盔戴得非常好。道交法第872第3项，驾驶非用车违反载人规定，现场罚款20。
0: 夜色渐深，夜巡工作还在继续。民警每纠正一次交通违法，都是一次安全隐患提醒。查处违法不是目的，守护每一位市民平安回家，才是民警夜间坚守的意义。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9: 说到骑车呀，不少人认为会骑自行车就会骑电动自行车，其实不然，电动自行车相比自行车更复杂，在骑行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骑行技巧。最近呢，交管部门针对外卖骑手开展了一场安全骑行培训体验，我们来看看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5: 大家是几指刹车？可以都给我反馈一下，用的是2指、3指还是4指？大家都用的几指？
16: 3指。
15: 4指比较多是吧？好，跟您说啊，4指如果我们攥着把啊，如果我们说遇到比较大的颠簸，容易脱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2指或者3指在骑行当中养成前后联合制动的这种方式。最忌讳的是什么？就 单独捏前叉，尤其一下雨的时候，你单独捏一下前叉，直接就刺出去。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单独使用前叉制动。
0: 活动现场，专业讲师从骑行姿态训练、骑行视野训练、紧急避险训练三个方面，向骑手们实操讲解了如何安全驾驶电动自行车。骑手们亲身体验、现场考核，在培训中掌握了容易被忽视的安全细节。
13: 也看到了很多就是交通事故，比如说骑手逆行出事的，或者闯红灯出事的，而且我还亲眼见过，就是骑手在我眼前被车撞没了。所以说，就是我对我自己要求比较高，就是比较遵守交通规则，而且今天来也学到了很多。
16: 师傅说那个讲那个大理石地面，它不滑嘛，就是刹车的那时候雨天一定要是慢刹，不能急刹，急刹的话肯定是摔。然后我之前就是急刹，然后就摔了，就是下来就是这也学会了，然后一定要缓慢的刹车。
17: 在骑车的过程中，就是捏刹车的情况下，我之前都是四个手捏的，从刚才的教学中我知道了，最好是二三个指头捏，这样是有那个缓冲的一个时间，0.几秒，这个我知道了。
0: 相较于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重量、行驶速度、车辆结构等都更加复杂，操控电动自行车行驶也就需要掌握更多安全技巧。外卖骑手作为重要的电动自行车驾驶群体，开展安驾培训体验，对于帮助骑手养成安全驾驶习惯、守法文明出行具有重要意义。
18: 这次培训的话，我们是把那个理论和实操相结合，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希望跟那个交管局加强合作，让北京这边更多的站点和骑手呢能够接受到这样专业的这种培训的模式，让我们的骑手呢那个出行更加的安全。
19: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对这个外卖小哥的一个培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形成一个长效机制，我们要对这个其他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啊进行这个不间断的培训。你比如说对这个适龄的学生群体，包括我们一些社区居民，我们也要是进到社区啊，进到学校去培训。目标呢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所有的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啊不断的提高我们自己的安全意识，减少我们特别随意的不安全的这个交通行为啊，最后来保障我们日常出行的安全。
0: 记者孟祥云、王磊报道。
9: 最近呢，记者跟随翱翔警官路面执法，这一次他连续查获了2起违法行为，而且非常的典型。其中一辆大货车没有按照规定安装号牌，这半个号牌被隐藏了，一辆客车这后座啊被拆除了，塞满了水桶，涉嫌违规载货。具体我们来看看。
20: 你好，有出了这样的事儿？
0: 上午9点多，在朝阳区来广营北路，这辆水泥罐车因号牌问题被民警拦了下来。记者发现，司机将号牌安装到了车头进气格栅的位置，不俯身观察，很难看清号牌上半部分的字符。
20: 我得跟单位说，这次的违法行为要对你进行处罚。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车号牌机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属于200元，驾驶证呢记3分的处罚。但是，跟单位说一声，谁要再开出来，谁再罚200、300分，那你们单位该没人上这班了，是吧？该换换，该改改，拿出来。
0: 来广营桥上被民警查获的这辆面包车，同样存在号牌安装不规范的问题。
21: 咱这牌照正经的用咱们核发的鼓风螺丝，然后扣好，拧好了，扣上。
20: 行。
21: 那这种螺丝不行。这螺丝可拆卸的不行。
0: 不仅如此，本来载客的车厢内还被塞满了饮用水桶。
21: 咱们这是客车，小型普通客车，拉的空桶影响还小点，主要是遮挡视线。但是你要拉着水的话，车重心肯定特别靠后。
20: 是，它那个中间空的，空的往后扫扫，它就没事了，没咋，不多。
21: 违规拉货也是违法行为，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这个，咱今儿作为警告，因为这第一次。不处罚，如果说下次再不改正，这么开出来，那就进行处罚了。
0: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9: 换一个话题啊，身在机场出行之前吃上一顿合一的饭是很多人的心愿，当然这份心愿的背后是机场的商业生态是否完整。今年第一季度，大兴机场21家商业店面从下发通知书到竣工验收平均仅用95天，和基准时间相比呢，缩短了23天。商户都说不是自己拼命赶，而是机场追着跑，这样的效率从何而来呢？
0: 饭点没到，位于大兴机场地址廊的这家餐饮店内就已经坐了不少食客，服务员正忙碌地将一碗碗地道的炸酱面端上桌。这家店是今年五月刚开业的，从原店面拆除到新店开门迎客只用了70多天。
1: 我们是3月1号开始进场的，然后呢5月12号就已经开业了，原本以为至少需要半年的，没想到原店面拆除加新店面装修只用了70多天。
0: 商户口中的快不是催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过去开店要跑多个部门反复交材料，光审批就耗掉1个多月，如今中标通知书发出的当天，机场工作人员就会主动找上门给商户提供指引帮助。
18: 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被动等人变成主动追人，商户中标当天我们就主动对接，一次性给到开业筹备清单，像一张导航地图，按图索骥不跑偏。我们呢会尽量的去给商户和施工单位提供一些指引和便利。
1: 清单是按照时间节点把我们每一步的筹备计划都列在里面，包括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这个时间节点，每一项工作环节去找哪一个部门，找哪一位对接人啊，都标注得很清楚，把很多我们没有考虑到的细节都提前考虑到了。
0: 审批也分了快慢到，简单装修改造从3天压缩到1天，甚至免去图纸复核、现场踏勘、商户拎包入场。复杂工程该审的审，该查的查，安全绝不打折。
18: 我们还把装修分成4类，简单项目1天就能审完，商户可以拎包入场。复杂的项目呢，我们还会严格把关，然后每天呢会有日常的这个施工现场监察。施工进度虽然快，但是它是确保它是安全的。
0: 提速不等于松绑，大兴机场建立了一套预警机制，进度慢了提前5天发提示单，发现问题当天反馈，限时整改，并与商户安全信用合约考核挂钩，确保进度与安全质量双兜底。
4: 基于新的机制，我们开业各项工作的时候是审批效率快，事事有人跟。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和机场方一起来争时间抢效益，也是打造机场专业公司广大商户命运共同体的最好体现。
22: 以前我们会带着那个品牌方去现场跑，现在呢就是将商业项目这个全流程的业务迁移到了线上，从那个进场前的踏勘到施工许可证的申办，包括施工的现场监管，到最后的竣工验收，所有环节的业务均可以这个通过线上这个平台提交，是大大节省了这个筹备时间。
0: 今年一季度，大兴机场已有21家店面通过新模式快速开业，从下发中标通知书到拿到验收单，平均仅用95天。目前，这套模式已经覆盖餐饮、零售全业态。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广西宾阳县一名术后大出血患者急需紧急转院救治，危急时刻，南宁交警开启了生命救护滤波机制，用最快速度护送患者就医，为抢救生命争取了宝贵时间。
0: 当天上午10点左右，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二大队民警在安吉收费站执勤时，接到群众紧急求助，说他的妻子之前在宾阳县一家医院做了手术，术后突然大出血，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医生建议马上转到广西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请求交警开道护送。接到求助后，执勤民警立即驾驶警车为患者车辆引路，同时上报情况，申请开启生命救护滤波机制。 去。
5: 当时是周六，又是十点多的，这个时候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按照正常车流过去的话，大概要25到30分钟左右，一共花了12到13分左右就到达医院了。
0: 由于送医及时，患者已完成了二次手术，目前病情稳定，正在进一步住院治疗中。
9: 最近一辆白色小型轿车在开进江西的一个收费站的时候，因为装载的场管货物严重超长，通过收费岗亭的时候发生了剧烈碰撞，金属管掉落，险些引发安全事故。
0: 经查，该驾驶员为图省事，心存侥幸，用私家车违规运载超长窗帘杆，且未做任何安全固定。私家车作为客运车辆，严禁违规载货，且载物的长、宽、高必须符合法定要求。货物超长、外旋，极易在高速行驶中引发移洒、碰撞，甚至车辆侧翻。执勤民警当场对该驾驶员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协助其将货物重新规范绑扎，在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后才予以放行。
9: 开车分心是引发事故的常见诱因，其中与他人闲聊啊、查看手机这种行为尤为普遍。最近在二广高速就发生了一起因为驾驶员分心聊天导致的事故。
0: 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显示，前方一辆白色客车在左侧第一车道行驶的过程中，突然向中间车道偏移，与前方正常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发生追尾，轻型厢货车冲出右侧护栏，侧翻在排水渠中，拉载的货物四处散落。经民警认定，白色客车司机张某在驾车过程中与乘客聊天分神，导致车辆跑偏而发生事故，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9: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刚才我们还说到，这开车啊，首先要做到注意力集中。如果是深油状态，很可能迎来的就是事故。我们继续通过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2: 这里是上午9点多，功德寺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尽管高峰时段已经过去。可部分路段还是会出现行驶缓慢的状况，这不，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就有些不太好走，而司机们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往往会出现大问题。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您看清楚了吗？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完全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车辆已经减慢车速，在毫无措施的情况下，深色小客严重追撞到了前车，而且撞得不轻。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前面那辆遭受后车追撞的深色小客竟然被挤到了隔离带的边上，该车的整个后部几乎被撞瘪，而旁边这辆白色越野车也受到了损失。至于说停在最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车前部更是变形损毁。所幸在这起追撞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眼前这两辆深色小客在重创之下均已失去了继续行驶的能力。对许多朋友们来说，车辆追尾的事故或许已经见多不怪了，但是大家不能把这些事故总当成热闹来看，事故背后往往折射着深刻的教训。司机朋友们在路上驾车，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控制好车速，集中注意力，盯紧前方。如果自己的意识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过关，那么还是不要草率冒失地加入到滚滚的车流之中。这里是早晨6点多，丰益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早高峰时段已经到来，行驶中的车辆逐渐增多。此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中间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转眼过后，丰益桥附近的路面被这些移洒物弄得是混乱不已。这辆厢式货车在向上爬坡的过程中，两个塑料包和一些罐状物从箱体里面掉落下来。而从定格的画面看，箱体的车门像是在行驶中打开了。然而，对于掉落货物这件事儿，当时司机并没有察觉，他驾驶着厢式货车向前开走了。此时此刻，面对这些移洒物，有些车辆及时绕开了。可是有些车辆却没能绕开，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这辆白色小客压上了塑料包后，更多的罐状物从里面洒落出来， 据报警人讲，他们其实是一些罐装可乐。仔细看看，当罐体被行驶中的车轮碾压扎破后，一些可乐喷洒在路面上，而另一些罐装可乐则在车道中滚来滚去，着实让司机们感到心烦不已。从这起麻烦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货运司机急需加强自身的安全意识。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要注意查看箱体的车门是否锁上了，否则一旦在行驶中门户大开，造成了货物遗洒，不仅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失，更会让人们质疑当时司机的公德意识和个人素养。
2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

0: 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记录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2: 夜深了，路空了，有的司机朋友就觉得操作可以从简了，但越是路况简单的时候，越要警惕下意识的疏忽。今天要说的这位司机，就是因为忽视了起步前最重要的观察，因为少了看一眼而付出了事故的代价。这里是凌晨1点多，东四环辅路与新庄一街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出租车沿着辅路开了过来，他由南向东右转弯后，司机将车停在了路边。他下车之后走向了一旁的便道，过了一会儿，这位司机回到了出租车上。您接着往下看。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这位出租车司机准备驾车向东行驶，可他在采取向外并线的动作之前，没有通过反光镜认真观察左后侧直行车道里面的情况，而直行中的白色小客司机也未发现那辆压着白色实线向外并线的出租车。转眼过后，双方发生了严重相撞。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白色小客的右前部车身被撞得不轻，一大块损毁的外壳掉落在路面上，而出租车的右前轮也被撞坏。万幸的是，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从事故过程来看，这位出租车司机既然想要把车并进旁边的车道，就应该谨慎小心些，看清楚左后侧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情况再进行并线，而不是如此心急。另一方面，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小心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状态。每一个路口都是不同方向、不同速度、不同交通方式的交汇点，在这里机动车要慢，非机动车要稳，行人也要仔细观察。尤其是电动自行车，看似轻便灵活，但也脆弱易伤，所以守法骑行不是为了不被处罚，而是为了平安回家。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直门内大街的北新桥路口，从画面中看，眼前的路口里面保持着顺畅的行驶状态。就在这时，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发生了，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男士驾驶着电动自行车想要自西向北通过这个路口。仔细看看，当时在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一位女士，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深色小客把那辆电动自行车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出去，造成了骑车人和坐在车座后面的那位女士一并摔落在路面之上。发生事故之后，当时司机推开车门，慌张地走下车来。从画面中看，两位伤者躺在路面上，显然他们感到浑身疼痛。救护车赶到事故现场后，把两位伤者紧急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大家在进入路口之前，除了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做到严格遵守之外，还要小心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不要急于通过。行车在路上，跟车距离就是安全距离，哪怕路况顺畅，车流稀疏，也不能心存侥幸，急躁抢行。一旦遇到前方突发状况，跟车距离过近，根本来不及制动避让，轻则车辆剐蹭受损，重则多车连环相撞，阻断整条道路通行。因此，保持安全的车距，平稳谨慎的驾驶，才是规避追尾最靠谱的方式。这里是中午12点多东四环的朝阳公园。

元桥。此时在桥上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一起追撞事故。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在追撞上前方那辆深色小客之后，该车的前部严重受损，前机器盖被撞得变了形，而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除了右前部车身撞上了白色小客的尾部之外，它的左侧车身还骑上了道路中间的水泥台阶，并与路中护栏发生了相撞。看情形，这几辆车之间是因为间距过近，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而造成了事故的出现。对于少数司机而言，自以为中午时分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头脑中安全的这根弦就能彻底松懈下来了，可结果呢，急躁和不谨慎的后果换来的是交通事故的突然降临。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来关注新闻。最近呢，有杭州市民爆料称，杭州临平区某别墅区内隐匿着一处非法试管婴儿胚胎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啊，没有正规的医疗资质，却大肆开展供卵、胚胎移植等违规助孕服务。而记者在实地采访的时候呢，竟然遭到了现场人员暴力阻挠，并且导致了骨折。
2: 主要的实验室是在那里
3: 啊，这手术室，
2: 这手术室，
4: 这是一个手术床，这是 B 超机，手术床里面就是实验室，这个是他的实验室，这是显微镜，这是胚胎的培养箱，结合好的胚胎都会放在这里进行保存，这个是养囊箱，取精杯上面还有名字，然后这里面就是装精液的取精杯，这是一台光学的显微镜，在这个实验室的这个角落上还放了一个装液态氮的罐子，培养好的细胞都会装在这个罐子里，方便运输。我们打开这个冰箱，还可以看到里面有大量的药品，梯度离心培养液，这还有日期，上面都有日期，这都是写着名字的。样品编号都有名字，样本采集盒。
5: 在医疗废物垃圾桶里，记者发现了大量手术使用的医疗器具。
4: 这个垃圾箱里仍有很多的培养皿，有些培养皿上面还写有名字，客户的名字。然后这个呢，就是他们取卵专用的这个长长的一个管子。这个小盒子上写的体外受精显微操作管。还有个组织培养油，这个医疗废物箱里也有大量的试管，三袋，这是姓名，数量五，这是另外一个客户的三袋试管，手腕、手袋，这里还有针头，还有培养皿。
5: 就在记者和杭州市临平区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在举报人的指引下前往实验室别墅二楼时，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从背后一把将记者拽翻在地。随后，记者被杭州市公安局临平区分局东湖派出所的民警带往派出所，其他人员自行前往。杭州市临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病历显示，记者腓骨骨折。5月27号上午，记者再次来到这家试管婴儿胚胎实验室，看到门前已经拉上了警戒线。
0: 那今天呢，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发布了情况通报称，卫健部门已经对涉嫌非法行医的行为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经对现场纠纷情况立案调查，并将纠纷中的受伤人员送医治疗。那这起事件可以说再次击穿了很多人对违法黑产的认知底线，这样严重侵犯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放大社会生育安全的隐患，竟然就藏身在居民区里，而且面对调查组还敢暴力伤人，这样的嚣张气焰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更多的东西。
1: 对，非法提供辅助生殖服务的黑窝点，虽然现在

0: 在被调查，但是这不应该是终点，而是起点。因为这种非法医疗活动的背后，它需要一整套的黑色产业链来支撑。比如在前端需要线上线下引流促销，还得去招募供卵者、代孕妈妈。在实施非法手术之后，还有妊娠管理、分娩、出生医学证明造假、婴儿交接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非法活动。这样一整条的地下产业链是如何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运行的？又是谁在为他们提供医疗器械和药品？这些都需要监管部门进行深入调查处理，及时依法铲除非法机构，保障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同时需要正视和反思的还有非法黑产存在的土壤，是不是正规辅助生殖服务有周期长、费用高、门槛严的问题？于是在巨大的生育焦虑和有限的正规资源之间，滋生出了这一条黑色产业链。能不能在严守伦理法律红线的前提下，通过扩大正规服务供给、优化流程、探索合适的医保覆盖等方式，疏解需求压力呢？只有以铁腕斩断黑色链条，以温情疏解生育焦虑，用制度来守护生命最初的尊严，让生命的期盼行走在阳光下的安全通道里，这才是根本的破题之道。
1: 没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仅要处理当场伤人的直接责任人，更要揪出背后的组织者和保护伞，查清斩断整条黑色的链条，守护我们生育领域的清朗秩序。再来关注一个反转，昨天我们的节目报道的一个消息，说的是福建厦门某学校的操场上啊，一群学生正顶着烈日参加户外活动。那操场边呢，有一名女子为身旁背着手站立的男子撑伞遮阳。有网友就质疑了，女教师撑伞是为讨好校领导。随后呢，学校工作人员回应说，男子是退休返聘的老师，撑伞女子是他的女儿。但很快这起事件再次发生了反转，当地的教育局调查确认，二人并非是父女关系，男子为退休返聘教师，女教师考虑他年事已高才为其遮阳。而舆论风向呢，也从对职场尊卑、官僚主义的口诛笔伐，转向了对部分网友小题大做、恶意揣测的批判，让原本一件再普通不过的晚辈为长辈撑伞的小事，演变成一场反转又反转的闹剧。其实曾宇，现在经常出现这种开具一张图，然后很多人就对此造谣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甚至辟谣的时候又会再传出谣言。那你觉得对于网络舆情处置，怎样才是合适的下当的？
0: 首先我们看呢，就像你说的，网络热点事件出现反转，这不新鲜。但是一段视频引发了三次热议，两次反转，用造谣来辟谣，这的确就不多见了。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我觉得至少有几个教训。首先是很多网友根据一个视频片段就做出了事实判断，马上就去批评老师和学校领导官僚气息太重，没有师德，谄媚逢迎，精致利己。说到底啊，板子打错人了。这种批评不仅没有正面价值，更是给当事人带去了不必要的无辜的压力和痛苦，应该为此来负责任。那教训一呢，就是我们不能妄图生意，脑补事实，虚构事实。可是当学校辟谣之后呢，网友们纷纷点赞说，面对网暴和造谣，学校没有息事宁人，没有委屈自家老师，态度很硬气啊，同时也在谴责网络造谣者行为太恶劣。但没想到自己也成为了网络谣言的受害者和传播者，学校声誉也受到了很大伤害。我其实百思不得其解，年轻教师给退休老教师打伞，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故事，有必要说谎吗？学校编造事实的理由是什么呢？教训二，就是面对误会谣言，拿出真相才是最好的应对方式。想用谎言来辟谣，这个脑洞实在有点大，结果那只能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当地教育部门二次辟谣之后，是不是大家脑瓜子都有点嗡嗡的？这回是事实吗？我们姑且认为是，因为这件事情没法给出证据，大概率会暴露当事人的个人信息，所以我们只能靠教育部门的信用来背书。那还是那句话，下次再遇到热点事件，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和辨别能力。如果我们不能确定真相的时候，那就等等，或者去追问真相，而不是去急着传播和下结论。
1: 这是给咱们大家提了个醒哈。现在网上很多的碎片化信息，这样的碎片化信息，我们不能轻易相信某种标签化的叙事，被情绪牵着鼻子走，而是多问几个，这是为什么呢？好，稍后新闻继续。 再来关注，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了例行记者会，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回答了记者提问。
2: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称，南海面临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非面临更广泛安全威胁，非民众应保持战时状态。对此，蒋斌表示，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菲方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菲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这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实际上，那些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人，才是非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真正威胁。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北京台报道。
1: 此外，还有记者提出，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赖清德则狡辩称呢，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的筹码，要捍卫中华民国的现状，没有台独的问题。蒋斌大校表示，以美谋独的幻想终将破灭。
3: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2: 近期有媒体披露了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其中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同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对此，蒋斌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
3: 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近年来，日本政府大幅扩充军费，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甚至鼓噪放弃无核三原则。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2: 针对日本防卫省公布加强太空领域防御能力相关措施，并宣称已启用低轨军事侦察卫星星座，蒋斌表示，和平利用太空是全人类的共识。日方在太空领域谋求军事松绑，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图谋逆历史潮流。
3: 日本执政当局持续扩大经费投入，勾连他国开展太空联合军演，构建太空军事情报体系，还打着防御的旗号谋求发展和部署太空武器，导致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风险上升，对全球战略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强力遏制，坚决维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北京台报道。
1: 好，再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最新消息。
4: 有记者提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若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爆发冲突，存在升级至核层面的风险，且双方可能相互打击对方指挥与通信枢纽，请问中方有何看法？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5: 首先，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 美方要做的应当是落实好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
4: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

0: 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 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限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有记者提问，针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日前强调朝鲜无核化，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今日表示，朝鲜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请问中方如何评价朝鲜的立场？
2: 关于四边机制，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一贯反对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反对搞阵营对抗。
0: 在半岛问题上，中方的立场和政策都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
3: 北京台报道。
4: 最近，志愿军英雄妈妈老前辈北京圆梦红色之旅公益活动举行，20位年过90的抗美援朝志愿军女兵在北京重逢。近日，志愿军英雄妈妈老前辈北京圆梦红色之旅公益活动在北京举行，20位年过90的抗美援朝志愿军女兵在北京重逢。这群白发苍苍的老兵都已年过90。 经过战火淬炼的他们依然身体康健，精神矍铄。一见到这些老战友，老姐妹们瞬间变回小姑娘，她们张开双臂，跳着脚拥抱，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北京台报道。
3: 看到20多位90多岁的志愿军女兵奶奶们重逢，真的是又感动又振奋。她们当年在战场上救死扶伤，如今虽然满头白发了，可那份战友情一涌上来，立刻变回了当初那群活泼的姑娘。这是岁月磨不掉的精气神儿。今天的和平日子是她们那一代人用青春换来的。祝福奶奶们健康快乐，你们永远都是最可爱的人。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东风着陆场已于27号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这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在限定时间段内。 购买铁路120360标注镜子的动车组列车，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此次优惠乘车日期为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记录。 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市水务局消息，27区域性大洪水标记和洪痕标记工作已全部完成，共计668处洪痕入档。洪痕是洪水过境后留下的印记。 用于标记洪水最高水位点。下一步，市水务局将推进洪痕标志的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将所有点位信息集成至智慧水务一张图平台。5月26号至28号，首届 MRO 及航材供应链展在北京举行，吸引超过120家企业、16000余名专业观众参展。展会围绕"链动全球，共筑安全"主题。 集中呈现了数字化维修、智能运维、绿色航空等领域的最新突破，助力行业技术升级与转型。 作为合作单位，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在展会期间与多家国内外客户签署了涵盖宽体机客改货、起落架大修、发动机维修等关键领域的多项合作协议。
3: 从今年的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新规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那么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怎么认定？又如何处罚？今天的晚间观察一起来了解。
0: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3: 那么新的标准认定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呢？
1: 据规定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3: 此外，与此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的科学性又体现在哪儿呢？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2: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其他人他很难判断，所以过去就比较僵硬的规定了一个4个小时、2个小时。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人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不疲劳可能就睁的眼睛大一点。那么另外呢，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生理特征。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能够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标准就满足了这样的技术进步的要求。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3: 最近啊，在北京的陶然亭公园里，山东歌舞剧院的三剑客正和北京秦之声民乐团切磋技艺，一起去看看。
5: 北京公园的演出队伍里迎来了新客人。
6: 北京的父老乡亲，大家好！好，我们三个人呢是来自山东歌舞剧院的三剑客，名字叫做文艺三剑客。今天借此块宝地呢，我们来体会体会这个北京的人民的风貌，然后也展现展现我们山东人民的风貌，好不好？
5: 一首首唢呐和笛子歌曲吹响，将现场的气氛带向一次次高潮。
7: 开来那道上，我就说，我说你们一看就是山东人，为什么呀？人高马大。
8: 太精彩了，他们都特优秀。
9: 也是第一次来到陶然亭这个有历史情怀的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好。刚开始是有点紧张，但是到了现场之后，现场的叔叔阿姨们这么热情，我瞬间就不紧张了，我感觉特别开心。
10: 我们作为山东的大小伙子大姑娘，一定要把我们山东的这种淳朴、这种大大方方、这种利落劲儿展现给大家。
11: 山东的作品就是带到北京来，然后我们也非常的自豪，文化能够互相串联的那种感觉，我们也非常的激动。
12: 值得一提的是，一同表演的北京民间团体秦之声乐队自愿成为背景板，默默伴奏，把舞台让给了山东远道而来的朋友。
13: 都欢迎，我们欢迎全国各地的喜欢音乐的朋友，特别是这个高水平的这些同志，他来到北京是给我们一个传承啊，是给我们给我们学习的机会，那我们肯定也欢迎啊。
3: 近日，2026年事业单位面向残疾人定向招聘会在北京联合大学举办，为残疾人提供更多优质的就业机会。
14: 在招聘会上，应届生小王在展位前寻找自己心仪的岗位。作为一名听障学生，这是他首次独立参加这样的定向招聘会。
15: 我能知道一些我自己大概定位和是最符合我这个专业的。
14: 在现场，一家艺术相关单位的文职岗位吸引了他的注意。
16: 最符合我们的专业要求，您就把材料报给我们就行。
14: 据了解，现场的所有岗位都不限残疾类别与等级，并放宽了学历、年龄和专业限制。求职者达成就业意向后，需要通过邮箱等线上渠道进一步提供材料。此外，现场还设立了职业指导区、政策咨询区、服务保障区，并配备 AI 测评系统与手语翻译服务，协助残疾人交流。
17: 希望能够充分发挥出事业单位的这个带头示范作用，让全社会能够认识到残疾人平等就业的权利，减少这些在就业方面的障碍。
18: 对我们了解残疾人的事业有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也是为我们未来资源残疾人事业提供了一个方向。
14: 近年来，我市持续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开展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活动。到目前，已连续3年开展事业单位集中定向招聘残疾人工作，累计成功录用135名残疾人，其中44名为应届残疾人大学生。根据计划，今年还将新增残疾人就业岗位2500个，并培训5000位残疾人，进一步拓宽残疾市民就业范围。北京台报道。
3: 2026年是景泰蓝制作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今天，中国非遗景泰蓝文化出海主题活动在北京举办。
4: 活动现场，多件出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之手的景泰蓝精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这门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其中，作品《海燕和青》在传承景泰蓝传统吉祥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19: 除了要表现出它的气魄，还要表现出它的形象，整个造型是气魄。燕子在两边呢，活起来了，歌颂大自然。
20: 用这个叫花，蘸上这个胶，就贴到这个位置上。等焊接完了以后呢，我们这个点蓝的师傅就是根据你这个图纸上面的颜色配好料，从这个开始到最后结尾，大小工序的话是108道工序。
4: 2006年5月20号，景泰蓝制作技艺成功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年来，薪火更续，守正创新，这门有着金属上的工笔画美誉的宫廷技艺，褪去了专属御用的历史标签，逐步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出全新生机。
21: I came here in China a few years ago, so I used to buy and still buying as gifts because they are so beautiful. At home, every aunt had this, and my mother, you know, we have at home. They are amazing, but you know, I never saw how they made them, how they create them. So it's amazing today. I just saw the details.
4: 本次景泰蓝文化出海活动将进一步拓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路径，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0: 接下来我们会推动更多跨国的这种非遗交流，搭建这种常态化互动的这种平台，同时呢，吸引更多的年轻匠人加入的这种传承的队伍，用心守护好我们这张东方文化的名片，让我们中华的非遗魅力传遍整个世界。
4: 北京台报道。
3: 在初夏时节，云南丽江玉龙县老君山的野生高山杜鹃陆续绽放，连绵的群山间，杜鹃花与苍翠的冷杉林交错伴生。节目的最后，来欣赏一下这幅壮美的初夏生态画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全市防汛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切实增强做好防汛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首都安全稳定。
1: 打通深山村落避险安置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建成超过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
0: 智能医疗应用广泛落地，就医服务模式不断升级。北京紧扣15五规划纲要，以智慧医疗建设助力健康北京提质增效。
1: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发布，北京2035年初步建成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每年6月1号至9月15号是我市汛期。今天上午，全市防汛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防汛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以万全准备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首都安全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出席。尹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防汛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持续深入学习领会，切实增强做好首都防汛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刻认识抓好防汛工作是维护首都安全的政治责任，是守护群众安危的民生底线，是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的应有之义。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的要求，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紧补齐防汛工作短板弱项，坚决守牢防汛阵地，提升城市韧性和现代化治理水平。尹力强调，要深入把握极端天气的复杂性、严峻性，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防范应对。气象、水务、规字等部门要发挥前哨作用，科学精准做好监测预判，优化探测站网布局，提升大灾、巨灾应急响应效能，落实京津冀气象灾害防御协同工作机制，聚焦山、水、涝、人核心风险领域，动态排查整治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隐患，加强水库闸坝、河道等水利设施日常检查，逐一检查下凹式桥涵的排水设施状态，加强地下商业场所、停车场、仓储设施、小区地库汛前检查，强化在建工程风险点排查整治，建立城镇危旧房屋低洼院落清单，完善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重要场所防汛预案，建立旅游景区、露营地等点对点校应机制，遇有强降雨预警，立即启动限流或关闭措施。尹力强调，要加强科技赋能防汛救灾工作，用好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做到应知应会、熟知熟会，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0: 能等新技术，重点解决短林强降雨、精准预报、山洪演变机理、突发地灾风险识别等技术难题，提升防汛队伍技术化水平，强化卫星电话、机器人和应急指挥车等现代化技术装备运用，加快补齐防洪排涝设施短板，全面提升城市防洪抗灾韧性，科学安排水库调度，加强水电气热等生命线日常维护，推进山区路网改造、高地通信基站等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推进排水管网清管行动，建好用好平级两用避险场所，加快山区高地堡垒改造建设，全面提升基层防汛抢险救灾能力，全面摸排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确保紧急情况下不落一户不漏一人，扎实开展好各级演练，严厉要求要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凝聚全市防汛工作强大合力，市防汛指挥部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相关部门落实好自身防汛职责，各区压实属地责任，街道乡镇切实做好汛期日常值守和各项备汛措施，社区村要做好政策解读和防汛知识普及，组织好党员、网格员、志愿者队伍，进一步织密基层防汛网络，坚持央地协同、军地协同、社会协同，一旦发生险情，确保快速响应、合力抢险，加大防汛工作监督检查力度，把敢担当、善作为、懂专业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关心关爱广大基层防汛干部，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当前，全市上下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把防汛工作作为检验党员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会上观看了防汛警示片，听取了汛期天气、水情预测情况汇报，围绕汛情应对做工作提示。6月1号，北京将进入主汛期，北京山区的地质灾害、山洪风险也随之加大。针对深山村落避险转移的难点，北京建成超过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近日，记者走进房山区河北镇口儿村，跟随一场防汛实战演练，去探访这些守护山区群众的生命防线。
1: 咱们走吧，
2: 听着这声就该走了是吧？
1: 对，听见锣声摇警报声，我们就往下走，有政府部门有人专人领导我们。
0: 带着记者一起转移的村民叫杨宝文，他是土生土长的口儿村人。
2: 这条路线您熟吗？
1: 熟啊，太熟了，很熟，演练了3次4次。
2: 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就是口儿村的应急避难场所了。现在在这个避难点里面啊，已经有很多的村民跟我们一样，已经转移到这儿了。
0: 从口儿村应急避难场所的集散区走下去，就是口儿村的应急住宿区。口儿村避险点是房山区统一建设区级验收的村级高地堡垒之一，配备通讯、照明、生活及医疗应急物资，能保障人员24小时基本生活需求。
3: 一般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的时候，好多人就是投亲靠友去了，剩下的就是10多个人、20个人左右去，所以咱们给安排在高地堡垒上，严格执行那七包七落实。有干部包片，我们分了4片，每个村干部都会包一片，还有地质灾害员也会包一片，4片的不同路线来转移了。
0: 截至目前，房山区已建成253个高地堡垒点位，覆盖全区15个乡镇街道、165个村，全部通过区级验收。在门头沟区妙峰山民族学校，平级两用区级应急安置点随时待命。平日里这是朗朗书声的校园，一旦遭遇极端降雨、地质险情，教室、功能室便可快速转换为避险安置空间。
4: 安置村民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啊干部、教师就立刻转换角色，有的充当这个志愿者，有的充当这个安置人员，保证咱们的老百姓呢能够 吃得好，住得好。另外呢，在安置的时候，咱们卫生院呀也入驻这个医疗团队。
0: 截至2026年主汛期前，北京市山区已建成村级高地堡垒超300个，其中房山区253个，门头沟区140个，密云区、怀柔区、延庆区等正加快建设，重点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
5: 在偏远的山区，我们的手机可能是没有信号的，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像锣声、哨声、大喇叭声，这些都是救命的信号，一定要提前知道所在的村、社区的撤离路线和避难的场所，通常是村委会、学校或者是体育馆。
0: 主汛期将至，全市各相关单位也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细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京台报道。
6: 今天上午，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继续召开，审议《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报告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
0: 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民综、侨外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食品安全法和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防洪法和实施防洪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监司委、财经委、教科文卫委、农村委、民综侨外委、社会委关于市16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静、庞丽娟、侯军书、于军，秘书长王建忠出席会议。市监察委员会、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7: 今天提请审议的市人民政府关于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全市万平方米以上专业展览场馆由9个增至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到83.88万平方米，规模以上展会企业营收总额居全国第一，约占全国1/4，而场馆功能也从单一展览向多元复合场景转型，全年承接会议、论坛、演艺赛事、企业发布等非展活动占比超过40%。今天上午，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本市建立起市区街三级贯通的生活垃圾全流程精细化管理服务平台，全市生活垃圾减量超过20%，回收利用率由35%提高到43%，全市建成生活垃圾处理设施30座，总处理能力达到每日3.23万吨，做到日产日清100%无害化处理。
6: 5月24号至27号，市政协举办港澳美元、港澳台侨和对外友好工作顾问专项视察考察活动，市政协主席魏晓东参加。
0: 委员工作顾问聚焦首都现代化建设，在通州区、房山区、大兴区、昌平区等地考察历史文化遗产、博物馆、学校、产业园区、高科技企业等，打卡文化新地标，感受北京历史文化底蕴、产业发展动能和科技创新活力。活动期间，市政协还召开事情通报会暨第二季度港澳委员学习座谈会。会议通报了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多位委员工作顾问发言，从深化京港、京澳合作交流、助力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等方面，为新时代首都发展建言献策。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市政协全年工作的主线就是在市委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扣“十五五”规划落实履职尽责，为推动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委员、工作顾问要胸怀国之大者，自觉把个人事业、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大局、首都发展，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资政，在服务“十五五”规划实施中实现更大价值。市领导马俊、司马红、崔树强、韩子荣，市政协秘书长刘占星分别参加。
7: 今天，首都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民出席。会议指出，十年来，首都社科界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首都站位发挥北京优势，推动首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十五”时期重点任务，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
1: 首都贡献。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已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2: 这片茫茫大戈壁就是额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为了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安全的返回地球家园，就包括地面部队、空中部队、医间医保车辆等全流程都要进行演练。那么，在通过演练过程查漏补缺，在真正的返回地球家园时，要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平安。距离整个返回舱很近的位置啊，这支队伍就是神舟医疗救护队。他们就是说，在航天员出现生命体征有问题的时候。
3: 马上上场，他们就来自于咱们北京。和往年相比啊，这支队伍今年有一个新的特点。您看，在这位队员身上就穿了外骨骼系统，
2: 他的肩部压力和腰部压力明显会减小，然后
3: 我的人的灵活性会好。比如我现在跑两步，这样跑起来就很轻，这样就我经常有基本上就不怎么负重，
2: 就感觉很轻，
3: 很轻，对，就要轻很多，轻大概能有1/3左右。
2: 由于整个演练过程是在晚上，我们看到全面提升了东风着陆场的照明系统，就包括返回舱附近，包括动1、动2、动3、医间医保车附近。这是北京台记者胡春花、宋宏宇发自东风着陆场的报道。
1: 15开局之年，北京正加速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一批智慧医疗成果落地见效，服务模式不断升级，服务链条不断延伸，正在以数字赋能推动健康北京建设再上新台阶。
4: 孩子咳嗽的时候有痰吗？还是干咳没有痰呢？
5: 在荣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的AI儿科医生正在为患者问诊。面对咳嗽不适的小患者，智能系统细致询问症状，同步出具初步诊断、检查建议及诊疗方案，为医生提供专业参考。AI
6: 的话，它可能会问得更全面一些，有时候家长不一定能想得到，给予我们过硬的临床的经验的一个支持，尤其是在初筛、转诊这个节点的把控上。这套
4: AI 儿科诊疗系统于去年2月正式投用，分为参与多学科会诊的专家版、赋能社区医院的基层版，以及在家就能守护儿童的家庭版三大类型，
7: 就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真正享受到健康、公平、高质量的。 儿科服务。今年4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上线帕金森病
4: AI 数字医生平台，让帕金森病患者在家就能获得专业诊疗咨询。AI
8: 分身就相当于我们医生有了一个智能智慧的。
9: 副驾驶，然后跟病人形成一个管理的闭环。
10: 北京朝阳医院搭建的一体化智慧医院系统，打通诊疗、检验、药房结算全链条，以数字化手段提升综合救治能力与管理效能。
11: 我们在每一张报告上啊，会有啊这个二维码，那么带着这个二维码，我们可以做到共享、互认，长时间的保存，而且呢，把这些数字化的这些信息作为数字资产。
12: 为未来的医学的创新技术研发提供重要的一个数据元素。目前，全市288家医疗机构、70000余个医生工作站，已实现电子病历检查检验结果互通共享。 这是报告，然后这边是我影像，手机上是最方便的， 同时也很就是节约资源嘛。
13: 北京市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建设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发展互联网医疗、移动诊疗和远程会诊服务，探索开展互联网首诊，
14: 把基层社区和我们23级医院的诊疗信息，以及基层妇幼保健、疫苗接种、家庭医签约服务等等这些公共卫生的信息进行整合，进一步方便老百姓在基层。 享受整个健康医疗服务的全链条的这个服务。
4: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

0: 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本市2035年初步建成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
1: 实施意见由10部分、30条内容构成，形成148项重点任务清单，提出到2030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初步建成。实施意见围绕民生保障多措并举，14-5时期全市民生保障取得扎实成效。托育方面，全市托委增至6万余个，医疗实现各区布局区域医疗中心，养老建成1000余个社区驿站，近3000个老年助餐点。安居领域，14-5以来建成保障房67万余套间，连续4年供应1.4万余套青年公寓。
2: 实施意见在起草过程当中特别突出人民城市为人民，明确要建立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而且积极关注了新市民的需求，也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我们把30项重点任务分解成了148项任务清单，明确了具体的责任部门配合单位，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1: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聚焦民生提质升级、居住更新上，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危旧楼房改建、城中村改造，盘活低效空间，推进城市精细化更新。生活服务方面，重点培育夜间、银发、冰雪、滨水等消费新业态，加大养老、托育、健康等民生服务政策支持。
3: 北京作为首都和超大城市，要在落实党中央关于城市高质量发展方面要走在前列，同时呢，要突出首都特色。该实施意见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城市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的一个首都的具体实践，是将党中央的要求转化为北京的施工图。
1: 北京台报道。
4: 5月26号，第8届北京市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表彰座谈会召开，王亚斌、刘敏涛、李菁、李杰等20位优秀文艺工作者获表彰。
5: 德艺双馨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最根本的价值追求，我想它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多年深耕一线的肯定，更是对于首都广电队伍、对于广大的电视文艺工作者勇担使命的莫大鼓舞。
6: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我应该对自己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一如既往的追求艺术，不忘初心，然后呢，更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
4: 本次评选由市委宣传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文联共同主办。该评选自2002年设立以来，已累计表彰100余位德艺双馨人才。北京台报道。
0: 电动自行车骑行安全备受关注，那最近有部分骑行人佩戴工地安全帽上路骑行，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防护效果到底差多少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7: 上午9点，民警在长渝南大街执法时拦停了2名戴着工地安全帽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8: 咱们骑动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不是您这安全帽，您把您这摘下来，我再看看我这个。您这是主要是防那个高空坠物砸到咱们头部，保护头的，是吧？没错吧？您再看看我这头盔，这才是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呢。
7: 由于两人都是首次违法，民警对2人做出了警告处理。民警表示，工地相对空旷，风险多来自于上方的坠落物，而实际路面上车流人流密集，路况复杂，骑行时的风险来自于碰撞翻滚。随后，记者观察发现，工人戴安全帽骑电动车的不在少数。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防护效果到底差多少？记者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
9: 现在呢，我手里面拿的是2样东西，左手边的这个呢是工地里常见的安全帽，右手边的呢是有3C 认证标准的安全头盔。两个头盔的防护性能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一撞下去呢，安全帽是直接就被砸扁了，但3C 认证的头盔呢是表面依然光滑，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8: 安全帽它主要是防垂直坠落物砸到头盔，但是咱们安全头盔呢是防止多方向的撞击，因为咱们骑车在路上摔倒了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呢要有合格的头盔来保障我们的头部。
7: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忧。明天白天天气晴朗，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预计30至31日以低压作用为主，偏南风，温度较高，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
1: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2: 就说了他几句，
1: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出乎，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2: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1: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2: 您是坐地铁吗？
4: 对。
2: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1: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了，就见不着她了，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2: 硬着再给我一个老玉米。
1: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2: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1: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5: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1: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2: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6: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1: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5: 他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7: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8: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8: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秦腔靠你们俩。
8: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3: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

0: 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特征就是大肚子，腹围147厘米，这个肚子基本上像是一个妊娠足月了，但是他是个男性病人。肚子里面装的什么呢？腹水、粘液腹水、果冻、腹膜甲粘液瘤，发病概率是2/1000，少见、罕见，导致这个疾病呢不为大家认识。
2: 没事，
3: 来了不？
4: 不停的复发，不停的做手术，就是说这个病没治。
2: 救命啊！
5: 就是这个病，我是5次开腹。
6: 得了这种病以后啊，都特别的无助。
1: 它是一个恶性肿瘤，容易复发，然后做不干净，反复的手术，肠梗阻是它的必然归宿。
7: 所以这样的病没法治，你可以放弃。准备后事。
8: 我觉得父母给了我第一次生命，我老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这一路走来，我一点都不得犹豫，我不能去放弃。

0: 憋得慌难受。
1: 哪些地方憋？
0: 胸憋，这张肚子也疼。
2: 仙姐今年47岁，她大大的肚子像怀孕8个月，
3: 89厘米，
2: 只要用手轻轻一按，她的肚子就像波浪一样涌动。霸占她整个腹腔的不是胎儿，而是大量的恶性腹腔积液，以及遍布子宫、左侧卵巢、大网膜、小肠、结肠的肿瘤。
4: 灰色的都是腹水，肝脏被挤在中间了，胃挤到这儿了，正常的器官怎么1/2的空间都占不到？这个水有可能是清亮的水，也有可能是粘液性的，更有可能的是那种果冻。
2: 大量的恶性腹腔积液和肿瘤挤压了腹腔内正常器官，同时膈肌抬高至双侧胸腔缩小，挤压了双肺，导致仙姐浑身胀痛，呼吸困难，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还容易呕吐。
0: 发现吗？好，咱再喝慢点，好吧。
2: 仙姐本就孱弱的身体，因为营养的缺失，更加雪上加霜。她患的病叫做腹膜甲粘液瘤，是一种恶性肿瘤。
4: 这个发病概率是2/10000，少见、罕见，导致这个疾病呢，不被大家认识。
2: 腹膜甲粘液瘤是粘液肿瘤细胞在腹腔内的腹膜、大网膜及器官表面的浆膜上种植并分泌大量果冻样粘液腹水的低度恶性的罕见肿瘤，早期很长时间内无明显表现，因此难以发现。晚期临床表现为肚子急速变大，腹腔内被大量粘液填满。腹膜甲粘液瘤来源以阑尾最多，其次是卵巢、胃肠道等。卵巢来源需要排除阑尾累积，属于一种有恶变潜能的交界性肿瘤。一旦恶变成卵巢粘液腺癌后，其恶性程度远远高于阑尾来源粘液性肿瘤。目前医生仍没法确定仙姐属于什么来源，只能在手术中一探究竟。
4: 这个来源那么重要吗？当然重要了，阑尾的和卵巢的治疗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它是一个阑尾来源的，即便是高级别的，我们把它的大量的肿瘤去掉了以后，腹水控制了以后，我想这个3年5年的生存期还是有。要是卵巢的话，不会超过3年。
2: 航天中心医院许宏斌主任从医34年，作为中国腹膜甲粘液瘤领域最顶级专家，已诊治2000多名腹膜甲粘液瘤患者。但面对仙姐的情况，许主任也感到十分棘手。如果不及时手术，等待她的只有生命的快速流逝。
4: 不久的将来，不是被腹水大量的腹水撑着胀死了，就是这个肠梗阻堵死了。
2: 仙姐的丈夫老王今年43岁，这对中年夫妻已经结婚整整20年，育有1儿1女。这个看上去黝黑高大的山东汉子，内心却十分细腻。从2021年开始，这已经是他第3次守着妻子住院。
4: 你别动，你帮着吃饭了行？
1: 哎，这个意思。你说听我听，
0: 啊，
1: 别动他，别动他，哎。
2: 每顿饭，老王都是这样耐心的一勺勺喂着妻子。
0: 我们结婚20年了，坐在家里从来没让我走过。
5: 他不会说甜言蜜语，但是他所做的那种事情，就是感觉到他特别的善良的那种。
0: 从我住院以来，这好几个月都是不离不弃的陪着我。
5: 我觉得父母给了我第一次生命，我老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你看，第一次做手术也是，我老公真是把我从死命关给拽回来的，我老公也是尽力了。
2: 2021年7月，仙姐因卵巢囊肿入院，在当地医院做了左侧卵巢囊肿剥离加右侧卵巢切除手术。2023年12月，仙姐的肚子突然疼痛不止，再次就诊于当地医院。
5: 检查了一下，因为是肠阻，然后就跟那边住了有十来天医院。
4: 又做这个肠镜，做完出来这个结果，他们就和我们说，就让你上济南市医院。
2: 去了省会医院，仙姐被确诊为粘液腺癌腹膜大网膜种植转移。不到3年的时间，她的病理结果从良性的粘液性囊腺瘤变成了恶性的粘液腺癌。做了2期化疗后，仙姐的头发几乎掉光了。虽然吃了不少苦，但症状却没有缓解，她的肚子越来越大。
4: 说这个病没法治，你可以放弃，你就说该吃点好的，该吃点好，准备后事。
2: 即使很多人都劝老王放弃，但执拗的他下定决心最后一搏。
4: 北上广我肯定我要陪着他走一个遍，不能再耽误。如果说人家真正的说没有希望，我会说我放下所有的啥，我会买一个破面包子，我会拉着他走到最后一步，那我只能这样。
2: 2024年4月，老王带着妻子来北京求医，辗转了几家医院之后，最终被推荐来到航天中心医院，这里成为了照亮这对绝望夫妻的一道光。
4: 有的外科大夫或者说是内科大夫一辈子也就见到一个两个，甚至一个都没见到，病人就会走到了一些弯路上头，辗转了很多的医院。
6: 很少有病人是第一次动手术就来到我们科，哪怕他我们这儿是第二站，他就已经是非常幸运了，就没有走太多的弯路。但是其实很多的病人都是通过了一站一站一站，碰了一次壁又一次壁，最终才到了我们科。可以说到我们这儿在普遍意义上都是肿瘤晚期的病人。
2: 正是因为看到如此多的粘液瘤患者及家人经历的痛苦，许宏斌才立志深耕在这个领域，一坚持就是15年，并在航天中心医院建立了我国唯一一个粘液瘤专病病房。他带领着团队，让很多被判了死刑的人得到了生的希望。为了更精准地制定手术方案，仙姐需要做一系列检查。在超声引导下穿刺取样，是仙姐术前检查中危险系数最高也是最关键的一项。穿刺有可能导致出血、肠漏、穿刺取样少而不能获得病理诊断等后果，因此医生十分谨慎。穿刺抽放一部分腹水，不仅可以降低腹部压力，缓解仙姐吃不下饭的难题，更是为了获得肿瘤的来源和性质，以明确诊断，确定治疗方案。
6: 淡黄色轻尿的腹水。

0: 是肠道，没有这个液。
1: 弄完了，
2: 嗯，对，
1: 那个，
2: 对。
1: 今天就可以，今天等回去以后就可以放点，放点出来，它就会舒服一些。
3: 照顾妻子睡下后，老王离开了病房。
4: 因为说打完点滴嘛，没什么事了，检查也完了，我去床上休息。
3: 为了养家，老王曾做过快递、外卖、代驾、闪送，近几年一直开货车，四处奔波挣钱。自从去年12月份妻子病情复发后，老王就没有再工作，陪着妻子到处求医。这一路都是老王开着车，这辆两厢小轿车既是夫妻俩的交通工具，也是他们临时的家。
4: 亲爱的小窝，就是这样。
5: 进来，这样，把门一关。
4: 如果说腿麻了，这个腿麻了，你就翻身，再翻个身，哎哎哎。
6: 不能睡踏实吗？
4: 睡不踏实，就是说眯会儿。
6: 那这个晚上会不会冷啊？
4: 不冷，因为是毕竟陪着自己的最爱的人嘛。
3: 在辗转求医的每一个夜晚，老王都是这样蜷着身子睡在窄小的后座上。
4: 大概五个多月。
6: 身体吃得消吗？
4: 还行吧，毕竟年轻嘛。
3: 在病房，每日三餐，老王只点一份饭，全部给妻子吃。
0: 那您吃什么呀？
4: 我待会儿我上那边去吃。
3: 每次他都跟妻子说自己会去外面买好吃的，但其实
4: 吃啥他又看不见，对不对？方便吧？锅，菜，下点面条吃，这儿有水。放一点点盐，有点咸味儿，风太大，挡挡风，这样好一点吧。风大了，这费气儿了。放点菜叶，加点味道就行了。这就是一顿饭，能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6: 每天都是这样。
4: 对。这5个来月吧，就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一直都是这样，也习惯了。
3: 43岁的老王把家庭的所有压力都扛在了肩上，除了给妻子治病，他还要顾及一对儿女。女儿19岁，今年上大一，儿子11岁，刚上4年级，正是离不开家人照顾的阶段。
4: 孩子让朋友来看的，中午吃小饭桌，晚上去朋友家，老人都不在了，没办法。
3: 人到中年是人生最难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各种压力接踵而至，全部重担都要自己扛。但是很多人都像老王一样顶住压力，吞下委屈，坚强勇敢地继续走下去。
4: 这一路走来，我一点都不得犹豫，我不能去放弃。
3: 入院几天后，总是在妻子面前强装乐观的老王不再感到孤单，因为他遇见了惺惺相惜的伙伴。来自陕西的殷大哥是陪着母亲来进行手术治疗，看到老王每天不是吃清汤面就是啃干馒头，他就每餐多点一份饭。为了不让老王有负担，他总说是吃剩下的。
7: 遇到一块他就应该相互帮助，也没有说特意给他买啥好吃的，就很普通。
8: 然后我大哥特别仁义，他特别热心，
7: 患难，哎，对。
3: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罕见病病友聚在一起，组成了有爱的大家庭。他们相互扶持，相互取暖，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不再孤单。
2: 和这个守护区域很大，难度可能也比较高，术中步骤也很复杂。
3: 由于仙姐的病情进展快速而且复杂，无形中增加了手术的难度。腹腔内的大量恶性积液，以及子宫、卵巢、大网膜、小肠、结肠的肿瘤，仿佛在她的肚子里建造了一座易守难攻且布满炸弹的城池。为了攻下这个巨型炸弹，许洪斌主任召集了最精锐的部队进行多学科会诊。
4: 这个病人鼓胀得很厉害，所以说来了以后要求手术也是比较的积极。
3: 对于仙姐的手术，医生有两个目标：第一，尽可能切除腹腔内所有肿瘤，解决她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第二，确定病理来源，这直接决定了仙姐的后续治疗和生存期。但是每一个目标的实现都充满挑战。
4: 阑尾的切除是必须的，卵巢的切除是必须的，
9: 阴道的前头和后头隆都可以摸到这个呈现的成像的时候，这个非常硬，所以我觉得子宫应该是有的。
10: 是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我们可以往上看，他的腹腔病变已经沿着食道裂孔向上走，一直到了心脏的后方，也在手术来说这个部位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一个病变。
11: 病人呢本身已经有明确的上消化道梗阻的情况，还有左心呕吐，在深夜还发现有一个食道裂孔疝，那么在宣发过程中我们就会面临一个反流无息的风险，
4: 这很危险。我建议啊，今天晚上就把这个胃管给下上。
12: 会有点恶心，正常的啊。你要觉得憋气，你就推一下我，好吧？
13: 嗯。
12: 你别太紧张，放松一点。放松。下完了啊。
13: 嗯。

0: 险的事儿。没事，阿姨，你不打气了。没事了，老公，没有事儿。你怎么了？我在你楼都快了。
1: 没有。

0: 见我这十多个小时，十多个小时
1: 很难熬，真的很难熬，真的很难熬，一切会好的。
2: 不是不好的情况下，我说我也挺知足了，挺幸福的，离开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幸福嘛。我希望我老公和孩子，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好好的，都要勇敢的、努力的生活下去。去爱我们正拥有的。

0: 己送过来。
1: 没那么脆弱，没那么强大，我肯定能。这就是人生，人生有起有落，哪有说是一帆风顺的？
2: 这场硬仗有两个需要攻克的堡垒，尽可能切除腹腔内所有肿瘤，减少鲜血的痛苦，延长生命。确定病理来源，这直接决定了鲜血的后续治疗和生存期。为打好这场攻城之战，许宏斌主任组建的精锐部队早早的就在手术室备战，麻醉科先行一步。
0: 一会儿有点头晕晕的感觉，好吧，
3: 这样的及时插入。
4: 现在做一个腹部的超声，来看一下胃内容物的情况。它一直有这种上消化的梗阻。如果说它胃内容物特别多的话，腹腔压力一大的话，在诱导的过程中容易出现这种反流，然后就导致误吸。睁睁眼睛，哎，困了就睡啊。因为它的特殊情况，所以一会儿我们进行气管插管的时候会很快。光棒引导的方式，快速稳健的气道。这个病人我们是可以处于唤醒的、中度镇定的状态。那么如果这时候呢出现这种反流的话，病人是有一定的保护的机制，防止这个胃的内容物进入气管当中，这是一个特殊的保护措施。
2: 早上九点，战役正式打响。手术刀一寸寸滑下，在鲜血腹部搭建了一道长约30厘米的战壕。
5: 哎呀，硬啊，热身度高啊！来了，再来一个甲状腺高。哎呀，怎么办呢？这都是干着的，你看，这个都快梗阻了。这人，这氧气效果不好啊。
2: 医生们术前已经给鲜姐抽取了3000毫升腹水，腹腔打开后未见明显腹水，但是腹腔内的情况比许宏斌主任之前预测的还要糟糕，这无疑是一片焦灼的战场。
6: 现在所有的腹腔内的器官都是跟腹膜都粘着的，我们现在都没动。我们先把这个下头的腹膜去掉，把子宫、卵巢、阴道给断了以后，这个就自然都起来了。
2: 许宏斌主任小心翼翼地游离着腹膜，腹膜包裹着腹腔内大部分脏器，稍有不慎就伤及腹腔内的重要器官。病变及受累的器官把整个腹腔撑得满满当当，导致正常的器官都受到了挤压。
6: 这个子宫的肿块把这个膀胱啊挤到左侧了，膀胱不怎么装尿了，它不装尿它就老尿频。
5: 把这个卵巢先下来吧，卵巢本身大拇指的末节这么大，现在长这么大了，这就是肿瘤。
2: 2021年，鲜姐曾因卵巢囊肿入院，切除了右侧卵巢，保留了左侧部分卵巢。正常的卵巢只有人的大拇指末节这么大，不到3年的时间，鲜姐的左侧卵巢已经长到了成人的2个拳头般大小，而这就是腹膜假粘液瘤的可怕之处。
5: 这个肿瘤不光大，它到处种植，把腹腔都弄得到处都是。
2: 那么术中探查发现，肿瘤已经在鲜姐的腹腔内大范围种植。
5: 种植的瘤子啊，就像泼了一盆水结冰了，那个冰块就是肿瘤。
7: 它这个种植的程度比我预判的要重，遍布都是，漫山遍野都是。
2: 手术探查的事实表明，即使医术再高明，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减瘤，哪怕是姑息减瘤，也要冒着极大的风险。
7: 满意减瘤就是肿瘤清除肉眼下不可见或者残留2.5毫米以内的肿瘤，姑息减瘤应该是在2.5毫米以上的肿瘤有残留。
5: 三下，
7: 姑息减瘤一定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保证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尽最大的努力减瘤，将腹腔里肿瘤的数量减到越少越好。只要把这些肿瘤减下去以后，后面的治疗才有基础，才会相对的延长这个病人寿命。
2: 为了尽可能减瘤，许宏斌主任要依次切除鲜姐的子宫、左侧附件、双侧腹膜、盆腔腹膜、大网膜柄、阑尾、肝圆韧带。
7: 切除上述这些器官，对病人来说身体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些器官不是维系生命的主要器官，也不会有太多的并发症，病人来说是安全的，生活质量也是有保障的。
5: 这是左侧的子宫动脉，左侧的输尿管掰起来的镊子给我，我到它后面去。这个卵巢，这个肿块要下来了。我们现在子宫卵巢是一体的，这种全是肿瘤。这个，好了，哎。
8: 这应该是这样的，小的正常呢，拉出来好对比。
5: 这些都是肿瘤，这个点就是一个米粒一样的点，它是硬的。
9: 在腹腔内肿瘤非常硬，它硬就代表它可能肿瘤的质地，它跟周围组织的间隙就不太明确，整个的肿瘤分离和这个切除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5: 现在把双侧腹膜拿下来，大网膜拿下来，这个是侧腹膜，剪刀。这都是种植转移的这种肿瘤的特点，这是比较能够有实体的，比较硬的，这个都是种植在大网膜上头的肿瘤。你看，
2: 正常的大网膜是一层薄薄的膜，但是有肿瘤在上面种植以后，大网膜变得像饼一样厚。
5: 所以说种植肿瘤都是到处都是，你看这个也是粘的，粘在腹膜上头的，这就是肿瘤。
2: 为了明确先姐的病理来源，一定要切除卵巢和阑尾做病理检查。如今卵巢已经切掉，下一个必须要剿灭的敌人就是阑尾，但是此时手术却进入了僵局。
5: 现在找阑尾啊，这阑尾在哪儿不知道，都是一坨了，有没有阑尾也不知道。我觉得好像不太像是阑尾的，现在这阑尾都不好看。
2: 术前，无论是做 CT 还是 B 超，都找不到先姐的阑尾，只能寄希望于术中探查。但是医生们几乎翻遍腹腔，也看不到阑尾的影子。
5: 这阑尾
10: 在这边，我先包一下。
5: 回盲部在这，这是盲肠，
10: 这是盲部，
5: 阑尾根本就看不着。
2: 阑尾大小因人而异，一般人长约5到7厘米，就像一条细长的蚯蚓。先姐的阑尾已经被肿瘤侵犯，再加上周围的肿瘤粘连非常硬，根本没法分离出原本阑尾的形状。许宏斌主任之所以一定要穷追不舍，是跟先姐的愈后有关系。
5: 穷追不舍，愈后就是好坏啊，能活多长时间，这跟病理性质有关系。
7: 干什么事，你要知道知己知彼，为今后的愈后判断提供病理依据，对这个今后的化疗靶向和免疫有个精确的指导。我是做这个疾病的专科大夫，不把阑尾给找到，我不死心。
5: 这一团不知道，把右半拿下来以后，我再看阑尾，就是一点点一点点，就像考古，不能急，不能快，不能破。
7: 最后我们是从切开盲肠壁找到了阑尾开口，才把阑尾根给去下来，再在阑尾壁的外头把这一坨拿下来。
10: 哎呀，阑尾要下了，
5: 这肯定是阑尾，
7: 肿瘤侵犯吃透了，就吃掉没了，形成了一个坨，乱糟糟的。最后病理报告，这是个阑尾。
2: 至此，许宏斌主任已经完成了所有手术目标，成功切除了有肿瘤种植的子宫等7个病变的脏器，并送病理检查。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场硬仗最大的难关还在后面。通过术中探查，许宏斌主任又发现了先姐腹腔内的一个新问题。
5: 这肠子啊，也是挛缩了，细膜上头有肿瘤，它是有便秘吗？排便排不了，是不是也是这个？可能它这个不还不好切的。
7: 结肠已经有外面种植的肿瘤，已经把它形成了一个扣，就像打了一个结似的。你要是不处理，它迟早会肠梗阻。
5: 我们来数一下。好的肠子有多少？哎呀，不多呀，这是结肠，是吧？这是横结肠，10、20、30、90、100公分，这
7: 稍微好的肠子，这是100公分。
2: 仙姐的一段结肠布满了肿瘤，最严重的一段被肿瘤压迫，形成了一个结。如果现在不处理，这个结被挤压得越来越细，导致大便无法通过，那么仙姐将来一定会发生肠梗阻，危及生命。如果现在进行切除，依据仙姐的肠道情况，很容易发生肠漏。一旦发生肠漏，就要再次进行造瘘手术，也就是说仙姐要带着粪袋生活。切还是不切，许洪斌主任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7: 就要跟家属沟通。
2: 一段结肠切还是不切，取决于家属的选择。因此，医生们先仔细地把腹腔缝合，给仙姐做腹腔热灌注治疗，起到控制腹水和未能切除的小肿瘤的作用。趁着这个时间，许洪斌主任去和家属沟通。
7: 冰冻结果出来了，不是阑尾来的，那就是卵巢原发的粘腺癌，恶性程度就高多了。我现在要跟家属去谈话，咱们那个乙状结肠那切还是不切？
11: 你出现了是吧？
7: 这个是切的东西，这是子宫大网膜，这都是硬的跟石头一样。
11: 我说他那肚子，我说感觉好了。
7: 对，所以说他这个恶性程度高，那肠子都是一团一团的，尤其是回肠末端，就是靠阑尾的这个严重。那么现在我要跟你商量的就是这个地方要不要弄。第一个就是热灌注，我都做完了，然后就是退出手术。第二个就是降结肠切除吻合。第一个就是说解除经后梗阻啊，它现在没堵。B 端就是吻合口漏，一旦漏了要立即再开腹造漏。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就造漏，这样安全。
2: 几个方案各有利弊，此时老王面临着艰难抉择。
11: 选择第二个，
7: 他要不出问题，你这个是最好的，最聪明的。
11: 对，就是说去赌一下。
12: 我一个人我能扛下，赌，必须赌。越到这种关键，只能说自己去相信走的那个路。
7: 现在这是什么？这都是硬的，这么硬都不好。消毒，安全消，还要消。这就是那个堵的地方，肿瘤累积的这，给它卡死了。对，好了，来缝三个零可切割线。
2: 从清晨到傍晚，许洪斌主任已经在手术台上工作了整整8个小时。本场手术，许洪斌主任不但完成了既定目标，还解决了一个新的问题。手术进行了10个小时，终于顺利结束。
7: 最早去的是我们，最晚的是我们。我们一天这个台子只做一个手术。
2: 术后24小时，仙姐的生命几乎完全靠药物和机器维持。重症监护室的医生片刻不离地守在她的身旁。刀口的感染风险，各种并发症的挑战，如同一块块暗礁，时刻威胁着仙姐的生命。她能顺利闯过接下来的几大关卡吗？安顿好仙姐之后，一天滴水未进的许洪斌主任才吃上今天的第一餐。
13: 不凉了。
14: 我不说，我这是铁胃，什么东西都能吃。我刚才讲的做了是要好一点，但是你那些肠管都不好，一旦出现了肠漏，他可能现在就回不了家了。哎呀。我都等他了，我去拿瓶水，不吃不喝不排尿，我就喝矿泉水。他说你怎么不喝点茶呀？哪有功夫啊？泡个茶，我就看着那拿个茶壶这么倒一点，喝抿一点，抿一点的。我说这叫悠闲生活，我这一辈子看退休了能不能享受这个。
7: 你上传的肝功能化验蛋白电解质确实是有点偏低。 十一点、十二点的事情常有。这么晚睡个常态，当医生就是这样，医生。

0: 无手术日，二次出门诊，周六日的开会等等的这些都有。天都黑了，
1: 啊，再见，
2: 再见，再见。
3: 等会儿咱就回去，好不好？啊啊，肚子疼不疼？
4: 不疼，
3: 不怎么疼，还行哈。啊，人能摸着肚子，肯定比之前小了。啊，
5: 很棒你。
1: 啊，那个。
6: 一起用力啊！一、二、轻放，对，
7: 好的，好的。
8: 在外边等一下，
9: 太棒了！
8: 睡觉的是你
9: 们。应该看他放太长，就是跟你。
5: 特别担心是吧？
9: 对。还行，对，家长来看着他，他对可以。
10: 手术切除只是闯过了治疗的第一大难关。接下来的几天，医护人员还要密切关注仙姐的排气排便情况。如果肠道切口吻合不好，就会发生肠漏。一旦发生肠漏，她就要再次进入手术室开腹做造瘘手术。
0: 要排气通了大便以后，肠漏的风险才过去。
10: 为了不让妻子有任何一点闪失，老王24小时守护在他的身边，实在累了就在病床边打地铺。

0: 不是，念堂去拽不出来了。
1: 把他的车坐上，你以后他跑哪里跟哪，过来陕北过来转来。
2: 小一会上你妈找你玩去。
1: 就是这样，应该是没有这次，他就是这都不是事，对吧？
2: 对，
1: 这是缘分，
2: 这是缘分，对
1: 对
2: 对。
3: 陕西老大哥的母亲今天也准备出院。
0: 回去好好养老。
4: 哎，
0: 养
4: 老
0: 啊，好吧。
4: 啊，你也照顾好媳妇啊。
0: 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感谢。嗯，
0: 哎呀，
1: 以后过一点事啊，
0: 好好好好好。
3: 术后第九天，仙姐已经可以进食，她也开始顺利的排气排便。
5: 排气排便通过那个五合口了吗？大便已经过去了，包括吃东西都没啥事，这也算闯过一关了。
3: 仙姐的最终病理结果为宫颈粘液性癌，肿瘤原发自宫颈，属于罕见中的罕见。由于手术是姑息减瘤，未来仙姐要带瘤生存。
6: 与瘤共存，有肿瘤在很自然，他只要不碍你事儿，吃喝排都行，我们就活着。乐观的心态比任何药物要好。我希望你这个时间越长越好，我能每个半年看到你，好吧？
7: 谢谢谢谢。
3: 癌症治疗早已不是患癌必死的年代。
0: 这都切什么？左附件切除了，右了。
3: 在徐主任的患者中，有人已经带瘤生存了13年，而仙姐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8: 我要乐观去面对他，我要和他一起共存。半年后，仙姐要回来复查，而几乎每一天，营业瘤病房里都有回来复查的患者，他们就像回家的一样。
9: 感谢
8: 主
9: 播岳先生。
10: 想把世间所有的美好，
11: 咱们年龄都是就是筋骨扬远，活了一千年，死了还立一千年，这些倒了还一千年不复。研究科的事业要永葆一千年，追求造福亿万老百姓。
12: 救命恩人，没有你们。

0: 生老病死，人生亘古不变的轨迹。我们曾无数次将镜头聚焦于生的来历，却少有机会温和谈论死的归途。
1: 阿姨不用害怕啊，这是太阳光啊。
0: 在终将抵达的死亡面前，有人痛苦挣扎。
2: 别逃跑！
3: 医学到底是什么？是助人活得好，还是害人死的美？
4: 现在什么招都使了，现在也没招了。
0: 有人害怕无助，
5: 真的是挺难的，
4: 对，
5: 但是没有办法。
6: 妈妈，没事啊，不害怕啊。
0: 在五味杂陈的悲伤里，安宁的出现给归途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7: 谁都想活，没有人想死。那么在活不了的前提下，他会怎么选择？

0: 那个，我现在去急诊哈。亲爱的，我要看哪几个？
1: 小妮，老师您那儿。
0: 好的，好的，那咱们先看一眼。哦，不能碰是吗？一碰就疼啊！
2: 碰就要
0: 的，要的是吧？
3: 我想走，我想走。
0: 他自己想做安宁，
2: 对，可能他不知道有叫安宁，但他就一直跟我说，小别那么痛苦。
4: 这次向秦院主任发出会诊求助的，是一位走投无路的患者家属小浩。小浩的母亲因胃癌晚期导致剧烈的癌痛，已经疼到意识有些模糊。
3: 别逃跑！
0: 哦，我不逃跑啊！
3: 你逃跑！
0: 啊，好，
3: 就是逃跑。
0: 你想住进去是吗？啊，
3: 对对。
0: 就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就是
3: 这合适。
4: 去年十月，小浩眼中每天能走两三万步的母亲，因为一次腹痛检查，突然被确诊为胃癌。
0: 肝确实长满了，而且特别大。嗯。肝脏长满了就肝衰竭了嘛，像那种重要脏器的转移就是直接就是致命的。
4: 从确诊胃癌肝转移到如今的四个月时间里，高阿姨在尝试了五次化疗后，被现代医学残酷地告知她已无计可施。
0: 痛苦，
3: 我觉得快70岁了。我干嘛呀？
0: 希望我们大夫护士为您做些什么？
3: 不要让我痛苦，
0: 不要让您这么痛苦。
4: 从确诊胃癌肝转移后，各种疼痛一直伴随着高阿姨的治疗过程。最初是肝疼，后来是化疗药物带来的胃疼，再到如今几乎是遍布全身的末梢神经疼。
0: 哦，这样碰也疼吗？
3: 我想走，我想走。
0: 不管什么时候走，在走之前我尽可能的帮您减轻痛苦，让您舒服点是可以的。
3: 能减轻痛苦太伟大了，太好了。
0: 那我们就联系住院，好吧？
3: 太好了。太好了。
4: 半小时的会诊里，秦院初步判断，这位被癌痛折磨到连碰都不能碰的母亲，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
0: 像她现在这种状态，后边基本上可能就是以天来计算的，你们心里要有准备啊。以小时到天来计的这种病人的话，他很快会离世，那你就要去解决他最紧迫的问题。最重要的第一点都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去控制他的痛苦症状。马大夫在吗？
5: 来了。

0: 通知急诊了啊，让他们送进来。嗯，
1: 高阿姨所转入的安宁病房收治着几十位生命处于终末期的患者，他们最大的困扰就是疾病晚期所带来的剧烈疼痛。
0: 疼痛是一个非常剧烈的不适，对他的困扰会非常大，所以疼痛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很多老百姓一听说得癌症，他一个就是本能的反射，他觉得我最后会被疼死，但其实是可以不那样的。
2: 疼是吧？
3: 吞咽是不是也很困难？吃药片？
4: 对。
3: 啊，那我可能给他换一种别的药吧。
2: 阿姨，啊，您现在不是一摸就痛吗？现在我给您开一个药，这个药吃上，可能会好一些。
3: 那我看看他的检查，一会儿我找您签字啊。就他还是一个神经痛，比较明显，可能跟他化疗导致的这种神经损伤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不光要用阿片类的药物，他还要用一些治疗神经痛的药，就联合用药，效果才会好。
1: 采用新方案镇痛后，高阿姨紧绷的状态逐渐舒缓下来，一直陪伴在身旁的儿子终于能停下来喘口气。
4: 从我妈一确诊这个病，我自己情绪也会崩溃。从我小时候一个人带着我，我觉得我妈一辈子挺不容易的，最后怎么得了这么一个病。比较大的一个感受方面就是很害怕，没有经历过这块的事情。
1: 在小浩的记忆里，虽然他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但性格要强的妈妈硬是憋着口气，凭着出色的日语翻译能力，为小小的自己撑起了整片天。看着病床上气息微弱的妈妈，小浩常常会被无边的恐惧淹没，
4: 会有一种害怕的感觉突然在心里面，然后可能是一些事物上流程上未知的那种感觉，也可能是突然有一个瞬间以后就没有妈妈的这种感觉，会有一些喘不上来气的这些感觉。
1: 这是小浩第一次面对至亲之人即将离世，在妈妈倒计时的生命中，他在安宁病房里学习如何与妈妈告别。
5: 腿不舒服啊？
6: 你在陪他的时候，你可以给他说：“妈妈，我看到你这样，我很心疼你。”然后你觉得他有什么喜欢听的音乐吗？什么也可以帮他放一放，比如说你觉得洗头或者说理发，你觉得那是你想为妈妈做的事情，也可以，到时候就是做。即使他再无法回应，但是他相信他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然后对你来说，你能够说出来这些也很重要。
1: 这一夜，内心曾被恐惧填满的儿子，慢慢抚摸着妈妈的手，一如长大过程中，妈妈曾无数次拉住年幼的自己一样，他靠在妈妈的床边，轻声细语地和妈妈回忆着过往。
4: 小时候，妈妈去日本出差，一年中不忘一直给我寄来很多玩具和零食，我尤其喜欢玩具飞机，觉得特别特别好玩。妈妈去幼儿园接我，在寒冷的323车站一起吃茴香馅饼，虽然冷，但是和妈妈在一起就是温暖的感觉。在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妈妈的安慰总说：“没事儿，没事儿，有妈妈在，你是最棒的，你一定可以。”

0: 消息。在病房陪伴妈妈的这几天，小浩每天都会在妈妈病房的小桌板上准备好最新鲜的包子。
1: 刚住进来那天，第二天早上刚看见我妈电话，我赶紧接，师傅说妈妈她有点饿了，说想吃点包子，结果等再过来的时候又是一直睡觉的状态。
0: 在安宁病房里，生命在和缓的呼吸声中一点点流逝。在一个普通的清晨，高阿姨的隔壁病房送走了一位爷爷。接受死亡这件事对家属很难，对刚从事安宁的医生来说同样不易。
2: 你觉得在症状控制上没有做得很好是吗？
3: 你说那么信任我，

0: 跟我说那么多吗？
1: 我觉得他不是很舒服。
0: 嗯，可能也是我的觉得吧，
1: 因为可能也有可能是我一直觉得我做的不够。
2: 我能接受你有限限。
0: 我真的好难受。
3: 在难过中前行，在不舍中探索，是安宁这条全新道路上常会看到的身影。半个世纪以前的1967年，首个探索安宁的身影出现在英国。当时西塞利桑德斯不忍看到深受癌痛折磨的患者，在伦敦创立了全球第一所临终关怀医院。在这条全新的道路里，控制终末期患者的疼痛等症状只是第一步，真正为勤愿团队带来挑战的是如何让更多关怀的阳光洒进生命的最后一公里。
4: 其实真正最难的，我就觉得就是你怎么看到那个事情和疾病背后的人，这个可能是最难的。醒了，
1: 醒了。
3: 与高阿姨相隔10米距离的病房里，有一位50岁的乳腺癌患者。和高阿姨一样，她也是一位晚期患者，但不一样的是，她的生命还能以周为单位倒数。
4: 我觉得家里头可能要，不管是老的小的，可能要做一些准备，不然我怕会来不及。理论上，她现在应该是情况更不好了，应该。
3: 住在安宁病房的这段时间，生命时刻在倒数的阿寻曾多次提出想回家的心愿。
4: 回家去是想做什么吗？
5: 我就想回家，闻闻家里的味道，我熟悉的东西。
4: 那你现在如果体温也高起来了的话，你觉得现在这个状态能回去吗？
5: 这个有点危险，但我觉得状态比刚才再好一点。
4: 你是想要了解实情的吗？是哈，那我可能我得要很诚实的告诉你，我觉得你要朝后推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没有机会了。
3: 住进安宁病房以前，阿寻已经和乳腺癌抗争了将近8年时间，他像个经验丰富的战士，一次次向进击的肿瘤宣战。但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一次突然的肝昏迷冲破了医学为他搭建的生命围栏。
4: 肝昏迷入院肯定是肝功能已经失代偿了嘛，说明他是在加重的，这个肯定是一个不可逆的阶段，而且是一个就随时可能出问题。
3: 尽管身体指标已经处在极度危险的边缘，但阿寻一直在积极配合治疗，因为他人生中最熟悉的地方还在等着他归来，哪怕是最后一次机会。
5: 有一次是在外面天气特别暖和，打开窗帘可以看到蓝天明媚，然后特别想回家，
3: 找个暖洋洋的日子回家和孩子们吃顿饭。这件看似再简单不过的平凡小事，成为阿寻心中念念不忘的重要大事，因为他心中最放不下的就是家中年仅8岁的小儿子。
5: 我还是愿意回家握着我儿子的小手，抱抱他，亲亲他。
4: 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最坏的可能性无非就是说就在家里就走了，或者甚至在路上就走了。你觉得这样你能接受吗？
5: 路上也是怎么回来的路上没走，
4: 这个真的没法操控，没有人知道。余下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你说的我回去再跟儿子相处一次，最坏的可能性我也接受，我愿意付这样的代价，那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能不能成这个事情不一定啊，那我们去跟各个家庭成员去讨论。他现在血压多少？
6: 80多40多。血压掉这么厉害，吓我一跳。
4: 我觉得他情况不好，聊了一下，他特别特别想回家陪儿子。我觉得还是要让他尽可能的创造这个条件，要让他见一见。
5: 就是今天吧，
4: 你反正敢早不敢晚。
6: 今天或明天，跟身体情况。
4: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会一定会能维持得住，万一他越来越不好呢，那可能就真的没机会了。
5: 那就今天待会儿给机会
4: 了。那就今天晚上，你看这个如果需要我们有些什么提供帮助啥的，随时告诉我们，好吧。
6: 谢谢。

0: 黑发人就是一个典型的高危人群，咱们还有就是未成年的孩子，
1: 知道吗？
2: 他家里边现在就是那个小的妈教你压力，嗯，
3: 我怎么办呢？
0: 有什么难办的事情吗？
3: 那就有难办的，就是不知道。
2: 妈妈家临终的这件事情，他先生觉得现在很怵，就不知道怎么跟那个孩子去谈。
0: 行，你忙完了，我想跟你聊两句，行吗？
3: 行。
0: 好。
4: 这么晚你怎么？
0: 没事，我就想我平时见不着他嘛，今天来
5: 我。哎，到家
6: 了，我很脏。
3: 我来这，我来这。一日不见，如隔一百年。
4: 面包用过。
7: 看状况，咱们一家是好。
1: 来，一二，
8: 哎，很漂亮，很漂亮。
7: 切蛋糕吧，待会儿。
0: 尽一切可能创造孩子最后来跟妈妈见面和告别的机会，是因为如果不做这件事情，这个真的可能会成为他的终生的创伤。
3: 怎么办呀？
0: 你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有什么变化吗？
3: 有一些吧。
0: 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3: 奶奶这一次看的，感觉妈妈的病情加重了一点。
0: 哦，你会有担心吗？会害怕失去妈妈是吗？
3: 会。
0: 会啊。
3: 别就是随时随刻都会
0: 都会怎么样？
3: 不想说了，
0: 不想说。难过是很正常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亲人，这个是一生当中最难过的事情之一。最难过的时候就允许自己哭出来，说出来，说给爸爸听，说给所有你能信任的人听。每次这么难过的时候，你能做些什么呢？你自己
3: 没什么能做的，
0: 不能做不了什么，就把这个难过告诉妈妈。
3: 告诉妈妈没有用。
0: 那希望妈妈留下什么样的礼物呢？让你想妈妈的时候，可以觉得妈妈还跟你在一起。
3: 我喜欢你的方式就是能亲到他，
0: 就是能亲到他。那真的要是有一天妈妈不在了的话，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能找到那个当时亲到妈妈的那种感觉？
3: 什么都替代不了我妈妈。
0: 是的，是的，这个我想。

0: 能帮我什么办法呀？
1: 嗯，
0: 至少能回忆起来。
1: 能回忆起来哦，你现在也可以跟妈妈商量啊，约定一下，就是哎，你想要什么样的方式，妈妈喜欢什么样的方式，是你们两个都很愿意的方式。
0: 就是晚上的时候，
1: 嗯，
0: 吹一会儿大红色，因为太想听。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我想让老爸多活一点，但是也不想让老妈受那么多的罪。
1: 是是的，就是为什么住到我们病房里来了，就是因为我们用一切这种医疗的技术手段，尽可能的帮他们减轻痛苦。
0: 那就是让我妈妈舒服点吧。
1: 嗯，是的，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0: 这一夜，秦苑陪伴着阿璇的小儿子迈出了认识死亡的第一步。作为安宁的医生，除了告知坏消息，更多的挑战是在一家人意见不一致时，如何在即将离世的患者和充满不舍的家属之间拉扯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1: 咱们现在要讨论清楚目标到底是什么，所以是让他舒服还是让你舒服。
2: 如果插管不痛苦的话，
1: 插管怎么可能不痛苦？
2: 完全放弃了，也怕他那个，也怕他走。
1: 他肯定是要走的，这个事实实际上是你最难接受的。
2: 是的，
1: 是你妈要输血吗？
3: 不是，就是我在坚持。
1: 对，对，我看到了，其实是你没有做好准备。
2: 真的是挺难的。
1: 对，你跟妈妈讲过你的不舍吗？
2: 我跟她面前很少哭。
1: 所以你一直憋着的话，你就没法放手，你没法放手，他就会招更多的罪。一个家庭成员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话，对他周围的亲人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崩塌。绝大部分的这个家属基于他自己的那个不舍和那份亲情，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放手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要带领他去看到患者的诉求是什么。
4: 送那歌曲一条小路，
0: 献丑了。这是89岁的小张奶奶住进安宁病房的第一周，她的疾病一直没有明确的诊断。
5: 她也不肯去看，说我去了医院我就出不来了，这个岁数了，说我不想折腾。
4: 祝贺快乐！来，
5: 吃饭吗？
4: 吃一口饭。
5: 吃一口，我给热一下啊。
4: 热热，
5: 热一下。
0: 最初，女儿的劝说没有动摇小张奶奶不去医院折腾的决心，但越来越失控的疼痛，还是让奶奶迈出了妥协的一小步。
5: 最开始就是吃不下东西，然后呢，做了一个 B 超，结果就是一出来就比较明显了。她觉得很难受，然后就老是躺在床上，但是到了后面疼痛感就加剧了，然后就说这个怎么弄啊？说我觉得至少得减轻疼痛嘛，这样她才到这儿。
4: 好香啊！
5: 好香，烫吗？
0: 活泼率真的杨小昭在19岁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为了祖国的需要，他和爱人一起在清华教书育人，两人携手在校园里走过了大半生时光。
5: 哎，我想想是哪本来着呀？是这锅炉的这个编著，还和他的同事合编的，这个是他翻译的，艺术电学是他翻译的。锅炉压力容器基本就是这个，这是他真正专业。你看我爸那书柜全是英文字典，我大学的时候学的那个大学英语那本书都是我爸主编的，就是这个大学英语4-6级是我爸创办的，正好让我上大学赶上了。
6: 小周奶奶，
4: 吃饭不好，
6: 吃饭不好，药多用一点吗？
4: 没有，没事饿了，吃点什么？
6: 我让你活得更久了，
4: 有可能。
6: 那我觉得这个锅我不背，不是我干的。有没有可能是老天爷不愿意收你？
4: 希望不老天爷也不愿意。
5: 他的表达至始至终都没有变了，就是不要痛苦，能很自然的平静这样。但是挺矛盾的，这个人可能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所以就有时候想想挺难受的，就还是有些不舍。
0: 在放手这张考卷上，小张奶奶坚定填写了减少痛苦、平静离开的答案，但陪在身旁的女儿却在挣扎中迟迟没能交卷。
5: 要不要吃一点？
4: 吃什么？
7: 小张奶奶她现在吃饭比较差，家属就特别希望能够给她一点营养支持。
8: 家人都会觉得这个人不能吃喝，我就是要给她这些东西。但是对于一个生存期相对受限的老人来说，不是必须的。会问她，如果家人非常不舍，他们希望你能够用一点点，你愿意妥协吗？她说我不愿意。在这个方面可能是我做了妥协，我们的工作是生死两相安吧，我要考虑这个患者的感受的同时，家属的这个可能存在的哀伤我也要考虑在其中，所以会少量的用一些营养液，让家属觉得嗯，我不是什么都没有做。
9: 要是不疼的话我就在这手上扎了啊。
10: 不疼
11: 不疼。好，
10: 带一点啊，来下。
9: 好嘞。
12: 一天在里去，一天在
9: 算点钱又得疼一下了啊。
10: 没事。
0: 看着慢慢入睡的小张奶奶陪在身旁的女儿，偶尔会在恍神时想到十几年前离世的父亲。
13: 我爸实际上最后是上病死的，就在他一开始，就是我爸是有点脑萎缩，就那个时候对这方面了解的更少，当时也在医院嘛，就遵循了这个医院的这种治疗步骤吧。当时上鼻子，但是他虽说他不清醒，但是他真的也拔了好几次，直到他后面他已经没有力气去拔了。后来我现在想想，其实那段时间对我爸应该挺痛苦的。
0: 在安宁团队日积月累的陪伴里，小张奶奶女儿心中那座不舍的冰山一点点融化，她开始尝试在放手的考卷上写下自己的答案。作为陪伴者，秦苑也曾用安宁治愈了自己。她在回母校参观时和我们分享了这段曲折的从医之路。
14: 你当时为啥想学医呀？
1: 没想学医。我读医学院纯属意外，高考的时候我心心念念的想考工学院，我妈她特别希望我学医，她觉得至少能照顾自己嘛，把我给念烦了，把第五志愿就填了个医学院。没有人相信我是第五志愿读的这个华西，你知道吗？当时那个通知书下来的时候我特别生气，我还动个念头，我说我不要来读了。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绰号是大侠，你知道吗？我当时拍着胸脯跟所有人宣告，我说我这一生既不会当医生也不会当老师。我后来一直到实习的时候开始接触病人了，我才开始觉得这个工作好像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0: 阴差阳错踏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抱着生命不息抢救不止的信念，秦苑陪伴各种复杂的血液肿瘤病患者战斗了30多年，但医学的有限让他常常在绝症面前败下阵来。
1: 我45岁的时候我没去做测评，我要去测评我觉得我应该是个抑郁症，挫败感多呀，所以后来才会干得要抑郁了。
0: 在知天命的年纪，几乎抑郁的秦苑偶然接触了安宁理念，命运的齿轮带他走进了当时少有人关注的安宁世界。
1: 命运一定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把你驱赶到你应该走的那条路上。很多人会觉得哇，安宁的医生压力那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会坚持这么多年，而我的感受会非常不一样。我觉得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疗愈了我自己，它会让我越来越有力量。安宁的医生慢慢慢慢就真的是觉得除了生死之外全都是小事儿。到现在为止我就会觉得好像死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再问我看待死亡是什么，我觉得它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啊。
15: 阿姨，您今天感觉怎么样？身上还疼吗？难受哈，是疼吗？就是如果我碰您还会那么疼吗？
16: 他可能后面就是会睡得越来越多，慢慢的可能会很难沟通，很难叫醒，可能有这样的过程。行吧，那我们就看着他不难受。如果你看到他明显的烦躁了，皱眉头，然后您又告诉我。
17: 行，
16: 好。

0: 23床，现在心率是120多。
1: 今天晚上有点悬。
2: 离别的列车终有到站的时候，这一刻小浩在心里预言过很多次，
3: 妈妈，浩浩来了，浩浩爱你。
2: 最后一次守夜，小浩静静地陪在妈妈身边，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想把妈妈睡着的样子永远刻在脑海里。

0: 轻松松的，追着太阳光，越足的地方越暖和。
1: 妈妈总说自己名字里有九个太阳，走到哪儿照亮哪儿。可是这么快，她就要去照亮天际了。妈妈含辛茹苦，一个人把我养大。妈妈总是默默付出，总是无微不至，即使在病痛折磨中，也依旧保持着乐观和坚强。患病的最后，也选择了安宁的方式减轻痛苦。您终于不再受病痛的折磨，不必再挑起生活的重担，请你安心休息吧。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当我们谈论它，反复回忆起它的时候，它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亲爱的妈妈，今天你最骄傲的儿子来为你送行，谢谢你今生做我的母亲，能够做您的儿子，我何其幸运！放心走吧，妈，辛苦了。

0: 小昭奶奶，杨小昭女士，
1: 看谁来啦？呀，
0: 感觉她的眼睛里没有之前那么灵动了、春天来了，花开了，你知道吗？湛蓝湛蓝的天空非常好看，万里无云。
1: 送您一朵春天的花，来自春天的信使。
2: 谢谢。
1: 可以摸一下，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我给您放窗台上好吗？
2: 这状况吧，反正发展也挺快的。我是想来阐述他的一生，从他的童年开始。当你要回顾一个人的一生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人可能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就有时候想想挺难受的，就做不下去了，就总觉得好像这个时间要到来了那种感觉。后面想想还是希望有点纪念意义吧。我妈现在能吃一点点橘子啊，就吃一点，其他的不行。前一阵儿就说我上一点营养液，我也没想到她那个会刺激血管。虽然那会儿老睡觉，但是她只要一醒来她就说疼，还是有些痛苦，所以上了几天就没再上。我妈姐姐跟我们做了很多次的告别，看到她能够那么平静地去接受这件事儿，我们也会平静很多。是没事儿，
0: 想睡觉了？你想一直睡，不想醒过来了是吗？
2: 对。
0: 那如果一直睡，一直睡，可能再也不醒过来了，我们也不需要再把你拍醒了是吗？小赵奶奶，希望你有一个美梦。
2: 哎，我也希望有美梦。
0: 你希望美梦里面有什么？
2: 美梦需要很自然。
0: 自然发生的就是美梦。好，希望你的梦里都是美好的东西。嗯。那你睡吧。
1: 睡了。
3: 我们从小一直就没有被教育过如何去面对死亡这个过程，直到它快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手足无措的经过这个过程。但是如果你在某一个时刻觉得自己孤立无援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用缓和医疗团队去支持你走完最后这样的一个过程。
2: 谢谢你，太感谢你，我终于走出来了，谢谢你。
4: 希望我们在全院推广这样的疗护这样一个理念，让我们的患者啊有尊严的做完这个生命的最后一程。
5: 咱们的知情同意所说拒绝医疗，我每次看见那个知情同意书，我都很难过。应该是我选择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
6: 就大家其实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起往前走。
7: 巷子口买了花。
8: 人的出生也好，健康也好，死亡也好，它都是法学研究比较直面的一些弱问题。
9: 安宁疗护里涉及的很多技术性的标准，它更需要通过软法来去解决。
10: 我特别赞同您说的这个体系的说法，如果纯粹社区做的话，可能真的就是很费劲。
11: 相当于它是以立法的方式赋予了这个末期的患者他去自主做决定的这个权利。
12: 大家都是在做一个拓荒的事情，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但是总是要人先去走的，走的人多了就成了一条路。
11: 23年的8月1号退休，随着年龄增加，肯定的体力和精力就越来越撑不住了。
12: 趁这几分钟去看个病人吧。 看我这脑子真的是废掉了，不行了，你要不提醒我可能又打架了。我觉得我可以做到我自己接受完你的时候。

0: 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东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儿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0: 啊，
1: 纯绿色有机蔬菜。
0: 这个村儿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2: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0: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那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他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的，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用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3: 喂，出啥事了？
4: 团长
3: 啊，
4: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3: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3: 嗯，
4: 谢谢团长。
3: 啊，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勿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我觉得这今天的红绿灯头条就有安全课的意味哈，主题是什么是安全头盔。问你一个问题，工地上那安全帽能代替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那个安全头盔吗？哎，这两个长得差不多，都是为了生命安全，但实际上不能串着用。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执法的时候就遇到了两名戴着工地安全帽骑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
1: 佩戴安全头盔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正确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头盔则是第一步。上午九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长玉南大街执法时，拦停了两名戴着工地安全帽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2: 您看看您的头盔，您把您头盔摘下来。哎，对，您这主要是从上边坠物啊。咱们骑动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不是您这安全帽，您这是主要是防那个高空坠物砸到咱们头部，保护头的，是吧？没错吧？您再看看我这头盔，这才是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呢。以后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戴这头盔。
1: 执法现场，民警让骑车人戴上了具备国家3C 认证的安全头盔，感受和工地安全帽的区别。由于两人都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二人做出了警告处罚。对此，民警表示，工地相对空旷，风险多来自于上方坠落物，而实际路面上车流人流密集，路况复杂，骑行时的风险来自于碰撞翻滚。
3: 现在是下午的5点多，为了判断民警在路上拦停的那两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工人是不是个别情况，我们又来到了位于朝阳区的一处工地继续观察了一阵。那结果发现确实存在有工人在下班后骑着电动自行车离开时佩戴的是工地的安全帽而不是安全头盔。
1: 可能有人觉得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长得差不多，戴哪个都一样，但实际上二者在设计用途、防护侧重、结构标准上有着明显不同。工地安全帽主要针对高空坠物、物体打击风险，整体造型轻便，帽壳偏浅，内部缓冲空间集中在顶部，并不适合骑行使用。而安全头盔专为骑行设计，兼顾正面、侧面、后方的撞击与摔倒防护，帽体包裹范围更大，内衬缓冲结构更全面，能保护头部多个区域，更适配骑行出行的安全需求。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0: 这回呢，咱们明确了安全帽就是安全帽，安全头盔就是安全头盔，技术标准不一样，保护侧重也不同，这个不能混着用。民警觉得啊，这个问题根源还在工地。上午10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就来到了辖区里边的一处工地，向工人朋友们普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介绍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区别。
1: 上午10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来到了房山区的一处工地，普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现场向工人师傅们展示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区别。
2: 从5月1日以起，咱们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骑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现在咱们民警已经进入了纠正处罚阶段了，咱们一定要有3C 认证。大家看看这里边有三 C 认证标准，咱们里边你看啊，有一个减震网，这是保护前额的，跟咱们这安全帽是不一样的。另外咱们看看后边有标识，还有这标识，这个 A 字是吧， A 类头盔，咱们就是骑电动自行车骑摩托车都可以戴。
1: 有工人师傅表示，以前不知道工地的安全帽不能代替头盔上路，听了民警的讲解后才明白两者不是一回事。
3: 以前知道骑电动自行车要佩戴3C 认证的头盔？
4: 不知道。
3: 那您现在有发现它和您平时佩戴的工地施工帽有什么区别吗？
4: 工地头盔啊，内部比较简单，像这种的话内部比较就是安全吧，它里面有这个防护网嘛。
1: 随后民警为工人师傅们示范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同时提醒不仅要选购符合国标以及安全标准的安全头盔，还要正确佩戴，注重细节，不然一样起不到保护作用。
2: 这卡扣是吧，一定要卡上，

0: 啊，一开一转出来了。戴这个头盔呢，咱们要这么戴上是吧？戴完了之后，一定把这卡扣啊扎上啊，非常简单，往这一推，齐了。卸的时候呢，把这一扒，就拽出来了。把这个呢放在这个地方呢，回头要紧一下。如果这么松松散散的呢，还起不到作用。
1: 起不到。
0: 哎，所以说咱们注意安全啊，也不要图便宜啊。咱买那合规的，说网上有9.9的，有9.9的，有10块钱的，有10几块钱的，那个不行。还有
2: 1块。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3: 那么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防护效果或者说防护的侧重点究竟区别在哪儿呢？记者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结果一目了然。
4: 现在呢，我手里面拿的是两样东西，左手边的这个呢是工地里常见的安全帽，右手边的呢是有3C 认证标准的安全头盔。那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看两个头盔的防护性能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一撞下去呢，安全帽是直接就被砸扁了，但3C 认证的头盔呢是表面依然光滑，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2: 同样的力度下，安全帽当场被砸凹，而有3C 认证的头盔完好无损。
0: 在咱们工地啊，属于误区啊，认为这个安全帽和这个安全头盔哎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安全帽执行的是咱们国家标准呢，是 GB2811，它主要是防垂直坠落物哎砸到头盔。但是咱们安全头盔呢，是执行国家标准呢，是 GB811标准，是防止多方向的撞击。因为咱们骑车在路上摔倒了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呢要有合格的头盔来保障我们的头部。
2: 一个简单的实验揭示出，在工地使用的安全帽与骑乘电动自行车要佩戴的安全头盔，这二者的核心区别，一个防砸，一个防撞，设计初衷完全不同。民警提醒，骑车上路时万一摔倒，安全帽根本护不住，换个合规的头盔是对自己负责。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3: 别嫌麻烦，再买一个安全头盔。那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0168，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即将满月了，那民警在执法中发现一个特点，农村地区骑乘电动自行车自觉佩戴头盔的比例仍然偏低。交管部门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组织安全宣传进村镇活动，提升农村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安全出行意识。
5: 自行车条例知道吗？哎，咱停一下，同志，您看人家对吧，骑车得戴个头盔。在哪儿都得戴头盔。
2: 下午5点左右，朝阳区黑庄互乡狼心庄村迎来了下班放学的高峰时期，骑行电动自行车返回村内的市民逐渐多了起来。民警在村口设岗，针对非机动车的各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
5: 骑电动车呀，首先您得戴头盔，包括这个乘车的小孩，您这是您孩子吧，也得给戴上头盔。
6: 我已经放学了
5: 啊。是啊，下次你坐这电动车的时候得监督一下爸爸，让爸爸戴上头盔，然后您也得戴一个安全头盔好吗，宝贝儿？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交管部门联合属地街乡，加强了对骑乘人员的宣传引导，不少骑行人已经有了佩戴头盔的意识，但农村地区自觉佩戴头盔的比例仍然偏低。
5: 咱们黑庄互乡给每个村儿都配备了这个临时佩戴的头盔，如果您自己家里面没有，或者您出来忘了，看看村口都有保安，问问他，对吧，把头盔戴上。
2: 记者注意到，不少没戴头盔的骑行者都是临时接送孩子，距离短让他们忽视了路上的风险。
5: 这是刚接孩子下放学吧？
6: 对呀。
5: 给孩子也得佩戴个头盔
7: 啊。
5: 对啊，宝贝儿，给您个那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回去给妈妈解读解读。你带着孩子千万别这种急转弯，这个急停急转，
7: 掉头危险，
5: 对吧？您掉头您保证不了其他人在您后面或者在您边上再给您撞上，明白吗？您那个头盔怎么没戴呀？
7: 我这着急接孩子。
5: 着急接孩子、哦、
7: 对。
5: 那个孩子，给孩子准备准备一个头盔呀。
7: 准备了。
5: 在哪儿呢？
7: 刚下班，5点刚下班。
5: 我说您车上有头盔吗？
7: 没戴。
2: 头盔光买不戴起不到保护的作用。为了纠正农村地区对安全头盔使用认识上的误区，交管部门也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组织安全宣传进村镇活动，普及非机动车相关法规，讲解头盔正确

0: 佩戴使用方法，提升骑乘人员安全出行意识。
1: 从源头抓起啊，开展好这个宣教工作，啊，进一步这个提升属地居民的这个安全意识，啊，还有这个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减少咱们这个违法行为和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
0: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7: 路口通行情况复杂，行人闯红灯，车辆转弯不观察，不礼让直行车辆，都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危险行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行经路口严守通行规则，行人不闯红灯，驾车转弯减速观察，文明礼让，平安有序通行。这里是早晨5点多，车公庄大街上的一处十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虽然路口东西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可这位由南向北行走在人行横道上的男士竟然闯红灯继续向前，多亏行驶中的司机采取了有效的避让措施，才让这位男士的安全得以保障。尽管如此，他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还是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从画面中看，这位男士刚刚通过路口，一起相撞事故就陡然发生了。您注意看，行驶中的一辆环卫车。这辆处于左转弯状态中的环卫车，跟一辆直行而来的面包车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这辆由东向南左转弯的环卫车与那辆由西向东直行进入路口的面包车出现相撞。仔细看看，从侧面被撞的环卫车差点被顶翻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两辆事故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所幸的是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这辆环卫车的驾驶者采取转弯动作之前没有谨慎观察路口另一侧直行方向的车辆，结果发生了相撞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谨慎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忽视观察急于通行，往往会陷入事故的麻烦中。 路口停车等候信号灯期间，驾驶人分心大意，操作疏忽，极易引发追尾碰撞事故。只要司机还在车内，对于车辆就要把控到位，全神贯注，细致观察，谨慎操作，杜绝分心懈怠，守好行车安全防线。这里是下午1点多，银河大街北口附近的石景山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驾车由西向东而来的司机们纷纷把车停了下来。从画面中看，一位摩托车的驾驶者停车之后，也在等候着前方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停在了这辆摩托车的后面。一开始他们之间相安无事，可情况很快就出现了变化。您接着往下看，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竟然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车身，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还没有变灯，深色小客就开始向前启动，刚好撞上了停着的摩托车。这位毫无心理准备的摩托车驾驶者被吓了一跳。从画面中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估计他也感到理亏。幸亏这辆深色小客起步后的速度还不是太快，这位摩托车的驾驶者没出现什么太大的伤痛。从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在停车等灯的过程中要及时拉起手刹，随时观察前方路面情况，可不能因为分心走神、马虎大意而制造事故的险情。驾驶人行车注意力不集中，操控车辆不稳，应急处置不当，很容易偏离车道，撞击道路护栏，不仅造成交通设施损毁、车辆受损，还会影响对向正常通行，埋下道路安全隐患。提醒所有驾驶人，驾车全程专心专注，杜绝分心驾驶，平稳把控方向，谨慎安全行车。中午11点多，在古城路口以西的路面上，一辆白色小客竟然撞上了路中护栏，将部分护栏推进对向车道，形成了一个人字形。而站在旁边的这位男士估计就是驾驶该车的司机，看情形他没有什么大碍。十几分钟以前，这位司机驾车由东向西行驶时，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导致车身失控，撞上了路中护栏。由于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严重受损，他被这辆拖车带离了事故现场。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大家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不能接打电话或是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否则容易让险情钻了空子。
6: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城市渐渐褪去白天的喧嚣，但是海淀交警黄庄大队的民警坚守在四季青桥周边道路，开展夜间交通巡逻执法。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0: 晚上7点半，四季青桥辅路车流逐渐增多，不少非机动车骑车人为躲避车流，图一时方便，直接把车骑上人行道，逆行占道骑行。
8: 人行道上不能骑车，而且咱这是逆行，是吗？
9: 我就从那边开锁过来的，
8: 刚才从那儿开的是吗？人推着走，咱下车推着走，好吧？啊，下来再骑啊。这上面人行道是行人走的地儿，
10: 后面有车不敢骑，到下面就特意骑上面。
8: 咱可以在上面推行啊，推行咱在行人。行人是可以走的，而且不分是逆行。
0: 占道骑行的骑车人看似避开了车流，实则把危险带给了路上的行人。
8: 刚才我们在执法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非机动车在人行道骑行的一些现象。你看这种道路，一是它的光线不好，视线不好，另外它有点狭窄。非机动车如果在这种道路上骑行的话，由于它的速度是比行人快的，而且这个晚上啊，这个骑电动车一般都比较着急，它可能会看不到这些马路上的行人啊、老人、孩子，极其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0: 民警夜巡过程中发现，对向车道一束刺眼强光迎面而来，存在极大行车隐患。民警立刻拦停这辆电动自行车，检查车辆灯光情况，
8: 看一下灯，看一下这灯，这灯是原厂的吗？大哥，
11: 不是，
8: 稍等啊，看一下，看一下您原厂照片啊。这个原厂是没有灯的啊，看它这个品牌型号对应的上。
10: 然
8: 后原厂没有灯的，这灯属于后安装的啊，先生啊。驾驶非机动车首次发现明显高于正常光照强度的灯具，直接加上在车架，不与车辆电器连接相连接的啊。这次对您进行教育，咱现场把这个拆除。那现场拆除啊，这太亮了，你这对那个对向的车、行人、车辆，你这怎么人都看不见路了都。车灯太亮的情况下，会对对向的机动车和行人的视线造成非常大影响啊，容易发生一些交通隐患。
0: 夜巡过半，民警又查获一名带着孩子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夜间视线差，带着孩子逆向骑行，风险成倍增加。
8: 你好，先生，海淀区黄山民警，咱这逆行了。
11: 我逆行了
8: 而且带着孩子呢。咱别逆行啊！咱这《道交法》第89条，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因为咱这是东向西的自行车道，咱西向东骑过来的，咱是反着骑呢啊！咱这个对您进行现场的20元处罚。
11: 闯红灯逆行，
8: 从那过来的。
12: 咱那个告法，
8: 这没出事儿先行，这一出事儿这事儿大了就啊！下回咱不能这么骑了，知道吗？
13: 那等会儿我掉头看这儿就过去了。
8: 这么过去得推过去，也是逆行，知道吗？是不？
13: 不能。
8: 这么过去推过去可以，推过去啊！一共40，两项违章，一个20。
0: 民警在夜巡纠正违法的同时，还做好普法宣传，提醒大家严守出行规则。
8: 咱后座带着多大岁数呢？
10: 30。
8: 我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新规定实施以后，这个后座搭乘年龄从原来的12岁以下改成16岁以下了。16岁以下可以坐，但咱那个明显是不可以戴的啊。但是您这个头盔戴得非常好。道交法第872第3项，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现场罚款20。
0: 夜色渐深，夜巡工作还在继续。民警每纠正一次交通违法，都是一次安全隐患提醒。查处违法不是目的，守护每一位市民平安回家，才是民警夜间坚守的意义。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6: 说到骑车呀，不少人认为会骑自行车就会骑电动自行车，其实不然，电动自行车相比自行车更复杂，在骑行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骑行技巧。最近呢，交管部门针对外卖骑手开展了一场安全骑行培训体验，我们来看看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4: 大家是几指刹车？可以都给我反馈一下，用的是2指、3指还是4指？大家都用的几指？
15: 3指。
14: 4指比较多是吧？好，跟您说啊，4指如果我们攥着把啊，如果我们说遇到比较大的颠簸，容易脱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2指或者3指在骑行当中养成前后联合制动的啊这种方式。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单独捏前刹，尤其一下雨的时候，你单独捏一下前刹，直接就呲出去。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单独使用前刹制动。
0: 活动现场专业讲师从骑行姿态训练、骑行视野训练、紧急避险训练三个方面向骑手们实操讲解了如何安全驾驶电动自行车。骑手们亲身体验、现场考核，在培训中掌握了容易被忽视的安全细节，
16: 也看到了很多就是交通事故，比如说骑手逆行出事的，或者闯红灯出事的，而且我还亲眼见过，就是骑手在我眼前被车撞没了。所以说，就是我对我自己要求比较高，就是比较遵守交通规则，而且今天来也学到了很多。
17: 师傅说那个讲那个大理石地面，它不滑嘛，就是刹车的那时候雨天一定要是慢刹，不能急刹，急刹的话肯定是摔。然后我之前就是急刹，然后就摔了，就是下来就是这也学会了，然后一定要缓慢的刹车。
18: 在骑车的过程中，就是捏刹车的情况下，我之前都是4个手捏的，从刚才的教学中我知道了，最好是2-3个指头捏，这样是有那个缓冲的一个时间，0.几秒，这个我知道了。
0: 相较于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重量、行驶速度、车辆结构等都更加复杂，操控电动自行车行驶也就需要掌握更多安全技巧。外卖骑手作为重要的电动自行车驾驶群体，开展安驾培训体验，对于帮助骑手养成安全驾驶习惯、守法文明出行具有重要意义。
19: 这次培训的话，我们是把那个理论和实操相结合，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希望跟那个交管局加强合作， 让北京这边更多的站点和骑手呢能够接受到这样专业的这种培训的模式，让我们的骑手的那个出行更加的安全。
12: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对这个外卖小哥的一个培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形成一个长效机制，我们要对这个其他的这个电动自行车

0: 提升人员啊，进行这个不间断的培训。你比如说对这个适龄的学生群体，包括我们一些社区居民，我们也要是进到社区啊，进到学校去培训。目标呢，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所有的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啊，不断的提高我们自己的安全意识，减少我们特别随意的不安全的这个交通行为啊，最后来保障我们日常出行的安全。
1: 记者孟祥云、王磊报道。
2: 最近呢，记者跟随翱翔警官路面执法，这一次他连续查获了两起违法行为，而且非常的典型。其中一辆大货车没有按照规定安装号牌，这半个号牌被隐藏了，一辆客车这后座啊被拆除了，塞满了水桶，涉嫌违规载货。具体我们来看看。
3: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
1: 上午9点多，在朝阳区来广营北路，这辆水泥罐车因号牌问题被民警拦了下来。记者发现，司机将号牌安装到了车头进气格栅的位置，不俯身观察，很难看清号牌上半部分的字符。
3: 我得跟单位说，这次的违法行为要对你进行处罚。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于200元，驾驶证呢记3分的处罚。但是，跟单位也说一声，谁要再开出来，谁再罚200多分，那你们单位该没人上这班了，是吧？该换换，该改改，拿出来。
1: 来广营桥上被民警查获的这辆面包车，同样存在号牌安装不规范的问题。
4: 咱这牌照正经的用咱们核发的鼓风螺丝，然后扣好，拧好了，扣上。
3: 行。
4: 哎，那这种螺丝不行。这螺丝可拆卸的不行。
1: 不仅如此，本来载客的车厢内还被塞满了饮用水桶。
4: 咱们这是客车，小型普通客车，拉的空桶影响还小点，主要是遮挡视线。但是你要拉着水的话，你车重心肯定得特别靠后。
3: 是，它那个中间空的，空的往后扫扫，它就没事了，没咋，不多。
4: 违规拉货也是违法行为，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这个，咱今儿是作为警告，因为这第一次。不处罚，如果说下次再不改正，这么开出来，那就进行处罚了。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换一个话题啊，身在机场出行之前吃上一顿合一的饭是很多人的心愿，当然这份心愿的背后是机场的商业生态是否完整。今年第一季度，大兴机场21家商业店面从下发通知书到竣工验收平均仅用95天，和基准时间相比呢，缩短了23天。商户都说不是自己拼命赶，而是机场追着跑，这样的效率从何而来呢？
1: 半点没到，位于大兴机场地址廊的这家餐饮店内就已经坐了不少食客，服务员正忙碌地将一碗碗地道的炸酱面端上桌。这家店是今年5月刚开业的，从原店面拆除到新店开门迎客，只用了70多天。
5: 我们是3月1号开始进场的，然后呢，5月12号就已经开业了。原本以为至少需要半年的，没想到原店面拆除加新店面装修，只用了70多天。
1: 商户口中的快不是催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过去开店要跑多个部门，反复交材料，光审批就耗掉1个多月。如今中标通知书发出的当天，机场工作人员就会主动找上门，给商户提供指引帮助。
6: 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被动等人变成主动追人。商户中标当天，我们就主动对接，一次性给到开业筹备清单，像一张导航地图，按图索骥不跑偏。我们呢会尽量的去给商户和施工单位提供一些指引和便利。
5: 清单是按照时间节点把我们每一步的筹备计划都列在里面，包括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这个时间节点，每一项工作环节去找哪一个部门，找哪一位对接人啊，都标注得很清楚，把很多我们没有考虑到的细节都提前考虑到了。
1: 审批也分了快慢道，简单装修改造从3天压缩到1天，甚至免去图纸复核、现场踏勘、商户拎包入场。复杂工程该审的审，该查的查，安全绝不打折。
6: 我们还把装修分成4类，简单项目1天就能审完，商户可以拎包入场。复杂的项目呢，我们还是会严格把关，然后每天呢会有日常的这个施工现场监察。施工进度虽然快，但是它是确保它是安全的。
1: 提速不等于松绑，大兴机场建立了一套预警机制，进度慢了提前5天发提示单，发现问题当天反馈，限时整改，并与商户安全信用合约考核挂钩，确保进度与安全质量双兜底。
7: 基于新的机制，我们开业各项工作的时候是审批效率快，事事有人跟。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和机场方一起来争时间抢效益，也是打造机场专业公司广大商户命运共同体的最好体现。
8: 以前我们会带着那个品牌

0: 是快速开业，从下发中标通知书到拿到验收单，平均仅用95天。目前，这套模式已经覆盖餐饮、零售全业态。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广西宾阳县一名术后大出血患者急需紧急转院救治，危急时刻，南宁交警开启了生命救护绿波机制，用最快速度护送患者就医，为抢救生命争取了宝贵时间。
3: 当天上午10点左右，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二大队民警在安吉收费站执勤时，接到群众紧急求助，说他的妻子之前在宾阳县一家医院做了手术，术后突然大出血，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医生建议马上转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请求交警开道护送。接到求助后，执勤民警立即驾驶警车为患者车辆引路，同时上报情况，申请开启生命救护绿波机。
4: 当时是周六，又是10点多的，这个时候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按照正常车流过去的话，大概要25到30分钟左右，一共花了12到13分钟左右就到达医院了。
3: 由于送医及时，患者已完成了2次手术，目前病情稳定，正在进一步住院治疗中。
2: 最近一辆白色小型轿车在开进江西的一个收费站的时候，因为装载的场管货物严重超长，通过收费岗亭的时候发生了剧烈碰撞，金属管掉落，险些引发安全事故。
3: 经查，该驾驶员为图省事，心存侥幸，用私家车违规运载超长窗帘杆，且未做任何安全固定。私家车作为客运车辆，严禁违规载货，且载物的长、宽、高必须符合法定要求。货物超长、外旋，极易在高速行驶中引发移洒、碰撞，甚至车辆侧翻。执勤民警当场对该驾驶员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协助其将货物重新规范绑扎，在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后才予以放行。
2: 开车分心是引发事故的常见诱因，其中与他人闲聊啊、查看手机这种行为尤为普遍。最近在二广高速就发生了一起因为驾驶员分心聊天导致的事故。
3: 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显示，前方一辆白色客车在左侧第一车道行驶的过程中，突然向中间车道偏移，与前方正常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发生追尾，轻型厢货车冲出右侧护栏，侧翻在排水渠中，拉载的货物四处散落。经民警认定，白色客车司机张某在驾车过程中与乘客聊天分神，导致车辆跑偏而发生事故，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2: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刚才我们还说到，这开车啊，首先要做到注意力集中。如果是深油状态，很可能迎来的就是事故。我们继续通过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5: 这里是上午9点多，功德寺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尽管高峰时段已经过去，可部分路段还是会出现行驶缓慢的状况。这不，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就有些不太好走，而司机们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往往会出现大问题。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您看清楚了吗？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完全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车辆已经减慢车速， 在毫无措施的情况下，深色小客严重追撞到了前。

0: 车，而且撞得不轻。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前面那辆遭受后车追撞的深色小客竟然被挤到了隔离带的边上，该车的整个后部几乎被撞扁，而旁边这辆白色越野车也受到了损失。至于说停在最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车，前部更是变形损毁。所幸在这起追撞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眼前这两辆深色小客在重创之下均已失去了继续行驶的能力。对许多朋友们来说，车辆追尾的事故或许已经见多不怪了，但是大家不能把这些事故总当成热闹来看，事故背后往往折射着深刻的教训。司机朋友们在路上驾车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控制好车速，集中注意力，盯紧前方。如果自己的意识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过关，那么还是不要草率冒失地加入到滚滚的车流之中。这里是早晨六点多，丰益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早高峰时段已经到来，行驶中的车辆逐渐增多。此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中间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转眼过后，丰益桥附近的路面被这些移洒物弄得是混乱不已。这辆厢式货车在向上爬坡的过程中，两个塑料包和一些罐状物从箱体里面掉落下来，而从定格的画面看，箱体的车门像是在行驶中打开了。然而对于掉落货物这件事儿，当时司机并没有察觉，他驾驶着厢式货车向前开走了。此时此刻，面对这些移洒物，有些车辆及时绕开了，可是有些车辆却没能绕开。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这辆白色小客压上了塑料包后，更多的罐状物从里面洒落出来。据报警人讲，它们其实是一些罐装可乐。仔细看看，当罐体被行驶中的车轮碾压扎破后，一些可乐喷洒在路面上，而另一些罐装可乐则在车道中滚来滚去，着实让司机们感到心烦不已。从这起麻烦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货运司机急需加强自身的安全意识。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要注意查看箱体的车门是否锁上了，否则一旦在行驶中门户大开，造成了货物移洒，不仅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失，更会让人们质疑当时司机的公德意识和个人素养。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记录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0: 末登场，舞台小人生。
1: 你在前面吃碗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千元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爆笑故事，
5: 太臭了！
4: 暖心治愈，
6: 妈妈爱你。
4: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7: 因为之前在咱们附近的博物馆很少能出现这种跟古代美洲有关的这种展览，然后也是比较新奇。
8: 今天这条视频我可能拍不完。
9: 你对哪个展品印象最深？
10: 我对这个小孩印象最深，这小孩太可爱了，短短的，然后又胖胖的那种样子，然后配色也比较好看。

0: 个人更喜欢小动物那一块儿，每种动物都有一个小的文物。
1: 从文物本身来讲，就是它这里面啊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文物。刚一进来那个有一个美洲豹头上顶了一个玉米的啊，那个是它一个标识性的，它叫前古典时期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文物啊，那个就是啊非常的珍贵。
2: 哎，我身边这两个陶瓷的文物您看出来了吗？是两个人的造型。什么人呢？球员陶上。哇，要知道这可是1000多年前的运动员啊，并且在他们的运动当中啊，球代表的是太阳，神圣不可侵犯，不能用手碰撞。哇，这不就是早期的足球吗？而且特别巧合的是，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就是在美洲这片神秘的大地上举办。
3: 我们现在6年级还没历史课嘛，然后呢自己也没有真正去学过秘鲁，这次反正来一次感觉知道的还是蛮多的。
4: 因为我们是1万平米的展陈空间，除了5000平米的展陈面积以外，我们还有5000平的公共那个体验空间。这是在这个5000平的公共体验空间里呢，我们有非常美味的那个餐饮区呀、有美食啊，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呢，其实就是我们机器人售卖。那么我们机器人可以现场售卖咖啡、售卖文创产品，这些都是我们这次展陈当中整个大的展陈来说一个科技元素的体现。
5: 这个人物呢要唱饭角，戴面具有点怪呀、怎么办呢？给脸遮上。
6: 就您一出场就是觉得有点事儿要发生。
5: 这真是够坏的。
7: 陛下，虽然当年纯元教势力大，但是毕竟被我诛杀大半，如今冒出头来了，只不过是隐藏着的残渣余孽，掀不起大浪。

0: 良辰美景他也是古装，然后也是一个权谋型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1: 是
0: 这里面的人物您设计了个什么样的？
1: 主要是编剧给我设计好了的，因为他要求这个人物呢会唱戏，因为其实这唱戏啊是功夫啊，应该是从小开始学戏的，
0: 童子功啊，戏曲都是。
1: 因为这个人呢他又是那个年代都有留胡子的，但是呢这个人物呢要唱旦角，怎么办呢？当时造型的时候呢，他们说要不然换脸，反正戴一面具。戴面具有点怪呀，这不搞笑吗？哎，那天我忽然觉得，我说拿一手绢给脸遮上，把胡子遮上，就露一双眼睛。
0: 那更要眼神的表现力了。
1: 对，完之后你再唱旦角。咔，这么一
0: 就这个您怎么学的呀？
1: 请先生啊。
0: 好学吗？
1: 老师啊，你知道吗？不好学。
0: 不好学，对呀、
1: 因为我这身段呢比较硬。
0: 对，
1: 但是你得跟人家学这个。
0: 对，
1: 所以得没事就得练呗。
0: 话说这个京剧其实渊源很深，电影梅兰芳2007年拍的
1: 啊。对，
0: 秋海棠也是前后脚。
1: 秋海棠肯定
0: 差不多
1: 更早一点吧。
0: 更早一点。
1: 梅兰芳呢，我是
0: 费二爷嘛。
1: 对，按现在的说法，是经纪人。
0: 对，
1: 我演一经纪人，所以呢稍稍的呢来说呢，哎，还好。对这个身段唱啊什么的还
0: 没有要求那么高。
1: 对，
2: 爷爷。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
3: 二爷，我给婉华准备的小物件啊，这。
0: 然后那个秋海棠也得学啊，那时候是不是也得让您学点儿？
1: 找个老师，因为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的形体老师呢是北京京剧院的。
0: 那专业的。
1: 对。所以我在接那个戏之前，我就找老师来学了学，看看跟聊一聊整个这京剧是怎么回事，学了两招。
0: 哪两招？就是这是花手。
1: 都不一样。
0: 不一样。对。就说刺杀吧，您跟他的对手戏是最多的吗？
1: 对。
0: 上次我们采那个刺杀，然后因为他少数民族嘛，先考您一下，他的全名您能叫上来吗？
1: 还真不知道。
0: 好像
1: 应该有五六个字呢。
0: 不止。
4: 诺苏木子木子牛起子，彝族的念法是这么念的，这汉字的就是诺苏木骨牛骨牛刺杀。
0: 十个字儿
5: 啊，那么多呢？
1: 对，他跟我说
5: 要叫刺杀。对。
6: 学生，拜别恩师。此番山高路远，就恒万事小心。
1: 他还是挺有灵气的，而且很用功。
0: 就您一出场就有人觉得有点事儿要发生，这是怎么做到的？
1: 说真人够坏的。
0: 对，肯定有事儿发生。
1: 对，真有事儿。
0: 对，
5: 因为他长得有点像坏人。
0: 坏吗？
1: 你说是一边脸坏人一边脸好的是吧？
0: 哎，岳老师，您是不是觉得吴老师演的好多个角色当中，但是权谋的这块啊是舒适圈，也是长项。您觉得陈萍萍是不是跟我们认识一样，就是非常就 top three 的？
5: 对，我也
0: 在前三对吗？
5: 是。
0: 您看，哎，您自个儿呢，是不是觉得古装您自个儿更喜欢？
1: 前几年我很少演古装，因为我觉得古装戏，
5: 就造型太累了。
0: 累吗？一直坐着。
1: 哎呦啊，
0: 坐轮椅挺多。陈萍萍
5: 的化妆需要
0: 啊，您说那个造型累，
5: 造型要。
1: 我告诉你啊，拍完之后哈，
5: 都是
1: 大家说停，说哎，一说吴老师您坐会儿，我说行，你坐着吧，我得站会儿。哎呦，你知道硌屁股啊，那椅子啊，
0: 都给您垫个垫子，
1: 垫子也不行，哪有咱们家这沙发？
0: 那
7: 办案的人已经死了，这是悬案。
8: 这么多年不动手，
7: 没机会。侍卫太多，要想靠近陛下，机会渺茫。这次是巧，
1: 我特老早拍了一个古装戏，是沈好放导演导的。我演的是伍子胥，东周列国。再往后呢，我就很少演古装戏了。
0: 那岳老师，您是不是更喜欢吴老师的古装扮相？
5: 真的是。对，我也觉得是。
1: 行了，下回我就老演古装戏。

0: 让我们掌声有请光阴不散的扮演者左大兵老师。
1: 今天是我们是今年杨洁导演的40周年，嗯，因为他已经现在不在人世了，嗯，但是他的作品，嗯，是全国人民都非常喜欢的。我们呢年岁都不小了，嗯，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呢，嗯，《西游记》拍得很艰苦，嗯，但是也很出色。

0: 时候，我就记得我的那个劳务费是怎么了？第一次呢拿了57块钱，第二次呢拿了39块钱，后来就没有钱了，没钱了，我们都理解啊，说没钱就没钱了，本来就很艰苦的，那时候我是比较好的在里面，因为呢，那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呢，我就去了，里面我跟如来佛两个人的拍摄的地方是。最好的猴子，还有就是唐僧他们都是非常非常艰苦的，爬山涉水啊，还骑马呢，要摔下来怎么办呢，是吧？
1: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2: 非常的高兴，但是呢我自己呢没带节目出来，因为我嗓子不太好，就没唱。我是湘剧演员。
3: 哎呦，不说
4: 我就跟他说他就是观音，我让他演，他就给我争，哎呀，为什么岁数太大了不好看，真是
5: 唱什么对，
4: 但是他们都不是观音
5: 啊，
4: 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观音不是漂亮小姑娘，不是小美人，他是一个有佛像的，是一个有尊严的，他是个菩萨。
1: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
0: 戏不多，但是你要演得好的话，一点点戏的话，你要演得像观音，我去体会他，是吧？你的观音他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了，是不是？你得演出他那个神态来，是吧？第二把手啊，你要演得他慈祥，但是呢他也严肃的地方也有，
6: 所以才有了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7: 好好，多谢菩萨。
0: 说退休了就退了，但是呢其实没退休，我教学生，把我以前学的这个古装戏嘛，湘剧嘛，我是湖南湘剧演员嘛，是吧？湘剧有500年的历史了，原来老师教我们呢，在我自己创作的一些人物啊什么，全都教学生，现在一直在教，而且呢我还是全国的那个非遗的传承人，是的。
8: 家里有一本星战的书。
9: 啊，你就从书开始看的。
8: 对，
10: 非常猛，
11: 震撼。
12: 震撼
9: 在哪儿？
12: 就是它效果做的特别棒。
8: 我小的时候吧，我从4岁开始看星战。
13: 第一次看星战的时候是我在小学的时候，那可能得有20多年之前了。
14: 之前星战把手在日本也看了一下，就当时比国内要早，正好我们在那边那个旅行，然后就正好看了0点。
15: It's time. Our only chance is to work together.
8: 这个是1:1的一个古古的玩偶，
16: 可以摸吗？
8: 可以。它这还有小绒毛，
16: 好可爱，很还原。
8: 对，因为这是他喜欢吃的马卡龙，可以在他的手上。
14: 这个就是这个电影里的主角曼达洛人头盔，然后这个是他那个剧集里另外一个女性角色波克坦的头盔。
17: 这个是波巴菲特，这个是曼达洛人的原型。
13: 就能回忆起很多小时候看星战系列电影的一些情节。
15: Hang on.When you're not there to protect him. You good?
18: 作为《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第12部大荧幕作品，《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古古》中，奶爸曼达洛人与50岁的古古宝宝是一对跨越种族的银河父子档，他们之间像家人一般彼此守护，感动了不少影迷。一句话总结：硬汉的软肋是萌娃，萌娃的铠甲是硬汉。
14: 他们的这个情感的连接是非常好的，前面有一些剧情，它会让你感觉到两人的感情塑造是非常的充沛的。
8: 曼达洛人里头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什么？年轻人守护年长的人，年长的人也守护年轻的人。This is the way， 这是一个传承。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来关注新闻。最近呢，有杭州市民爆料称，杭州临平区某别墅区内隐匿着一处非法试管婴儿胚胎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啊，没有正规的医疗资质，却大肆开展供卵、胚胎移植等违规助孕服务。而记者在实地采访的时候呢，竟然遭到了现场人员暴力阻挠，并且导致了骨折。
2: 主要的实验室是在那里，
3: 这手术室。
2: 这个手术室，
4: 这是一个

0: 手术床，这是 B 超机，手术床里面就是实验室，这个是他的实验室，这是显微镜，这是胚胎的培养箱，结合好的胚胎都会放在这里进行保存，这个是养囊箱，取精杯上面还有名字，然后这里面就是装精液的取精杯，这是一台光学的显微镜，在这个实验室的这个角落上还放了一个装液态氮的罐子，培养好的细胞都会装在这个罐子里，方便运输。我们打开这个冰箱，还可以看到里面有大量的药品，梯度离心培养液，这还有日期，上面都有日期，这都是写着名字的，样品编号都有名字，样本采集盒。
1: 在医疗废物垃圾桶里，记者发现了大量手术使用的医疗器具。
0: 这个垃圾箱里仍有很多的培养皿，有些培养皿上面还写有名字，客户的名字。然后这个呢，就是他们取卵专用的这个长长的一个管子。这个小盒子上写的体外受精显微操作管，还有个组织培养油。这个医疗废物箱里也有大量的试管，三袋，这是姓名，数量5，这是另外一个客户的三袋试管，手腕、手袋，这里还有针头，还有培养皿。
1: 就在记者和杭州市临平区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在举报人的指引下前往实验室别墅2楼时，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从背后一把将记者拽翻在地。
2: 别走！别走！
3: 你别走！
2: 住院人怎么跑？
4: 怕什么？
2: 你怕什么？怕什么？我跟你说，我关键没钱，没有钱。我要看看真实的脸，好吗？
1: 随后，记者被杭州市公安局临平区分局东湖派出所的民警带往派出所，其他人员自行前往。杭州市临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病历显示，记者腓骨骨折。5月27号上午，记者再次来到这家试管婴儿胚胎实验室，看到门前已经拉上了警戒线。
5: 那今天呢，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联合调查处置组发布了情况通报称，卫健部门已经对涉嫌非法行医的行为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经对现场纠纷情况立案调查，并将纠纷中的受伤人员送医治疗。那这起事件可以说再次击穿了很多人对违法黑产的认知底线，这样严重侵犯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放大社会生育安全的隐患，竟然就藏身在居民区里，而且面对调查组还敢暴力伤人，这样的嚣张气焰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更多的东西。
6: 对，非法提供辅助生殖服务的黑窝点啊，虽然现在被调查，但是这不应该是终点，而是起点。因为这种非法医疗活动的背后，它需要一整套的黑色产业链来支撑。比如在前端需要线上线下引流促销，还得去招募供卵者、代孕妈妈；在实施非法手术之后，还有妊娠管理、分娩、出生医学证明造假、婴儿交接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非法活动。这样一整条的地下产业链是如何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运行的，又是谁在为他们提供医疗器械和药品，这些都需要监管部门进行深入调查处理，及时依法铲除非法机构，保障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同时需要正视和反思的还有非法黑产存在的土壤，是不是正规辅助生殖服务有周期长、费用高、门槛严的问题，于是在巨大的生育焦虑和有限的正规资源之间滋生出了这一条黑色产业链。能不能在严守伦理法律红线的前提下，通过扩大正规服务供给、优化流程、探索合适的医保覆盖等方式疏解需求压力呢？只有以铁腕斩断黑色链条，以温情疏解生育焦虑，用制度来守护生命最初的尊严，让生命的期盼行走在阳光下的安全通道里，这才是根本的破题之道。
5: 没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仅要处理当场伤人的直接责任人，更要揪出背后的组织者和保护伞，查清斩断整条黑色的链条，守护我们生育领域的清朗秩序。 再来关注一个反转，昨天我们的节目报道了一个消息，说的是福建厦门某学校的操场上啊，一群学生正顶着烈日参加户外活动，那操场边呢有一名女子为身旁背着手站立的男子撑伞遮阳，有网友就质疑了，女教师撑伞是为讨好校领导。随后呢，学校工作人员回应说，男子是退休返聘的老师，撑伞女子是他的女儿。但很快这起事件再次发生了反转，当地的教育局调查确认二人并非是父女关系，男子为退休返聘教师，女教师考虑他年事已高才为其遮阳。而舆论风向呢，也从对职场尊卑官僚主义的口诛笔伐转向了对部分网友小题大做恶意揣测的批判，让原本一件再普通不过的晚辈为长辈撑伞的小事演变成一场反转又反转的闹剧。其实曹宇，现在经常出现这种开具一张图，然后很多人就对此造谣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甚至辟谣的时候又会再传出谣言。那你觉得对于网络舆情处置怎样才是合适的、恰当的？
6: 首先我们看呢，就像你说的，网络热点事件出现反转，这不新鲜。
5: 嗯，
6: 但是一段视频引发了三次热议，两次反转，用造谣来辟谣，这的确就不多见了。
5: 嗯，
6: 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我觉得至少有几个教训。首先是很多网友根据一个视频片段就做出了事实判断，马上就去批评老师和学校领导官僚气息太重，没有师德，谄媚逢迎，精致利己。说到底啊，板子打错人了。这种批评不仅没有正面价值，更是给当事人带去了不必要的无辜的压力和痛苦，应该为此来负责任。那教训一呢，就是我们不能妄图生意，脑补事实，虚构事实。可是当学校辟谣之后呢，网友们纷纷点赞说，面对网暴和造谣，学校没有息事宁人，没有委屈自家老师，态度很硬气啊，同时也在谴责网络造谣者行为太恶劣。但没想到自己也成为了网络谣言的受害者和传播者，学校声誉也受到了很大伤害。我其实百思不得其解，年轻教师给退休老教师打伞，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故事，有必要说谎吗？学校编造事实的理由是什么呢？教训二，就是面对误会谣言，拿出真相才是最好的应对方式。想用谎言来辟谣，这个脑洞实在有点大，结果那只能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当地教育部门二次辟谣之后，是不是大家脑瓜子都有点嗡嗡的？这回是事实吗？我们姑且认为是，因为这件事情没法给出证据，大概率会暴露当事人的个人信息，所以我们只能靠教育部门的信用来背书。那还是那句话，下次再遇到热点事件，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和辨别能力。如果我们不能确定真相的时候，那就等等，或者去追问真相，而不是去急着传播和下结论。
5: 嗯，这是给咱们大家提了个醒哈。现在网上很多的碎片化信息，这样的碎片化信息，我们不能轻易相信某种标签化的叙事，被情绪牵着鼻子走，而是多问几个，这是为什么呢？好，稍后新闻继续。再来关注，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了例行记者会，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回答了记者提问。
3: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称，南海面临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非面临更广泛安全威胁，非民众应保持战时状态。对此，蒋斌表示，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4: 菲方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菲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这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实际上，那些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人，才是非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真正威胁。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北京台报道。
5: 此外，还有记者提出，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赖清德则狡辩称呢，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的筹码，要捍卫中华民国的现状，没有台独的问题。蒋斌大校表示，以美谋独的幻想终将破灭。
4: 台独与台

0: 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1: 近期有媒体披露了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其中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同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对此，蒋斌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
0: 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近年来，日本政府大幅扩充军费，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甚至鼓噪放弃无核三原则。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针对日本防卫省公布加强太空领域防御能力相关措施，并宣称已启用低轨军事侦察卫星星座，蒋斌表示，和平利用太空是全人类的共识。日方在太空领域谋求军事松绑、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图谋逆历史潮流。
0: 日本执政当局持续扩大经费投入，勾连他国开展太空联合军演，构建太空军事情报体系，还打着防御的旗号谋求发展和部署太空武器，导致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风险上升，对全球战略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强力遏制，坚决维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1: 北京台报道。
2: 好，再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最新消息。
3: 有记者提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若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爆发冲突，存在升级至核层面的风险，且双方可能相互打击对方指挥与通信枢纽，请问中方有何看法？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4: 首先，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美方要做的，应当是落实好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
3: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有记者提问，针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日前强调朝鲜无核化，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今日表示，朝鲜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请问中方如何评价朝鲜的立场？
4: 关于四边机制，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一贯反对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反对搞阵营对抗。在半岛问题上，中方的立场和政策都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
3: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志愿军英雄妈妈老前辈北京圆梦红色之旅公益活动举行，20位年过九旬的抗美援朝志愿军女兵在北京重逢。
5: 近日，志愿军英雄妈妈老前辈北京圆梦红色之旅公益活动在北京举行，20位年过九旬的抗美援朝志愿军女兵在北京重逢。这群白发苍苍的老兵都已年过90，经过战火淬炼的他们依然身体康健，精神矍铄。一见到这些老战友， 老姐妹们瞬间变回小姑娘，她们张开双臂，跳着脚拥抱，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北京台报道。
2: 看到20多位90多岁的志愿军女兵奶奶们重逢，真的是又感动又振奋。她们当年在战场上救死扶伤，如今虽然满头白发了，可那份战友情一涌上来，立刻变回了当初那群活泼的姑娘。这是岁月磨不掉的精气神儿。今天的和平日子是他们那一代人用青春换来的，祝福奶奶们健康快乐，你们永远都是最可爱的人。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东风着陆场已于27号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这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在限定时间段内购买铁路12306标注镜子的动车组列车，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此次优惠乘车日期为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市水务局消息，257区域性大洪水标记和洪痕标记工作已全部完成，共计668处洪痕入档。洪痕是洪水过境后留下的印记，用于标记洪水最高水位点。下一步，市水务局将推进洪痕标志的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将所有点位信息集成至智慧水务一张图平台。5月26号至28号，首届 MRO 及航材供应链展在北京举行，吸引超过120家企业、16000余名专业观众参展。展会围绕“链动全球，共筑安全”主题，集中呈现了数字化维修、智能运维、绿色航空等领域的最新突破，助力行业技术升级与转型。作为合作单位，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在展会期间与多家国内外客户签署了涵盖宽体机客改货、起落架大修、发动机维修等关键领域的多项合作协议。
2: 从今年的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新规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那么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怎么认定，又如何处罚？今天的晚间观察一起来了解。
6: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2: 那么，新的标准认定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呢？
7: 据规定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2: 此外，与此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的科学性又体现在哪儿呢？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8: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其他人他很难判断，所以过去就比较僵硬的规定了一个4个小时、2个小时。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不疲劳可能就睁的眼睛大一点。那么另外呢，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生理特征。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能够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标准就满足了这样的技术进步的要求。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2: 最近啊，在北京的陶然亭公园里，山东歌舞剧院的三剑客正和北京秦之声民乐团切磋技艺，一起去看看。
9: 北京公园的演出队伍里迎来了新客人。
10: 北京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们三个人呢，是来自山东歌舞剧院的三剑客，名字叫做文艺三剑客。今天借此块宝地呢，我们来体会体会这个北京的人民的风貌，然后也展现展现我们山东人民的风貌，好不好？
9: 一首首唢呐和笛子歌曲吹响，将现场的气氛带向一次次高潮。
11: 来那道上，我说你们一看就是山东人，为什么呀？人高马大，
12: 太精彩了，他们都特优秀。
13: 也是第一次来到陶然亭这个有历史情怀的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好。刚开始是有点紧张，但是到了现场之后，现场的叔叔阿姨们这么热情，我瞬间就不紧张了，我感觉特别开心。
14: 我们作为山东的大小伙子、大姑娘，一定要把我们山东的这种淳朴、这种大大方方、这种利落劲儿展现给大家。
15: 山东的作品就是带到北京来，然后我们也非常的自豪，文化能够互相串联的那种感觉，我们也非常的激动。
9: 值得一提的是，一同表演的北京民间团体秦之声乐队自愿成为背景板，默默伴奏，把舞台让给了山东远道而来的朋友。
16: 都欢迎，我们欢迎全国各地的喜欢音乐的朋友，特别是这个高水平的这些同志，他来到北京是给我们一个传承啊，是给我们学习的机会，那我们肯定也欢迎啊。
2: 近日，2026年事业单位面向残疾人定向招聘会在北京联合大学举办，为残疾人提供更多优质的就业机会。
1: 在招聘会上，应届生小王在展位前寻找自己心仪的岗位。作为一名听障学生，这是他首次独立参加这样的定向招聘会。
17: 我能知道一些我自己大概定位和是最符合我这个专业的。
1: 在现场，一家艺术相关单位的文职岗位吸引了他的注意。
18: 最符合我们的专业要求，您就把材料报给我们就行。
1: 据了解，现场的所有岗位都不限残疾类别与等级，并放宽了学历、年龄和专业限制。 求职者达成就业意向后，需要通过邮箱等线上渠道进一步提供材料。此外，现场还设立了职业指导区、政策咨询区、服务保障区，并配备 AI 测评系统与手语翻译服务，协助残疾人交流。
19: 希望能够充分发挥出事业单位的这个带头示范作用，让全社会能够认识到残疾人平等就业的权利，减少这些在就业方面的障碍。
8: 对我们了解残疾人的事业有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也是为我们未来支援残疾人事业提供了一个方向。
1: 近年来，我市持续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开展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活动。到目前，已连续三年开展事业单位集中定向招聘残疾人工作，累计成功录用135名残疾人，其中44名为应届残疾人大学生。根据计划，今年还将新增残疾人就业岗位2500个，并培训5000位残疾人，进一步拓宽残疾市民就业范围。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是景泰蓝制作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今天，中国非遗景泰蓝文化出海主题活动在北京举办。
5: 活动现场，多件出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之手的景泰蓝精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这门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其中，作品《海燕和青》在传承景泰蓝传统吉祥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20: 除了要表现出它的气魄，还要表现出它的形象，整个造型是气魄。燕子在两边呢，活起来了，歌颂大自然。
21: 用这个小花蘸上这个胶，就贴到这个位置上。等焊接完了以后呢，我们这个点蓝的师傅就是根据你这个图纸上面的颜色配好料，从这个开始到最后结尾，大小工序的话是108道工序。
5: 2006年5月20号，景泰蓝制作技艺成功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年来，薪火更续，守正创新。这门有着金属上的工笔画美誉的宫廷技艺，褪去了专属御用的历史标签，逐步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出全新生机。
22: I came here in China a few years ago, so I used to buy and still buying as gifts because they are so beautiful. At home, every aunt had this, and my mother, you know, we have at home. They are amazing. But you know, I never saw how they made them, how they create them.So it's amazing today. I just saw the details.
5: 本次景泰蓝文化出海活动将进一步拓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路径，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23: 接下来我们会推动更多跨国的这种非遗交流，搭建这种常态化互动的这种平台，同时呢，吸引更多的年轻匠人加入的这种传承的队伍，用心守护好我们这张东方文化的名片，让我们中华的非遗魅力传遍整个世界。
5: 北京台报道。
2: 在初夏时节，云南丽江玉龙县老君山的野生高山杜鹃陆续绽放，连绵的群山间，杜鹃花与苍翠的冷杉林交错伴生。节目的最后，来欣赏一下这幅壮美的初夏生态画卷。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

0: 呵。
1: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地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0: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2: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3: 3、2、1，玉米。
4: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5: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6: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7: 兄弟，今晚还喝不？
8: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7: 必须密啊。
9: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0: 一件件尘封的文物，如何讲述大运河千年潮涨潮落？一块块斑驳的石经，为我们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沧桑？一座座残存的寺庙，如何见证皇朝盛世的风云变幻？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解锁北京隋唐往事。

0: 隋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下令以洛阳为中心，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向北的永济渠一直延伸至今天的北京。当时的北京还是一个叫幽州的边陲小城，一场因水而兴的变革将就此改变北京的地位。这是一件从海淀区紫竹院高梁河出土的隋代木柄铁叉，让我们一窥1400多年前大运河开凿的艰辛。
1: 铁叉是古代翻土挖土的工具，作用类似于今天的铁锹，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的铁锹它的下部完全是铁制成的，而这件铁叉呢，它的下部是木头，然后在木头的外面包了一层铁，那里面的这层木头呢叫做木叶，外面包的铁叫琼。
0: 这可能是隋代百姓开凿大运河所使用的工具，他们付出巨大的艰辛，甚至是生命代价。隋唐大运河的贯通，让南北商贸流转更加便利，江浙地区的手工艺制品流入北方。
1: 唐越窑牡丹纹盒，这件盒呢，它由盒盖和盒身两部分组成，在盒盖上面呢满刻了牡丹纹，在盒身的底部有直烧痕。越窑盒呢是唐代最流行的梳妆用品盛具啊，一般是用来盛脂粉啊或者香料之类的。越窑跟大运河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
0: 越窑位于越州境内，就是今天浙江省宁波市和绍兴市一带。唐代越窑工艺最为精湛，得益于隋唐大运河的南北贯通，水运成为瓷器运输的最佳方式。越窑瓷器也流入到了北方幽州地区，实现了通江达海。隋唐贯通的大运河流入北京的运河河道被称为永济渠，可惜它早已随着千年河道摆动而无法明确探知，但几件精美的陶器让我们依然可以窥见当时的幽州对京杭大运河的不断疏浚。1956年，考古人员在永定门外发现了一座千年古墓，墓主人正是五代十国后唐的卢龙节度使赵德军。赵德军是什么人呢？赵德军本名赵行时，就是幽州人，他原本是幽州节度使刘守光的心腹大将，后来在晚唐边疆的整个争权夺

0: 世中拥护新皇平步青云。后唐皇帝派赵德军驻守幽州。此时的幽州早已不是唐代的盛景，多年征战，民生凋敝。赵德军镇守幽州后，他就提出了三城一合的战略。他在盐沟修筑新的良乡县城，在通州修建潞城和三河古城，派驻兵将，成为与契丹对峙的重镇。清朝乾隆皇帝还在诗中写道：只有德军未更驾，至今相上好甘棠。赞誉赵德军修筑潞城，卫戍幽州，让幽州得以休养生息，百姓也恢复了耕作乔木。为了恢复漕粮运输，赵德军在公元932年开凿东南河，这条运河就在今天河北廊坊王马村到霸州信安镇。专家推测，隋唐大运河永济渠北端在后唐已经淤塞，赵德军根据地势开凿东南河，河北南部的粮米入东南河，直抵幽州城下。赵德军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幽州城军事实力大增，为后唐立下赫赫战功，而赵德军也成为了幽州地区大运河一位重要的开凿者。隋朝，当幽州南部的永济渠上开凿运河的工匠挥舞着铁锹疏浚河道的时候，在幽州西南的深山里，一位僧人虔诚地在石板上凿刻着经文。石经山原名白带山，位于云居寺古建筑群的东面。有人粗略地计算过，自隋代开始，历经唐、辽、金、元、明的1000多年间，历代僧人共雕刻了14278片石经板，如果一片片连起来，足有12公里长。因此有人形象地称房山石经是石刻长城，又叫北京敦煌。那么当初发起这项刻经行动的人又是谁呢？据明代的《地经景物略》记载，北齐年间的一位慧思法师，由于历经过灭佛运动，为了保存佛经不再被毁，发愿要把它们刻成石经藏在山中并封闭起来。但最终这位慧思大师并没有达成心愿，就把这件事儿托付给了他的弟子净完法师。
1: 佛家弟子净完就此发下誓，镌刻石经以避法难，此生光阴尽付，乃至往生方休。
0: 公元605年，净晚刻经藏经的第一个洞穴，就是石经山上留有宝藏的雷音洞。
2: 房山呢，它是在说是在太行山东路的一个交通走廊。佛教呢，它是好静的，在平原呢相对发展呢，那么它不是清净之地。山，你太深山了呢，交通又不便，所以房山东部是平原，西部是山。佛教呢，从南传来以后，沿着大房山东路就传过去了，是一个重要的传播的节点。
0: 隋朝的房山一带，不光是太行山东路的交通要道，还是一处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隋诸州图经集》上有所记载，净晚大师在石经山上发现了一座已经开凿完成的石室，于是开始在这里雕刻经书。如今雷音洞的顶部还能够看到铲凿的痕迹，这都是净晚大师当年对石室进行改造时留下的痕迹。除了交通便利，又有现成的石室可以贮藏石经之外，云游四方的净晚大师之所以会选择在房山完成他毕生的刻经事业，还取决于一个重要的条件。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正式批准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并授牌。丰富多样的地质地貌造就了奇特多变的自然风光，也孕育出了适合雕刻的优质石材，为千百年前的靖皖刻金提供了先天条件。在靖皖大师的带动下，石经山的九个藏经洞里的石经共计350多万字，其中没有一个错别字，刻经人的虔诚与认真可想而知。靖皖大师刻经的时间是在隋大业年间的公元600多年，云居寺也就有了1400多年的历史。一件件尘封的文物如何讲述大运河千年潮涨潮落？一块块斑驳的石经为我们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沧桑？一座座残存的寺庙如何见证皇朝盛世的风云变幻？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解锁北京隋唐往事。云居寺一直凭借着石经、纸经、木经闻名全国，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里还隐藏着目前北京唯一的一座唐代公主塔，这就是坐落在雷音洞洞顶上的金仙公主塔。一座公主塔为何会建造在佛寺之中？它的背后究竟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这话得说回到1100多年前的大唐王朝。据史料记载，在唐王朝290多年的历史长河之中，23位皇帝一共孕育了200多位公主，而其中的12位在谈婚论嫁之年都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逃婚出家。而这位汉白玉塔的主人金仙公主正是其中的一位。历史告诉我们，公主逃婚或许并不是一个历史偶然。对于皇帝的宝贝公主们来说，他们的婚配跟当时的老百姓殊途同归，都得由父母做主。而公主出嫁除了门当户对，还要符合皇家的需求，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联姻。于是乎，唐朝的12位公主用出家的方式表示抗议。据史料记载，唐朝人主要信奉的是道教，所以当时公主出家主要选择的是长安城、洛阳城的道观。作为唐玄宗李隆基的八妹，金仙公主在她18岁那年，公元706年，毅然决然地走进了位于洛阳城的开元道观。而金仙公主跟其他出家的公主不同，她并非一味地在道观虚度光阴，而是一直心系着唐王朝的国家大事。在唐开元18年，公元730年，云居寺已经在全国小有名气。刊刻佛经小有成绩的时候，金仙公主做了一项轰动全国的义举。在开元录里边有所记载，新旧易经4000卷送给范阳幽州云居寺为刻经底本及庙禅等，以资助刻经事业。西京崇福寺沙门智生亲自护送。此时刻经盛况的出现，这与金仙长公主是分不开的。为了表达对金仙公主的感谢，云居寺的高僧就在当时的靖皖大师铸就的雷音石经洞上方建造了这座金仙公主塔。只可惜金仙公主一生都没有机会参观这座为她而建造的佛塔。开元24年，也就是公元736年，她在出家的开元道观去世，享年43岁。而在唐朝历史上，金仙是唯一一位为云居寺捐赠过经书的公主。而这座金仙公主塔也是北京地区唯一一座为纪念义举而建造的唐塔。从秦汉到唐末，幽州作为当时北方军事重镇，
它的边陲位置与

鲜明军事色彩深入人心。那么历史中的幽州城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想要找到确切的答案，出土的文物最可靠。我们能否在文物里找到幽州城位置的证据呢？这是几块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墓志，也就是墓葬中刻着墓主人生平的石刻。但重要的不是墓主人的身份，而是墓志上的另一个信息。墓志上的文字看不清楚，在墓志的拓片上我们找到了一些关键字。这块在海淀紫竹院南边出土的唐卢公夫人赵氏墓志上写着，葬于府城西北十里。这一块在宣武门右安门外出土的王志墓志上写着，起坟于蓟县姚村南一里之原。而西城区二龙路出土的唐武钦墓志刻着咸亨元年迁就于城东北五里之平原。您看出来了吧，这几块墓志上都清清楚楚地写着当年墓主人下葬的地方距离幽州城的方位和距离，相当于墓主人的地下房产证。要知道这些墓志的位置从埋入地下就从来没变过，而发现了它们就等于给幽州城的东南西北城墙位置做了定位。比如这块唐武钦墓志，唐朝的一里等于现在的 0.72 里，也就是 0.36 千米，它距离幽州城东北五里，也就是说从西城区二龙路的发现地向西南 1.8 千米的地方就是幽州城的北城墙或者东城墙。考古学家们总共找到了九块墓志，根据他们的位置和墓志上的记载，最终推算出来了唐幽州城的确切位置。南城墙在广安门桥南边的李仁街一线，北城墙在头发胡同一线，向西延伸到白云观北边一带，东城园漫漫胡同与法源寺之间的南北一线，西墙在白云观西土城台到小红庙村一线。当年的幽州城不仅仅是军事要地，更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唐代北方游牧民族越来越壮大，唐太宗李世民远征辽东，在幽州这位皇帝留下了一段传奇故事。位于西城区宣武门外轿子胡同里的法源寺，从建筑上看是明清风格，似乎和唐代毫无关系。而在法源寺的第三进院里保存着一个名字，闽中阁。民间传说这座闽中阁是用20万人的尸骨垒起来的，这究竟是真是假，传说又从何而来呢？话说唐朝贞观19年，也就是公元645年，唐太宗李世民远征辽东，可惜没能一举拿下，9个月的鏖战，最终却因为天气越来越冷不得不班师回朝。当李世民路过幽州城时，为了缅怀战死的将士，特意在幽州城里盖了一座闽中阁，类似于烈士纪念碑。那究竟这场让李世民痛心疾首的战役损失了多少人呢？我们在史料《唐会要》里找到记载，李世民率领17万人征辽东，敌军战死4万，投降10万，而唐朝军队仅仅2000兵士作为代价。如今看来，这反而应该叫一场胜仗，可李世民却认为无功而返，却搭上了2000性命，对不起百姓啊。可惜唐太宗李世民

没能看到闽中阁落成。这座建筑盖了整整50年，直到武则天都熬成了72岁的老太太才竣工。当年传说闽中高阁距天一握，足以见建筑的雄伟。如今法源寺的一间大殿里保留下来了几个住处，经过专家考证，它们都是唐代的遗存，精雕细刻的花纹透露着唐朝人独特的审美。可惜后来这座北京城最高建筑在地震中倒塌了，只剩下了高高的台基，隐约让人想见当年的高大。而唐太宗亲赐的闽中二字却依然坚守着那段唐朝的辉煌。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5月22号，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0: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近日美、印、日、澳等国就东海及南海局势表达所谓关切相关问题时，发言人毛宁明确回应，有关国家应停止介入中国周边涉海问题。
2: 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的。
3: 有记者提问，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谴责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呼吁全球声援古巴，维护联合国宪章。这一呼吁是在由中国主持的会议上发表的。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
2: 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以任何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各国都应当遵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北京台报道。
1: 昨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台湾文策院近期公布的新任董事名单中包括台湾艺人林志玲，受到岛内舆论关注。林志玲近日称，为避免更多非事实的揣测及误解，决定辞去该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表示，
5: 文策院的全称叫文化内容策进院，近年来策动出资拍摄了林日攻击等多部歪曲历史、渲染大陆威胁的影视剧，是民进党当局推行文化台独、煽动抗中保台的政治工具。台湾文艺界人士看清其本质，与其划清界限的决定是明智的。
4: 会上有记者提问，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近日表示，因为受不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每周都批评赖清德而快被烦死了，引发两岸网友议论，认为此言论是其清楚台独走不通而导致的情绪失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明华表示，
5: 真理

0: 越变越明，理屈才会词穷。民进党发言人的情绪性的表达，充分暴露其理不直气不壮。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必将遭到两岸同胞与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坚决反对。搞台独终将身败名裂。
1: 北京台报道，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中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江西南部、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气象专家提醒，今明两天，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北部和南部、重庆东部和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发生山洪和地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公众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新规，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
3: 新规打破了以往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的单一模式，建立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判定体系，并且从驾驶时长、夜间客运、睡眠不足等多维度明确认定标准，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4: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其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5: 过去关于这个疲劳驾驶这个判断的这个标准啊，就是看他驾驶这个车辆的一个时间，连续驾驶多少时间啊，不分白天黑夜。这一次就比较注意到了，就是白天我们可以这个连续开车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比如说还依然维持4个小时，但是晚上比如说头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段时间，我们就会把这个连续开车时间给它压缩。现在新的法规里面规定是两个小时，是吧？连续驾车2个小时就需要停下来休息，每次休息的时间还不能少于20分钟。
4: 除了驾驶行为，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疲劳驾驶：检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5: 长时间连续驾车只是这个原因之一，比如说开车之前玩牌、这个聚会啊什么的，开车人啊，他已经把自己身体弄得相当疲倦了，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生理上，或者说还是身体上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虽然说刚刚开始开车啊，你一查时间，刚刚上路也就几分钟或者是几十分钟，但是呢已经是处在这个相当这个不理想或者说相当危险的这样一种状态了啊。那么这一次把这种情况也考虑进来了，叫做什么呢？叫做你的这个生活轨迹啊，就是我要看一看你开车之前你是不是有了充足的睡眠，你是不是把自个的身体调整到这个比较这个理想、比较适合开车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就这个都考虑进来。
4: 从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到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重维 维度综合判定。新标准让疲劳驾驶的认定更加科学全面。
5: 所以总体上这次修改以后，我感觉到就是说把这个引起疲劳驾驶的各个方面的原因，或者说属于疲劳驾驶的这种原因呢，都给它这个涵盖进来了，更科学更全面一些。
1: 疲劳驾驶会直接导致驾驶人员感知与反应能力的下降，判断决策力受损，操作失误率加剧。疲劳驾驶是交通安全的巨大隐患。
3: 最近在全国多地接连发生了因为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这些也再次给我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4: 据统计，路面上五分之一的交通事故都是由疲劳驾驶引起的。当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则可能导致交通事故发生。
6: 开了一天，然后精神有点
7: 疲惫是吧？
6: 对，有点疲惫了，然后应该就是打了个盹。
4: 事故发生前，后车司机已连续驾驶超过1000公里，眼看就要到家，却在家门口发生了事故。在沪蓉高速重庆段奉节县境内，驾驶员王某也因疲劳犯困导致操作失误，车辆偏离正常行驶车道后，他又猛打方向撞上了水泥挡墙，车辆最终失控侧翻，
8: 方向一打进了那边用的那个桩桩就摔过去了，摔过去了，嗯，方向又回击了，就推翻了，就推翻。
4: 同样的惊险一幕还发生在广西。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小客车行驶至善昆高速宜州段时，突然向右偏移，猛地撞上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最终被变形的护栏死死卡住，原因也出在疲劳驾驶上。
9: 长途的驾驶，由于视觉的疲劳，可能影响我们对路面情况的观察，而且呢，身体各部分都会有不正常的这种感觉，比如说胳膊的麻木、腿脚的这个不灵活，它都影响我们的操作。
4: 研究表明，当驾驶员处于轻微疲劳时，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况；处于中度疲劳时，驾车操作的动作会明显呆滞，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处于重度疲劳时，驾驶员往往会下意识操作，或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特别在高速公路上，一分一秒的迟疑、一毫一寸的偏差，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
1: 还是交通的话题，就医人流车流扎堆，车位资源紧张，是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的普遍痛点，也是引发周边区域交通乱象的症结所在。
3: 今天的记者调查，我们一起来看看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周边的交通状况。
10: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同仁医院西区的东门，目前这个位置呢停车位十分稀缺，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基本上是停满了自行车，像这块盲道已经完全被占了，现在这个里的行人进院呢只能走这个自行车道。
11: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管理一下
10: 啊？
11: 这些都没养成习惯，所以他就这样。
10: 我们来看这个协和医院东门，这个也出现了同样的拥堵情况啊，尤其是在机动车在非机动车位不足的情况下，这辆车就停在了。
12: 你看看，
10: 您说说
12: 怎么走啊？
10: 您说说这问题，
12: 这半天你看堵的什么样，怎么走啊？
10: 我刚刚在这里出境呢，就被一个咱们路过的市民就打断了，反映这个通行问题十分困难。我们再看这个门口，就横跨停放着这一辆自行车，把这个自行车道啊，几乎就全堵上了。这条非机动车道，行人在走，自行车在走，同样从公交车下来的乘客也在走，所以现场交通情况是特别复杂，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13: 你要说那没人的话，你都这么停的乱。
14: 原来没电动车还行，现在有电动车了，包括自行车，
10: 包括人也在这走。
14: 对，没招，这现在建医院的应该就考虑这个，但没办法。寸土寸金。
4: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相对于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要有序不少。早高峰期间，共享单车运维人员会不间断对周边乱停放车辆进行清理规整，尽力保障通行空间。
7: 一般情况都在那门口引导一下，让他们停在这边，停那个稍微停到白线框里的。
15: 啊，
7: 那车要多的，我们就及时清理了。
10: 这是固定清淤点，因为人都往这边骑，大概

0: 多久来一趟？然后
1: 半小时来一趟。
2: 这里来就诊的人呢非常多，所以这边周边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的秩序乱的问题，说实话是我们属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目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想要努力去缓解这种目前的现状。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和市交管部门进行一个联系沟通，看能不能在我们的周边规范的施划一些可供这些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区域来，能够让大家市民能够规范出行。
3: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2026年，本市将依托前期医院周边交通治理成熟经验，以朝阳医院长营院区为治理样板，对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实施精准化、系统化的交通综合治理，靶向破解就医出行的堵点和难点。
4: 一院一策，精准治理，让生命通道更通畅，让市民就诊之路更舒心。
5: 朝阳医院长营院区是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系统治理的典型范例。该院区2023年5月开诊后，诊疗规模快速攀升，目前日均人流量达3.5万人次。曾因人车混行、进场拥堵、停车混乱，让就诊患者和周边居民饱受困扰。如今，经过多部门联动、系统整治，院区周边交通秩序已实现明显改观。
6: 就是以前开车来的时候，门口堵满了车，就是进这个院儿比这个看病还难，得堵1-20分钟。现在特别好，都很通畅。现在，
5: 针对长营院区东门外人车混行、进场车辆排队积压、非机动车停放混乱等核心问题，市区两级多部门全面摸排拥堵成因，排查安全隐患，量身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环堵保障措施。
7: 在医院内部停车场新增商务客车的停放区，同步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提升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积极利用院外绿地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
8: 包括我们周六日，现在我们也在出入专家门诊和做一些手术，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专家错峰以后，来就诊的人也会错峰，那么整个错峰以后，这可能就集中到达医院的时间车辆也会减少。
5: 经过一系列专项整治，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周边交通环境大幅改善，东十里铺路、主干道拥堵问题显著缓解，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患者就诊通行通道更加顺畅。
9: 市交通委牵头编制了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进一步提炼出23项治理措施。市卫健委牵头指导22家医院完成一院一策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5: 按照计划，2026年，北京将持续深化整治，全面提升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交通通行秩序。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夜查现场。
3: 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夜查行动中连续查获了多名摩托车驾驶人，其中一名驾驶人不仅在非机动车道逆行，而且还涉嫌酒后驾车。
10: 来停一下，
11: 头盔没戴。
12: 头盔那个这儿。
13: 您得戴头上，您不能放车里用。
14: 这刚过户是吧？所以牌子还没下来。
10: 对，这个是您的临时号牌啊，1项未佩头盔啊，驾驶摩托车啊，道交法10条例第91条第2项规定，5元罚款记1分啊。第2项，驾驶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啊，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啊，道交法90条规定，100元罚款记0分啊。一共是150一分啊。
14: 经过民警核实呢，那这辆摩托车是因为刚刚做完过户的手续。所以他正式的号牌还没有下来，车上是有一张在有效期内的临时号牌啊，但是呢，民警对这名驾驶员未佩戴安全头盔骑行以及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2项违法行为，还是做出了相应的处罚。我现在手中拿的呢，就是眼前这辆黑色的摩托车。用来遮挡号牌的工具，酒精消毒片，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是夹在车上，将最后的这个尾号进行了一个遮挡。
10: 他的车辆也验车过期了，
14: 验车过期了。
10: 对，2022年遮挡号牌对他进行200元罚款记9分的处罚啊。
14: 这个处罚其实还是挺严重的，
10: 对对对对。
14: 那加上他这个验车过期，后续咱们还要
10: 进一步处罚。 47号客啊。
12: 47算
10: 饮酒后驾机动车啊。
12: 饮酒还是
10: 酒后？
12: 饮酒
10: 啊。80是醉酒。之前被处理过吗？
12: 没有，第一次。
1: 是离得远吗？是准备骑到哪儿去、啊？
12: 这很近，就因为很近，但是应该推着，实际上是应该推着，这个我认错。这么多年开车了，也确实是头一次这个情况。也可能是侥幸，觉得自己确实没怎么喝，就确实是这个侥幸心理也是不对的。
1: 执法人员当时拦下他的时候呢，还是在非机动车道内逆行，逆向骑行，本身喝完酒驾车存在安全隐患，那在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又会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造成干扰，尤其是在夜间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对道路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那记者刚刚从民警那里了解到呢，这辆摩托车的驾驶员因为酒后驾车需要接受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暂扣半年的这样一个处罚。那至于他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骑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是需要接受200元罚款记3分的这样一个处罚。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截止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4: 东风着陆场昨天晚上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还有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
3: 为了提高地面分队到达着陆地点的速度，今年初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部队抵达返回舱的路程时间明显缩短。
11: 这片茫茫大戈壁就是额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此刻您所看到的就是神舟21号载人飞船模拟返回地球家园的全流程。那么为了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安全地返回地球家园，就包括地面部队、空中部队、一间医保车辆等全流程都要进行演练。那么在通过演练过程查漏补缺，在真正的返回地球家园时，要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平安。距离整个返回舱很近的位置啊，这支队伍就是神舟医疗救护队，他们就是说在航天员出现生命体征有问题的时候马上上场，他们就来自于咱们北京。和往年相比啊，这支队伍今年有一个新的特点，您看在这位队员身上就穿了外骨骼系统，
15: 他的肩部压力和腰部压力明显会减小，然后我的人的灵活性会好，比如我现在跑两步，这样跑起来就很轻松，我这条基本上就不怎么负重，
11: 就感觉很轻、啊、
15: 很轻，对，就要轻很多，轻大概能有1/3左右。
11: 由于整个演练过程是在晚上，我们看到全面提升了东风着陆场的照明系统，就包括返回舱附近，包括洞幺、洞两、洞三、一间医保车附近。而此刻的时间呀、啊，是晚上的9点钟，也正是东风着陆场最美的晚霞时刻。相信在这个时间左右，三位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看到这样的美景，又看到现场热烈欢迎他们回家的祖国亲人们，他们的内心会更加踏实，更加幸福。这是北京台记者胡春华、宋红宇发自东风着陆场的报道。
4: 刚刚报道中提到的来自北京的神舟医疗救护队，每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他们都做好了万全准备，同时也希望这些准备最好不要派上用场。
3: 昨天白天，神舟医疗队救护队进行了正式任务前的最后一次救护演练。
11: 每次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时，都有一支保障着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队伍，就是这支神舟医疗救护队。此时此刻，他们就正在进行医疗救护演练。
16: 进入医疗救护程序，东幺组请舱前就位。
17: 一组报告完成。大家站。
16: 我们这支队伍是为了我们国家载人航天事业而生，这次出征的有21名队员，包括我们神舟医疗救护队的队员和专家组，主要包含外科大夫，有麻醉科的医生，还有内科医生， 包括我们的护理人员，不同的医生和护士他们的职责是不一样的。我们分成若干个组，每个组的

0: 任务不一样，我们分成组长、主检医生、气道医生和护理人员。刚刚我们演练的三个伤情分别是心脏骤停、四肢的骨折，还有颅脑损伤。
1: 我发现每位队员啊都要背一个这样的大包，就是这个，我们也借过来了，感受感受啊，这个包特别沉，我感觉它至少超过了20斤。重要的是，这些队员们不仅要背着它，还要跑到返回舱的位置。
2: 孟医生，我这刚跑了这么短，就气喘吁吁的。您这每次是不是也特别累啊？
3: 我们每次也跑的也很累。
2: 哦。
3: 我已经参加过5次任务了。
2: 5次？
3: 嗯。
2: 哦。这里都有什么呀？这么沉。
3: 这里面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心电监护仪。
2: 哦。
3: 啊，和除颤一体的。
2: 哦，除颤一体的。
3: 上面呢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些，这是万氏血压计。
2: 哦。
3: 这个是呢是我们的压迫止血器。这是悬崖止血带，这是听诊器，这是我们的超声设备。
0: 我们在返回舱的附近非常近的距离，闻令而动，严阵以待，希望上述的伤情呢不要出现，也永远不要出现。我们这支队伍永远是备而不用，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未来如果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出现身体不适需要外科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希望通过远程手术的方式，那么主刀在地球上，为远在太空当中的航天员进行外科手术。目前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进展，以及远程手术的进展，还有机器人微创技术的进展呢，那么都可以提供很好的先决条件，为航天员完成外科手术。这也是我们构想中的太空医院的初步模型。
4: 特别关注新闻继续。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一场顶着哈利波特名头的儿童越野障碍赛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开跑。数据显示，2天的比赛吸引了超过10000名小选手参加。
5: 自2016年引入中国以来，斯巴达儿童赛参赛人数从最初1年900多人，到现在单场就能够突破1万人。为什么能够如此快速生长？为什么能够如此破圈呢？
6: 进入主会场，巨型巫师象棋和巨幅魔杖装置成为所有家庭拍照打卡的第一站。泥坑、障碍、汗水，这是斯巴达勇士赛的标配。巫师棋、魔法棒、分院帽，那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这两个看起来毫无交集的元素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合体了。这也是哈利波特 IP 进入中国以来首次与体育赛事展开联名合作。
7: 我们也希望通过两个 IP 的合作，影响更多适龄儿童去参与到体育运动里面，然后去到户外，然后感受整个户外的这些氛围。
6: 赛道全长3至5公里，设置了18到26个障碍，其中5个联名障碍的改造花去了设计团队整整3个月，每个障碍的命名、视觉包装，甚至工作人员的话术，都经过了版权方的逐项审核。整场赛事中，魔法味最浓的环节是完赛时刻，每位完赛的小勇士除了常规奖牌，还能获得一枚本站独有的霍格沃茨学院限定款盲盒 Hex 勋章。
8: 对，
9: 我不知道哎。
2: 解锁新技能。
10: 我们的口号是 Earn not given， 在赛道中的体验和奖牌都是需要靠孩子努力自己去获得的。家长也会在赛道中发现孩子一些变化，不断的突破自己的，也收获了一些勇气。
6: 事实上，斯巴达勇士赛自2016年进入中国已走过10年，儿童赛从2017年首次举办时的900多人，增长到2023年北京世园公园站的12765名小勇士，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2024年全年儿童参赛人数已占到总参赛选手的60%。延庆世园公园的勇士部落是斯巴达在北京最稳固的大本营，也是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上唯一一个长期运营的户外运动综合体验基地。从延庆到通州，斯巴达在北京落下了双子星，而哈利波特主题专场的出现更让这项本就独特的赛事变得仅此一战，无法复制。北京台报道。
4: 孩子们玩的都很过瘾。那从联名起点到场景营造，哈利波特 IP 和斯巴达儿童赛的硬结合，可谓是一次全流程的魔法包装。
5: 跳泥坑翻障碍是什么让家长愿意花钱让孩子找罪受呢？
6: 在赛道边，记者遇到了几位家长，他们为孩子买单的理由各不相同。一位带孩子参加过8次斯巴达的爸爸认为，这是对城市孩子缺失自然体验的弥补。
8: 我的出发点是让他锻炼经历这些东西，因为现在在城市里接触这些东西太少了，不像原来爬树啊玩泥巴呀。
6: 他还算了一笔账，一个周末的花销并不小，
8: 大几千了吧。环球就住环球里边，再去趟环球顺便玩，完再买点东西。世园就住世园里头，也挺贵。
6: 每个带孩子来到这里的家长对于值与不值都有自己的看法。
11: 您是第一次？
12: 对对对，我是第一次。是怎么就来了？
13: 就是对，一开始是纯属被忽悠，然后来了之后发现这一趟还是非常值得的。现在的孩子应该注重一下这个咱们的身体素质的这个培养，然后出来嘛，户外运动对他们眼睛其实也挺好的。
14: 对于我们家孩子来说，我比较挑这个活动的质量。对于斯巴达来说，虽然有报名费，但是整体的体验感很好，最后还有照片，然后这个钱花的就很值。我觉得
15: 学也得学，但是我们更有侧重一点吧，就是体育也优先级挺高的。平时也是135他们在学校的篮球俱乐部里面一起打篮球，246也会打羽毛球。
16: 它是系列的赛事，在不同的城市持续的，你可以拿到每年度的奖牌，还有一些不同组别的晋级，所以小朋友其实会比较有成就感。
6: 家长们愿意花钱给孩子买个罪受，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成长。那么孩子们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
17: 哈利波特和斯巴达
18: 很好玩，然后我就
19: 喜欢最后那个攀爬，
20: 地上那个泥有点护脚，容易那个把鞋扔掉去，有点费劲。
21: 我最喜欢泥巴。
6: 赛事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一线城市，外地参赛家庭的比例通常在35%-45%之间，而在当天同步举办的无锡站，无锡本市以外的参赛者比例高达70%，这意味着赛事已成为带动跨城旅游的重要引擎。赛事加度假模式对区域消费的拉动效果实实在在。
7: 去年我们也是在环球来做的一场儿童赛，儿童赛那个周末已经创了它整个大道开园以来的一个销售记录，整个合在一起可能在100万的一个量级。
22: 家长为何愿意为斯巴达买单？他是对孩子全面发展教育投资焦虑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赛事所倡导的勇气、毅力等一些品质，精准集中了家长对孩子们软实力培养的一个强烈需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玩耍，而是视为一项重要的教育投资。这类赛事为孩子和家长提供了独一无二可分享的一种体验，比如说完赛后获得的奖牌、泥泞的照片和视频，都能成为在同龄人中的一种社交货币和家庭的一个荣誉勋章。
6: 北京台报道。
5: 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暨2026北京啦啦操冠军赛近日圆满落幕。
4: 本届赛事参赛运动员达到了6100人次，现场参与总人数突破了万人，创下历届之最。
23: 动感的音乐响彻场馆，赛场上一支支队伍轮番登场，队员们手持花球，伴随着明快的节拍腾空旋转跳跃，动作整齐有力，笑容灿烂自信。
24: 我们会穿着西服去跳这个轻松愉快的舞蹈，让大家看到了反差感原来这么大，更平易近人了一些。比如说啦啦操、健美操，其实它的门槛并不高，人人都能够来参与。
23: 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上这支特殊的舞蹈天团再次引爆全场。更令人惊喜的是，花样滑冰奥运冠军隋文静、蹦床奥运冠军董栋、体操世界冠军莫慧兰也来到现场。三位冠军经过短暂学习，很快上手，与评委天团一同跳起热舞。
25: 我参加北京市啦啦操冠军赛是很多届了，也是冠军赛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一次一次看着他成长和进步。其实也是在网上刷到就比较流行的这个舞蹈，这次在啦啦操的冠军赛，大家能一起来跳，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
26: 不管是体操、蹦床、艺术体操、啦啦操、健美操，它其实都是属于大体操的一个范畴。过去我们可能觉得体育啊很辛苦，但是现在我们对体育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的，首先就是好玩、喜欢、感兴趣、愿意参与。
23: 赛事国际化同样是本届亮点，来自俄罗斯的队伍首次亮相北京啦啦操冠军赛。
27: 我们这次一共来了35个孩子，这边一切都感到非常的漂亮，还有节日的氛围也非常。 非常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交流的机会。
23: 本届赛事规模再创新高，赛事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北京作为啦啦操项目高地的氛围营造与组织能力。
26: 北京啦啦操冠军赛主打的是氛围感，让运动员感受到我们赛场的一个热烈的一个气氛，所以现在吸引了很多外地的老师

0: 合教练员还有运动员过来参赛。我们这次选择了在这样的一个场馆来进行比赛，更多的家长看得到自己孩子的一个表现。
1: 未来赛事将以更专业的组织、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广泛的参与，让更多人在运动中逐光而上，追逐梦想。北京台报道。
2: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中心的认证范围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
1: 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介绍，近期仍然有不良中介机构以及境外院校混淆曲解留学服务中心的特殊认证规则，在网络平台虚假宣传，谎称不需要出境学习就可以通过认证，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像这样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诈骗，特此发布提醒。
2: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今天距离2026年的高考开启10天的倒计时，
1: 北京市公安局从昨天起一直到6月10号，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开通三速办，也就是现场办、立即办、当天版。
3: 距离高考还有10多天，考生小刘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份证找不到了，十分着急。得知北京警方开通高考考生办证绿色通道之后，就近前往派出所求助。
4: 这个派出所现在对高考生的服务，我们觉得还是很周到，也很热情啊。这办理的过程当中也很顺利，也给我们很多的这种焦虑和紧张也得到了一些放松。
5: 马上高考了，那个到您这来赶紧给补一个，谢谢。
3: 哎，无独有偶，晚上6点半。考生小周在家长陪同下来到西城公安分局2龙路派出所户籍大厅办理身份证补领业务。
6: 没想到咱们有这个高考的绿色通道，办理的速度也非常快。
5: 我们从进来到办完以后也就大概10分钟，咱们民警也说3个工作日我们就可以取到新的证件了，这样的话我们也更踏实了，这样的话孩子也能更集中精力的全心备战高考。
3: 针对考生不同办证时间，北京警方设置了差异化提速服务，办证效率大幅提升。
7: 5月27日至6月3日这段时间，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都可以受理本市户籍考生身份证换领补领业务，3个工作日内完成证件制作。考生和家长既可以到派出所自取，也能选择邮政速递，证件直接送上门，最大程度节省时间。
3: 越临近考试，办证速度也会再升级。北京警方针对高考考生专门开通现场办、立即办、当天办、三速办服务，6月4号至10号期间申办可以24小时内取证。本市户籍考生当日上午到受理窗口申请办理，下午即可领取证件。当日下午申请，次日上午即可领取证件。领取方式有两种，一是本人持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于当日16时后或次日11时后，前往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质证中心现场领取。如果家长带领，还需要携带家长的居民身份证。二是选择邮政速递送证上门，本人或家属凭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签收。
8: 公安机关将全天候畅通考生专属办证绿色通道，全力做好服务保障。高考期间，公安机关还将在全市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
3: 北京台报道。
1: 最近，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北新桥派出所收到了一面别出心裁的锦旗，特别之处是送锦旗的是一位高三学生。
2: 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这面锦旗如何的别出心裁，以及锦旗背后的故事。
9: 我当时想购买一个相机，我就在二手平台上选了一个。
10: 当时是跟他发消息，他没有回是吗？
9: 对，相机还在吗？就是他有可能卖掉了嘛。然后呢，我点开了他的主页，发现呢，引导我去一个第三方软件，然后我就在这个第三方平台和这个卖家取得了联系。
11: 今年18岁的乔李是东城区一名高三的学生，就在今年5月4日，他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拍立得相机。脱离平台，在和商家取得联系后，陷阱随之而来。
9: 然后之后呢，他给了我一个链接，
10: 他就说

0: 让你在这里支付是吧？
1: 对，
0: 你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是吗？
1: 因为这个页面点开和之前的那个二手官方平台还挺像的，所以我就没有多想，直接付款。
2: 诈骗页面仿真度极高，足以以假乱真。缺乏经验的小李放下戒备，通过对方提供的链接支付了1840元的购物款。本以为完成付款后就能坐等收货，可接下来客服的回复却让他慌了神。
0: 他说你的订单支付异常是吧？
1: 嗯，但是支付宝它确实是扣款了，就我和这个客服取得了联系，但是呢客服也在不断的引导我跟他共享屏幕下第三方软件，所以我就拒绝了。
2: 订单异常，屏幕共享，这些异常的操作让小李产生了怀疑。在与客服沟通了一个多小时后，确认自己的钱款无法退回，他随即来到北新桥派出所报警求助。
3: 签完了是吧？
4: 对，他这个手机以及跟这个客服的聊天进行一个物理的隔绝，然后对他这个账进行这个资金的穿透。
1: 我其实应该是晚上7点付的款，我来警察局报案的时候应该是晚上10点，然后过几天之后，那个警官就联系我说，追回了，所以我也很高兴，很感谢民警。
2: 在民警的工作下，最终成功为小李挽回了损失。2026年5月8日，满心感激的小李再次来到北新桥派出所，为办案民警王岩送上了一份别具心意的锦旗。
4: 当时我第一时间收到，觉得锦旗非常新颖，然后也符合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状态，大圣的锦旗，然后上面写着说你相信大圣吗？不，我相信人民警察。其实也是非常荣幸非常光荣的，人民群众没有这个经济的损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这个幸福感。
5: 好，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6: 4件名为大地支撑者的文物首次齐聚，他们竟然和北京著名的隆福寺藻井撞了款。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探寻两大文明的神奇共鸣。
7: 我们现在面前所及的这4件文物呢，叫大地支撑者。古玛雅人认为呢，天呢是高远的，它需要有这种大力士把天给撑起来。其实这种的神话传说呢，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上很多的古文明中都有，古希腊也有，那么中国也有。中国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盘古开天地
8: 啊，
7: 石雕像发现在玛雅一处特别著名的遗址，叫齐天遗查
8: 啊。
7: 我们这次玛雅展是首次把4个大地支撑者给集中到一起，给观众能够做展出。
8: 哦，这四个全来了，哎呀，真不容易。他们那个建筑里面都是好多呢，用这种大地神似的这种来支撑的屋梁是吧？
7: 哎，
8: 然后还支撑的这个窗户的这个窗梁，所以很有力量感。
7: 对，您说的这个呢，我就刚刚想到了，就是北京呢也有一处特别著名的古建筑
8: 啊，
7: 隆福寺
8: 啊。对啊，
7: 隆福寺呢特别著名的天宫岛顶，它的四角呢就是4个历史在托举着它。
8: 对对，四个历史
7: 在托举着它
8: 啊。
7: 哎，也是这样子。
8: 所以就是两大文明在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同样的一种表达。
5: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永定河左岸与首钢园相邻，有一个融合工业遗存与自然山水的新潮滨水商业空间，这就是永定河集。
6: 永定河集开放仅8个月就登上了北京滨水休闲打卡榜的前3名，成为京西新地标。
5: 光亮系列报道，今天的主人公就是永定河集的一位推动者。
9: 海滨总，他这方总这边呢，现在说什么呀？餐饮嘛，投入比较大，然后他觉得一年租期的保障性弱一点。
10: 3年，我觉得是要一个餐饮能不能，其实他是要坚持3年。
9: 对，他其实他肯定有一个培养周期嘛。
6: 看到这个一直在运营方和餐厅负责人之间积极斡旋出主意的年轻人了吗？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张然，石景山区商务局流通管理科科长。就在1年前永定河集首次招商时，包括这家餐厅在内，很多企业都拒绝了张然的邀请。
11: 他们都不看好这儿啊，因为那时候就是一片大工地，
12: 还挺破的，基本上没有人来。
6: 2、3期特大暴雨过后，永定河沿线的河道河堤都不同程度受损。在水毁修复的过程中，市委市政府提出2元1河的概念，希望把滨河的这片空间用起来，不仅能让市民赏河景，也能让老百姓有地方去消费。这个项目最终落在了张然所在的科室，

0: 我们25年初接到的这项工作，当时就告诉我9月你必须得亮相，但是谋划之外什么都没有，
1: 所有的指标、风格和规划我们都不确定。
2: 我是打退堂鼓的，最开始没有什么信心能说把人引到这个地方消费，但是我们科长呢还是就是非常想尝试一下。
1: 当年我们的思想就是觉得两边建条商业街，把很多好的连锁品牌，我们邀请他来这儿，肯定也能火，这是有山有水的，对对对。
0: 就当时呢，在北京市这些商业运营团队中，找了一家非常优秀的，带他从北一直走到南，就谁也看不出来当年的景象在哪。
3: 原本寄予厚望的运营团队，在看过现场后婉拒了合作邀请，而同样的情形还一再上演。
2: 很多拉着企业老总来走啊，一脚泥，人家就开车走了，然后呢再回应人也不回应了，然后我们科长就一个人沿着铁路在夕阳下走，我在后面就觉得就有点落寞。
4: 有没有一刻想说实在不行算了？
0: 不能说认为什么难啊，我就躲啊。如果这个事儿躲了，那以后呢，我估计这个项目后边还有更多难的事儿，那我就都得去躲了，我不能从头上就放弃。
3: 眼看着造商场建商业街这种传统模式的运营方接连拒绝后，张然意识到或许不应该一条道走到黑。
0: 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就想另外一条路，大的品牌来不了，我们看看能不能主理人的品牌来。我当时呢就让自己完全换了一个思路跟想法。
3: 他开始到处跑文创园产业园区，北京老牌的798、新兴的海淀卫星厂、顶流网红旅游地阿那亚，他都去体验和观察过，最终沿着这种非标准商业的模式敲定了合作运营方，17、11家商铺全部如期签约开业。
5: 最打动我在这儿落地这个原因，是因为张然这个人很实在，我觉得好和坏反正都是说了，然后想算了试一把吧，就是说万一呢，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超乎想象。
0: 未来啊，我就希望呢27建成17的一个复制品啊，更希望27呢有它自己的特色，能跟17呢相互的补位，哎，能让老百姓来了之后发现哟，这个石景山就建设的越来越好，石景山的这个好的场景越来越多啊，真正的能把这个消费带在石景山，留在石景山。
6: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本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
7: 一起来关注点亮城市副中心护航营商促发展宣传活动。
8: 民法典颁布6年来，日渐成为守护首都社会安宁、促进家庭和谐、维护公平正义的坚实依靠。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民法典精准化传播，研究分析民法典施行以来的热词、群众热议的重要制度，制作小快灵精品栏目节目，精准推送群众需要的民法典知识，实现指尖上的普法。
9: 从歌曲话剧到动漫视频，从电视节目到自媒体栏目，民法典宣传始终聚焦群众疑难愁盼、民生关切，用群众看得懂、愿意看的方式传播法律知识，诠释法治精神。
8: 今年5月1号，在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即将迎来10周年之际，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城市副中心迈入法治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活动现场播放了宣传片《新生》，生动展现了民法典与企业发展、民生保障的紧密联系。企业代表和法官分别结合生产经营实际、司法审判案例，解读了民法典中关于虚拟财产、契约精神的相关内容。现场还公布了企业关注的民法典高频词，将专业法条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词汇。市司法局、市税务局、北京海关结合实际发布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相关举措，突出惠企、便民、减负、提速的理念。北京台报道。
6: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
7: 而且特朗普威胁将重启军事行动。
10: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now we will be. We will be either that, or we'll have to just finish the job.
11: 特朗普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

0: 他同时警告称，如果不签署该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针对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1: 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地时间27号对伊朗发动空袭，击落了4架伊朗无人机。
2: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传出了爆炸的声音，暂未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一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法尔斯通讯社28号还报道说，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1架美军大型无人机，1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伊朗外交部近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
1: 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27号通报，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确认了这一消息。
0: 哈马斯27号在声明中说，以军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发动袭击，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两个儿子在这次袭击中丧生。声明称，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其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称，以军26号晚的空袭造成了包括奥达及其家人和两名路人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4: لأنه إحنا يعني عارفين إنه أبو عمر اختار هذا الطريق وهو عارف إيش نهايته يعني نهايته إما النصر أو الشهادة وهو ناري اللي كان يتمناه يعني.
0: 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奥达还是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
1: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当地时间27号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
2: 这项法案由高市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在4月获得日本国会众议院的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
0: 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抗议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
5: 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をやめてくれ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もう 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のとか、あとはあの勝手にあの殺傷武器の輸出を始めてしまったこととか、この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今ナフサが足りてない状況なのに戦争をする準備ばかり急いでやっているっていう状況で、こちらの国民の生活が全然守られていないっていう状況が。すごい腹立たしいです。
1: 美国华盛顿州官员当地时间27号对媒体表示，前一天发生的日资企业化学储罐内

0: 被爆事故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两人，另外失踪的九人已被推定死亡。
1: 这也意味着此次事故的遇难人数可能升至十一人。现场工作重点已经转为遗体搜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表示，这起事故或将成为该州现代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悲剧。
2: 当地消防部门说，涉事储罐中有大量腐蚀性化学品泄漏。由于受损储罐结构不稳定，现场仍存在接触腐蚀性化学品的风险。搜寻行动将缓慢、有序、谨慎进行。美国化学安全与危害调查委员会说，事故涉及一个装有白液的大型储罐发生内爆并破裂，造成多人死亡和重伤。调查人员将赶赴现场。白液是用于造纸加工的腐蚀性化学液体。据美联社报道，当地官员称，目前朗维尤市空气质量和饮用水安全未受影响，但部分污染物已进入哥伦比亚河，相关检测仍在进行。事故发生在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朗维尤的工厂。该企业一名负责人27号表示，目前重点是协助救援人员搜寻失踪者，同时为遇难者家属和员工提供支持。
0: 再来关注欧洲，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了历史同期记录。
1: 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3: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4: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26号的气温已经突破30摄氏度，这个温度要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多度。据奥地利媒体报道，气象部门已对该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黄色预警。27号的气温或将攀升至32摄氏度。尽管28号的降雨会让气温有所下降，但天气预报显示，29号气温还将回升至30摄氏度。除高温天气外，米尔地区、艾森、乌尔岑等地还会出现雷暴和阵雨。眼下五月未过，欧洲多地已提前进入炙烤模式。专家表示，本轮热浪由热穹顶引发，这种高压系统会将温暖潮湿的空气困住，从而导致气温不断升高。
0: 目光转向澳大利亚，一年一度的缤纷悉尼灯光节正在举办。
1: 灯光节不只是视觉盛宴，而是涵盖了灯光、音乐、创意、美食的多元精彩体验。
4: 2026年缤纷悉尼灯光节日前拉开帷幕，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沉浸式灯光秀场。艺术家们通过投影技术将动态图像、彩色灯光投射到悉尼歌剧院、当代艺术博物馆、海港大桥等多个地标建筑，带给观众一场极具冲击力的精彩体验。据了解，缤纷悉尼灯光节起源于2009年，经过10多年的发展，该活动已成为悉尼的文化旅游名片。本届灯光节将持续到6月13号。
0: 目光转向法国，近年来在法国附近海域章鱼活动愈发的频繁，数量也在大幅增加。
1: 由于章鱼数量众多而且容易捕获，因此深受当地渔民的青睐，但是一些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
5: 章鱼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且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优质海鲜，营养价值很高。渔业专家表示，尽管没有确切数据，但可以肯定，去年布列塔尼海域的章鱼捕捞量已经超过4000吨。起初，当地渔民觉得章鱼的出现是意外之喜，能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由于缺乏天敌制约，章鱼开始不断挤压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进而破坏生物多样。

性。目前科学家尚不清楚章鱼泛滥的具体原因，但他们普遍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海水温度升高可能是

0: 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1: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今天的机动车尾号线行为1和6，我们在北京向大家问候早安。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朗，能见度不错。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晴热回归，紫外线很强，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晒补水。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的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那么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时政要闻。
2: 5月28号，全市防汛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防汛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以万全准备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首都安全稳定。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已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
3: 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此前东风着陆场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信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在即，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了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
4: 各车注意，下面进入抽板路训练场地，各车注意保持车距。
5: 画面中，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

0: 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
1: 以往我们选择在中路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沙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0: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
2: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0: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阵，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坐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训练。
3: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0: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回家。
4: 神舟21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5: 各号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请各号按照预定方案做好准备。
6: 这是神舟21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
7: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6: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
7: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6: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训练演练，制定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凯旋。
8: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返回地球家园。现在我们马上连线正在东。

0: 风航天城的本台记者胡志焕。志焕，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你那边所思所看。
1: 好的，初雅，各位观众早晨好。你会看到啊，在我的旁边有一个降落伞的模型，你看底下就是神舟飞船，上面就是红白相间的降落伞，整个展现的都是三位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的过程。这个雕塑可以说栩栩如生啊，虽然它特别小，但是真的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呢，整个就是东风航天城的主题公园，就是为了想向您介绍神舟21号三位航天员即将返回地球了。我们要详细的向您介绍一下。首先您会看到我们特别为您带来了一个道具，这是长征系列火箭。每次在发射升空的时候，神舟飞船都是通过这样的火箭发射升空的，相信您在直播和转播画面中都会看到。那么飞船在什么位置呢？噔噔噔噔，飞船就在整个火箭的上方。您看在发射之后啊，旁边的整流罩脱离之后，飞船通过快速交回对接的方式与中国空间站进行对接，三位航天员会通过舱门进入到中国空间站中，开始在轨工作。那么这个过程啊是发射过程，那么返回回来飞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您看这个就是返回时的飞船样子，它打开了整个太阳能电池板，通过既定轨道和既定位置返回地球。那么整个的飞船看上去很大，咱们三位航天员是在什么位置呢？就在中间这个位置。在整个返回地球家园的过程中，前后部分进行脱离，而三位航天员坐在中间的飞船中，这个飞船大的样子就是这样啊。坐在这样的飞船中，通过黑罩调姿之后打开降落伞，三位航天员平安落地。这个时候地面部队、空中部队和一间医保人员的整个的工作启动，首先去查看三位航天员的身体状况，之后将三位航天员平安抬出，进入一间医保车。这是我向您介绍的第一个部分哈。第二个部分我就特别想向您介绍一下神舟21号，也就是即将回家的这三位航天员，他们的成绩有多么棒，我们要为他们点赞，因为他们成为了中国航天员在轨工作时间最长的乘组，他们的工作时间已经将近7个月。那么这两天的东风着陆场的天气也非常好，预计会在傍晚时间回到地球家园。我为什么说傍晚时间呢？因为我们在5月27号参与了整个全流程演练，这个全流程演练就是按照三位航天员回家时的时间精准时间来进行演练的。所以说按照我们5月27号整个的演练过程，应该说三位航天员会在傍晚的8:30左右落地，也就是8:30左右返回到我们的东风着陆场。这是我要向您介绍的第二个部分哈。第三个部分就是有很多朋友会问了，说这个东风着陆场很大哈，在我们刚刚的新闻片中也看到，那么他们到底会降落在东风着陆场的什么位置呢？东风着陆场共分为东区和西区。那么在整个着陆场启动之后，除了神舟19号的三位航天员，他们着陆到了东区，其余所有任务的三位航天员都是着陆到了东风着陆场的西区。我们也会在既定时间之前来到东风着陆场的西区进行准备。最后一个特别想向您介绍的，也是在我出发之前啊，有很多同事问我的，说这三位航天员每次从这个返回舱出来的时候都是由一间医护人员抬出来的，为什么他们不能走出来呢？其实这个我还特别问了专业人士，那么一间医护人员告诉我说，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走出来，而是因为他们长期在失重状态，也就是在太空之中，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那么由一间医护将他们抬出来，进入一间医保车进行进一步的3到4个小时的身体观察，之后他们会返回北京进行6个月的身体恢复训练。所以说这整个的过程都是非常让我们期待的，我们也会按照既定时间到达东风着陆场，为您带来系列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家园的全过程。这是北京台记者胡志焕和宋宏宇从现场为您带来的报道。
0: 好的，感谢志焕从东风航天城前方所带来的详细的观察和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若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爆发冲突，存在升级至核层面的风险，且双方可能相互打击对方指挥与

0: 与通信枢纽，请问中方有何看法？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1: 首先，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台独。美方要做的，应当是落实好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
0: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有记者提问，针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日前强调朝鲜无核化，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今日表示，朝鲜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请问中方如何评价朝鲜的立场？
1: 关于四边机制，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一贯反对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反对搞阵营对抗。在半岛问题上，中方的立场和政策都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
0: 北京台报道。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7号报道，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
2: 报道称，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今年一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于五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驱逐舰和巡洋舰。报道还指出，飞行追踪网站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来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政治报网站此前报道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援引两名匿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日前表示，美国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已构成国际犯罪，一旦付诸实施，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4:50，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8号上午9:20，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予以打击。
2: 声明称，此次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一方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号报道，由于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此次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此外，当地时间28号凌晨5:20，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一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没有说明袭击来自何处。路透社报道称，科威特境内驻有一处大型美军基地。
0: 当地时间28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2: 声明说， 以色列27号晚对加沙市中心一栋居民楼发动猛烈空袭，造成包括2名儿童和2名妇女在内的1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由于以方不断升级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仅过去48小时就造成20多人死亡。
3: وفي أطفال من فوق طالعين معهم الشوكولاتة وقعهم فوق لقيناهم متوفية بنت هنا وشهداء وقاعدين إحنا قاعدين بعيدوا أطفال صغار نفس كانوا يعيدوا زي أطفال العالم。
2: 哈马斯在声明中表示，以方意图恢复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对其承诺以及对协议担保国付出的努力视若无睹。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以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迫使以方遵守协议条款。连日来，以军加大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并在袭击中打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报告显示，自2025年10月10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9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方军事行动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
0: 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将全部实现，但若美方承认安克雷奇共识框架，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
4: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7号重申，如果美方承认安克雷奇共识框架，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安克雷奇共识框架指俄美总统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谈判中达成的一系列相互谅解。俄外长拉夫罗夫曾表示，谅解的实质是乌克兰必须回归到其国家体制的不结盟、中立、无核的基础之上。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方对于欧盟谈判持开放态度，但欧盟只是口头上谈论与俄谈判，实际上却在鼓励基辅政权继续军事行动。欧洲内部正在讨论可能与俄谈判的人选，但尚未采取具体步骤，所谓谈判仍停留在纸面上。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27号称，俄方掌握的数据显示，乌克兰卫生部的相关人员在美国国防部的资助下参与了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的研制，涉及将鼠疫、炭疽、布鲁氏菌病等病原体用于军事目的。美方此前曾多次否认此类指控。
0: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7号通过社交媒体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拘留中心是集中营。哥外交部将就一名哥伦比亚公民在美拘留中心死亡事件向美国政府递交抗议照会。
2: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当天警告说，美国政府应当反思其移民政策是如何夺走美国人和拉丁美洲人的生命。据美国媒体5月27号报道，哥伦比亚籍男子布雷安·拉约·加尔松去年4月在美国密苏里州一个拘留中心自杀身亡。他在自杀前曾多次请求与家人联系，并申请医疗和心理援助，但均遭到拒绝。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网站公开记录，2025年全美有33人在该局下属移民拘留设施死亡，是过去20多年来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0: 据法新社27号报道，墨西哥首富电信巨头卡洛斯·斯利姆日前表示，墨西哥石油公司的财务脆弱性与石油产量下滑正在拖累这个出口型经济体，该危机也是墨西哥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2: 斯利姆表示，墨西哥石油公司正面临产量下降、投资不足和约850亿美元债务的严峻形势。当前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价格居高不下，这对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来说都是双重挑战。该公司目前需要做的就是生产石油，如果在油价每桶100美元时能日产200万桶，那将非常了不起。此外，斯利姆还宣布今年将推出一项总额达50亿美元的综合投资计划，但未透露具体细节。墨西哥石油公司是全球主要化石燃料出口商之一，由于油田老化和缺乏投资，过去20多年来该公司产量下降超过50%。2025年墨西哥石油公司亏损约25亿美元，墨西哥政府通过债务回购、预算拨款等方式为其提供支持。 斯利姆本人持有石油业务相关权益，他旗下的卡尔索集团去年九月与墨石油公司签署协议，宣布投资近20亿美元，用于在该国东部伊克萨奇油田钻探32口油井。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宣布，已对国际足联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票务运营展开调查。这两个州的总检察长认为，世界杯赛事门票销售可能存在着不透明机制，因而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国际足联方面目前暂未回应。
2: 美国纽约州与新泽西州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今年世界杯门票价格已远超以往任何一届。尽管国际足联采用了基于需求的动态定价，但分阶段发售门票导致一些比赛的票价飙升。数据显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国际足联上调了104场赛事中超过90场比赛的票价，部分票价涨幅达到34%。此前有球迷表示，自己支付了一等座的票价，但却被分配到二等座票价的区域。这两个州的检察长还特别要求国际足联提供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办的8场比赛门票销售详情，其中包括7月19号的决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开幕。本届世界杯首次使用票务动态定价机制，门票价格根据比赛热度、球队吸引力和销售阶段实时浮动，无形中大幅推高了票价。纽约时报报道称，在转售平台上，决赛票价已经被炒到了200万美元。
5: 当地时间28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正式起诉美国化工企业 3M 及其澳大利亚子公司，索赔约20亿澳元，约合14.3亿美元，指控其生产的含永久化学物质的灭火泡沫污染澳大利亚全国28处国防基地及周边环境。澳政府称 3M 公司长期隐瞒相关产品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并误导公众。目前澳政府已投入超过10亿澳元用于污染调查治理及其补偿。我们再来关注，世卫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爆发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疫情与武装冲突、严重饥荒及基础设施崩溃多重危机叠加，防疫工作陷入空前困境。
6: 数据显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近1000例疑似病例，220余例疑似病例死亡，其中1例死亡经实验室确诊。邻国乌干达也出现7例相关确诊病例，含医护人员及1例死亡病例。疫情已出现跨境传播趋势，疫情从刚果金核心的伊图里省扩散至多省11个卫生区，主要通过家庭聚集、医疗暴露和不规范丧葬行为传播。当地持续的武装冲突造成防疫工作已严重瘫痪，多支武装团体持续作乱，暴力袭击村庄和医疗机构，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民众流离失所，人道主义援助通道受阻。与此同时，粮食危机持续恶化，联合国机构预计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及坦嘎尼科四省近1000万人将在2026年上半年面临重度饥饿，全国超过2650万人粮食不安全。世卫组织指出，体弱饥饿人群免疫力下降，更容易感染病毒，形成饥荒与疾病恶性循环。此外，损毁的基础设施、恶劣的路况和动荡的局势导致医疗设备短缺，救援物资运输受阻，也加剧疫情防控的难度。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紧急呼吁当地立即停火，打通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并表示阻止埃博拉疫情传播完全取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准入情况。目前世卫组织已投入人员、物资与资金，并联动当地社区开展科普宣传，建立民众信任，助力疫情防控。世卫官员强调，社区支持是防御成败的关键。
5: 日本航空公司最近因2名乘务员在直飞前被检测出饮酒，导致航班延误。28号，日本国土交通省对此实施紧急调查。
2: 据相关人士透露，28号上午10点左右，国土交通省航空局的工作人员进入位于羽田机场的日本航空办公室。据了解，国土交通省将对涉事人员问话，并审查相关文件，以查明饮酒事件的详情。 27号，日本航空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就乘务员饮酒导致航班延误一事致歉。
7: この度は誠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2: 5月23号，日本航空公司包括一名主管在内的2名乘务员违反规定，在航班起飞前12小时内饮酒。由于寻找替代乘务员耗时较长，导致航班延误。

0: 40多分钟。去年，日本航空公司也曾因一名国际航班机长违反公司规定饮酒，导致航班延误。日本国土交通省曾向其发出严重警告。
1: 美国联邦航空局27号发表声明称，已要求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其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中出现的异常事故展开调查。只有在美联邦的航空局确定与此次事故相关的任何系统、流程或程序不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影响后，星舰才能再次试飞。
0: 据了解，在22号星舰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美国联邦航空局在声明中称，该机构经评估后认定此次试飞出现异常事故，涉及助推器在火箭1-2级分离后返回墨西哥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美国联邦航空局已要求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展事故调查，该机构将监督调查全过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交的最终报告及任何纠正措施均需获得联邦航空局批准。据介绍，事故发生后，美国联邦航空局启动了碎片响应区域管制措施，确认助推器的碎片均坠落于预设危险区域范围内，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共财产损失。星舰于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这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旨在对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任务完成了大部分既定目标，但发动机工作状态、助推器返航控制等环节未达预期。
1: 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近日发布了其首款纯电动汽车。媒体报道称，此举标志着这家豪华跑车制造商正式进入纯电赛道。
0: 据路透社报道，法拉利首款纯电动汽车由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设计官乔纳森·艾夫参与设计，重量超过2.2吨。它配备了4个电机，最高时速超31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这款车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开始交付。据报道，2022年法拉利公布其电动化目标，计划到2030年将纯电动车型在产品线中的占比提升至40%。然而，受需求疲软以及行业对电动跑车前景趋于谨慎等因素影响，法拉利去年10月宣布将这一目标下调至20%。分析师指出，电池减重、持续功率输出以及传统跑车的感官体验如何在电动化时代延续，是法拉利面临的主要挑战。
1: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程亚，从我身后的实时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目前京城的天空是晴朗，视野开阔，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状况还都不错。早高峰出行呢，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普遍是在19到22度，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2.5度，而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就是最低的是在15.7度。而到了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风力不大，适合大家安排户外出行活动。气温方面呢，将继续呈回升的态势，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白天会在32度左右，而到了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7度上下。早晚气温相对较低，外出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最后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今天白天的紫外线照射较为强烈，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而且天气呢较为干燥，生活当中也要记得及时补水，并时刻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好的，感谢郭玉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回到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现在已经成为大多数骑行人自觉遵守的法规，但也有个别人总想投机取巧，蒙混过关。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近日在执法时就遇到了两名戴着工地安全帽骑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
4: 佩戴安全头盔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正确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头盔则是第一步。上午9点， 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长云南大街执法时，拦停了两名戴着工地安全帽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5: 您看看您头盔，您把您头盔摘下来。哎，对，您这主要是从上边坠物啊。咱们骑动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不是您这安全帽。您这是主要是防那个高空坠物砸到咱们头部，保护头的，是吧？没错吧？您再看看我这头盔，这才是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呢。以后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戴这头盔。
4: 执法现场，民警让骑车人戴上了具备国家3C 认证的安全头盔，感受和工地安全帽的区别。由于两人都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二人做出了警告处罚。对此，民警表示，工地相对空旷，风险多来自于上方坠落物，而实际路面上车流人流密集，路况复杂，骑行时的风险来自于碰撞翻滚。
6: 现在是下午的5点多，为了判断民警在路上拦停的那两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工人是不是个别情况，我们又来到了位于朝阳区的一处工地继续观察了一阵。那结果发现确实存在有工人在下班后骑着电动自行车离开时佩戴的是工地的安全帽而不是安全头盔。
4: 可能有人觉得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长得差不多，戴哪个都一样，但实际上二者在设计用途、防护侧重、结构标准上有着明显不同。工地安全帽主要针对高空坠物、物体打击风险，整体造型轻便，帽壳偏浅，内部缓冲空间集中在顶部，并不适合骑行使用。而安全头盔专为骑行设计，兼顾正面、侧面、后方的撞击与摔倒防护，帽体包裹范围更大，内衬缓冲结构更全面，能保护头部多个区域，更适配骑行出行的安全需求。
3: 这回明确了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技术标准不一样，保护侧重也不同，这个不能混着用。民警觉得这个问题根源还在于工地，于是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来到辖区内的工地，向工人们普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介绍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区别。
4: 上午10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来到了房山区的一处工地，普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现场向工人师傅们展示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区别。
5: 从5月1日以起，咱们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骑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现在咱们民警已经进入了纠正处罚阶段了，咱们一定要有3C 认证。大家看看这里边有三 C 认证标准，咱们里边你看啊，有一个减震网，这是保护前额的，跟咱们这安全帽是不一样的。另外咱们看看后边有标识，还有这标识，这个 A 字是吧， A 类头盔，咱们就是骑电动自行车骑摩托车都可以戴。
4: 有工人师傅表示，以前不知道工地的安全帽不能代替头盔上路，听了民警的讲解后才明白两者不是一回事。
7: 以前知道骑电动自行车要佩戴3C 认证的头盔、
8: 不知道。
7: 那您现在有发现它和您平时佩戴的工地施工帽有什么区别吗？
8: 工地头盔吧，内部比较简单，像这种的话内部比较就是安全吧，它里面有这个防护网嘛。
4: 随后民警为工人师傅们示范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同时提醒不仅要选购符合国标以及安全标准的安全头盔，还要正确佩戴，注重细节，不然一样起不到保护作用。
5: 这卡扣是吧，一定要卡上，看一开一转出来了。戴这个头盔呢，咱们要这么戴上是吧，戴完了之后一定把这卡扣啊扎上啊，非常简单，往这一推，齐了。卸的时候呢，把这一扒，就拽出来了。把这个呢放在这个地方呢，回头要紧一下。如果这么松松散散的呢，还起不到作用。所以说咱们注意安全啊，也不要图便宜啊。咱买那合规的，说网上有9.9的，有9.9的，有10块钱的，有10几块钱的，那个不行。
9: 还有1块。
3: 那么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防护效果或者说防护的侧重点究竟区别在哪儿呢？记者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结果一目了然。
6: 现在呢，我手里面拿的是两样东西，左手边的这个呢是工地里常见的安全帽，右手边的呢是有3C 认证标准的安全头盔。那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看两个头盔的防护性能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一撞下去呢，安全帽是直接就被砸扁了。但三C认证的头

0: 头盔呢是表面依然光滑，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1: 同样的力度下，安全帽当场被砸凹，而有 3C 认证的头盔完好无损。
2: 在咱们工地啊，有一个误区啊，认为这个安全帽和这个安全头盔哎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安全帽执行的是咱们国家标准，是 GB2811，它主要是防垂直坠落物哎砸到头盔的。但是咱们安全头盔呢，是执行国家标准的，是 GB811标准，是防止多方向的撞击。因为咱们骑车在路上摔倒了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呢，要有合格的头盔来保障我们的头部。
1: 一个简单的实验揭示出，在工地使用的安全帽与骑乘电动自行车要佩戴的安全头盔，这二者的核心区别，一个防砸，一个防撞，设计初衷完全不同。民警提醒，骑车上路时万一摔倒，安全帽根本护不住，换个合规的头盔是对自己负责。
3: 民警在执法过程当中啊，还发现郊区骑乘电动自行车自觉佩戴头盔的比例仍然偏低。交管部门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组织安全宣传进村镇活动，提升郊区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安全出行意识。
4: 自行车条例知道吗？哎，咱停一下，同志，您看人家对吧？骑车得戴个头盔。在哪儿都得戴头盔。
1: 下午5点左右，朝阳区黑庄互乡狼心庄村迎来了下班放学的高峰时期，骑行电动自行车返回村内的市民逐渐多了起来。民警在村口设岗，针对非机动车的各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
4: 骑电动车呀，首先您得戴头盔，包括这个乘车的小孩，您这是您孩子吧，也得给戴上头盔。
5: 爸，我已经放学了
4: 啊。是啊，下次你坐这电动车的时候得监督一下爸爸，让爸爸戴上头盔，然后您也得戴一个安全头盔，好吗，宝贝儿？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交管部门联合属地街乡，加强了对骑乘人员的宣传引导。不少骑行人已经有了佩戴头盔的意识，但农村地区自觉佩戴头盔的比例仍然偏低。
4: 咱们黑庄互乡给每个村儿都配备了这个临时佩戴的头盔。如果您自己家里面没有，或者您出来忘了，看看村口都有保安，问问他，对吧？把头盔戴上。
1: 记者注意到，不少没戴头盔的骑行者都是临时接送孩子，距离短，让他们忽视了路上的风险。
4: 这是刚接孩子下放学吧？
5: 对呀。
4: 给孩子也得佩戴个头盔。
6: 啊，
4: 对啊，宝贝儿，给您个那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回去给妈妈解读解读。你带着孩子千万别这种急转弯，这个急停急转，
6: 掉头危险，
4: 对吧？您掉头，您保证不了其他人在您后面或者在您边上再给您撞上，明白吗？您那个头盔怎么没戴呀？
6: 我这着急接孩子，
4: 着急接孩子。哦、
6: 对，
4: 那个孩子，给孩子准备准备一个头盔呀。
6: 准备了，
4: 在哪儿呢？
6: 刚下班，五点刚下班。
4: 我说您车上有头盔吗？
6: 没戴，
1: 头盔。光买不戴起不到保护的作用。为了纠正农村地区对安全头盔使用认识上的误区，交管部门也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组织安全宣传进村镇活动，普及非机动车相关法规，讲解头盔正确佩戴使用方法，提升骑乘人员安全出行意识。
7: 从源头抓起啊，开展好这个宣教工作啊，进一步这个提升属地居民的这个安全意识啊，还有这个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减少咱们这个违法行为和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
8: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9: 昨天，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本市2035年初步建成国际一流和谐宜居制度。
1: 实施意见由10部分、30条内容构成，形成148项重点任务清单，提出到2030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初步建成。 实施意见围绕民生保障多措并举，十四五时期全市民生保障取得扎实成效。托育方面，全市托委增至6万余个，医疗实现各区布局区域医疗中心，养老建成1000余个社区驿站，近3000个老年助餐点。安居领域，十四五以来建成保障房67万余套间，连续4年供应1.4万余套青年公寓，城市品质持续提升。轨交运营里程达909公里，森林覆盖率45%，拥有1136座公园，空气质量大幅改善。老旧小区改造、管线更新、电梯加装等民生工程全面落地。
10: 实施意见在起草过程当中，特别突出人民城市为人民，明确要建立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而且积极关注了新市民的需求，也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我们把30项重点任务分解成了148项任务清单，明确了具体的责任部门、配合单位，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1: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聚焦民生提质升级、居住更新上，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危旧楼房改建、城中村改造，盘活低效空间，推进城市精细化更新。生活服务方面，重点培育夜间、银发、冰雪、滨水等消费新业态，加大养老、托育、健康等民生服务政策支持，持续提升市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北京台报道。
9: 5月28号，北京正式发布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这是指导首都未来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结合城市发展阶段、政策背景与现实需求，本台记者专访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就该意见出台背景、核心亮眼数据、创新部署方向三方面展开全面解读。
11: 我们都说这个北京的这个实施意见是北京的施工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12: 我想呢，这个之所以推出了这个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那主要的考虑呢，大概是有这么两大点。第一点呢，当然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去年的7月份，党中央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对高质量发展呢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硬性、文明和智慧城市，这是6大的目标啊，也就是中央的战略部署在我们北京的层面上要落实，这个是第一个必须的啊，必须的。那第二点的话呢，就北京自身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因为北京的话，它是一个接近2200万的一个超大城市，那么同时的话呢，它本身的城市化率是88%，同时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啊，那我们下边要提质增效，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城市更新就变得很重要了啊，重要了。城市高质量发展嘛，就非常非常重要了，要有这么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来支撑啊，来支撑。该实施意见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城市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的一个首都的具体实践，是将党中央的要求转化为北京的施工图。
11: 那这个实施意见当中啊，还公布了一组在“十四五”时期的亮眼数据，您特别关注到了哪些数据呢？
12: 那我们现在的城市病问题有非常好的啊这样的一个改善，比方说我们仅就环境而言，大气环境质量是明显的改善的。2025年 PM2.5 的平均浓度已经达到了每立方米27微克，那么它实际上比京津冀协同发展之前的大幅下降了70%以上。那么实际上我们经常啊困扰北京多年，如果在北京工作长期的都会感受到雾霾这个事儿，那目前几乎是绝迹了。还有呢，我们的森林覆盖率也明显的增加，那么我们已经达到了45%，那10多年前我们还不到39%，那么尤其是这些年的公园数量啊快速的增加，现在又已经1100多个了，我们真的是北京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那以前的北京的 河流很多是断流的，现在我们所有的河流的话，大一点的河流那都已经的全部流了啊，包括永定河啊等等等等，潮白河更是啊，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的环境质量得到很明显的改善。
11: 好的，就像您说的，实施意见是北京的施工图，指导我们接下来怎么干。接下来怎么干的这个内容当中，您最关注哪一部分？在这一部分内容当中，哪些提法是最新的？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12: 这次的实施意见中，我印象最深的或者说最大的亮点呢，是高度重视城市更新。所以在整个的实施意见的十个部分中，其中第九个部分就是专门对城市更新这样的一个表述。因为北京发展的这个阶段，城市空间的话也不需要那么大了啊，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本上稳定住了啊。北京不像以前的话，那工地那么多了，但实际上的话，我们也看的里边那需要不断的进行更新改造。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说实施方案里边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北京的一个特色。
3: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每年6月1号至9月15号是我市汛期。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华北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多2到4成，极端强降雨天气易发多发，首都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为了打好防汛主动仗，全市各相关单位持续紧盯雨情水情，细化防控举措。针对深山村落避险转移的难点，北京因地制宜建成超过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近日，记者走进房山区河北镇口村，跟着一场防汛实战演练，去现场看一看这些守护山区群众的生命防线。
13: 咱们走吧。
14: 听着这声就该走了是吧？
13: 对，听见锣声摇警报声，我们就往下走。有政府部门有人专人领导我们。
1: 带着记者一起转移的村民叫杨宝文，他是土生土长的口儿村人。
14: 这条路线您熟吗？
13: 熟，太熟了，很熟。演练3、4次。
14: 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就是口儿村的应急避难场所了。现在在这个避难点里面啊，已经有很多的村民跟我们一样，已经转移到这儿了。
1: 从口儿村应急避难场所的集散区走下去，就是口儿村的应急住宿区。口儿村避险点是房山区统一建设区级验收的村级高地堡垒之一，配备通讯、照明、生活及医疗应急物资，能保障人员24小时基本生活需求。
15: 一般启动3级应急响应的时候，好多人就是投亲靠友去了，剩下的就是10多个人、20个人左右，所以咱们给安排在高地堡垒上，严格执行那7包7落实。有干部包片，我们分了4片，每个村干部都会包一片，还有地质灾害员也会包一片，4片的不同路线来转移了。
1: 截至目前，房山区已建成253个高地堡垒点位，覆盖全区15个乡镇街道、165个村，全部通过区级验收。在门头沟区妙峰山民族学校，平级两用区级应急安置点随时待命。平日里这是朗朗书声的校园，一旦遭遇极端降雨、地质险情，教室、功能室便可快速转换为避险安置空间。
16: 安置村民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啊干部、教师就立刻转换角色，有的充当这个志愿者，有的充当这个安置人员，保证咱们的老百姓呢能够吃得好、住得好。另外呢，在安置的时候，咱们卫生院呀也入驻这个医疗团队。
1: 截至2026年主汛期前，北京市山区已建成村级高地堡垒超300个，其中房山区253个，门头沟区140个，密云区、怀柔区、延庆区等正加快建设，重点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
17: 在偏远的山区，我们的手机可能是没有信号的，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像锣声、哨声、大喇叭声，这些都是救命的信号，一定要提前知道所在的村、社区的撤离路线和避难的场所，通常是村委会、学校或者是体育馆。
1: 主汛期将至，全市各相关单位也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细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去年汛期，密云、怀柔两区遭遇强降雨，多处民房、道路、桥梁等设施受损。眼下主汛期将至，两地加快推进房屋修缮重建、河道桥梁修复工作，同步建好避险安置点，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8: 在位于密云区高岭镇的郝家台村，镇村干部来到73岁的村民王海平家中，实地了解老人家的房屋修缮情况。记者了解到，原有的老宅子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去年汛期期间受到连续降雨的冲击，部分墙体出现了灌。

0: 川姓裂缝，由于转移及时，所幸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
1: 去年汛期的时候，这个山墙这儿裂一个大缝子，后墙呢从窗户口这边斜着也裂到底了，整个的山墙这一面地基全都沉下去了。
0: 之后经过专业机构检测评定，王海婷家的老宅子被认定为地级危房，按照每宅95000元的标准发放补贴，同时根据村民个人意愿对破损房屋进行原址拆除，整体重建。如今老人家的新建房屋已经全面完工。
1: 今年在下雨，咋下也不怕了，这房子也结实了。
0: 去年汛期之后，除了王海婷家的地级危房，郝家台村还有6处民宅被鉴定为局部隐患房屋。截至目前，所有受灾房屋均已完成加固、修缮、重建。随着汛期的临近，村委会近日专门组织了以村委干部、骨干村民为核心的应急抢险队伍，全方位保障汛期安全。
2: 在那个特别危险的时候，那个重点转移这个残疾人老人，让他们安全转移到这个避险点，不会有后顾之忧。
3: 此刻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密云区不老屯镇的不老屯村，在我身后的这个桥梁叫牤牛河桥，它是国道234线密云段的一条重要的交通主干道。在去年汛期之前呢，原有桥梁下方是12个直径为1米的圆管涵，由于建成年代比较久远，因此呢，在去年汛期被整体冲毁。新建工程呢，于2025年的9月下旬正式启动，目前呢已经全面完工，设计为有4孔结构的钢筋混凝土桥梁，而且根据测算啊，行洪能力比之前提升了约25倍。
4: 按照天气的预警情况，我们对应的四级响应，发生道路的险情啊，或者说阻断呀、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人和机械。
0: 在怀柔区琉璃庙镇后山铺村，一场乡村防汛应急演练正在进行，现场模拟突发短时强降雨，各支抢险队伍接到指令后紧急集合在村委会大院，由骨干村民组成的抢险队员各司其职，其中一支负责转移村民的队伍迅速出动，按照既定要求和路线，将一位住在低洼地带的村民接到临时安置点。
5: 特别手刚才转移过程中扭伤了
6: 啊，扭伤了
5: 啊，对。
0: 为了切实保障汛期安全，琉璃庙镇下辖的25个行政村根据村域情况，分别在淹没线以上安全地带建设了高地堡垒，也就是临时安置点，用于安置紧急转移的村民，同时配备了临时床、矿泉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物资。
7: 遇到险情的时候，大家要最快的速度把村民转移到我们这高地堡垒来。
8: 像村级的一些抢险队的力量，包括一些地灾员，通过这几次演练以后呢，也能够熟知自己的职责，第一时间封路封桥，然后加强对于山体还有房屋河道的这些巡查巡视。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怀柔区汤河口镇汤河河道清理工程的施工现场。经历去年汛期之后，汤河河道部分区域呢堆积了很多的碎石和泥沙，同时呢沿河的防汛挡墙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经过前期紧锣密鼓的施工啊，目前破损的防汛挡墙已经完成了整体修复。现在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挡墙的新旧分界线啊依然是清晰可见。那么近期呢，河道清理工程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施工阶段，
9: 给我们的管段是大概15公里，分散到3个乡镇，而且每个乡镇的情况都不一样。然后我们项目团队呢上足了大量的机械设备，科学的组织设计，确保项目如期完成。
0: 据介绍，怀柔区河道治理工程包括清淤疏浚、修复堤防、新建护坡等多个方面，所有项目在5月底全面完工。疏通加固后的河道将成为沿岸村庄一道坚固的防洪屏障。北京台报道。
10: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主汛期，近日昌平区推出了避险人员转移安置系统，经实景演练，防汛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
11: 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电子大屏实时刷新着各类防汛数据，各村人员转移安置状态、全域灾害预警等级、隐患点位监测情况清晰呈现，全区防汛态势一屏掌控，直观可视。
12: 我们模拟昌平区发生暴雨预警、山洪橙色预警的一个场景，平台会根据我们的预警信息自动识别出对应的灾害类型、预警等级以及我们受影响区域，点击一键发布，我们即可把相应的转移任务直接一键传达到各村的转移责任。我们点击任务详情，即可以看到每户对应的详细的人员清单，做到这种一键呼叫。
13: 我们这个系统整合了水务的山洪台账和龟字的地灾台账。